0: 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原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四川清音摘海棠，随着弹板和竹筷击打竹鼓的声音清脆响起，婉转清丽、抑扬顿挫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念起川西坝子茂密的竹林，氤氲清香的盖碗茶和热闹的龙门阵，这可是成都人的生活滋味。四川清音虽是中国西南曲艺，但即便北方人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巴蜀民俗专家袁廷栋说，表演者演唱所用的成都话属于北方语系，
8: 因为四川是个移民省，明末清初18个省的移民到了四川，现在四川的外省移民的后代占80%以上，成都占98%以上。那么这么一种移民化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各省语言词汇的成分，但是呢，成都话是同样的比较标准的代表性四川方言。
3: 这是川剧最厉的一段唱腔，从这一段咿咿呀呀的唱段里，依稀可以听出些许昆曲的味道。没错，这是川剧唱腔里川昆的典型代表作。成都川剧研究院国家2级演员熊健说，川剧的声腔融合了其他地方剧种的特点，而从舞台表演来看，川剧也体现着当地人乐观幽默的性格。
9: 我们在舞台表演来讲的话，就喜剧

0: 悲也，悲剧喜也，就再悲的戏我们得一定要加喜剧的元素在里边，就让他看到以后又哭又笑，又笑又哭，悲剧当喜剧演，这个四川的那个豁达这是很大的关系。就要说句话，在四川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悲伤的事儿，来来来吃顿串串就 OK 了。
1: 哎，纪委，哎，你们两位吗？
2: 成都的火锅又麻又辣，是成都人菜单上的永恒的主题。吃的是味道，品的是生活。在成都美食节目主持人飞哥看来，麻麻辣辣的川菜和有盐有味的成都话才是绝配。
3: 如果说我们要用成都话来讲，牛肉提的滋润，不花椒面儿、海椒面儿润气，吃到嘴巴后头麻粉粉的，就这个菜就是生动多了。
2: 这就是成都，一座拥有3200年建成史的天府之国。它得天独厚，它历尽沧桑，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让它繁华落尽，而乐观从容的品格让它熠熠。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现在听到的是豫剧《打金枝》的唱段，古代宫廷里的矛盾被充满平民色彩的语言悄然化解，高亢嘹亮的豫东调也唱出了河南商丘当地独有的那份朴实与真诚。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商丘市豫剧院院长陈新琴说，豫东调是最能引起漂泊在外豫东百姓共鸣的纽带。
1: 咱们去外地演出时啊，一开声，外地的老乡们立马就听到，哦，这是商丘豫剧院，也就是咱们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演唱的。老乡们说啊，听到家乡戏特别的亲切。
0: 然而豫东调不只流行于河南商丘，在鲁西南、皖北和苏西北等地区，这一独特的地方唱腔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豫东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商丘话也广泛通行于河南商丘、安徽亳州、阜阳和山东费县一带。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语言学副教授潘可慧说，商丘方言一出口，一个实诚的豫东人形象就会油然而生。
2: 方言它有特征词，商丘市、商丘县这个地方说话的时候问句，它都是说吃不，你来不，走不，还有说这个得，快得，说得，打扫得，面条得，这样的。民权的城庄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树，他说续，想进买个局不起戏，红须须不起，句句还不起，就是上进买个猪不吃事，喂红叔叔不吃，猪猪还不吃。
0: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界，交通四通八达，人员流动频繁，从古至今都是交通要塞。庞可慧说，商丘方言的盛行和历史上商丘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渊源。
2: 春秋战国咱们这个地方不属于宋国吗？宋国在兴盛的时候它范围是很大的，目前河南的东部、江苏的西北部、山东的西南部，它都属于宋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们跟挨着的像亳州、费县基本上是一样的，跟阜阳啊基本上也是一样，差别很小。
3: 向我人面干喽，
4: 面面摸着嘞。
0: 有人说，底蕴厚重的商丘像极了河南在中国的模样，它的古朴，它的沧桑，也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记忆中。行走于商丘的大街小巷，犹如穿行于千年的历史中。慷慨激昂的豫东调和生动形象的方言不时在人耳畔回响，那是生生不息的历史，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那声音是乡愁，是思念，是挥之不去的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浙江温州欧剧院，欧剧张协状元开幕上演，步入剧场的观众仿若穿越时空，回到了千年前的宋朝。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温州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的历史。南宋时期，这里是仅次都城杭州的繁华之地，这里不仅孕育了南戏，还诞生了一种神奇的方言温州话。它的发音不但和普通话有天壤之别，即便是和浙江的北部吴语也完全无法交流。

0: 现在听到的这首童谣《对鸟》是用温州乐清方言演唱的。温州城区和乐清只相隔几十公里，但讲起话来却不一定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实际上，温州地区有十几种方言，可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正因如此，温州话也被称是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
1: 天地默默阴沉沉。
0: 温州方言为何如此纷繁复杂？甚至就连它究竟属于哪个语系都存在争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温籍语言学家沈克成数十载都在温州各方言区调研，在他看来，难懂的温州话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2: 相隔的也很近的两个县，为什么说话不一样呢？其实呢，就温州属于一个这两个中心，是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个什么经济中心，是一个小都会。外面各地人都到温州来做生意啊，做什么东西，那所以呢，它的语言变化比较复杂。那么当时因为交通非常非常闭塞，所以各十里两个乡，它也平时很少来往，所以乡音就是有点不一样。
0: 在温州苍南县，当地完整地保留了瓯语、闽语、土语、金乡语、畲闽语五种方言。这个温州南部的县城里，人们说的最多的方言并不是瓯语，而是闽语。关于温州话到底属于吴语还是闽语，沈克成也一直在寻找答案。你现在听到的是每个温州人都会唱的童谣《叮叮当》，一句“啰哩”，蕴含了多少瓯江儿女的儿时记忆。有人说，世界上只要有鸟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而如今，山海温州正在成为世界的温州。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不留神，别在了泥水洼。
6: 您现在听到的是天津时调摔西瓜，表演者是著名艺术家王玉宝。这一曲种源于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天津城区，搞笑的俏皮话，戏谑的歇后语，把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诙谐展现得淋漓尽致。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谭汝维说，九河下梢漕运码头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天津人开朗健谈的性格。
7: 天津是个商业社会，移民城市他要创业，他就要沟通，他就要形成一种朋友的默契，这种幽默也就锻炼而来。
6: 天津话干净利落，活泼俏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天津人豪爽率真、亲切幽默的个性。然而天津共有6个方言片区，我们常听到的天津方言其实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范围，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方言岛现象。
7: 天津方言它的四面，它的东面、南面和西面被静海方言包围着，它北边被武清方言包围着，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叫方言岛。
6: 为什么天津话和周边的方言差别如此之大？它究竟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语言，还是另有起源？谭汝维认为，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做燕王时，从安徽宿州一带调集大批军士携家带口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于是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渐渐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7: 天津方言它在音频调上，它的读音是低而降的调，比如说天津，这是普通话啊，但是用天津方言呢，天津，你有什么高招啊？你有嘛高招？
6: 于是，基于特色鲜明的天津方言，天津快板、天津时调、方言相声等曲艺形式应运而生。天津相声演员辛曲说，天津话是天津戏曲的精髓。
8: 在天津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衍生出来不少天津独有的曲艺形式。您像天津时调，它表演的同时所用的语言就是天津方言，是吧？咱说这个军民鱼水情，部队出发要离开了红柳村，大道两旁，你看它是天津方言。
6: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码头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一个哏字把天津人对生活的积极乐观表现得恰到好处。那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豁达，那是一种世事洞明的幽默，总会让人会心一笑，情意相通。
9: 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黄山的一首童谣，用猫狗拟人的方式讲述了小伙伴们相互协作做早餐的美好情景。黄山市位于安徽省最南部，与浙江、江西两省交界，地域主要继承自明清时期的徽州府。黄山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许琦说，徽州的方言自成特色，词汇生动形象。
1: 徽州的方言比较形象化，早上吃早饭他吃天罡，吃铁镐啊，天亮了天罡都把它吃下去，中午呢太阳正中午呢吃到丢，晚上呢月亮上来吃腰镐，很形象的。
0: 十里不同音也是徽州方言的一大特色。有一个当地流传的笑话说，假如一只猫来到徽州旅行，也许它玩着玩着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1: 像我们修林话，它把猫读成名，在祁门呢它又把猫读成绵，一线就是我们桃源园笔下的世外桃源啊，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县，它在这里呢，它的那猫呢又读成命。
0: 明嘉靖年间的徽州府志这样记载，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无人，其方言大抵相类也。从古至今，徽州区域内各县的方言相互之间都有差异，这与黄山的地形地貌有着紧密的关系。
1: 西北秀啊，上山非洲啊，
0: 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发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叹后，黄山之美广为人知。可是因为处于多省交界之处，这里的人们自古便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黄山民谣里的唱词，生动地唱出了当年的徽州商人辛苦经营的往事。
2: 儒家呢提倡重农抑商，可是呢我们徽州人呢却将儒家的思想和商业呢很好地结合为一体，那么就诞生了有儒商之称的徽商。
0: 如今的黄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山脚下的古村落里，越过青砖小瓦的码头墙，透过光影朦胧的花格窗，还可以一窥古徽州的繁华。动静相宜的黄山如同流动的中国水墨画，散发着历史的芬芳，如梦如幻，美不胜收。
3: 造诣好说，美在叙旧，好说回忆。
4: 畅忆黄山，迷彩绘就，黄山怀念你。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婺源地处江西东北，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婺源徽剧是这里标志性的声音名片。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婺源徽剧的经典唱词，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徽班进京献唱的剧目《水淹七军》。明明地处江西，为什么婺源却流行徽剧？徽剧代表性传承人程来进说，这其中颇有一番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6: 这个婺源嘛，古属徽州，徽俗呢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搭台看戏。我们婺源这种民俗习惯呢，在民间呢流传。那么明嘉靖万历年风靡全国的徽词、徽调、徽州腔就发生在徽州。
5: 历史上婺源一直是古徽州的一部分，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才划归江西，因此这里至今都保留了个性鲜明的徽州特色，比如白墙黛瓦的民居，比如多姿多彩的徽剧。程来进说，无论归属江西亦或是安徽，绵长悠远的婺源徽剧唱腔都是深入婺源人血脉的乡音。
6: 那么当时的徽州官话就是所谓的有特点，那么流入的戏里面，好，我大概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戏里面念这个啊徽州的官话，赵田孙李。
5: 作为徽州文化的代表，婺源自古便文风极盛，有东南邹鲁之称，古可容身，更可附加的祖训使得婺源人才辈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都出自婺源。隶属于徽州方言的婺源话也表现得古朴而儒雅，婺源人甚至会在日常会话中用上古汉语中的知乎者也。

0: 平日寒暄中，婺源人会说吃之可止。
1: 婺源文化它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徽州文化又是集程朱理学、宗法、儒家一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缩影。今天的婺源虽然划归江西有70多年了，但仍然保留了古徽州的文化的一些特征。
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历史就是如此神奇，地处偏僻山乡的婺源，却幸运地保存了古徽州的所有气韵。而对于热爱家乡的婺源人来说，最地道的婺源声音就穿插在滋味绵长的婺源徽剧里，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人间烟火中。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20年，29岁的陕北船夫李思命在老家荷叶坪村的春节活动上，第一次演唱了他自编自创的《黄河船夫曲》。他高亢苍凉的歌声，唱尽了陕北人民对于黄河的深深热爱，更唱出了人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有“陕北民歌歌王”之称的王向荣曾多次演唱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是陕北人从心里流出来的，是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滚打过后，对黄土地贴心贴骨的爱。
1: 我想陕北民歌这一代一代，它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反正那个嗓子喉又坏，那感情色彩都弄出来了。民歌劳动人民群众这种感情血线，让他这个苦的时候他有他的苦的曲子，高兴的时候有高兴的曲子，感情血线全部是用他陕北这种粗犷的声音里边表达出来。
0: 李思命自幼家境贫寒，一家三代靠做纤夫为生，常年在奔腾咆哮、地形复杂的黄河上讨生活。惊险的船工生活以及古老动人的黄河故事，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他成为远近闻名的民歌手。他演唱的那首《黄河船夫曲》更是大受欢迎，很快在陕北地区和黄河两岸流传开来。山西籍男高音歌唱家高宝丽也曾多次演唱这首让他魂牵梦绕的歌曲。
2: 黄河又称作咱们祖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这些儿女吃的黄河水就这么长大。你站到黄河上，你在唱歌，你能想到纤夫在黄河边上拉纤，活不了，吃不开饭，逼得老百姓要走西口，这些东西都会在里边融进。
0: 1942年，延安鲁艺学院组织学生去慰问河防将士，并在黄河边上收集民歌。这首早已广为传唱的《黄河船夫曲》被整理发表在《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上。1952年，《黄河船夫曲》被正式编入《陕北民歌选》，从此成为代表黄土地文化的经典。它古朴沧桑的旋律和粗犷豪放的歌声中，回荡着一个民族面对苦难永不屈服的抗。

0: 1983年，声乐教育家白炳全和陕西文化厅的李世斌合作，把一首短小的《陕北信天游》改编为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当时在陕西榆林已经小有名气的民歌手孙志宽，正好跟着白炳全学习声乐，他见证了这首歌的改编过程，也成为这首民歌改编后的首唱者。
1: 他说：“你这个呀，陕西里边代表一种陕西真正的你们沙漠地带，一般是沙大沙漠多，这就是接近省府内蒙一带，这个风格出来了。这个歌曲本身就来源于吴哥和沙漠。”
0: 陕北信天游大都短小精悍，曲调豪迈奔放，很少有人知道最初的创作者是谁，但却能世代口口相传。孙志宽说，这首流传于陕北榆林地区的爱情歌曲，最初的曲调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听到过，至今不忘。
1: 过去啊，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是歌曲他们唱的，
2: 上一道那个坡坡，哎呦嘿，

0: 还是最多资深的唱吧，过去是很干脆的喝，直来直去的，老调就是这样的。后来通过这个李世斌和白炳泉老师改编以后，确实这个曲子听起来也舒服。
1: 白炳泉是土生土长的陕西绥德人，作为民歌艺术家，他在演唱的同时还采录改编了大量的陕北民歌，对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做的每一处改编，他都有着极为细腻的考量。
0: 上一道那个坡坡，哎呦呦，哎，意思哎，这个意思，他给我讲了很多理由。他说哎，这声就是意味这个男的在山上，女的在沟，把这个对面山上看到了以后，这声哎的意思就是他是让对方听到你在喊他呢。这哎的东西，假凑词儿都是让你改编的。看不上那个麻花花人哟。

0: 这个收藏里边很有意思，很有深刻的意义。就在而且商量他总不在一起，就嗨嗨是不是被叹气的意思。
1: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民歌与通俗歌曲大奖赛上，28岁的孙志宽唱着这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进入决赛，最终夺得大赛的最高荣誉。这首富有浓郁黄土高原风格的陕北民歌，从此在全国广为传唱，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信天游里苍凉动人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真挚而热烈的情感。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雍正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新中国成立后，洞庭湖的治理工作逐步展开。经过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不懈努力，洞庭湖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湖南省歌舞团到这里慰问演出时，被这里迷人的风光、丰富的物产和热火朝天的生活打动，他们想写一首歌来赞美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也曾在洞庭湖区劳动。
1: 在当年这个为湖造田以后，老百姓就多了很多田地嘛，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去打鱼就变得自由了。因为我们湖南的歌舞团啊，在整顿洞庭湖的那个过程中间，就去了很多人到那里去慰问，所以当时那个人民的情绪很高，就想写一首歌唱洞庭湖的渔民和农民的一首歌。
0: 作曲家白成仁当年只有20多岁，刚到湖南省歌舞团工作不久，他拿到诗人叶蔚琳写的《洞庭鱼米香》，脑海中想起在湖区采风时听到当地人唱的《朝拜乡》《打乐乐东》等民歌渔歌，于是把其中的元素融会贯通，哼出《洞庭鱼米香》的主调。歌曲的第一段是高亢辽阔的慢板山歌，如同远望洞庭湖区的新貌。第二段是中板号子，像是置身船队，和渔民们一起愉快地劳动。土生土长的湖南苗族歌手何继光用真假声交替的高腔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生动的民族风情。
1: 何老师加上高亢嘹亮，穿透力很强，因为有了何继光这个唱法，老白的这个歌写起来就很顺畅，他们相辅相成地完成了这个歌的创作。如果说没有何继光老师的这种唱法，这个歌不可能在流行这么广。

1964年，何其光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音乐盛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唱了《洞庭与米香》，一举成名，从此让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传到世界各地，也传回了孕育它的洞庭湖区，在渔民和农民间广为传唱，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时至今日，新一代歌手还在用不同的风格倾情演绎这首优美的洞庭渔歌。

0: 声音记录中国。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艺术家们纷纷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当时正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年轻作曲家马可，在陕北民间唱腔泥糊调的基础上，创作出秧歌剧《夫妻识字》，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1: 许多同志暂时丢开了莎士比亚，走出了窑洞，来学那一扭一扭的秧歌舞。这样，一个新型的宣传队在延安山沟里广场上就出现了，推小车、赶毛驴、打花鼓、跑旱船，这些过去谁也不注意的民间艺术啊，现在受到了重视，并且利用这些形式改编了和创作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0: 上世纪30年代，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地区文化十分落后，当地人民的识字率仅为1%左右。夫妻识字通过诙谐而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一对夫妻互相鼓励在夜校读书识字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王坤说，这正是当时延安地区人民积极接受教育的真实写照。
2: 鲁豫的那些诗声都是在走出小鲁豫到大鲁豫去，也使劲的学和迷糊秦腔、弯弯腔，什么等等的，学了以后把它用在我们的革命文艺上，就比如说夫妻识字啊，都是用这种形式，而且用原来的歌曲的曲调去表现新生活。
0: 马可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创作过600多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民间音乐艺术一直是他的灵感源泉。马可在回忆文章《我的音乐老师》中说，在炕头上跟老百姓学一首民歌，胜过在课堂上学100首歌曲。这首生动有趣的《夫妻识字》曾被王坤、郭兰英、朱逢博等老一辈艺术家多次演唱，广泛流传，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0: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一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夏日避暑正棒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您现在听的这首歌曲名叫《彩云追月》，它的歌词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但它的曲谱却非常久远，早在清代就已出现，是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乐曲表现仙人乘着五彩祥云奔向月宫的飘渺意境，风格轻快闲适，令人回味无穷。1928年，音乐家任光从法国回国后，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音乐部主任。他提出要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去挖掘与整理中国的传统乐曲。1932年起，任光同聂耳一起开始为百代国乐队谱写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唱片发行。聂耳根据家乡昆明的传统曲目整理改编出《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名曲，任光则将《彩云追月》重新谱曲，改为管弦器乐合奏曲。
1: 他的音乐里头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基因就是非常的浓，非常重视，当然他又不是照搬，他把它融化以后呢，这样再创作出来。
0: 在1935年首发后的几十年里，这首旋律优美的《彩云追月》数度被改编成各类器乐独奏曲、合奏曲。1960年，中央民族管弦乐团的责任指挥彭修文根据乐团的乐队编制为《彩云追月》重新配器，让整个曲调更加优美抒情，从容不迫。1984年，著名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彩云追月》填词，以此表达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心情。
2: 古代人是真是浪漫啊，他有很多无数诗词里都要说这个月亮、思乡、思亲。我们过去写过很多歌，但都不如这首歌这么经典，这样流传度。
0: 1984年，东方歌舞团演员朱明英在国庆文艺晚会上演唱了这首《彩云追月》，顿时勾起两岸同胞无限相思之情。
3: 我要给大家演唱的是一首盼望海峡两岸人民早日团圆的歌曲《彩云追月》。

于彩云追月一直深受各个时代人们的喜爱，很多词作家都为这段乐曲填写过歌词，不同的演唱版本在各地广为流传。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世世代代的人们对美好情感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优美而迷人，温暖又感动。

0: 1992年，在第二届全国红语杯歌词大赛上，一首题为《长大后我成了你》的歌词打动了所有评委。由于大赛是在隐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评比，专家们纷纷猜测是哪位名家又写了一首如此别具一格、生动感人的大作呢？打开姓名封签后，众人大吃一惊，作者是黑龙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宋青松。
1: 这个歌词呢，是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认识的过程，应该说是就小时候我们看老师哈，感觉老师非常美丽，特别我们看到女老师以后，老师非常美丽，而且看到男老师觉得非常神气。那么后来呢，就当了老师了，我是中学物理老师，那么就写了一首歌词。你看那时候的歌词，第一稿这歌词还不太一样。小时候不是我，不是以为你很美丽，这个是小时候我以为你没有忧郁，这挺难绕的，后来都改成这样了。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词作者宋青松和曲作者王佑贵都曾经是人民教师。曲作者王佑贵在词刊上看到这首歌词时，刚刚告别大学教师的岗位，去深圳闯荡不久。这首赞颂老师的歌曲让他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反复推敲，终于将歌曲谱写完成，歌名也加了一个字，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但我一看到这个词啊，我就很冲动，就是我想一定要把那句警句要写好，就是长大后我成了你这一句，我写了一个晚上啊。所以说现在最有争论的是它的标题是长大后我成了你，为什么我写完以后变成了我就成了你，就是我一晚上都在喊，喊到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就是过不去，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没这个就是过不去。
0: 一首歌道尽了

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也激励了许多年轻人走上讲坛。曲作者王佑贵收到过近千封教师来信，一对教师夫妻在信中写道，他们是相抱痛哭着听完这首歌的。他们原本已到海南，不打算在山区教书了，但听到这首歌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1994年，这首向教师致敬的歌曲在央视春晚唱响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的专业地位，同时确认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

0: 声音记录中国。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

0: 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立秋之后，为何中医更重视补益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中医里，一年四季分别应对不同的脏腑，春天对应肝，夏天对应心，秋天对应肺，冬天对应肾。而作为后天之本的脾，为什么没有可以对应的季节，没有可以主的季节了呢？首先，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是人在后天生长过程中各个脏腑器官的维护都离不开脾，所以中医对脾有个特殊的定义和评估。所谓脾不主食，意思是中医说的这个脾不会单独主一时主一季，但却是一年四季无时不主，就是脾参与到一年产。脾显然比其他四个脏腑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医把四季划分为了5个，在夏天和秋天之间，一般是夏至到处暑的这个时间属于长夏，这是中医按照人体变化规律而单独设定的。而长夏是脾所主的，因为每年最潮湿的季节就在这个时候，而脾虚与否又决定了我们身体湿气的多少。我之前在节目中多次讲过，中医说的这个脾不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个西说的脾脏，中医说的脾类似我们身体的快递和物流功能，营养的吸收，废物的代谢都需要动用到中医的这个脾。所以无论是身体里囤积废物太多的虚胖的女人，油腻的男人，还是营养吸收不利的那些身体干瘦面色萎黄的人，中医都会诊断他们是脾虚，只不过他们同样是脾虚，但引出的结果不同。虚胖的人往往是因为体内的垃圾没有及时清运出去，湿气重，而干瘦的人则是身体无法运送营养，营养运送失职了，所以才干瘦。《黄帝内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所谓脾主长夏，意思就是说脾与四季之外的这个长夏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每年夏天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健脾时间。中医认为湿是阴性的，是阴邪，所以最容易伤的就是阳气，会阻碍气的运动，影响脾胃运化的不良，也就是说消化功能会因为湿重而受阻。所以这个时候补脾就比干燥的季节补脾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补脾就能助推全身正气。另一个原因是，

进入秋天之后，人体的气血回收到内里的胃肠的功能显著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急需要在此时将夏天的消耗补回来，同时为来年的新消耗做准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健脾，也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即将开始的入秋的补益。有人可能会问，离来年开春还早呢，用得着就这么着急的补吗？你要知道，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有道理的。秋冬补的这个阴是人体的生命基础，就像大楼的地基，打地基的时间是一定要足够长的，这样的地基才会结实。如果打地基的速度太快，时间太短，就可能打出一个豆腐渣的地基，身体的基础就不牢固。所以用来打地基的补阴的药，向来比补气补阳的药起效要慢。比如你如果吃人参黄芪之类的补气药，可能两三天后就有力气了，但是一个血虚的人吃熟地吃阿胶之后，起效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可能要到一周或者两周之后。因此补阴补血，中医经常是三个月为期，也就是过了立秋之后，就要借助中医的补阴养血药开始养地基打地基了。秋冬三个月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医所有的补阴的药、滋阴的药，药性普遍是滋腻的，这也是补阴药的特点。这和地基要结实才能稳固，蜡烛要紧实才耐烧是一个道理。因此要消化掉这种滋腻厚重的补阴药，就更需要一个好的胃口，一个健运的脾气。这就是中医说的脾气要强健。因此长夏的时候，如果你是舌苔腻的，那适合用参苓白术之类的药物，既健脾又祛湿，同时可以用茯苓、陈皮、薏仁、荷叶之类的药物代茶饮，利水祛湿，相当于给即将开始的秋冬进补完成了一个开路的过程。因为只有你的脾气健运了，身体里没有湿气阻碍了，胃肠的环境也干净了，补阴之品才能最大程度的被身体吸收，秋冬的进补才能一马平川。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长期不吃早餐，脾胃运化失常，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患？
3: 不吃早餐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摄取营养不足会影响一个人一天的精神状态。说到一天的精神状态呀，会让人郁闷、烦躁、少言、恶心、呕吐。其中我还给大家说到了会让人呐忧郁啊，就这一个忧郁的一词啊，引起了几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其中来自于武汉的一位小张啊，这位小张啊直接留言给我，不吃早餐真的会让人忧郁吗？如果说你一次不吃早餐，记住了啊，它不会这么快就让你忧郁的，但是长期不吃早餐，人确实会感觉到忧郁，心情不好，烦躁。不吃早餐还会引起人体代谢紊乱，引发慢性疾病啊！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真的吗？后来呢我就直接呀联系了小张。小张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啊，在一家上市企业公司工作，每一天呢也是很勤奋的。他跟我说上初中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一天早上啊来不及吃早餐，大部分都是背一个面包带一盒牛奶就上学校了啊，基本上初中的早餐都是这样，换样的时候都很少。那么到了高中呢，学习更是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所以说到了大学时期略微好了一点，但是他却是早晨吃不下去饭，每次都感觉到啊不饿，没有胃口。这按照他说啊，这么久了他都没有习惯来吃早餐，现在已经毕业3年的时间了，已经投入工作状态了，工作压力很大。同样呢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开始减退，没有以往的记忆好了，然后呢还会出现经常胃部酸痛，吃的东西一点不对呀、他就会打嗝，而且嘴里会有吐酸水，甚至每一天吃多了就会感觉到胃胀不消化。那么问我这是不是因为跟他不吃早餐有关，结果我就问小张，你早上这么多年都不吃，那你中午吃什么呀？他说中午啊就吃的很多啊，每次都吃的很多。那我跟他说了，这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不好，就会造成啊你早上不想吃饭，中午呢猛猛的去吃，晚上甚至吃夜宵，这样的习惯不好。他说最近呢自从上了班以后，不知道是压力大了还是什么原因，经常会感觉到郁闷烦躁，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真的快抑郁的，这是为什么呢？实际啊像小张这样的朋友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后来呢为他开了两个食疗方法啊，我让他接着吃1周，1周过后呢他会打电话给我。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呀，一个人必须要养护好脾胃，你不吃早餐呢真的会让人抑郁烦躁不安的。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医上啊都跟大家说气血充和百病不生，医有佛谕助病生焉，故人生助病多生于瘀啊，郁闷和抑郁。 这两个词儿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字叫瘀。这个瘀的程度啊，当然有轻有重啊。有的人是呢体内的气机不畅，也是一种瘀的表现。瘀多了就会成什么？成疾，疾病的疾。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说啊，每个人遇到一点小事儿，你就会天天郁闷，对吧？你这一郁闷以后呢，你就会产生烦躁，你烦躁以后呢就会不安，而且你会感觉到啊自己胃里不适应。比如说我们呢、每天都上班啊，今天跟部门的领导或者是下边的同事就有一点点小事让你气得不行，就把自己郁闷的，那你今天晚上啊这个饭你可能都会吃不下去的。所以说于郁闷的时候啊就会影响你的脾胃，是吧？所以说我们接着给大家说抑郁啊，抑郁的这个事儿啊，或者是你烦躁的事儿啊，它中医讲到跟人的肝脾心这个三个器官呢、都有关系。因为我们说呀、一生气一怒它会毕竟会伤肝，肝湿疏泄，也就是说肝的正常代谢呀它不好，所以说你就会火气大。人一火气大以后呢，容易血压增高，比如说还会出现了那烦躁，动不动发火，还会出现脾湿健运。什么叫脾湿健运呢？就跟大家说，你一生气一烦躁一郁闷，

你就会吃不下去饭。然后呢，心失所养。什么叫心失所养啊？心不守神了，一烦躁你心就会动，一动的话呢，你就会影响肝在动，肝在动呢，它疏泄能力就会紊乱，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脾湿健运，这就会造成大家说一生气啊，一烦躁啊，哎，都不想吃饭了，是不是啊？那就像久而久之不吃早餐，也会影响你的脾胃，叫脾湿健运。当你长期不吃早餐，你脾胃功能能好吗？所以说脾胃功能不好啊，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人容易疲劳，容易头晕、心悸、失眠的症状。忧郁症严重的情况下呀，可以说呢，它会影响很大啊。轻微的大家不觉得怎么回事，但是严重的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会对于生活不感兴趣，然后呢，消极啊，每一天呢都会变得非常消极。时间久了呢，他会目光呆滞，说话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啊，这都是我们出现严重抑郁症的一种表现了啊。这俗话说呀，气由心生，心定则气顺，气顺则气血调和呀，气血调和则百病不生，心乱则气乱，气乱则气血失衡，气血失衡则生百病。忧郁久了，气多了，那么气就会不顺畅，所以说我们心气呀，就会影响正常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呀，养好身体，吃好早餐，不要动怒，不要生气。那么抑郁呢，是要我们从养心来开始治疗的。那今天我跟大家说呀，防止我们出现抑郁，防止我们出现烦躁不安，防止我们出现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每一天呢，还真的就应该好好吃有三餐了。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几款健脾养心的食疗方，快来听一听。
7: 啊，说到这个，如果说呀，大家说长期不吃早餐有郁闷、抑郁的现象呢，为大家开一个食疗方法，大家呢记好了啊，就可以用百合糯米粥，记住，用新鲜的百合30克。如果说又是干的百合呢，就10克就可以了啊。糯米50克，冰糖适量，然后将百合呢啊切成小瓣儿或者洗干净，加入糯米一起去煮，加入百合熬成粥，再加上冰糖来调，每日吃2次，早晚都可以来服用啊，叫百合糯米粥。这个呢就可以解瘀的，记住了啊，这是解瘀的方法。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叫甘草大枣汤，用甘草10克，大枣50克，浮小麦10克，其中用冷水浸泡之后放入锅中啊，进行大火的去煮，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次，早晚来服用。哎，大家记住了吗？这个粥啊可以说也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来喝一喝，就是百合糯米粥啊，有个汤就是甘草大枣汤。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养心安神粥，因为忧郁久了晚上大家睡不好觉，长期不吃早餐也会引起失眠的现象啊，是一种抑郁的表现，大家可以用一些安心养神的粥啊，大家记好，用莲子、桂圆肉、百合各20克，大米150克，把它这几样洗干净，加入10量的水一起煮粥，每天早晚来使用。因为抑郁生活呀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这种不良的情绪呢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深受折磨啊，被这种不良的情绪折磨着自己，所以说我们应该呀调整好心情，每一天应该认真的去解除自己的疲劳，没事多沟通，消除疲劳，消除抑郁，让你呢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充实的生活就应该从营养开始，营养开始，早餐开始。那您记住了吗？说我们的蛋白质对人体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们人体呀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那你看我们的皮肤啊、肌肉啊，包括脏腑器官呐、指甲呀、头发呀、大脑啊，甚至骨骼的成分，它都要有优质的蛋白。每个细胞当中啊，都有发挥不断的进行自我修复。那肌肉当中的蛋白含量啊，就是构成身体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的。所以说，我们从镜子里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啊。当你观察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你要不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了。 如果你会发现你皮肤松弛，而且呢肌肉无法的正常来回收缩，那它就是需要营养了。如果说肌肉出现了失去弹性了，那么你也是应该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我们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啊，都要的是抬头，还要挺胸啊，收腹提臀。但是往往很多人呐，说收不起来了啊，为什么？肌肉出现大面积松弛现象。那我们大家经常会去健身房吧，你看那健身的教练呐，身体的肌肉练得特别好啊，身体特别健壮，但是呢他就会有营养师来给他调配营养餐，每天必须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啊，哈，每天都要补充。所以说我们呢，从一个人的皮肤上啊，肌肉的松弛程度上你都能够看到。我们说一个人的体态看起来呢比较年轻，那么我们说状态很好，就是说明他不缺营养。前不久呢，有一位68岁的老年女性找我定制了一个营养计划。经过了几周调养之后啊，她告诉我，她是生平第一次把身体直立起来。然后经过跟她聊天呢，她说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肩就会太圆啊，她妈妈说她像乞丐一样，走路总是驼着背啊，织不起来衣服。对他来说呀，他也想尽办法的把自己的身板挺直，可是每一次啊他挺不直，最终他的愿望啊就难以得以实现。那他为什么是找到我呢？因为啊，我给一个小男孩啊调养呢身体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这个小男孩呢就是皮肤松弛啊，肌肉不够紧绷，平时总是感觉到无力啊。这个孩子不大，刚十来岁。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食疗的一个方法调养这孩子的脾胃，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啊就会偏食厌食，不爱吃东西，严重的缺少蛋白质，并且呢还有缺钙的现象，微量元素呢是缺的比较多。所以说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整啊，这个小男孩呢肌肉健壮，再加上适当的去运动啊，说没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小男孩就变得判若两人了。实际我们人体缺少蛋白质啊，可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都是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有的人呢，你可以观察啊，头发呀、指甲呀，由蛋白质的构成。那么如果你保持充足的蛋白质，你身体是健康的。如果说你缺少蛋白呢，你指甲会变。

变脆，然后呢容易断，也会容易出现呢脱发的现象啊。那跟肌肉也是一样啊，你缺少蛋白质以后呢，你的肌肉就会缺乏弹性，而且呢容易出现的就是疲劳之感。那么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饮食啊，摄取足够的营养蛋白质啊，因为营养蛋白质的摄取足了，那么我们人还会出现呢精神百倍。如果说一个人的血糖低了，会导致人的疲劳感特别强啊。还有个原因就是你缺少蛋白质也会引起在你短期之内会有血压低、贫血的现象，因为身体啊无法分泌分解食物产生所需要的酶，那么你就会出现问题。血压呢也是在血液流淌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种压力，当你血管壁的组织足够坚韧，才能够保证血压的正常水平。如果说这些变成组织的松弛啊、脆弱呀、容易膨胀啊，从而血管当中也会产生多余的空间。由此可见，血液的流淌是保持不变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血浆减少，使你携带营养物质慢慢就会减退，细胞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你人体就会产生疲劳之感。那大家想一想，你说人体缺少蛋白质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天吃好三餐的重要性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人问了，那什么食物当中含有蛋白呢？告诉大家，蛋白质啊，有肉类蛋白，还有植物蛋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饮用水的水质偏硬，常喝这样的水会导致结石吗？
4: 我国的北方地区啊，一般自来水呢水质偏硬，很多人就担心啊，长期喝硬水会不会得结石？其实啊是不会的。水的硬度指的是水中钙镁离子的含量，含量越高硬度越大。一个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硬度大的水加热后会在水壶底部留下一层水垢。大家都知道钙是结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很容易联想认为吃钙越多越容易结石。其实啊，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理论。有研究发现，饮用硬水和软水与泌尿系统结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在一些水质偏软的地区与水质偏硬的地区，尿石症发生率存在与之相反的现象。比如说美国东南部、泰国、中国东南地区水质偏软，但是肾结石发病率较高，而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国西北地区饮用水为硬水，但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并不高，而且补钙还有一定的防止结石发生的作用。这是因为草酸在草酸钙石形成方面的作用比尿钙大得多，而高钙饮食可导致钙与草酸在肠道中结合形成不可吸收沉淀，因而减少了肠道对草酸的吸收，使得尿草酸的排泄也减少，因此降低了发生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研究也证实了该现象，饮食中钙含量越高，达到每天400至1200毫克，泌尿结石的发生率反而越低，无论是膳食里有没有乳制品都成立。再说了，多喝水啊，其实呢是有利预防结石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长期喝水太少、动物蛋白摄入过多、钠摄入过多等是结石发生的真正危险因素。不过提醒大家，补钙也要注意适量，如果长期每天吃1500毫克以上的钙，还是可能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风险的。
3: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地文天河，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0: 是货郎，你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啊。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

0: 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哦、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 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0: 嗯。
1: 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无怨教
1: 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 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乔振山不顾伤口恶化，坚持下连队走访，背负解放北平重任的他，何时才能康复重返前线？请听《古城春色》第九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九集。
4: 杨股长进来见团长汇报，报告团长，被敌人的连长审问过了，经敌人嘴里说出来，北平这一带的敌人已经发觉咱们进关了，非常的恐慌。16军这次从康阶集调返回丰台，就是为了加强北平的防御。敌人的一部分家属啊，开始也往天津搬了，看样子他们从海上南逃啊，是有可能了。目前平津章的敌人兵力共计有16个军，3个骑兵旅，1个独立师，1个交警纵队，3个保安团，还有一些宪兵团和特种部队，连后勤的运输部队算在一起啊，大约有60多万人吧，其中70%的兵力都集中在平津一带。广北平这个地区啊，就有6个军，2个骑兵旅，1个独立师，看样子敌人的战役防御重点是放在平津地区了，这样对我们寻找敌人的主力决战倒起了个方便作用啊。团长周国华抽着烟静静地听着，点了点头，好啊，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报到师部去，今天吃过早饭，召开连一上的干部会议，把行军总结和短期休整计划一块儿传达下去。是，冬装发来了没有啊？啊，今天早上刚发来，那命令部队今天洗衣服整理内务，把军装都换上。是，敌人那个连长呢？这阵乔振山迈步就走过来了，团长，是不是要把敌人的连长往师部送啊？交给我吧，我去吧。团长很不高兴，你干什么去啊？现在你的任务是休息。杨股长往前凑了一步，乔连长，嘿，对不起啊，我早派侦察班长压着俘虏汽车还有取来的图送到师部的去了，你呀，还是休息吧。乔振山行完了礼，转身出来，赶忙回到连部，把他路上的经过跟指导员郝平、副连长王德说了一遍，然后吃完了早饭，换好了衣服，跟随郝平就一块开会去了。副连长王德留在家里掌握部队洗衣服整理内务。

小李儿和二宝两个人紧忙着。二宝本来是想排戏去的，因为他离不开小李儿，看小李儿那烧着水一瓢一瓢的往那盆里头倒，里头泡了好多的衬衣，他就过来帮着他洗。从小李儿来的那天起呀，跟二宝就混得挺熟啊，俩人搞得挺热乎。小李儿给他讲了不少战斗的故事，什么三下江南呢、四宝临江啊，零下四十度，二宝听得全着了迷了。从二宝的眼睛里看，小李儿真是了不起的一位英雄人物，特别是在昨天上西路去取地图的时候，小李儿表现得那么坚强勇敢机灵，他就更喜欢小李儿了。他特别是喜欢小李儿的那支步枪，马步两用的四四枪，去黑锃亮，上面还有个刺锥呢，他真想拿过来试试打得准头怎么样，可是小李儿不让摸。昨天执行任务的时候，本来想啊管哥哥要这么一支枪，谁知道哥哥也没给，只给了一颗手榴弹，回来的时候还叫小李儿给要回去呢。心说啊，快参军吧，参了军就好了。他帮着小李儿洗衣服，谈论着他参军的事。这阵儿副连长王德从外边走进来了。王德二十多岁，个儿不算高，长得很精神，长方脸白镜子，细长的眉毛，两个大眼睛，嘴不大薄嘴片，一说话露着一对虎牙，挺招人喜欢。他把衣襟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一进门看见二宝跟小李那正洗衣服了，他就凑过来了。二宝，哎，副连长，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姓孙，为什么你哥哥姓乔呢？你们倒是姓什么呀？我们呢，也姓孙，也姓乔，哈，真有意思，怎么俩姓？我们姓孙，我姥姥家姓乔。副连长，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不干什么呀，我是说，假设说吧，你也参了军，那你应该姓什么呢？啊？二宝这么一听参军的这个事儿，那可真高兴，赶忙摆手擦了一擦，就凑过来了。说真的，副连长，你说我参军行不行啊？当然行了，不过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必须得经过上级批准才行呢。干嘛还这么麻烦？是啊，现在不是过去，随便吸收个新战士要受批评。再说这个事儿，你怎么不跟你哥哥提提？跟他提，昨天行军打仗，今天他又这么忙，老没空。副连长，你给我说说怎么样？那你母亲同意吗？只要你们跟我们村支书说好了，叫我们村支书啊动员动员他，我看准行。行啊，我回头给你请示一下。小伙子可不能着急啊，你要参了军呢、啊、准是个了不起的战士，准能当上个战斗英雄。哎呀，那可不敢说。你看他说着的袖子往上一提，露出胳膊来，在副连长王德的眼前晃了两晃，打仗没问题啊，你看多棒。小李儿在一边也乐了，是啊，副连长，我看他成。昨天我们在行军的时候，后边敌人那个团呢追上来了，我们一块儿放警戒，一看敌人上来了，二宝在半路上埋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的第一辆汽车给炸开了花了，干的是又快又漂亮，参军呢准是把好手。成啊，小伙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呀、啊。那是，只要你给我说说那就成，往后参军的事儿我就不用发愁了。高兴的一窜一蹦的回来，又帮着小李洗衣服。这阵儿在门外头走进一个姑娘，冲着他喊，二宝你回来了。二宝回头这么一瞧，正是他的未婚妻李秀珍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干什么？有事儿啊？嗨。

还有事儿呢，回来也不跟人家说一声，害得人家到处乱找。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排节目啊？你知道排节目还舔着脸问，人家都等着你，你这多着急呀、啊！怕人都说你的怪话，说怪话？什么怪话？人家说了，这下子可行了，二宝当了乡导了，准参了军了，这个节目啊算吹了。你说我听着那心里可不是滋味儿，是真的。那咱走吧。说着二宝把手上的水甩了这么一甩，扭身就要走，秀珍倒把他拦住了。瞧你，要说不忙就磨磨蹭蹭的，要说忙啊急着就走。等会儿吧，帮着他一块洗衣服吧，干完了咱们再走。小李这么一听赶忙就拦着，不用啊同志，有工作你们就忙去吧，我自己干，这么几件衣服一会儿就洗出来了。嗨，忙什么呀，再忙也差不了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反正都是支援军队呗，干什么不是一样，来洗吧。说着蹲在那会儿就洗衣服，他刚洗了一件衬衣，从外边又跑来了两个姑娘，站到院里往屋里一瞧，又说又笑的就指着鼻子喊开了，哎呀，你们看呢，让他来找人呢，他倒不走了，叫二宝给粘住了。旁边一个小姑娘推了他一下，那还用说，人家一天没见面了，见了面还不得说点贴心话。说的秀珍脸这么一红，站起来指着他喊，你又胡说八道，我叫你说我非打你的嘴不可。说着话跑出来就追，这小姑娘在院里的来回的乱跑，一边追一边跑，嘎嘎的直笑。后来把这小姑娘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实在跑不了了，她就站在那儿把小嘴这么一撅，瞧你还是个主任，那么封建，不行人家说呀，好给你，你打吧你打吧。说着把头往秀珍的怀里这么一扎，秀珍把她抱住了，可是没打她，趴在耳朵边底下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几个姑娘笑了一阵子，冲着二宝喊，二宝快走啊，村支书等着咱们有事呢。二宝二话没提，随着几个姑娘就跑出去。副连长王德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就明白秀珍跟二宝一定是未婚夫妻，这些幸福的青年真高兴啊。他回头看了看小李儿洗出来的衬衣放在一个小木盆里，他端起来就来到院里，一件一件的往绳上搭。这阵儿一排长赵文江跑进来了，报告副连长，棉军装发下来了，一共发了120套，您看怎么分派？那就告诉管理排长，按着各排的人数把它发下去吧。那富裕的怎么办呢？那叫排长把它收拾起来，等着新战士来了以后马上就发下去。一排长这么一听心里就一动，心说短期整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行军作战了，留着这么些东西行军不是麻烦，但是也没说什么。小李一听发棉军装了，在屋里就跑出来了，一发军装别人都高兴，就是小李成了负担。为什么？小李的个子比较小，哪次发的军装啊，他穿的身上都是又肥又大的，按照纪律规定是不准改的，他穿的身上不单盖不住脖子，连胸口都露出来了，只好把这袖子卷得高高的，裤腿网得高高的，拿线这么一缝，这还勉强能凑合。就这双鞋那可真麻烦了，鞋后边缝上了一大块，走起路来踢踢噜噜的。可是干起活来那就更不利落了，行军作战也添了不少的麻烦，弄得衣服挺脏，每逢连里头检查军风纪的时候，他都是因为不及格受批评。这次一听发棉军装了，心里就想，棉的再那么肥肥大大的，这作战多耽误事儿，那也不好看。

忙跑出来问：“一排长，这回棉军装都发的什么呀？”“哦，小柳，有皮帽子，还有大皮靴呢。”“有没有小号的呀？”“有。”“呵呵，你又害怕了是吧？”“因为后勤部啊，知道四连里头有个通信员小柳长得不够尺寸，特为的给你发了一套小号的。”“去你的吧，别开玩笑了。”一排长笑着走了。这阵儿通信员小王慌里慌张地跑进来了：“哎，小柳，快去领军装去吧，现在发下来的军装这回有五个号，我看呢你穿着准合适。”“真的，走。”小柳慌里慌张往外就跑，正跟指导员撞了个满怀。指导员往后这么一闪：“干什么这么慌，瞧你慌的这个样子。”小柳赶忙敬了一个军礼：“哎，报告指导员，我是领军装去。”“哦，领军装去啊？把连长的和我的都领来吧。”“是。”小柳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跑了。指导员郝平进了院，跟副连长王德两个人忙活着把小柳洗出来的衣服搭到院里的绳上。时候不大，看小柳回来了，用裹腿啊捆着一大捆军装，累得扶哧扶哧的直喘，手里头提了着大皮靴子和皮帽子，一边走啊一边擦着脸上的汗。进了屋，把军装往炕上这么一扔，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忙把自己那套军装拿过来，忙着就往身上穿，瞧那样生怕别人抢去似的。把棉军装穿好了，皮带扎上，皮帽子戴好，大皮靴也穿上，站在那儿前前后后的瞧着，噔噔一劲儿啊摘这身上的棉花绒子。嘿，深绿色卡其布的里表三心呢，这大皮帽子还是简绒的，大毛靴穿得真暖和，哎，穿上是不大不小，正合适。他赶忙来到指导员郝平和副连长王德的眼前，规规矩矩地敬了一个军礼，大声地喊着：“报告指导员，副连长同志，通信员小柳已经够着尺寸了。”哈哈哈哈哈！指导员跟副连长都笑，小家伙庆出洋相。我们的军装呢在哪了？在这儿呢。小柳一吐舌头，心说差一点没忘了。副连长跟指导员把军装领过去，赶忙也把它换上。这个时候卫生员跑进来了：“指导员，指导员，什么事啊？连长还没回来？”“没有啊，方才他在团部开会的时候，我看营长找他有事。”“你上那找一找。”“我去过了，没有找到了连长，看见了团长了。团长说他那病啊有点严重，伤口有点恶化，让我赶忙给他换药，催着他休息，可是到处找他又找不着，你看他也不哪儿去了。”“那你到排里看看，他没上排里去啊。”“是。”卫生员转身往外走，郝平跟王德换好了衣服也到排里去，说乔振山上哪去了。乔振山开完了会以后，他感觉有好多的工作需要做，尽管伤口有点恶化，他还是惦记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跟营长谈完了话，回到了连里，没奔连部，就下了排了，去找各排的战士了解了解情况。下午的时候跟二排的一个战士正在谈一些个事儿呢，忽然他这个伤口啊叫的是非常的疼痛，他一直坚持着把话谈完，转身出来直接回奔自己的连部。来到连部的门口，正瞧见卫生员从外边跑回来，站在他身后：“连长，你上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好几圈没找着。”看乔振山身子一晃，似乎脚底下发飘，

0: 连长，我扶您两步。
1: 不用啊。乔振山走进了屋，卫生员跟进来，
0: 换药吧。
1: 对，换药吧。这声换药的声音很低，卫生员知道他伤口一定是恶化了，赶忙给他打开了纱布，上药。一看乔振山这脸沉着，脸绷得很紧，嘴撅着，眼珠子上挂着红血丝，他还认为连长跟谁那怄气呢，他也没敢说什么，换完了药就躲开了。乔振山就觉着自己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摇摇晃晃的走到妈妈的房里，一动也没有动的往炕上一躺，昏昏沉沉的，说睡了又没睡，躺在那儿躺着。吃晚饭的时候，他妈妈孙大娘给他熬了一碗疙瘩汤端进来，放在他的跟前儿。可是天都大晚了，大娘进来一看这饭没有吃，就很不高兴。大宝啊，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一点也没有改，工作再忙可也不能忘了吃饭呢。说着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哟，怎么你有病了？孩子怎么这么烧啊？我去告诉同志们吧。孙大娘说着就要走，乔振山一欠身，伸手把妈妈就拉住了。妈，没有事儿，不用跟大伙去说，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再说我小时候不也这样吗？不要紧呐，您去歇着去吧，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大娘看到儿子的脸带着笑容，就信以为真。他就想起来乔振山在少年的时代，每当他得病的时候，总是熬这么一大碗粥啊，里边切上点大姜，他稀里呼噜的喝下去，盖上被子出这么一身大汗，第二天呢准好。这样大娘赶忙出来就给他熬粥，把姜下好了端进来之后，逼着乔振山把他喝下去，然后给他盖上被子，老太太放心的就退出去了。乔振山喝完了姜汤，不但没有好，倒感觉全身无力，舌头根子发硬，连说话都感觉困难。虽然说炕头是热乎乎的，总是觉着浑身发冷，有点抽筋。心说这是怎么搞的，真病了，这倒了霉的伤口竟给我找麻烦。第二天的一起早，卫生员给他换药的时候就发现他发烧了，赶忙给他打了退烧针，来找指导员郝平报告。报告指导员，连长的病比昨天渐重。指导员慌张张地走到这屋里来，摸了摸连长的头，哟，像个小火盆似的，派人给团部里送了信儿，可他又忙着出去工作去了。团政委李志忠听说乔振山的病渐重了，心里头老是惦念着。吃过早饭以后，放下饭碗就向四连连部来了。走在了靠山镇的矿场上，看见饲养员呢老李正那儿刷马呢，拿着大扫帚在马身上一扫帚一扫帚的刷。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高烧昏迷的乔振山被诊断出破伤风，他能否挺过生死难关，赶上解放北平的关键战事，请听古城春色第十集。
6: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十集。
8: 政委走过来，瞧了瞧自己的匹大洋马。老李同志，怎么样啊？我的马是不是挺好啊？政委同志，瘦多了。怎么，瘦多了？是啊。他说着摸了摸那马的后屁股，您看，比东北啊瘦了有一巴掌。那为什么呀？嘿，为什么？水土不服，不大吃草呗。哦，那你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有点不习惯呢？我，嘿，咱到哪儿都成啊。说真的，政委啊，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打蒋介石和斗地主是一回事儿，有他们呢，我们就不能好。这件事儿我早就想通了。你说的对啊，老李同志啊，我们革命军人为了打倒地主头子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使天下的穷哥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永远不受压迫，所以我们才听毛主席的命令，才很快的进关呢。是啊，我知道这些个坏蛋们不能让他们喘过气来，要趁热打铁，快点把他们消灭啊。我说嘛，听毛主席的话那准没错。哈，老李同志，不过你可得想办法叫我这马水土服落，好好的吃草，不然他就对你有意见喽。那还用说，我跟你一块好几年了，您还不知道？政委冲着他笑了笑，扭身就往街里走，直接来到四连的连部门口。一进院就瞧见通信员小李儿和小王两人坐在孙大娘的窗根底下那擦枪呢。太阳暖暖的，看那些零件拿太阳光这么一照往外反着光，两个小家伙一边擦着枪，那一边嘀嘀咕咕的正在说什么呢。离近了听得很清楚，就听小柳说：嗨，一班长说了，关里的大白菜一个驴只能驮两颗， 其实啊，还没有我们东北的萝卜个大呢。净瞎说，看那样好像我们进关呢，就好像广卫吃白菜来的似的。小王点了点他，小玲，你这叫家乡观念太深呢，这是犯纪律。嗨，你别扣帽子啊，什么纪律，这不叫犯纪律，是他们吹牛，说的多悬呢，还说了关里的兔子比东北的驴个还大，净瞎扯。李政委一听他们俩说话，往前走了一步，小鬼，你们俩又在吹牛呢哈。小李跟小王抬头这么一瞧，是政委，心说糟了，这回啊非还批不可，赶忙站起来敬了一个礼啊，报告政委，没说啥，我们这闲聊呢。李志忠扶了扶小李的肩膀，你们连长呢，在屋里炕上躺着呢，从昨天执行任务回来以后就不大舒服。嗯，政委没有说别的，转身就进了屋了。小李一看心里好笑，冲着小王吐了吐舌头，准是没听见。小王说没听见，嘿，政委现在没有功夫，你等着吧，有了功夫才可你。他们俩在外边嘀咕，这阵政委就进了屋了，一看卫生员在一边站着愁眉苦脸的，孙大娘坐在炕边上那抹眼泪。政委走进来之后，卫生员赶忙敬了礼，政委同志，哦，这是我们连长的母亲孙大娘。哦，孙大娘，我姓李呀，叫李志忠。卫生员赶忙给介绍，大娘，这是团政委。哦，政委同志来了。哦，我来看看乔振山的病怎么样。卫生员，连长怎么样？昨天晚上发烧打了一针呢，没有退烧，今天早晨起来发烧得更厉害了，我又给他打了一针，还是不退烧，真叫人着急。嗯，说着政委往前走，站在了炕边上，伸手摸了摸乔振山的头，是烧得挺厉害。乔振山睁开眼一看是政委，欠了欠身子，政委同志，躺下不要起来，我来看看你怎么样啊，病得很厉害吗？
9: 没什么，过几天就好了。
8: 嗯，郝平跟王德他们俩哪去了？
9: 到排里去了。
8: 哦，政委说着看了看乔振山的脸，不止大吃一惊，看他这脸色特别发黄，眼窝深陷，两腮都紧贴着，几乎这个人像变了样子似的。他很关心乔振山，低着头问乔振山，你觉得怎么样啊？
9: 我没什么，政委啊，我……
8: 乔振山一句话没有说完，摆头这么一偏，眼睛往上一翻，浑身就颤抖起来，一阵的痉挛。政委过去扶着他的肩，慢慢的推着他，乔振山，老乔，看看他不说话就知道又恶化，冲着窗户外的喊，小玲，哟，你马上到团部去叫卫生队长来，快叫他跑步来。
9: 是，
8: 小玲答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出去。孙大娘听政委这么一喊，也赶忙走过来看了看儿子，昏昏迷迷的，自己直流泪，大宝，大宝，政委同志啊，看我的大宝可能不行了吧。
9: 不要紧，大娘啊，一会儿医生来了以后给他看看就好了。
8: 这卫生员端了一碗水过来要给乔振山喝，政委摆了摆手，不要动他，他正在昏迷。卫生员赶忙退后，政委一边看着表一边往院里的瞧，等卫生队长大约得有20多分钟，听外边脚步走得挺快，唰唰的，
9: 小李在后边跟着，卫生队长领着一个卫生员跑进来。政委同志，政委一摆手，什么也别说，先看看人怎么样。你看看他这是怎么了？卫生队长什么话也没说，赶忙就奔了乔振山，低头看了看他的脸，翻开眼皮又看了看，然后解开了绷带，一看这伤口周围有点红肿，在伤口的旁边有一道裂口，肿得就更厉害了。他紧皱着眉头过去给他针了针脉，静静地看着表，显见政委有点着急了。你看他怎么样？报告政委，看样子是破伤风，这个病很危险。政委一听是破伤风，眉头也就皱起来了。乔振山的伤本来是好了，在这次取地图的时候，路上跟敌人作战，又被伤口碰了一下，在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受了破伤风的感染，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儿，根本也没有考虑这么严重，回来又急着工作。本来嘛，他从小就养成这么一种习惯，有了病啊，小病就看着，大病就等死。在旧社会的穷人没有钱，求医难，所以他养成这么一种习惯了，没有想到给他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政委听说是破伤风，知道这个病是很危险的。卫生队长回头看了看连部的卫生员，你们连长什么时候发的烧啊？
10: 从昨天，
9: 以前呢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早不报告啊？
10: 我还认为他是感冒呢。
9: 你认为什么？光能吃饭。政委摆手把他拦住了，不要说了，现在想法子先治病吧，能治吧？要不要送医院呢？
10: 报告政委，现在马上要注射破伤风血清和镇静剂，
9: 那就赶忙给他注射吧。可是咱们团里的这个药没有了，要不派人到师部去看看，那儿可能有。
10: 到师部
9: 那哪成啊，时间这么紧，赶忙打个电话向师部做个报告，叫他们派人把药给送来得了。
10: 是。
9: 说完了，卫生队长答应一声，转身就跑出去。孙大娘很担心呢，
10: 政委，你看我大宝能好吗？
9: 大娘，

0: 不用着急啊，一会儿把药拿来打上就好了啊。政委本想再难为他几句，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低头看着乔振山在床上那颤抖着，心里头就跟把抓的似的。革命友谊比任何友谊都深，阶级感情比亲弟兄还亲。乔振山的病使李政委非常的不安，坐又坐不下，站起来走又懒得走，走两步又坐下，一会儿看看表，他总是盼着这表走得慢一点，可是这个表好像他不懂人的心理，还是那么心安理得的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着。本来他觉着卫生队长走了也就是几分钟，可是看了看表已然半个多小时。回头看看乔振山，心里在想啊，乔振山这个经党培养了八九年的青年干部，为了人民的事业在枪林弹雨当中拼出来的革命的英雄，难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完了不成吗？盼着吧，叫卫生队长赶快回来把药拿来，给他打上针就能消除了。回头看看孙大娘这个样子，他又难为他，不要紧的，老大娘，虽说病是很严重的，可是你儿子体格挺壮啊，他能盯得过去啊，啊，一会儿拿来药打上就好了。孙大娘擦了擦眼泪，刚强地说，政委，我知道啊，南大宝不会死啊，因为他还没给他爹没给他姐姐报仇呢，那些个畜生全跑到北平城里去了，那儿子回来说过要一定打开北平，还要挖他们的眼睛呢。老人家说着回头看看儿子，总归这个病是不轻啊。乔振山的呻吟声就好像扎着老娘的心一样，他的心在剧烈的跳动，看着儿子痉挛的脸，他心里好像刀扎的似的，不住地抹着眼泪。政委看看他这个样子，哎，老人家要是乐意哭就哭吧，也许哭一哭会轻松一些。政委劝着老人，难为着老人，但是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的要把乔振山治好，这是唯一的办法。这个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是副连长王德。王德一进门一看，小李儿和通信员小王还有卫生员站在一边皱着眉头，他就知道连长的病可能重了。抬头一看政委在那儿，赶忙敬礼，政委什么时候来的呀？政委冲他点了点头没说话。王德往炕上一看，看乔振山的脸煞白了，紧闭着双目，嘴里头喘着粗气，就知道病更重了。他伸手刚要去摸他，叫政委给拦住了，不要叫他，他正在昏迷，喊他也听不见。王德回头问卫生员，医生看过了没有？
1: 看过了，方才团部的卫生队长来了，说是破伤风，打电话要药去了。
0: 王德回身找了一块毛巾，在凉水盆里头浸了一下，拧了个半湿不干的给乔振山的头上呼着，乔振山的呼吸啊也就更粗了。这阵儿听外边远处发出一种声音来，嗡，怎么？敌人的飞机？往院里头看了一眼， 这阵厅外边脚步声音走得挺急，是作战股的杨股长跑到院里来，站稳了行李报告。报告政委，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从通县出发，向一营的驻防地点靠近了。团长知道吗？团长正在一营。好吧，把这些情况报告师部。
1: 是。
0: 杨股长转身刚要往外走，政委又把他叫住了。哎，你看见卫生队长了没有？
1: 没有。
0: 好，你去吧。杨股长赶忙就走了。李志忠看着杨股长走的背影，紧皱着双眉，更显着着急了。怎么卫生队长还不回来？真糟糕。这个病时间不能拖长啊，
1: 时间不恨大。
0: 就看卫生队长领着一个卫生员慌里慌张，一边跑一边擦汗进来了。报告政委，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打电话，那边总战线好容易打通了，怎么样，药能不能送来啊？
1: 巧得很呢，
0: 军部的韩医生在那儿，韩军医听见说这个事儿，他坐着汽车带着药马上就赶到，可能现在快到了。
1: 哦，那很好啊。
0: 正着说着，就听外边汽车的声音。卫生队长怕他们找不着地点，慌张张跑出去，站在门口那等着。就看军部的汽车停在了乔振山他们住的这连部的门口。卫生队长跑过去开了汽车门，一看韩军医认得，既是领导又是他的老师，过去赶忙行了礼，接了军医的皮包，领着卫生员一块就进来。到屋里头瞧见李政委给介绍完以后，双方握了手，军医赶忙的给乔振山看病。过去瞧了瞧他的脸，诊了诊脉，看了看伤口，现在已然肯定是破伤风了，他赶忙给他打针。打破伤风血清和镇静剂，先给他做静脉注射，又给他做皮下注射，最后又在脊椎骨上注射，最后给他洗净了伤口，换上了药，忙活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治疗才算结束。吃完了之后洗了洗手，回头对卫生队长说，你就这样办吧，啊，每四个小时啊给他打这么一次，就像这样注射就可以了。
1: 是。
0: 韩军医同志，你看这个人不要紧了，危险期已然过去了，但是时间拖得太长了，以后应该注意早发现。
1: 是。
0: 军医工作很忙，赶忙告辞，坐着汽车走了。政委李志忠一直等到给他注射完了之后，知道人脱离了危险期，他才放心，转身往外走，想回团部。临走的时候对王德提，
1: 王德，政委同志，回头在下午你把乔振山病况向我报告一声。
0: 是。李政委转身往外走，慌张张的来到了团部，进门一瞧，杨股长正在打电话，听他打电话的声音是给团长打。喂，是团长吗？师长命令啊，敌人不到近前呢，先不要理他，叫一营暂且撤出阵地，只留少数人监视就行了。啊，他们说呀，昨天北平的敌人呢曾经在这一带派了三个侦察兵侦察我们的情况，被我们的侦察员给捕住了。
1: 哎，对，
0: 估计今天敌人来啊可能是武装侦察的。
1: 是是。
0: 好好。杨股长打完了电话，回头看见政委进来了，又把这些情况向政委汇报了一遍。
1: 政委同志，
0: 敌人可能是武装侦察，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师部的指示啊可能跟乔振山他们在半路上
1: 消灭敌人那个牌呀、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那团长呢？
1: 团长还在一营了。
0: 嗯，那么就注意瞧着敌人的动作吧。
1: 报告政委，是政治部来电话说补充咱们200冀东新参加的新战士。
0: 哦，
1: 叫我明天上午就去派人领去。现在我们需要决定如何分派到各营的数字了。
0: 哦，
1: 200名啊，太少了。每个营拨60，团直属留下20就行了。
0: 是。
1: 正这说着，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这么一阵重机枪的扫射声，断断续续的，闷闷气气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了一阵子，突然就停下来了。半小时以后，团长周国华回来了。政委李志忠一看团长回来了，迎过去问：“
0: 老周啊，怎么？听前面打了一阵子枪，怎么你回来了？”
1: 嗨，前面的敌人是漫无边际的乱打一阵枪，根本就没敢贴边，他们又跑了。前面师部的便衣侦察员呢、啊、和当地的民兵追下去监视着敌人了。
0: 那么说，看来师部提出来敌人可能是武装侦察，这是正确的了。
1: 当然了，团长说着走到屋里。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

0: 英雄第28集。
1: 校长，准备好，校长起飞。
2: 好的，可以起飞。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2: 我今天对前卫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4: 我跟老蒋，
5: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谓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6: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7: 反击停车，
8: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
10: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8集。
12: 命运仿佛在冥冥中给了王昂特别的眷顾。王昂在到研究所之前就与是非有缘，那是王昂从北航毕业那一年，他的实习单位是沈阳飞机场的是非站。在那里，他结识了试飞员吴克明，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这位1949年5月入伍的年轻飞行员，刚刚从航空学校毕业，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战斗起飞近百次，空战十余次，击落了美国两架 F-86 战斗机，他自己只损失了四颗门牙。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上级领导一个命令，把吴克明调到科研试飞前线，他成了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大队长，驻沈阳飞机场的试飞站。王昂敬佩战功赫赫的试飞部队大队长勇敢顽强，经验丰富，吴克明也打心眼里喜欢王昂这位年轻大学生新人的聪慧、勤奋与上进心，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在工作生活中交流很多，相处甚欢。尽管当时王昂对飞行和试飞知之不多，但吴克明身上那种坚毅勇敢又智慧严谨的品格令他十分敬佩。那一段忘年的交往对王昂影响很大，王昂至今仍然对吴克明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认为吴克明对他走上试飞之路影响很大。尽管缺了几颗牙齿的吴克明说话有点漏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准确和敏捷的表达。一有机会，这位被大家尊为元老级的试飞员就会将自己多年的试飞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王昂清楚地记得老大队长跟他们讲过的老三条，做试飞员有三条你必须记住。第一，遇到险情不要慌张，一慌就会手忙脚乱，空中不像地面，短短几秒钟就可能出现一等事故。第二，一旦遇到情况，按地面预想的紧急处置方案去做。第三，抓紧时间采取行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试飞员的要求与普通飞行员是不同的，首先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其次还要有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英国成为试飞员的要求是在部队服役15年，飞行时间在700到1000小时。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没有时间等待，虽然年轻的中国试飞员们无法达到这个条件，一脸青春的王昂们并没有因此就停下探索试飞领域的脚步。2010年6月，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在并不太醒目的位置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款有着卓越战功的飞机歼6战机 从中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中退

0: 出。
1: 歼六即歼击六型战斗机，前称五九式战斗机，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以苏联米格19为原型仿制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也是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它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种机型。在歼六的定型中，以王昂为代表的中国年轻的试飞员们发挥了巨大作用，用汗水、智慧和鲜血将一代战机送上天。王昂十分怀念那一段艰苦却充满挑战的岁月。王昂说，在技术上我们是学生，在生活上大家饿着肚皮，但在精神上人人都充满着丰沛的热情。在歼六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俯仰摆动问题成了前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一天，王昂驾歼六进行飞机性能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转入上升，机头半仰，窗外碧蓝的天空中一朵白云擦窗而过。突然飞机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地面指挥员从耳机里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2: 怎么了？
1: 地面指挥员呼叫着，耳机里刺啦声一片，没有回答。没有人知道此刻座舱内险象环生，飞机猛烈的摆动，甩掉了王昂同飞行指挥员联络的耳机的插头。由于剧烈的晃动，每一位经过他身边的老飞行员都会默默地向他行注目礼。对于飞行20年以上的老飞行员们而言，歼六就是他们飞行人生的一个坐标。望着蓝天白云下机场上他静静停靠的美丽身影时，他们会由衷地对当年那些参与定型试飞的先驱驾驭者肃然起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阳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烟山泉嗨翻一下。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交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王昂是非途中接连遭遇双发停车，着陆多重险情，次次冷静保全战机。后期搭建完善是非人才培养体系，常庆贤带队攻坚空中加油密集编队科目。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9集。
7: 教官，准备好下来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最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
11: 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其实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12: 把酒驾放下来。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撑。
11: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0: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9集。
13: 科研试飞是在浩渺的天空中进行的，试飞员要飞别人没有飞过的飞机，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科目。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教材资料作为参考，也缺乏条令规范作为依据，更多情况下靠的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和知识的贯通。期间风险与困难总是如影随形，是他们随时必须要面对的。王昂是理性的，更是勇敢的。6月是炎凉最好的月份之一，也是试飞员们繁忙的日子。王昂坐进了驾驶舱，他今天的科目是加力边界试验。升空了，天高云淡，空气澄明，能见度很好。当飞机爬升到预定高度时，左发动机开始使用加力。就在这时，突然砰砰两声，两个发动机同时停车。王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惊慌， 他迅速把油门拉到停车位置，转向机场，并报告地面指挥员双发停车。指挥员立即命令到12000米重新开车。高度到了预定位置，王昂一次两次三次轮番启动左发和右发，但都没有成功。启动不成功，王昂报告。尽管从空中传回的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在地面指挥所的人们听来无异于惊雷。包括王昂在内，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双发停车，飞机失去动力，如同一只陀螺。指挥员适时地下达命令，如果高度再掉就跳伞。尽管死神的手就要扣到王昂的舷窗，他的头脑依然冷静清醒。双发空停这种异常情况平时无法试飞，地面上已完全不可能模拟，现在正是掌握这个资料的好机会。凭着一个试飞员特别的眼力和特殊的快速记忆本领，他记录下此时飞机每秒钟的下滑速度，他要为这种高速歼击机积累极为宝贵的科研资料。同时他一面做好迫降的准备，一面继续启动发动机。飞机的高度在不断降低，地面上监控报告高度3000米，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飞机再无法启动就只能跳伞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昂声音清晰地报告右发启动成功。指挥员马上命令右发油门加上去。明白，右发加油门。接着王昂又一次报告左发启动成功。此时飞机离地面只有1500米了，保持速度，拉起来。飞机重新拉起，盘旋一圈后对准跑道安全着陆了。在这次飞行中，王昂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取得了这种高速歼击机在高空、中空和低空的准确下滑率，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靠仪器等其他手段不能取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闻讯赶来的科研所领导握着王昂的手，眼里含着泪水，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大学毕业加上多年的飞行，王昂具有较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同时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能飞我国现有的各种型号的歼击机，在试飞中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从不满足，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说，作为一个飞行员，经常面临的是新的机种、新的技术、新的科目，如果不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就会在一些试飞任务中束手无策，就会延误航空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试飞员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国外航空科学技术资料，精心攻读飞行原理，研习外国先进飞机试飞和有关驾驶等问题的资料。他自学了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学的俄语，能够借助字典阅读国外航空专业方面的书刊。他还把一些资料翻译出来供其他试飞员参考。这一天，王昂驾驶某型高速歼击机做检验飞行，按预定计划完成12500米高度上的试飞任务后，准备在8000米高度上完成马赫数 1.5 的减飞动作。当他打开加力，马赫数增至 1.24 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整个仪表板都抖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马赫数的增大，抖动也越来越厉害。王安立刻想到是飞机有故障，他果断地切断了右发动机加力，抖动才停止了。他一面观察飞机的工作情况，一面收油门，放减速板，下降高度。 果然，当下降到4000米时，他听到进气道声音似有些粗糙，发动机不正常震动。王昂迅速做出判断，飞机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落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指挥员同意了。但此时飞机刚起飞不久，载油量很大，王昂坚持不再进行空中耗油，他操纵飞机在着陆油量超过规定顺风每秒2米的困难条件下返场准备落地。飞机落在跑道上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减速伞放不出。他当机立断，一边用刹车一边关闭发动机，但速度仍很大。眼看距离保险道口只有400米了，不得不使用应急刹车。在刹车扳下的一瞬间，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跑道尽头居然有一个老乡骑着自行车，车后还带着一个人，沿着机翼右前方同向前进。此时巨大的飞机呼啸着，眼看离自行车越来越近，老乡吓慌了，不知道躲避，扶着自行车跳下来，傻了一样呆呆地站着。千钧一发之际，王昂的手准确地伸向应急刹车，在用力拉动下，飞机的左轮胎当即爆破，飞机携着庞大的身躯从自行车边上一擦而过，停在跑道尽头。飞机刹住了，两位老乡的生命保住了。王昂来不及等到机务人员到场，就自己跳下飞机。这时机身下方已冒出滚滚浓烟和通红的火苗，消防车呼啸而来，水枪对着火苗喷射，火很快被扑灭了，但飞机已严重烧伤。事后科研人员分析事故时发现，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如果不是王昂在高空中敏锐且准确地发现，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他不是紧急降落，而是判断不准犹豫不决，或返场着陆时不采取应急措施延误时机，必然导致严重后果，不仅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会有很大困难，而且会使这种高速歼击机的试飞定型受到严重影响。王昂靠着他的丰富经验和敏锐判断，加上娴熟的技术和大无畏的精神，又一次挽救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8: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歼6、歼7、歼8、歼5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现在是21世纪，人们的价值观跟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这是客观存在。但是只凡是要搞试飞事业，他们的对试飞问题上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同的。只要当试飞员，你就应该

准备一辈子献身给是非事业。在我当是非员的时候，我从来没考虑过生跟死的问题。我说我要一天到晚考虑生跟死的问题，我就不要飞行了，不要去搞新项目了。因为科学总是不断的在往前进，新的问题、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你永远是学不完，你永远是干不完的。但是这个是非事业必须是有人去完成。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渭河畔的稚嫩青年，经过无数天际风云的打磨，已经华发上头。组织上调整了王昂的工作，他到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继续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身居高位的王昂更有了远瞻性的思考。进入新时期后，世界军事风云的变化说明，强大的航空工业是支撑一个国家和军队强大的重要命脉。对位于宝塔顶端的试飞员的需求，从数量到质量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自学成长的过程远不能满足要求。他着手抓试飞员队伍建设，为航空工业培养阶梯式试飞员队伍。从选拔试飞员着手，他的标准是必须要高起点，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工作实践和精湛的技术。在他的直接主抓下，航空部与空军联合，在航空工业系统的大学里，先后四次选拔出一批试飞员苗子。这一批学员先在试飞员学院学习，后来又被送到国外培训，包括学习变稳飞机。经过王昂等人的共同努力，对这批经过专门挑选的试飞员的培养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新型三代四代机的科研试飞任务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主力干将的李中华、张景廷等人。

有些声音注定要在天空中留下回音，就像有些日子会永远铭刻在史册上。1991年12月23号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这一天，中国人首次实现了空中加油。完成这一壮举的是特等功臣、特级试飞员常庆贤。试飞晚辈亲切地称呼他"老常"。

老常不怎么活跃的一个人，按今天的话说是低调型的。每天飞行完了，自己提着飞行帽匆匆回宿舍。老常不言，但老常所做的工作已载入史册。老常珍藏着一批军功章和各种是非资料，一张夹在活页中的手绘纸片引起我的注意。图上画的是空中加油时加受油机之间的关系位置数据，受油机与加油机机翼之间距离最短时只有 0.6 米，两机在空中相距 0.6 米。

这个数据让我目瞪口呆。这样小的距离，不要说在空中，就是在地面汽车行驶中也是不可想象的。话题就从这张纸片开始了。老常说，0.6米的距离，就是当年压在所有是非人心上最大的石头。老常如今依然非常感谢当年第十一航校的飞行员。1990年5月，王铁毅和第十一航校的几名飞行员来到阎良，他率领的团队在领先试飞中首先摸索了加授油机近距离编队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此之前，部队训练中最小的编队距离是5米，在加授油机加油编队时，彼此之间是互相咬合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距离是负值。国外的加油编队队形虽然也较小，但由于国外加油机的加油软管较长，加授油机之间的队形相对宽松。也就是说，在加油试飞中，中国试飞员遇到比外国飞行员更大的困难。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开展加油编队的训练，试飞部队团长黄炳新亲自挂帅，成立由常庆贤、汤连刚等试飞员组成的空中加油试飞员团队，常庆贤任首席试飞员。试飞员小组1990年9月成立，在黄老英雄当年的黄团长的带领下，开展了密集队形编队训练。但是他们训练用的飞机还没有，加油机还在生产线上。黄炳新说，没有加油机，我们就用歼击机。老常说，没有教员，就采用同程编队飞行吧。汤连刚说，我和老常一起飞。他们一起在歼六歼七上进行了几十架次的密集编队训练，队形从10米乘10米到5米乘5米，最后飞到两架飞机几乎贴在了一起。我问，超密编队那个距离有多近呢？老常想了想说，我能看到飞机身上的铆钉，还能看到掌机飞行员脸上的胡子。老常微笑着说，那天他没有刮胡子，所以被我看见了。老常云淡风轻的描述令我心惊肉跳，在空中两架巨鹰用这样一种亲密的方式接触，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胆量和胸怀。经历过密集编队的试飞员都有一种体验，试飞员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恐惧。仅仅学会掌握操纵要领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自我的忘我状态，不亲身体验无法言明。对于试飞员来说，技术与经验都不是唯一的，更多的是心理素质的历练。老常慢悠悠地笑着说，练到后来，恐惧变成了兴奋，突破了心理障碍。汤连刚说，还有一点，我们抢到了时间，等加油机下线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老汤后来接替黄老英雄做了试飞部队团长，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0: 1991年7月，试飞工作出现了有力的转机，上级调来了轰六，老常们终于可以进入与轰六的实际编队飞行了。这一飞，新的问题来了。之前他们训练的是和歼击机同型机编队，现在换成了与轰六编队。轰六是个大个头，飞机巨大的机体给编队试飞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进入模拟对接位置，因为轰六没有加油管，飞行时试飞员真正体验了夹在大飞机胳肢窝底下飞行的感受。老汤锁着眉头说，得加快训练速度呀。老常的脸黑了下来，必须赶在加油机到来之前掌握加油机编队的驾驶技术。那些日子每天的飞行计划量很大，飞行后还要和科研人员一起研究技术问题，老常每天忙到很晚。这天傍晚，老常居然早到家了。老常进门的时候，连妻子都有点诧异，自从飞加寿油后，老常从来都是摸着黑回家。妻子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他，说，怎么这么早？老常换着鞋子嘀咕了一句，早吗？妻子点点头说，当然早，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还没有播完呢。妻子又看了看电视说，哦，完了，播完了，你看不成新闻了。没有人搭理他，老常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争分夺秒，终于赶上了时间。一个月后，经过加改装的受油机到了，老常带着试飞员们一边对受油机进行调整性试飞，一边继续进行加油机编队的训练。他们一个月里飞了几十架次的编队训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看透世事，坦言不愿与吴坤成婚，也不愿连累德图，满心不舍的德图会就此放手吗？

亮的、不大而又星罗棋布的池塘，不时冒出来的一丛丛的竹园和灌木丛，一字排开的在平原的阡陌上稀稀拉拉地生长着的美丽的杨树，以及村口的那些老态龙钟的大樟树，都是令人遐想的。黄昏星升起在天空，它是从远山间的两座丘陵的谷底升起来的，像是大地撑开的一双手掌托起的珍珠。朦胧中传来农人挑担的声音，有几个农民正收工回家，小道旁是正在收割的早稻和正在种下去的晚稻，还有成片的桑林，正是霜抢的季节呀。不一会儿天色完全黑了，太白星特别明亮，孤独地挂在高空。由于天太黑，刚才如裙带一样的远山的轮廓现在已经消失在黑夜中，所以那粒亮星愈加显出了它的孤高。运河水面上偶尔也传来突突突突的声音，那是一列长长的拖轮，它划过了水面，留下一条从灿烂归于黑暗的静寂的水路。德图路过一片茶园的时候停了下来，他那生来就敏于感受的心灵深深地感到，大自然和人在这样的时刻是多么的泾渭分明啊。大自然不站在这些人的一边，他用沉默来表示他的立场。学校的操场属于人的领域，人正在烧着他们以为要烧的一切。火光冲天，人们兴奋地朝火堆里扔着书稿、漂亮的戏装和有着美丽女演员头像的杂志。杭德图对这一切已经不再感到惊奇，如果刚才从田间走来时感到了水的善意，那么人间就是火。他径直地朝操场一排小杉树后面的平房走去，他看见属于白夜的那一间没有亮灯，但他相信他在那里。他果断地走了过去，门果然虚掩着，他轻轻地敲门，他听见白夜说，我知道你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走进去，他刚一这么想，白夜就说了，我知道你为什么等到天黑了才来。德图站在门口想，他真是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和我们行家人不一样的，我们一向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不应该说出来，因为诉说也是一种展示，还是一种渲染。我们不是应该尽量的弱化某些东西吗？让它在心里慢慢的消化，不是比说出来更重要吗？比如现在，你明明已经知道我是想用夜幕来掩盖那被撕裂的一切，为什么你自己还要重新撕裂一次呢？这就像你的婚姻一样，有一种故意的破坏在其中，可是你不该这样，你并不是无依无靠的，你弱小的时候不是没有力量支撑在你背后的。德图就这样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看到了旁边玻璃窗上映出来的前面操场上的火光，它们突兀的明亮，突兀的暗淡，火势古怪，在印象中幻化出一种冰冷的火热。那个倒影世界仿佛又是很幽深的，是一个无底洞，要把一切想吞噬的人都吞下去。德图回过头来，再朝大操场望去，那里的人们多么

0: 狂热呀，他们的力量几乎能排山倒海，推翻一切呀。他能够感觉到处在这两者夹缝中的走投无路的人的绝望。他仿佛就在这样的时刻被人推了一把，然后又撞开了门，径直走了进去，在黑暗中准确地走到了白夜的身旁。他伸出手去，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干什么，是握手还是拍肩。他突然紧紧地抱住他，这可不是他想做的，可是他想做什么呢？他在这样一个动荡迷乱火光冲天的晚上，对这样一个刚刚受过凌辱的女子，究竟能够做什么呢？白夜却仿佛对这一切都是有准备的，他顺从的完全放松的依靠在德图的身上。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一声也不吭，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外面的破坏与毁灭的欢呼声。白夜的身体仿佛是没有生气的，德图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女人，她在她的怀抱中犹如一个孩子。白夜说了一些话，很慢地贴着她的耳根说的，她的话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知道我是一个混沌的女人，我和你之间就像精水和渭水一样分明。他刚刚听完这句话，就把白夜的嘴埋进他的肩头，他不想让他说下去。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个纯洁的男子，我要求你听我说，要洗涤我是不容易的。你看，外面的世界多么肮脏，我的五脏六腑全是尘埃。他轻声地和他耳语，仿佛是在说一个与他本人无关的话题，仿佛她是那种善良的风尘女子，而德图才出涉人世。为了使自己那不停抽搐的心坚强挺拔起来，德图甚至努力地正了正腰，把她身体里的那个敏感的灵魂往心的深处用力地填进去，他要把它压扁，不让它再窜出来。然后他缓缓地说，没那么严重，一切都会过去的，但你要有信心。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我爸爸也曾经这样跟我说过，但我比说话的人更透彻。说这些话的人没有那种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初恋的情人就是在说了这样的话之后抛弃我的，在说过这些话不到三天之后。德图说，这不是抛弃，你不该用这样一个词。
1: 是抛弃。
0: 白夜突然离开了他，他还有愤怒的活力，声音虽然依然很轻，但急促起来。
1: 离开他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在世界上苟活，这就是抛弃。
0: 德图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
1: 比如说你，你就不会这样，是不是？你看，我又把你没说出来的话说出来了。你和吴坤非常不一样，但你们都有相当一致的地方。你们总是话中有话，生活下面都有另一层生活。
0: 德图说，

0: 在生我的气，是不是？我的感觉不会错，你在生我的气。
1: 白夜突然沉默了，站在墙的一角。他们始终没有开灯，德图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暗中的身影。他终于勉强地说：
0: 是的，我生你的气，因为你让我又浑浊了一次。
1: 德图有些吃惊，他的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他下意识地为自己辩解，甚至口吃起来：
0: 我是吴坤再三求我，他一定让我来，你看，是他让你来的，也是你自己让你来的。我知道我是多么的不纯洁呀，我的被凌辱不是没有一点由来的，你都看见了，真脏，真是不可思议的恶心，咎由自取，自取灭亡。
1: 白夜的话非常有力，他让德图哑口无言，他一下子就切中要害了。是的，是他自己要来的，吴坤只是他的借口。他第一次感受到他有限生涯中的性的美丽，这还不是致命的诱惑，致命的是他活生生地感受到美的破损和消亡，这使他疯狂。他要抓住白夜，不让他散去，他要抢救他，让他凝固在最美的当下。白夜当然应该与他在一起，而不是任何他人，因为保护他的使命只能是他的。在同样的洒满罪恶的土壤里，必须开出神圣的花朵。白夜走到窗口，掀起了窗帘的一角，火光映了进来。他披头散发，美丽而凄绝，他甚至没有换下那一身白天被他们扯裂过的白衬衣，衬衣的领子已经撕破了，后背露出了一大块，黑夜中白晃晃的，却没有应该会有的暧昧。他一边窥看着窗外，一边说：
0: 外面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烧我们图书馆里的书。
1: 德图说：
0: 整个中国都在燃烧，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你知道这是谁说的？
1: 白夜回过头来问，双眼闪着暗光。德图想起了另一句风靡中国的语录。白夜又回过头去看操场上的火，继续说：
0: 巴库宁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100年前说的话，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惊人的巧合吗？这些人正在烧的东西，都是些他们认为带毒的迷惑物，其中也包括我。假如我们在中世纪，我就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烧死的女巫。吴坤告诉过你吗？有罪的女人，也是最能迷惑男人的女人。
1: 德图说：这和他没有关系。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杭德图能够感觉到白夜在黑暗里笑起来的样子，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笑容，比最动人的面容还要能够打动人。他看到他再一次打开窗帘，轻轻地念道：
0: 明天早晨将是天空明朗，无限美好，这生活呀可真幸福，心儿啊，愿你开窍。这是谁的诗？
1: 白夜问。德图沉重地摇着头，他不知道这是谁的。

但他知道这是谁在什么样的夜晚念给他听的诗。他还感到了惊异，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白夜竟然还有诗意，这在别人是不可想象，甚至是做作的。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白夜是配有那种有诗意特权的。当他沉浸在非世俗的天地里时，却是他和生活的最合理的、最天经地义的安排。白夜接着说，我们都分不清什么是爱情。吴坤一直想要征服我，也许这就是他的爱情。他缓缓地走了过来，突然改变了话题，敲了敲桌子。我出了两杯凉茶，我知道你会来喝的，是你们的雇主子笋。他们分隔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无语。德图想起了中午买的粽子，他取了出来，剥了一个给他。这一刻，他们仿佛是默契多年的知心人，就着凉茶吃起粽子来。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似乎冲淡了下午发生的事件。白夜说，我是有些饿了，谢谢你救了我，我差不多以为自己要死在他们手里了。德图说，你应该早一点来杭州的，或者你就根本不应该再到这里来。杨真先生那里我会照顾的，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白夜问，到杭州去干什么？跟吴坤结婚吗？你真的以为我会和他举行婚礼吗？这事儿不怪你，连我自己也以为我会嫁给他的了。我想堕落了，我想品尝堕落的轻松的滋味，我确实挺不住了。你知道，从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当我和我的亡灵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啊，太遥远了。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心碎的感觉。你明白吗？我不是不清楚我们不能相爱，我的骨头里的骨髓都在命令我离开他，但我们不能不相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真可怕，一切仿佛又重演了。刚才我投入你的怀抱中，这对你太不公平，太可怕了。我敢说，你要为此历尽磨难，你会苦死的。现在你答应我，一切到此结束，请你现在就离开我。当白夜这样请求的时候，德图站了起来，他再一次地拥抱了他，把他拥抱得更紧，甚至把他的骨骼拥抱得咯咯地发出了声音。而白夜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喃喃自语，他的散发着粽子香的口气一阵阵地播散在德图的面颊上。但是那种抓救命稻草一般的感觉呢？我是说，灵魂太重了，肉体承载不住了，需要别的肉体来介入，难道那不是罪孽？你能从吴坤的眼睛里看到这种欲望，你只要静下心来盯住他看，你就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所有的欲望，他什么都要，越多越好。对不起，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其实你还比我大几个月，但你在我眼里是个孩子。我已饱经沧桑，你还情窦未开。我离开杭州之后一直觉得内疚，我对你做了一些不严肃的事情，我不该诱惑你，我把对你的诱惑当作救命稻草，那是对另一种生活的仇恨，也是我对生活的自暴自弃。真对不起，你是那么样的干净，我一直想

0: 你会跑过来的，你迟早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做借口跑过来的。这使我既激动又恐惧。但是，你找了一个最最不好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充当这样一个使者呢？他轻轻地推开了德图，再次坐回原处，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最后一口粽子，不再说话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白叶对德图是何看法？德图心系白叶，它能扛住接踵而至的风波吗？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筑草围城第27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27集，杭德图回到座位上，他也慢慢地吞吃着手里的粽子，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吃什么。有好几次心潮涌了上来，几乎把他的喉口噎住，是他用粽子硬压下去的。他什么都听进去了，最后却只得出了两个简单的概念：他爱白夜，而白夜不爱他。就是这样。现在他坐在他身边，如果他是

出手去拥抱他、抚摸他，他一定不会反对，可能他还会感到欣慰。但德图已经没有这种欲望了，痛苦洗涤了他。他说：“我爱你，犹如你爱你的亡灵。”白夜说：“这是不能相比的。”德图说：“可是，你刚才说，你的心碎了。”白夜站了起来，走到德图的身边，他的带着一股粽子香气的手抚到了他的手上，他轻轻地、惊讶地问：“你是说，你的心也碎了？因为我？你不怕弄脏了你自己？”德图坐在那里，他的手正好碰到了白夜的衣角，他就抓住了他们，把他凑到了自己的脸上，泪水渗出来了，夹带着破碎了的心流出。他能从骨子里感受到自己对白夜的爱情。他发起抖来，越来越厉害，他抱住了他的腰，然后慢慢地往下滑，最后他跪倒在他的脚下，抱住他的膝盖，他的破碎的心全都从眼泪里带出，流到了他的膝上。白夜有些惊讶，摸索着也跪了下来。一开始他仿佛还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和头发。当他摸到了湿淋淋的泪水时，他的手停住了。他仿佛不敢相信命运再一次的降临，他们两个终于抱头相泣起来，呜呜咽咽，和外面操场上那盛大的狂欢的祭奠式的场面相比，那几乎就不是声音，甚至连一声叹息都算不上了。

而在不远处的黑夜里，一些阴谋正在秘密地进行，他们正急速而隐蔽地穿行在浙西北的公路上。当那对情人困在火光后的小屋中相拥而泣时，当另两个与他们发生着本质关系的男人行进在夜幕中时，他们各自都想到了对方，但谁也不曾想到对方在干什么。杨真是吴坤当夜亲自用吉普车押送回来的，他必须这样做，以表示他的政治立场。说实话，他一开始并不是有意支开德图来从事这件秘密行动的，那时他只预感到杨真可能会受冲击，但没想到事情那么严重。杨真曾经在当今中国几个必须打倒的领袖型人物手下工作过，并且曾经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德图还没走，吴坤就接到了通知，要把已经在当地监督批判的杨真押解回杭。此刻杨真就坐在他的后面，现在已经是半夜，他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并且还发出了鼾声。这使吴坤能够比较放心地仔细端详这个与自己有着复杂关系的男人。他对杨真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他甚至不知道杨真有没有把他认出来。吴坤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真正的岳父有着什么样的亲情。不，他对他并没有感情，但他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火，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吴坤一边听着杨真的鼾声，

一边想，看来这场政治运动方兴未艾，绝不会草草收兵的了。这不是历史的机遇吗？几代人造势，才能让一代人趁势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长兴是要路过湖州的，但他不可以绕路去接白夜。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他，至少必须等到他们见面。想到那个不是新婚之夜的新婚之夜，吴坤依然激动兴奋。他知道这些天白夜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不和他对话，也不回杭州。但吴坤胸有成竹，他相信经过那样的夜晚，白夜就一定是他的了。倒是那个同事的得图让他头痛，他本来只是让他去帮忙接新娘子，后来就带上了阴谋的色彩。其实德图在杭州还没动身的时候，对杨真的秘密押解就已经决定了。正因为如此，吴坤就愈加希望引开德图的注意力。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德图也和他自己当初一样迷上了白夜。这使他好笑，这个书呆子到底也有开窍的一天。但他一点也不担心，他既然能够从重重包围中得到白夜，还怕这个一天到晚拨弄古董的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书生吗？这不过是许多年之后饭后茶余的一段善意的笑料罢了。吴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德图，他很少看到过这样有学术功夫的同龄人，并且心里那么清爽，分寸有度。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超越自己界限的过分之举。他不张狂并不证明他没有力量，君子好色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让德图做这件事情他是可以放心的。吉普车从南浔擦肩而过，那是他特意让司机绕一绕的。他想也许德图已经把白夜接回杭州了吧。想到这里，他突然急了起来，对司机说，能不能再开得快一些。到杭州城时天色微明，杨真也已经醒过来。他下车后第一次正眼看吴坤，他那双闽南人特有的深眼眶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说，我昨天夜里没有看清楚你，现在看清楚了。吴坤的心一拎，突然明白他碰到了什么样的对手。杨真从一开始就把他认出来了，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他一上车就睡大觉。你和相片上差距很大，杨真挥了挥手说，怪不得白夜不肯把你带来。怎么，莫非我还会在乎在你面前过不了关？吴坤笑笑，终于也开口了。老家伙这种气势让他看了难受，他想用调侃式的语言打击一下他的气焰。你当然过不了关，你也当然在乎。我思考了你一夜，我在梦里思考你，我断定你是一个什么都在乎的人。你看，你可以派人来抓我，可是你亲自来了，你怕带不回来我，你不好交代，你什么都在乎，我没说错吧？听着这样的话，吴坤眼睛开始发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杨坤和城里那么多的牛鬼蛇神的风格显然不同，他一开始就占领了他们二人的制高点，这是一个不怕死的老家伙。他在山中茶棚里住野了，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大祸临头了。

0: 但吴坤没有思想准备，突然一下子语塞，回不了杨真的话。他对他顿时刮目相看，这老家伙政治上也是一把高手，别弄砸了。尽管吴坤气得眼冒金星，还是没有再跟他较劲，挥挥手对手下人说，按原定计划先关起来再说。天色很快地亮了起来，吴坤看了看手表，焦急地往宿舍赶。房间里没有人，他想了想，又往德图的宿舍冲去，也没有，显然他们还没有回来。又去打长途电话，没有人接，气得吴坤想砸电话。挂完电话出来的时候，他忧心忡忡，赵铮铮朝他扑来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那丫头伸出手说，
1: 战友，祝贺你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大义灭亲，英雄。
0: 他伸出了大拇指。可别那么说，远远还不到灭的份上呢。吴坤勉强笑笑说，
1: 迟早都得灭。
0: 赵铮铮干净利索地回答，他一点儿也没有听出那些话后面的威严大义。天快亮的时候，杭德图带着白夜离开了小镇南巡。走出校门的时候，他们听到没有人管的空荡荡的传达室里，电话铃急促地响个不停。他们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操场，昨夜的余烬依旧。他们都知道，这里毁掉的是他们心里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这块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他们走出好远时，还听到电话铃在响。这和他们没有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那个燃烧的世界里的声音，他们不想听。赶到长兴雇主山下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到底还是来迟了一步，杨真不见了。这里的组织已经认识了白夜，对他还算客气，说昨夜被他们学校带回去了。德图有些不相信，他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刮到呢？专管杨真他们一波的管理员说，这些天我们这里的人都让原单位提得差不多了，杨真还算是最后一批的了。你们看看，这是学校来提人的人签的名。两人看着那张单子，不由得眼睛发直，面面相觑。这上面分明写着吴坤的名字，还是他的亲笔签名。他们再打听，接待他们的人也不耐烦了，说，
2: 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年轻人，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反正有公章，事先还有电话，我们就放人，早晚都得揪回去，谁就不是一样啊。
0: 德图有一种要勃然起怒的感觉，他听不得人家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倒是被白夜拉住了，婉言说，能不能到他父亲的房间再去看一下。白夜的美还是通行证，管理员嘟囔着同意了。房间也不大，只有一间，里面东西也差不多已经搬光。白夜在翻席子查门角的时候，德图却看见一张黑白照片被钉在墙上，因为是叠在报纸上的，不注意还看不到。照片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白夜他们当年在学校时的同学合影。德图把白夜叫了过来，让他注意相片上的记号，那个画了一个箭头被圈起了脑袋的人，不正是吴坤吗？白夜想了想，一下子坐在床上说，
1: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爸爸当时想要了解吴坤这个人的时候，我寄来这张照片，告诉他哪一个是吴坤。前几天我说好了要再来看他， 这张照片肯定是他有意留在这里的，他肯定是要告诉我们是吴坤把他带走了。
0: 他忧心忡忡的样子让德图看着心痛，安慰他说，
2: 也许只是塞翁失马吧，与其让别人提杨先生，还不如吴坤。不管怎么样，他们之间总有这么一层关系吧。
0: 白夜摇着头叹息，你呀、啊、你呀、啊、
1: 你不了解，我爸爸要是对他没用，他是绝对不会冒着得罪我的危险来做这件事情的。
0: 正说着呢，那管理员就来催他们了，脸色很不好看，德图也把脸板了下来。白夜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说，这不算什么。德图看了看白夜，一夜过去他憔悴了一些。
2: 德图说，我连别人对你一点点的粗鲁都不能接受。
1: 那是你遇见的太少，走吧，现在班车还没有到，我们到前面明月峡里去走一走，听说那里还有楚霸王避难之地，他后来也在这里发过兵呢。爸爸带我去走过一次，就是那一次我们找到了那些摩崖石刻。
0: 德图惊讶地站住了，好一会儿才说，
2: 真不敢想，半年前我还准备到这里来实地考察呢。我知道明月峡，明月峡畔茶石生，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峡口了？我能够感觉到这里的与众不同。有多少人走过这里，陆羽、皎然，十年一绝扬州梦的杜牧，大书法家颜真卿、皮日休、陆龟蒙。陆龟蒙可是在这里开辟过茶园的。你找到过雇主山上的土地庙吗？听说那上面有副对联，就是写他的。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哦，是这样的，
0: 天随子摇椅难追，遥听渔歌月里，雇主山依然不改，恍疑桥唱风前。
2: 这个天随子就是陆龟蒙啊。
0: 德图突然站住了说，
2: 根据我对这条路线的研究，如果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就有可能走到江苏宜兴去了。
0: 这里真正是两山之间的一块峡谷之地，两旁长满了修竹，不知怎的让德图想起杭州的云栖。他现在能够理解陆羽为什么不肯到朝廷去当太子的老师了，这里的确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他们俩默默地往回走，很久，白夜才问，
1: 你是不是想说，隐居在这里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德图搂住了白夜的肩膀，声音响了起来，
2: 那是没有认识你之前，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想到了你刚才说的话，你说霸王在这里起过兵，所以这里才叫霸王潭。
1: 你也想起兵？
0: 白夜问。如果我扮演的是吴坤的社会角色，如果这次是我而不是吴坤来押解杨先生，你就用不着担心了。昨天夜里你说得很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是一钱不值的。
1: 我没有那么说。
2: 可是我就是那么想的，我要对你负责，我要成为有力量的人。
1: 你现在就很有力量。
2: 我知道我的致命伤在哪里，我不接近权力，我甚至不喜欢看上去过于强大的东西，但是我会改变自己的，我要保护你，我就要有保护你的力量。
1: 你想成为楚霸王，可看上去你更像陆羽。
2: 我们面临的生活会让陆羽也变成楚霸王的。
1: 你的话 让我忧虑。
0: 白夜站住了，把头靠在德图的肩膀上。
1: 你不要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
0: 也许我不是为你，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应该怎么生活。
1: 德图捧起了白夜的脸，他看到了他熟悉的仰脸的动作，他的受难者一般的玉白色的场景。
0: 德图突然发誓一样地说，我决定不再像从前那样活着了。
1: 他的唇吻在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
0: 山风吹来，竹林哗啦啦的响，看不到明月峡的茶，谁也不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围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

0: 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快节奏的时代，乡村非遗宛如一股清泉润泽心灵。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当一根线在指尖缠绕成星光，20年的等待便有了形状。在深圳的寻常巷陌里，一位湖南母亲带着20岁的女儿蓉蓉，用钩针勾连起时光的碎片。从歪歪扭扭的草莓到定制的电子宠物套，从麦秆拼贴的龙。

0: 如果你也在黑夜里找过路，一定记得第一束光出现的样子。今天的非遗故事从一位落户深圳的母亲开始。她19岁离开湖南老家，本想只来南方干两年就回去，却在20年后陪着20岁的女儿蓉蓉，把一根线一片麦秆慢慢变成了能握在手里的星光。她学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特别长时间。他包括现在在家里也只能勾一些比较简单的，要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我要帮他起个头，然后让他再慢慢再勾，可能勾了一圈了他又会问妈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好，然后又再教他，
2: 叫您那个给他指点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想最初他做这件事情是您让他做呢，还是他自己有兴趣就去做了呢？
1: 我带着他去学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爱好哪些方面，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只要去学习他都喜欢啊，他都说妈妈我想学这个我想学那个，然后包括这个卖情话，因为深圳市残联这边都是针对残疾人本身搞的一些培训嘛，都免费的。对家长来说是像我们智力类的是需要陪伴的，你像如果是肢体类的那些都不需要家长陪伴的，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我也不知道他爱什么嘛，就跟着他一起报了很多项目，包括开始马老师说的那个苏绣我也带他去学过，还有这个卖情话，还有那个鱼皮画也上过几堂课，但是那是比较早的时候了，他还小一点的时候了。反正他初中，他小学是在正常小学上的，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说诊断结果叫发育迟缓，也没说他是自闭症啊，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怀疑他有自闭的，因为他不太跟小朋友去交流，然后我也带他去康宁医院做过自闭症的那种筛查，他是处于那种边缘状态，就说离自闭症呢又差一点点，就在那个线上一点点的位置，然后初中的时候小学还是能跟小朋友一块在那里坐着，他很安静他不吵，所以在学校里老师也还能接受他，班主任老师也还能接受他，但是他就是特别胆小啊，内向，有什么都不敢跟老师表达，所以后来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换学校了嘛，他就状态就特别差了，刚去了几天以后就再也送不进去了，就在那门口就使劲怎么送都送不进去，
2: 就他不适应那个环境不想去，
1: 对，然后特殊学校他小学的时候我们也去问过，然后那个校长就说，他说你这孩子看起来还挺好的，他说能到小学能混到什么时候就混到什么时候吧，所以后来初中的时候我也想过是不是让他再去特殊学校去，但他也不乐意去了，
2: 实际上他自己是有判断的，他知道这学校不是那个，
1: 对，他会有想法，他会说为什么妈妈会把我送到这个学校来，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就不乐意去，然后正常学校吧他又害怕，然后他说妈妈我坐到那里我厕所我都不敢去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想哎呀那算了，反正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你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还能学习一下认字啊做作业啊，到三年级就完全都作业都没法跟上了，怎么搞都跟不上了，没办法，那回也跟老师说了，也就反正有证嘛啊，老师也就是说那你不做作业或者反正不影响他提供了相关资料给到教育局的，也不影响他的考核，老师也就无所谓了，只要他安静静不吵啊，我也想着在学校里能够跟小朋友交流交流改善一下社交也是好的，所以当时小学也就没做其他打算，都是让他在正常学校待着，然后初中实在送不进了，我想了那没招了，就不能说让他天天在家待着嘛，所以就那时候爷爷奶奶也年纪大了，他也没办法照顾他，他们也不会说我要去哪里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要搜索去哪怎么坐地铁，他们也搞不清楚了，所以没办法，他上初中送不进去了之后我就没上班了，就带着他参加这个活动那活动，所以从初中那个时候开始好，我就特别关注哎哪里有上这个课程啊，就带着他到处跑，那就学了很多。

0: 内容，但是实际上，学下来就发现很多他都学不会。就他能接触一点点，他喜欢是喜欢，但是都很难深入进去。然后后来，像脉净化这些，他也能做一些简单的，但是像这样牵涉到要剪的东西，他以前是不大会用剪刀的。然后通过手工这些呢，他会用了，但是精细度达不到，剪出来的你没法作为一个成品。好，后来这些东西都试完了之后，后来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手工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包括其他残疾人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做出来的东西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售出的问题，出售的问题。我做出来成品摆在哪里，卖不出去，实际上就等于没用。
1: 不是所有的成长都发生在课桌前，小学还能安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蓉蓉，到了初中却怎么也不肯踏进校门。特殊学校的门槛，普通厕所的恐惧，作业本上一道道再也跟不上的红叉，母亲索性把课堂搬到了整座深圳，苏绣、脉净化、鱼皮化、钩针，一个个免费培训，像散落的种子，被母女俩一路拾起。
0: 后来我就在这边，我搬到龙华这边来的，之前在罗湖去做，搬到龙华这边来就参加这边的活动，他这边不是也就有钩织嘛，就跟着迪妈就学这个钩织嘛，钩织我也是带着他一块来的，因为他实际上从初中到现在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就牵涉到就业的问题啊，我也在想。让他做点什么事情，能够不管说产生多少效益，不要天天待在家里，就说没啥事干，就纯粹就是这种想法啊。后来，迪妈这边不就，这个钩子我就带他来，他也挺喜欢，但前面几节课基本上他都动不了手，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妈妈，你教我这个怎么弄吧？之前教他怎么起针，怎么来手，怎么绕线，他都学无数次都学不上。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妈妈，你再教我一下。”后来他就绕线啊，勾就可以勾了。
1: 我想学的时候，他是跟您学的，还是说跟孩子们一起学的？
0: 他是跟我学，
1: 哦，嗯。
0: 他的那种。他如果碰到同龄的孩子，他反而不跟同龄的孩子交流。他碰到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或者比他大一点的姐姐啊什么的，他愿意跟他们交流。所以我就当时一直怀疑他有没有什么自闭这方面的嘛。
1: 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因为都是妈妈们的课，比较复杂了，所以他就没学会呢？
0: 都是很简单，从最基础开始的。就是从最开始的绕线啊什么开始，但是他。对他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简单的一个绕线绕在手上，他都是很困难的。
1: 那您发现他突然就开始会编了，是不是心情特别高兴？
0: 对呀，对呀，所以当时就说让他勾那个小草莓是比较简单，就让他不管他勾多久，都让他慢慢往后勾。后来他不是也完成了一个成品嘛？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的。那他是第一次做出那种钩织的成品。当时我是觉得，我看他几堂课绕线都绕不上来，我是想着他这一项可能是，搞不了了的啊。他现在的话，你只要是告诉他啊，这个针法是这样的，那个针法是那样的，他几个针法他还是会勾的。但是他是要出一个复杂的成品，他的脑袋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个。到了这个时候，我得要这样；到了那个时候，我得要这样。他就你要他去看图解吧，他可能就还没有那种，不像我们那种思维状态。
1: 那在您的指导下，他能不能完成一个稍微复杂的作品呢？
0: 复杂一点的还是不行，还是得简单一点的。你像我们勾那种玩偶那种复杂的还是不行。你像小草莓呀。勾一个那个束口袋呀，那种简单一点的，还是可以。我现在正在家就是勾束口袋。
1: 我觉得听您讲的时候，就可能这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时刻，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亲子时光。
0: 现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像其他的东西，我们是在深圳这边经常有其他的机构组织一些集市啊、义卖呀。那我们就拉过去卖哈，但是迪妈这里她有时候平时购置方面会有订单呢，那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了，那样就比较方便嘛。 对于带我们带孩子来说，我们平时也可以勾一些成品啊，然后孩子也可以教他，在家里就完成了，不用特意跑到外面去，还是蛮辛苦的，因为那东西有时候大件啊，搬来搬去，你即使搞一天，还是靠人家的那种爱心来支持一下。
1: 嗯，
0: 那我们接订单或者是什么的话，那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嘛。
1: 嗯，觉得在市场上卖，可能他不一定是欣赏到了我的这个艺术，
0: 嗯，
1: 我的这个成就，而是觉得有一份那种爱心在贡献。嗯，但是如果说是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订单的话，就认为它是因为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艺术性，或者说这种欣赏了我的内容，然后愿意来购买。是
0: 像那个有个公司不是找我们购置那种几套蓝色的和那个绿色的，它就是那个一个养娃娃的那个小鸡子，小电子宠物，对，他是找我们购置这种几套。然后这里你可能效果没看到，
1: 嗯，
0: 这里面我们是有看得到那个鸡子放进去之后有看得到效果的。他就是要我们设计，自己设计，他随便我们怎么勾。
1: 这是钩织上的吗？
0: 对，他用不同的线。
1: 哇，你们这个太巧了。
0: 嗯，这个是蓝色的，把这个鸡子装进去之后，啊，就是像这样，它的鸡子本身有眼睛啊、嘴巴呀，然后我们勾一
1: 个。这个其实也可以做手机套，是吧？
0: 手机套也可以做，
1: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那个设计的吗？
0: 对，这个就是像我们原创一样的，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的线，之前还有做过。
1: 这谁来给你们去，比如说设计呢？就是自己想象当中设计的？
0: 也参考网上一些图片呐，像这个我们就是勾的，就想了现在不是敖丙吗？
1: 嗯，
0: 敖丙不就有两个脚哈，耳朵呀，还有头发呀，我们就没勾头发了，因为前段时间勾了一个小玩偶，敖丙的小玩偶，就突然一下想，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套子，一些特殊的元素做在这上面啊，就做成有点符合他们那个要求的，这个就是我们原创的，
1: 嗯，
0: 然后也是迪妈他们那边有公司对接到，就是只要我们勾出来。就是我们想有什么想法他都收，然后收了他觉得喜欢的话，然后再可以找我们，或者是说订做呀，或者是说什么的，像这种也挺好的，就是我们在家里就能接到单。
1: 所谓奇迹，不过是把无数次失败重新命名，一次两次上百次绕线，起针锁针，蓉蓉终于勾出了第一颗歪歪扭扭的小草莓。那一刻母亲突然意识到，真正被缝补的不只是毛线，还有孩子被诊断为边缘自闭症时悄悄碎掉的自信。
0: 像这个麦金画也是深圳的那个麦金画传承人那个何俊刚老师，我们是找他们学的，当时也是常年搞的那个学，就是每天都去，每个工作日都去学一个多月吧，学一个多月就有很多个作品。当时还有一部鹰，像这个龙，像这种是比较简单的，他就把它刮了之后。
1: 这麦金画指的是什么呀？
0: 它这个实际上是麦秆做的。
1: 哦，
0: 麦秆做的，然后它
1: 就是这种金色的颜色吗？
0: 对，所以要挑那个比较好的麦秆。它的颜色是像那个老师，他是专门在老家，他是有一块，就是定了人家一块地，专门给他种那个麦秆。那种出来那个麦秆，它的质量是比
1: 就适合做这个哈。
0: 对对对，它就是这个颜色会

0: 比较饱满，然后选麦秆的时候也是要挑相同颜色的，不能一下子这个颜色一下子那个颜色，不是做出来就不是很好看。你在做的时候就要先选麦秆，选了麦秆之后拿了个麦秆要泡一泡，泡软了之后让它稍微干一点点，就要用那种刮刀把它刮成很薄很薄的，很薄很薄的，然后再像这个福字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模板打印出来的那个电脑打印出来的福字，要把那个刮成很薄的那个麦条啊，就贴在上面，贴在上面要等它稍微干燥压平了之后再去剪啊，再用刻刀去刻呀，这样子。但是这种还是简单的，就是直接就是整条的麦秆这么去弄就行了，根据模板。像我们做那个，
1: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您那个，就是比如说那样一幅作品您得花多长时间呢？
0: 当时我是花了一个星期，因为他那个有点特殊性，他那是到后面我们学到一个月过后了，最后的一个作品了。他包括这个还有一个大鹏展翅的那个羽毛，它都是剪成像丝一样的，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这么一块一块粘上去的。这个也是它那里面的鳞片都是用那个打孔的那个机子，是像以前那个钉鞋子打孔的那种工具，一颗一颗这么敲的。它也有分尺寸，有大一点的尺寸，5毫米的、6毫米的，甚至还有2毫米的。你看你哪些部位，像这个龙的话，我们的那个鳞片的尺寸是稍微偏大一点。我们之前还有做过那个金鱼，金鱼那腮帮子那里的鳞片就是1毫米的小孔，那很小很小的，但是也都要一片一片拿镊子这么粘，就很考眼力和那个什么的耐心的。所以那个鳞片粘是一个大工程，就是从这里它有分大小，这个可能分的那个尾巴的小稍微小一点，前面就是差不多，就一片片粘上去，这个是很费功夫。然后还有一些要用那个烙铁把它那个纹路稍微烙一下，就让它看起来比较立体一点。对，包括那个鹰眼，它的那个羽毛啊，还有那个翅膀的羽毛，都是要通过好几道的那种特殊工序，然后把它做出来。所以那一幅是毕业成品的了。你像他们孩子的话，如果是像我们要想做这个麦金画，要做那样的成品还是很难的。就是说可能是其他肢体类的他们做那些就还是会好一点，但是像这些呢，我们做完之后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售出的问题。你说这么大一幅画我要想带出去，那个集市我要带过去带回来都比较麻烦，然后我如果我做了这么久，如果说是很便宜卖出去，我真的成本都不够，就存在这种问题。
1: 那您给这幅画定多少钱啊？
0: 我之前是定了980，然后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网上的一些途径可以展示一下，是吧？
0: 网上的途径没有往网上拍，但是之前呢，我有给我女儿，就是她有开一下淘宝店那种，但是搞了一下也没搞下去，当时没有拍这些大幅的麦金画。因为想着在那上面的话人家看不到成品，他也不了解，他在小红书和淘宝上弄了一下，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他是放的那种
1: 是孩子自己弄那个小红书吗？
0: 对，他自己在弄，我没有操心，因为我觉得我精力顾不过来，然后我就说你，我当时想也就是想他能弄成啥样就啥样啊，然后
1: 万一您支持一下他的小红书做得很好了呢？
0: 我没弄，因为以前还是淘宝刚刚流行的时候，那会我有弄过淘宝，但是我当时也没弄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太想，不太感兴趣再去弄了。但是我女儿的时候，我就想着她反正在家没啥事嘛，她想折腾就让她折腾。她对电脑这一块吧，还行，然后他自己有在那个荔枝平台和喜马拉雅平台讲故事嘛，然后我说那既然你想弄，你就自己去折腾。喂，那你休息一下，我正在跟阿姨讲话，等会搞完了就回来了，好吧？对呀，我正在阿姨正在采访呢，好不好？那我讲完了，我再打给你啊。好，拜拜。
2: 真正的陪伴从不

0: 是填满每一分钟，而是让孩子知道，只要一回头，妈妈就在。当蓉蓉已经可以独自弹钢琴，自己去上课，却依旧需要母亲在场时，我们听见了一种柔软而坚韧的依赖。不必对话，不必对视，只要空气里还有妈妈的气息，她就能安心地把世界继续放大。
1: 一个人在家
2: 待不住了，
1: 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家，爷爷奶奶他们都在家。
2: 哦，
1: 还好，反正现在
2: 还是比较依赖您是吧？
1: 以前更依赖，现在还好很多了。
2: 就是您需要就是比如一天的时光，陪他在多少时间呢？您从事这些活动，只要他在身边就可以是吧？
1: 对，他只要我在身边就行，就像现在他如果干别的事情，我在旁边可以购置。那不影响。然后包括他要我陪他干嘛，看那个看电视剧什么的，我也在旁边可以干别的，我就说妈妈听着就行了，他也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只要人在就行啊。
1: 对，
2: 就是他有一种心理依赖。
0: 当工业复制一切，手工却教会我们不可复制的活着。从麦秆巧色刮片，到一毫米鱼鳞的打孔粘贴，一副980元的毕业集卖金画，耗时一个月，卖不上一个钟点工的工钱。但母亲坚持把作品背到展示台，重是重，可她比不过遗忘更重。
2: 妈妈，您是深圳人吗？
1: 我是深圳人，我19岁，快还不到20岁的时候来的深圳。
2: 哦，那您之前是在哪里啊？
1: 我老家湖南的，因为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深圳了。当时是想的来深圳干2年就回去的，后来就在深圳安家落户了。就一直待在这里。
2: 就您觉得比如说无论是我做这些还是这种钩织，就这种时光它对你内心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除了这个经济方面的我的一个考量。
1: 除了经济方面就不会想三想四了，不会想那么多。
2: 它会分散您的注意力是吧？
1: 对对对。而且看到自己勾出来的那个东西，包括我女儿，她说：“妈妈，你再给我勾一个，这个拿去卖了，你怎么老是都拿去卖了，都不给我勾一个来了？”那也觉得挺开心的，那我就再给她勾一个那起码就是说，孩子也喜欢嘛。
2: 他很欣赏您的作品。
1: 他之前我勾那个小祖母格的那个小兔子，他就说：“妈妈，你要给我勾一个。”后来我就给他勾了一个挂在包包上，他就挺喜欢。然后这个也是他说妈妈你怎么老给别人勾，他说我都没有，然后这两天我再给他勾一个黄色的，我说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要让他自己挑颜色啊。他本来说要个粉色的，但是因为这个公司他当时说粉色的比较偏女性的，他想中性化一点，所以我们当时没买粉色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其他颜色粉色的没有，让他在那里挑，他就挑了个橙色的。然后我就问你要勾个什么形状呢，他说他要小兔子，他很喜欢小兔子，他说要小兔子，那我就到时候给他夹个耳朵了，就勾个小兔子给他了。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他那个机子，他有一个机子嘛。他说我的没有个机子背的，没有这个套子背的那个机子的。他说他要一个，所以这几天就在给他勾。哦，看到他也挺喜欢，然后反正又能够打发时间哈，还挺好的。
1: 那就是这种，在您生活当中，他会花多长时间来去做？比如说，您一天需要多少？
0: 你有时候就一整天就是搞这个，因为我还好，我比他们其他妈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孩子比他大了，他没上学了，没上学了，他现在在家里呢，就是说，弹钢琴他自己弄，如果去上钢琴课，他就自己去上钢琴课，然后到点就回来，然后吃饭的话，基本上我也很少煮饭，我就给他。有些特殊的想吃的那些面包啊、甜点呐、啊，给他做一做。我老公就回来做，所以其他的时间，他们还要带孩子，什么陪读啊什么的，我这些时间就比他们充分一点。他们还要煮饭呐、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与时间花在这上面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就说孩子需要我带出去什么干嘛参加活动，我带他出去，其余的时间呢？就是陪他呀，然后就是做手工啊，反正有空了就做了，但是我也没有说很多压力，就想做了就做，如果觉得勾的手疼啦、累啦，那就休息。
1: 被爱心买走的是温度，被欣赏买走的是尊严。如今，蓉蓉可以在家接订单，给电子宠物机勾蓝色外套。母亲在旁钩织，钢琴声从另一间屋子飘过，像给每一帧都标好了节奏。他们终于不必再靠爱心义卖证明存在，而是让作品自己开口说话。
2: 比如说像迪妈这边，他会有一些订单，一个小的挂件，他会定价在68。就您觉得这个价格，它的这个定价，这个是怎么考量的？它是符合它的这个艺术价格吗？
0: 非遗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从我们花的时间、精力来算的话，我觉得那个价值应该是太低了。但是如果从一个买家的那个来看的话，那他觉得这个价值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挺贵的？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勾一个那个68的玩偶，对于我来说，我基本上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晚上可能还要比较晚一点，要一整天。那你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我去想一个，叫做什么？钟点工。它的一般都是最低都有40块钱一个小时，50块钱一个小时，对不对？如果按这种价值来算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价格实际上是低估的。但是作为商品来说，你也不可能按照这个价值去卖给人家，按照我的公司去卖给人家。对手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太好定价。像迪妈给我们的定价就是说，那我们自己定价，那我们家大概就是说，感觉这个价格人家又能接受，我自己又能接受，就考虑到这个因素，在这
1: 我刚才听您讲，就是无论是这个手工也好，还是这些麦秆画呀什么的，就是发现那个每个妈妈都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我想知道您的这个艺术细胞是哪里来的呀？
0: 我的艺术细胞，我妈是，年轻的时候也很会做那个缝纫的，对，
1: 看
0: 然
1: 来
0: 后。
1: 每一个妈妈都是那个家里就是
0: 包
1: 心
0: 括
1: 灵
0: 我
1: 手
0: 那
1: 巧
0: 个，
1: 的。
0: 包括我那个口巾包，我偷懒了的，里面不是我手缝的，里面是我要我妈，就是我把那个模型裁好之后，我就给到我妈，我说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几条线给我缝到哪里，那几条线给我缝到哪里，那口巾包的那个里面的线是她用那个缝纫机给我裁的，那个外面的那些口巾啊，才是我们一针一针这么缝上去的。因为里面的那些你用手缝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没那么直。它用缝纫机一裁的话，很直，很漂亮。
1: 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我也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您怎么看待非遗技艺呢？
0: 我觉得反正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挺美的机器也没办法复制。我觉得它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那个来说，我觉得国家还是支持一下，不要让这些手艺给遗失了。虽然说它可能在市场上不能像我们说的用工时去衡量。

0: 但是它存在还是有它的那个必要性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在休闲的时候来欣赏它呀。而且你像你们看到我们卖金画那种，还是觉得蛮惊讶的嘛啊。
1: 非常惊讶，
0: 对，
1: 而且非常的觉得赏心悦目，觉得不是我们一学就会，或者我觉得它可能里头蕴含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就可能我们简单的学不会。
0: 今天也是很矛盾的，因为今天要带这一幅画来，我开始就在想我今天带还是不带因为带吧我又觉得它好重，然后我觉得不带吧好像又体现不了这个卖金画。我当时就想的，哎呀，体现不了这几幅，体现不了它的特殊性，它的美感哈，所以我的孩子带过来，想着给你们看一下。
1: 挺美，挺美，非常美。
2: 哦，首先这个设计就很复杂。
0: 然后你看这个毛音，毛音也就是这个毛都是一根一根，就剪成好多好多这样子，全部这样。
1: 你觉得这个好像比那个龙更复杂？
0: 这些毛啊，还包括这个一片这种羽毛，它是从中间截断的。
2: 这设计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没有，这是老师有那个图片给到我，然后就教我们怎么做。然后教完做了之后，然后就根据他那个毛衣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就再自己贴出来。那每个人做的都会有点不同，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能觉得我这个毛这么贴，那个毛那么贴，所以手工的魅力也就在这。每个人做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包括这个龙也是，每个人的都有点区别。
2: 从这个创作当中获得了一些成就感。
0: 对，你知道，哎，原先只看了这个东西很美很美，但没想到自己能做出来，啊，那会就觉得，哎呀，我也可以的。
3: 今天我们用短短的30分钟，感受了一位母亲和女儿的20年。你会发现，所谓非遗，不只是博物馆玻璃柜里的精致标本，它也可以是一颗小草莓、一片龙鳞、一只鸡套，在普通人的日子里替我们抵挡遗忘、抵挡粗糙、守护缓慢。如果你刚好也在为生活奔忙，希望这段声音像一根软软的毛线，轻轻地缠住你，提醒你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你的手也能替世界缝一针光。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继续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去探寻中国酒文化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酒这一杯中精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流淌千年，见证了无数朝代的更迭与兴衰，也承载着文人墨客的豪情壮志与市井百姓的烟火温情。在秦汉时期，中国古酒度数低得像温柔的溪流，魏晋时酿酒工艺革新，酒的度数提升，古人的酒量也仿佛有了含金量。而到了隋唐，那可是酒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名酒争奇斗艳。可您能想象吗？唐代的酒竟然大多是绿色的，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酿酒奥秘呢？时光流转到宋代，酿酒技艺有了显著提高，各类酿酒专著如璀璨星辰般涌现。此时黄酒酿造技术日渐完善，可唐宋时期酒的清浊之分又有着怎样的讲究？浊酒又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退场的呢？再到后来元代，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饮食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来自阿拉伯的神秘酒类阿拉吉酒，也就是后来的烧酒，悄然登上了中国酒文化的舞台。它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又怎样一步步取代黄酒成为餐桌主流的呢？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来，我们继续喝。直到秦汉时期，

0: 国古代酒的度数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魏晋时期，酿酒工艺进一步革新，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开始区分。酿酒者习惯用粘性较大、出酒率较高的高粱酿酒，从而令酒的度数获得了一定提升。这个时候，古人的酒量相当于前朝的牛饮者，才算有了一点点的含金量。隋唐一代之后，中国古代酒在盛唐的气象之下百花齐放，官酿、坊酿与私酿争奇，名酒辈出，如名将魏征的醉涛酒、裴度的佳酿鱼儿酒，都是长安城里面冬季的名饮。唐代酿酒需经制曲、投料、发酵、取酒、加热等几个步骤，
1: 也有掺草药增强发酵程度的手法。
0: 此时的酿酒技术尚未臻成熟，但是因此令唐代的古酒变得五光十色，如杜甫诗中的鹅儿黄似酒，李贺诗中的小草酒碧珍珠红，白居易诗中的白醪冲夜浊，既是黄又有红还有白。当然了，唐代古物依然以绿色为主流，比如李贤诗中的一樽绿酒绿于染，李白诗中的千杯绿酒何辞醉，皆为此类。白居易的名篇诗中写道，绿雨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处的绿雨亦是新酿而未经过滤的古酒上那层绿色的泡沫。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宋代酿酒技艺有着显著提高，各类酿酒专著应运而生。北宋《北山酒经》中将酿酒过程分为卧浆、淘米、煎浆、汤米、蒸醋等13道工序，而且已经出现了加热灭菌的技法。与唐代相比，虽然各色古酒依然广为流行，但宋代黄酒酿造技术已经日渐完善。苏轼《东坡酒经》中记载了极为详尽的酿造方法，不过在缺乏蒸馏这道工序的前提下，发酵酒的酒精浓度很难超过 20%， 这个数字也成为唐宋时期中国古代酒度数的理论上限。与汉代一样，唐宋同样以清浊之别来确定酒的高下，金樽清酒斗十千，与浊酒一杯加万里之间的差距，也是清酒和浊酒之间的差距。到了元代，浊酒逐渐退出历史主舞台，这是因为黄酒酿造技术的提高，令清浊之分不再像汉代那么重要了。到了明代，黄酒酿制工艺更至巅峰。明代王士珍曾写《酒品前后20绝》中，点评了香菱酒、太白酒、秋露白、金华酒等天下名酒，当时制酒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7: 哇哦！
0: 直至清代中期后，名品竞逐的黄酒曾一直统治着中国的餐桌。从这个角度来看， 将中国古代

0: 白酒的历史，这位黄酒的历史并不过分。直到清代中后期，源于谷物酒、臻于黄酒的发酵酒一直是中国人饮用的首选。那在这之后呢？中国餐桌上的主流酒类变成了什么呢？答案是白酒。不过此处的白酒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专指谷物烧酒，属于古代烧酒中的一类。在源远流长的发酵酒面前，烧酒的历史可以说非常短暂。宋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并成功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这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自然带来了饮食结构上的移风易俗。元代极具时代特色的酒有几种，一是马奶酒，二是葡萄酒，三就是日后取代黄酒霸主地位的白酒阿拉吉酒，也就是烧酒。阿拉吉酒是在发酵酒的基础之上，采用蒸馏技术提取了酒精成分以及其他成香物质之后酿造出来的酒。蒸馏法源于海外，而阿拉吉既源于阿拉伯语 Araki 的音译，原意为汗或者出汗，以阿拉吉味酒命名，正好能够形容酿酒过程中蒸馏而凝结的水滴形状。阿拉吉酒准确的传入时间及路径均不可考，从相关的书籍呈出年代，我们只能推断出蒸馏酒可能是于14世纪前期传入的，首先建于王公贵族之家，而后才渐渐向民间传播。
1: 对于各位爱酒懂酒的朋友们来说，酒是咱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好伙伴，聚会时它是气氛的催化剂，独处时它又是心灵的慰藉。酒的世界那可真是丰富多彩，光分类方式就能用五花八门来形容。就从按原料分类说起，用料不一样，风味也大不相同。用高粱、糯米、玉米这些粮食酿出来的就是粮食酒，像高粱酒、包谷酒，喝起来那叫一个醇厚。要是用葡萄、苹果这些水果做原料，酿出来的就是果酒，带着水果的清甜。还有一种带粮酒，它不走寻常路，用的是野生植物淀粉或者糖类原料，比如薯干、糖蜜，像青杠子酒、木薯酒就属于这一类。说完原料，咱们再看看生产工艺。蒸馏酒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勇士，通过蒸馏工艺把酒精提取出来，像中国的白酒，还有国外的白兰地、威士忌，都是蒸馏酒的代表。发酵酒就简单直接多了，不用蒸馏，直接发酵就成。黄酒、啤酒、葡萄酒都属于这一类，喝起来口感相对柔和。配制酒呢，就像是个时尚的混搭达人，以蒸馏酒或者发酵酒为基酒，再加点辅料调配一下。药酒、果露酒就是这么来的。单说白酒，还能按发酵特征来分类。固态法白酒，这可是传统工艺的结晶，采用固态发酵，酿出来的酒质那叫一个棒。像大曲酒、小曲酒都是固态法白酒的典型。液态法白酒呢，就有点速成的感觉。液态发酵蒸馏一般就是普通白酒。而固液法白酒则取了两者的长处，把固态和液态工艺结合在一起。中国白酒还有一个核心分类方式，那就是按香型分，有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这四种基本香型，还有一些衍生香型，如凤香型、芝麻香型、尖香型、药香型、齿香型等等，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除了这些，酒还有其他分类方式，按酒精度来分，有50度以上的高度酒、40度以下的低度酒，按酒区来分，有大曲酒、小曲酒、夫曲酒，不同的酒区酿出来的酒风味也各有千秋。酒的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一首老歌《酒干倘卖无》之后，我们继续聊。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城来边关外灯声上，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立秋之后，为何中医更重视补益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在中医里，一年四季分别应对不同的脏腑，春天对应肝，夏天对应心，秋天对应肺，冬天对应肾。而作为后天之本的脾，为什么没有可以对应的季节，没有可以主的季节了呢？首先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是人在后天生长过程中各个脏腑器官的维护都离不开脾。 所以中医对脾有个特殊的定义和评估，所谓脾不主食，意思是中医说的这个脾不会单独主一时主一季，但却是一年四季

脾显然比其他四个脏腑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医把四季划分为了五个，在夏天和秋天之间，一般是夏至到处暑的这变化规律而单独设定的。而长夏是脾所主的，因为每年最潮湿的季节就在这个时候，而脾虚与否又决定了我们身体湿气的多少。我之前在节目中多次讲过，中医说的这个脾不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个西说的脾脏，中医说的脾类似我们身体的快递和物流功能，营养的吸收、废物的代谢都需要动用到中医的这个脾。所以无论是身体里囤积废物太多的虚胖的女人、油腻

阴性的，是阴邪，所以最容易伤的就是阳气，会阻碍气的运动，影响脾胃运化的不良，也就是说消化功能会因为失重而受阻。所以这个时候补脾就比干燥的季节补脾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补脾就能助推全身正气。另一个原因是进入秋天之后，人体的气血回收到内里的胃肠的功能显著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急需要在此时将夏天的消耗补回来，同时为来年的新消耗做准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健脾，也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即将开始的入秋的补。用得着就这么着急的补吗？你要知道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有道理的。秋冬补的这个阴是人体的生命基础，就像大楼的地基，打地基的时间是一定要足够长的，这样的地基才会结实。如果打地基的速度太快，时间太短，就可能打出一个豆腐渣的地基，身体的基础就不牢固。所以用来打地基的补阴的药，向来比补气补阳的药起效要慢。比如你如果吃人参黄芪之类的补气药，可能两三天后就有力气了，但是一个血虚的人吃熟地吃阿胶之后，起效的时间往往会比较长，可能要到一周或者两周之后。因此补阴补血中医经常是三个月为期，也就是过了立秋之后，就要借助中医的补阴养血药开始养地基打地基了。秋冬三个月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医所有的补阴的药，滋阴的药，药性普遍是滋腻的，这也是补阴药的特点。这和地基要结实才能稳固，蜡烛要紧实才耐烧是一个道理。因此要消化掉这种滋腻厚重的补阴药，就更需要一个好的胃口，一个健运的脾气。这就是中医说的脾气要强健。因此长夏的时候，如果你是舌苔腻的，那适合用参苓白术之类的药物，既健脾又祛湿，同时可以用茯苓、陈皮、薏仁、荷叶之类的药物代茶饮，利水祛湿，相当于给即将开始的秋冬进补完成了一个开路的过程。因为只有你的脾气健运了，身体里没有湿气阻碍了，胃肠的环境也干净了，补阴之品才能最大程度的被身体吸收，秋冬的进补才能一马平川。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长期不吃早餐，脾胃运化失常，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患？
2: 不吃早餐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摄取营养不足会影响一个人一天的精神状态。说到一天的精神状态呀，会让人郁闷、烦躁、少言、恶心、呕吐。其中我还给大家说到了会让人呐、忧郁啊，就这一个忧郁的一词啊，引起了几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其中来自于武汉的一位小张啊，这位小张啊直接留言给我，不吃早餐真的会让人忧郁吗？如果说你一次不吃早餐，记住了啊，它不会这么快就让你忧郁的。但是长期不吃早餐，人确实会感觉到忧郁，心情不好，烦躁。不吃早餐还会引起人体代谢紊乱，引发慢性疾病啊。所以说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真的吗？后来呢，我就直接呀联系了小张。小张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啊，在一家上市企业公司工作，每一天呢也是很勤奋的。他跟我说，上初中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一天早上啊来不及吃早餐，大部分都是背一个面包带一盒牛奶就上学校了啊。基本上初中的早餐都是这样，换样的时候都很少。那么到了高中呢，学习更是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所以说到了大学时期略微好了一点，但是他却是早晨吃不下去饭，每次都感觉到啊不饿，没有胃口。这按照他说啊，这么久了他都没有习惯来吃早餐，现在已经毕业3年的时间了，已经投入工作状态了，工作压力很大。同样呢，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开始减退，没有以往的记忆好了，然后呢还会出现经常胃部酸痛，吃的东西一点不对呀，他就会打嗝，而且嘴里会有吐酸水，甚至每一天吃多了就会感觉到胃胀不消化。那么问我这是不是因为跟他不吃早餐有关，结果我就问小张，你早上这么多年都不吃，那你中午吃什么呀？他说中午啊就吃的很多啊，每次都吃的很多。那我跟他说了，这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不好，就会造成啊你早上不想吃饭，中午呢猛猛的去吃，晚上甚至吃夜宵，这样的习惯不好。他说最近呢，自从上了班以后，不知道是压力大了还是什么原因，经常会感觉到郁闷烦躁，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真的快抑郁了，这是为什么呢？实际啊像小张这样的朋友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后来呢我给他开了两个食疗方法啊，我让他接着吃一周，一周过后呢他会打电话给我。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呀，一个人必须要养护好脾胃，你不吃早餐呢真的会让人抑郁烦躁不安的。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医上啊都跟大家说气血充和百病不生，医有佛谕助病生焉，故人生助病多生于瘀啊，郁闷和抑郁这两个词儿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字叫瘀。这个瘀的程度啊当然有轻有重啊，有的人是呢体内的气机不畅也是一种瘀的表现，瘀多了就会成什么，成疾，疾病的疾，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说啊，每个人遇到一点小事儿，你就会天天郁闷，对吧？你这一郁闷以后呢，你就会产生烦躁，你烦躁以后呢就会不安，而且你会感觉到啊自己胃里不适应。比如说我们啊每天都上班， 今天跟部门的领导或者是下边的同事就有一点点小事让你气得不行，就把自己郁闷的，那你今天晚上啊，这个饭你可能都会吃不下去的。所以说郁闷的时候啊，就会影响你的脾胃，是吧？所以说我们接着给大家说抑郁啊，抑郁的这个事儿啊，或者是你烦躁的事儿啊，它终于讲到跟人的肝、脾、心这个三个器官呢、啊、都有关系。因为我们说呀、啊、一生气一怒它会毕竟会伤肝，肝湿疏泄，也就是说肝的正常代谢呀、啊、它不好，所以说你就会火气大。人一火气大以后呢，容易血压增高，比如说还会出现呢那烦躁，动不动发火，还会出现脾湿健运。什么叫脾湿健运呢？就跟大家说，你一生气一烦躁一郁闷，你就会吃不下去饭。然后呢心湿所养，什么叫心湿所养啊？心不守神了，一烦躁你心就会动，一动的话呢你就会影响肝在动，肝在动呢它疏泄能力就会紊乱，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脾湿健运，这就会造成大家说一生气啊一烦躁啊，哎，都不想吃饭了，是不是啊？那就像久而久之不吃早餐也会影响你的脾胃，叫脾湿健运。当你长期不吃早餐，你脾胃功能能好吗？所以说脾胃功能不好啊，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啊人容易疲劳，容易头晕、心悸、失眠的症状。忧郁症严重的情况下呀，可以说呢它会影响很大啊，轻微的大家不觉得怎么回事，但是严重的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会对于生活不感兴趣，然后呢消极啊，每一天呢都会变得非常消极，时间久了呢他会目光呆滞，说话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啊，这都是我们出现严重抑郁症的一种表现了啊。这俗话说呀，气由心生，心定则气顺，气顺则气血调和呀，气血调和则百病不生，心乱则气乱，气乱则气血失衡，气血失衡则生百病。忧郁久了，气多了，那么气就会不顺畅，所以说我们心气啊就会影响正常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呀，养好身体，吃好早餐，不要动怒，不要生气。那么抑郁呢，是要我们从养心来开始治疗的。那今天我跟大家说呀，防止我们出现抑郁，防止我们出现烦躁不安，防止我们出现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每一天呢，还真的就应该好好吃有三餐了。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几款健脾养心的食疗方，快来听一听。
6: 啊，说到这个，如果说呀，大家说长期不吃早餐有郁闷、抑郁的现象呢，为大家开一个食疗方法，大家呢记好了啊，就可以用百合糯米粥，记住用新鲜的百合30克，如果说又是干的百合呢，就10克就可以了啊，糯米50克，冰糖适量，然后将百合呢啊切成小瓣儿或者洗干净。加入糯米一起去煮，加入百合熬成粥，再加上冰糖来调，每日吃2次，早晚都可以来服用啊，叫百合糯米粥。这个呢就可以解瘀的，记住了啊，这是解瘀的方法。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叫甘草大枣汤，用甘草10克，大枣50克，浮小麦10克，其中用冷水浸泡之后放入锅中啊，进行大火的去煮，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次，早晚来服用啊，大家记住了吗？这个粥啊可以说也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来喝一喝，就是百合糯米粥啊，有个汤就是甘草大枣汤。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养心安神粥，因为忧郁久了，晚上大家睡不好觉，长期不吃早餐也会引起失眠的现象啊，是一种抑郁的表现，大家可以用一些安心养神的粥，大家记好，用莲子桂圆肉百合各20克，大米150克，把它这几样洗干净，加入10量的水一起煮粥，每天早晚来使用。因为抑郁生活呀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这种不良的情绪呢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深受折磨啊，被这种不良的情绪折磨着自己，所以说我们应该呀调整好心情，每一天应该认真的去解除自己的疲劳，没事多沟通，消除疲劳，消除抑郁，让你呢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充实的生活就应该从营养开始，营养开始，早餐开始，那您记住了吗？说我们的蛋白质对人体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们人体呀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那你看我们的皮肤啊，肌肉啊，包括脏腑器官呐、指甲呀、头发呀、大脑啊，甚至骨骼的成分，它都要有优质的蛋白。每个细胞当中啊，都有发挥不断的进行自我修复。那肌肉当中的蛋白含量啊，就是构成身体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的。所以说，我们从镜子里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啊。当你观察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你要不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了。如果你会发现你皮肤松弛，而且呢肌肉无法的正常来回收缩，那它就是需要营养了。如果说肌肉出现了失去弹性了，那么你也是应该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我们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啊，都要的是抬头，还要挺胸啊，收腹提臀，但是往往很多人呐、说收不起来了啊，为什么？肌肉出现大面积松弛现象， 那我们大家经常会去健身房吧，你看那健身的教练呐，身体的肌肉练得特别好啊，身体特别健壮，但是呢他就会有营养师来给他调配营养餐，每天必须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啊，哈，每天都要补充。所以说我们呢，从一个人的皮肤上啊，肌肉的松弛程度上你都能够看到。我们说一个人的体态看起来呢比较年轻，那么我们说状态很好，就是说明他不缺营养。前不久呢，有一位68岁的老年女性找我定制了一个营养计划。经过了几周调养之后啊，

他告诉我，他是生平第一次把身体直立起来。然后经过跟他聊天呢，他说他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他的肩就会太圆啊，他妈妈说他像乞丐一样，走路总是驼着背啊，织不起来衣服。对他来说呀，他也想尽办法的把自己的身板挺直，可是每一次啊他挺不直，最终他的愿望啊就难以得以实现。那他为什么是找到我呢？因为啊，我给一个小男孩啊调养呢身体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这个小男孩呢，就是皮肤松弛啊，肌肉不够紧绷，平时总是感觉到无力啊。这个孩子不大，刚十来岁。后来呢，我们就是通过食疗的一个方法调养这孩子的脾胃，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啊就会偏食厌食，不爱吃东西，严重的缺少蛋白质，并且呢还有缺钙的现象，微量元素呢是缺的比较多。所以说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整啊，这个小男孩呢肌肉健壮，再加上适当的去运动啊，说没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小男孩就变得判若两人了。实际我们人体缺少蛋白质啊，可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都是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有的人呢，你可以观察啊，头发呀指甲呀由蛋白质的构成，那么如果你保持充足的蛋白质，你身体是健康的。如果说你缺少蛋白呢，你指甲会变脆，然后呢容易断，也会容易出现呢脱发的现象啊。那跟肌肉也是一样啊，你缺少蛋白质以后呢，你的肌肉就会缺乏弹性，而且呢容易出现的就是疲劳之感。那么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饮食啊，摄取足够的营养蛋白质啊，因为营养蛋白质的摄取足了，那么我们人还会出现呢精神百倍。如果说一个人的血糖低了，会导致人的疲劳感特别强啊。还有个原因，就是你缺少蛋白质也会引起在你短期之内会有血压低、贫血的现象，因为身体啊无法分泌分解食物产生所需要的酶，那么你就会出现问题。血压呢也是在血液流淌过程中对血管壁产生的一种压力，当你血管壁的组织足够坚韧，才能够保证血压的正常水平。如果说这些变成组织的松弛啊、脆弱呀、容易膨胀啊，从而血管当中也会产生多余的空间。由此可见，血液的流淌是保持不变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血浆减少，使你携带营养物质慢慢就会减退，细胞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你人体就会产生疲劳之感。那大家想一想，你说人体缺少蛋白质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出现，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天吃好三餐的重要性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人问了，那什么食物当中含有蛋白呢？告诉大家，蛋白质啊有肉类蛋白还有植物蛋白。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饮用水的水质偏硬，常喝这样的水会导致结石吗？
4: 我国的北方地区啊，一般自来水呢水质偏硬，很多人就担心啊，长期喝硬水会不会得结石？其实啊是不会的。水的硬度指的是水中钙镁离子的含量，含量越高硬度越大。一个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硬度大的水加热后会在水壶底部留下一层水垢。大家都知道钙是结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很容易联想认为吃钙越多越容易结石。其实啊，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一理论。有研究发现，饮用硬水和软水与泌尿系统结石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在一些水质偏软的地区与水质偏硬的地区，尿石症发生率存在与之相反的现象。比如说美国东南部、泰国、中国东南地区水质偏软，但是肾结石发病率较高，而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国西北地区饮用水为硬水，但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并不高，而且补钙还有一定的防止结石发生的作用。这是因为草酸在草酸钙石形成方面的作用比尿钙大得多，而高钙饮食可导致钙与草酸在肠道中结合形成不可吸收沉淀，因而减少了肠道对草酸的吸收，使得尿草酸的排泄也减少，因此降低了发生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研究也证实了该现象，饮食中钙含量越高，达到每天400至1200毫克，泌尿结石的发生率反而越低，无论是膳食里有没有乳制品都成立。再说了，多喝水啊，其实呢是有利预防结石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长期喝水太少、动物蛋白摄入过多、钠摄入过多等是结石发生的真正危险因素。不过提醒大家，补钙也要注意适量，如果长期每天吃1500毫克以上的钙，还是可能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风险的。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花荣带兵闯入刘高府邸，救走宋江，令刘高颜面扫地，怀恨在心的刘高会就此善罢甘休吗？请听《水浒传》第146集。
8: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146集。
13: 我手底下这些家丁护院的这些人，他们都干什么呢？他们什么也没干，连个屁都没敢放，是吗？我养活他们是干什么的啊？嚯，这刘高一听花荣走了，他来脾气了，他马上来到了前边客厅，手拍着桌案，来人来人，快来人快来人，都给我来。这一声召唤，他府里边的家丁军卒还有护院的人稀里呼噜也来了，那么好几十号都到大厅里边聚齐，厅里边站着也有，院子里边站着也有。刘高在这是大发雷霆，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啊，刚才花荣来了，你们都是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啊？我正等着他呢，我等着要质问他呢，你们怎么不给我送信呢？让花荣把那个罪犯给抢走了，你们都是失职，知道不知道？养军千日，用军一时，我天天养着你们，用你们干什么呢？就是到关键时刻为我出力，怎么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你们都不出力了啊？刘高这一发火，旁边有个家丁过来说话了，知寨大人，您息怒，您息怒。刚才花荣来的时候，小人我倒是找您了，我没找着您。放屁！你信我是一棵针，我是一只草啊！啊，藏在哪儿你们看不着？我是这么一个大活人，我能上哪儿去？我不就在这后宅着吗？

0: 长。他这么一吵吵，军卒家丁们不知底细，只好在那儿低着脑袋听他的训斥。刘高拍的半天桌子，最后眼睛一瞪，告诉大家，我现在命令你们要到花荣的家里边，把这个郓城县的张三再给我捉回来。你们谁去？家丁们谁也不言语，军卒们也不出声。那两个教头呢？马氏弟兄在哪里？有一个家丁说话了，二位教头没在这儿，去看看他在什么地方，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1: 是。
0: 家丁马上到后边去找两位教头。什么教头？这是刘高花重金聘来的护院的两个教头。这两个教头姓马，一个叫马百七呀，一个叫马八十。他怎么叫这个名啊？名字怪，他起名的方式也怪。这是亲兄弟，两个人都是青州府的人。他们俩的父亲呢是做买卖的，俩人在降生之后得起名字。他的父亲别看做买卖懂得经营懂得赚钱，但是没有多高的文化，为给两个儿子起名字可是苦费了一番脑筋。最后这做买卖的人自有做买卖人的心理呀，他一合计啊，干脆我这个名儿这么起，就按我这趟买卖跑回来赚多少钱给他定名字。所以这个老大降生的时候呢，他爹在外边做了一趟买卖，赚了大钱了，一共赚了170吊，所以给老大起了个名字叫马百七。一百七吗？这老二到降生的时候啊，他爹这趟买卖不如上一次，就赚了80吊，所以起名叫马八十。这两个名字起完了之后，俩孩子长大了，这一叫出去，大家伙还挺赞美。哎，说你看这个老马家这个名字起得挺绝，绝就绝在与众不同。别人都起这个起那个，起什么刚啊，起什么尖呢、起什么尾呀、但是人家起马百七、马八十，你看这俩数字听起来还非常顺溜，而且跟谁的名字也不冲。所以这个做买卖的老马他自个儿心里边也很得意。后来也不有谁发现了一个问题，说这哥俩这名字起的不对劲儿啊。怎么呢？马百七、马八十，一百七加上八十正好250，这是哥俩250啊。可是再改名字改不了了，就这么叫下来了。这哥两个在青州城里头啊练了一身武艺，这个武艺练得怎么样呢？就像他们俩这名字一样，哥俩250。他们两个人对外称说那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大18般武器是小18般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什么都会，但是动起手来跟人一打仗，10回得有8回打败仗。可是8回打败仗他回来不跟别人讲，就那2回打胜仗他跟着大伙尽量的宣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觉得这哥两个武艺超群，老打胜仗，所以很多事情都在自己宣扬啊。这哥两个就很会自己宣扬，这么一来在青州府里边他就小有名气。偏在这个时候，就这位刘知寨呢想让青州府里边要聘请两位教头给他护院，就把这二位给挑来了。这二位到了刘知寨的府中之后，先是吹呼一通，把这个刘知寨吹呼的颠三倒四，不知所以，觉得这两个人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豪杰。好在这个刘知寨也不会武艺，他们怎么吹呼他就怎么听。他们两个打到了刘知寨这个府里之后啊，除了每天固定的要交给他手底下的军卒和家丁练趟拳练趟兵器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就是吃就是睡。这哥俩有个最大特点，一个人能盯俩人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躺下就着。所以今天大家伙都到这儿来聚齐了，他哥俩在那儿睡大觉呢。刚才花荣带着人到府里边前前后后折腾的那么热闹，

0: 都没把他俩搅和醒了。这二位那是睡着了，打雷都不带起来的。所以今天要找他，有家丁说这二位还在后边睡觉呢。刘志斋吩咐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找来。家丁去不多时，把这哥俩找来了。哥俩倒在跟前一报案，先给刘志斋见礼。志斋大人，呼唤小人不知有何差遣。二位教头，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哦，让我们干什么？今有副志在华容带领他手下人等闯进我的府中，把清风山上的贼首运城县的张三抢到他的府内去了。我现在派你们两个人带领着100名军卒马上到华容的府里，把那个张三再给我捉获回来。你们两个可能办到吗？这哥俩一听当时就打了个嗝。为什么？这哥俩心里合计，上花荣府里头去抓人家，这小李广花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我们两个知道这花荣是将门之后，而且箭射得非常好，无意出众啊。哎呀，这个人可不得好说呀。但是这哥俩当着面不能这么说呀。志斋，如果您差遣我们去抓此人，小人马上就去，到他那里肯定能把他抓来。不过刘志斋，我们如果到花志斋府中去抓人，花志斋要不让抓呢？花志斋不让抓，你就说是我的命令，他是清风寨的贼首，必须捉获归案。那要花志斋说什么也不让抓呢？说什么也不让抓，那你们就像花荣到我的府里边抢张三一样，挨屋挨户的你们给我搜查，看到张三就给我绳捆锁绑带回来。那花志斋要跟我们动武呢？要跟你们动武他敢，他如果真要动武的话，那就是袒护贼首，你们就跟他动武。你们两个人不是我府中的教头吗？有什么本领你尽管使出来，如果打出什么麻烦来，由我刘志斋一人承担。
1: 啊，好，好，好，好，小人马上就去。
0: 当时这哥两个在院子里边点起了100名军卒，这100名军卒都累挎着腰刀，跟着这哥两个出了刘志斋的府地，就奔着花荣的府就来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往这一来，花荣此时怎么样呢？花荣把宋江抢回自己的府中，来到客厅之后，马上吩咐人把药拿来了，给宋江的伤口上了药，给宋江又换了衣服。花荣再三地向宋江表示歉意，说大哥，小弟我对您关照不周啊，这两个家丁无能，致使大哥遭受这番毒打，经受这番苦难。宋江说，贤弟话不能这么说，那两个家丁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呀。我看这个事情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当初在清风山上不该救那个薛氏夫人。贤弟你说对了，我救了她不是好事，是一件坏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啊，在清风山上我是给他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才使那债主饶恕了他，结果到在这里他恩将仇报，他告诉他的男人把我捉住，愣说我是清风山的债主，简直是岂有此理。花荣说，大哥您活的岁数大，就什么事儿都看见了，这回就让您长长见识吧，这个贱辈就是这样的人。贤弟你在刘志斋府里把我抢回来了，这刘志斋能跟你善罢甘休吗？花荣说，他不善罢甘休又能如何呢？他会到府里来找你来的，我谅他也不敢。如果他要真到府里来找我，哼哼，我求之不得的，那么我们两个就把脸皮挖破，看看到底是谁胜谁负。贤弟你反正得多加小心，大哥你尽管放心，今后你就在我的府里边住着，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来。花荣马上吩咐几个心腹军卒告诉他。

0: 在刘志寨到花荣的家里的大道上暗地设防，观察动静，一旦刘志寨那边如果来人的话，及时向我禀报。这几个新府的军卒就派出去了，这军卒啊就等于是在道上的侦探，他们在路上观察动静，吼，那边这两位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在头前带领着后边100多军兵，气势汹汹，凶啾啾，气昂昂，稀里呼噜，顺着大街奔着就来。他往这一来，早有军卒提前向花荣禀报，说了不得了，那边刘志寨派着100来人奔您这来了。花荣一听，好，我正等着你呢。花荣手底下现在刚才聚集的60多名军卒还没有散开，花荣告诉这60多名军卒马上集合起来，各把弓箭准备好。花荣命令把府门大开，等候他们的到来。这60名弓箭手在院子里边是雁翅排开。花荣站在院子里边看着这60名弟兄，弟兄们，待会儿刘志寨府里的人如果来到这里，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让你们动手你们再动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弓箭准备好，我让你们摘弓你们就摘弓，我让你们搭箭你们就搭箭，但是我不说放，谁也不准放箭，听见没有？是。不，这60名弓箭手在这站好了。花荣吩咐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对着大门，在客厅门外边撂在这儿。另外告诉人在前面给我摆一张桌子，沏上一壶茶放在这儿。花荣把自个儿的宝雕金弓放在桌子上，走兽壶里边9支箭在这安排好了，肋挎宝剑在椅子上端然稳坐，神态自然，一点惊慌紧张的感觉都没有。这个时候5更天了，整折腾了一宿啊。宋江看灯的时候是2更多天，被抓获进府的时候也是3更多天，花荣到他那里要宋江的时候也就是4更多天，现在刘志寨派人到这儿来到5更天了，天刚亮。这一宿两家谁也没睡，花荣在这正坐着呢，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手中拿着短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边走着嘴里边直吵吵，弟兄们，这回到那你们都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动手你们就动手，谁也不要害怕，天塌了有地接着，闯出多大的乱子有刘志寨盯着，我来的时候刘志寨都跟我说了，主要的是咱们得把那张三抓回来，要把那张三抓不回来，咱们哥几个可就丢了人现了眼了啊！咱们是刘志寨手下人，就听刘志寨的，咱不听那花志寨的，对不对？后边大伙一听，对对对，教头我们就听您的。好，来到花荣的这个门口外头了，这俩小子定睛一看呀，哈哈，他这府门开着，呵呵，好啊，没在乎我们，这门都不关着，这意思让我们随便进，对吗？兄弟咱往里进。马八十一听，等会儿，哥哥，这府门开着咱不能愣往里进，咱得上门口瞧瞧，看看里边有埋伏没有。说完了这两句话之后，这哥俩把那单刀一摆，来了个缠头过脑，高抬脚轻落步，弓着腰伸着头，一步一步的奔着门口就走过来了，瞅那意思就好像在门口埋着地雷一样。两个人带着这帮队伍来到门口，近前一看，这门口没人，站在门口往里一瞧，哟，一看院子里边雁翅排开，两边都是弓箭手，正当中那把椅子上坐的正是花荣。啊，哎，他早准备好了，你看见没有？准备好了，咱们不在乎他，咱得进这大门啊，咱不能连门都不进呢。 对，咱们得进去。马百七、马八十，哥两个提溜着刀，迈步就进了大门。他们两个一进大门，随后这一百多人在后边拥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刚一进门，就听花荣坐在椅子说了句话：“站住！”啊，哥俩吓一哆嗦。干什么？什么人闯进我的宅地？马百七、马八十，我们是刘知寨手下的教头，花知寨，现在我们哥两个奉着刘知寨的命令，特意到您的府上要找那个清风山的贼首运城县的那个张三。请问花知寨，这张三在您这儿没有？如果在您这儿的话，请花知寨马上把张三献出来，让我们哥两个把他带走啊！如果要不把这张三献出来，花知寨，您可知道您也有窝藏贼首之罪？华荣听到这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您笑什么？你们两个人奉刘知寨的命令来捉贼首，我告诉你们，这里没有什么贼首。运城县的张三，他不是张三，他是我的亲戚，是我的表兄，他叫刘丈。由于你们当贼首抓起来，他吓得不敢暴露真名，所以说了个张三。现在我的表兄已经被我接回来，在我的屋中将养棒伤。方才刘知寨把我的亲戚错当贼首，打了20板子，这个账我还没跟刘知寨算呢。刘知寨竟敢派人到这儿上我家里边来捉贼首，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你们也不要听刘知寨的一面之词，将来水落石出的时候，你们有后悔的那一天。你们今天各置兵器闯进我的院子，难道说是打算要硬行抢夺吗？
1: 花知寨，小人是刘知寨手下人呐。不管怎么说，刘知寨派手人来了，那么您得把张三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回去不好交代。
0: 哦，你们两个怕回去见了刘高无法复命，好吧，那么我今天就给你们找一个复命的办法。
2: 说着话，花荣伸手把这弓就拿起来了，噌，走兽湖里边扽出一支雕翎箭，刃扣搭弦，弓开如满月。
0: 这箭呢，就对准了门口这伙人，把门口这伙人吓得一个个俩眼溜直。
3: 嘿嘿，我说他要射呀，他射的可准呢啊，他说射哪可就射哪。
0: 这花荣箭法出众，人送外号小李广吗？李广是汉文帝、汉武帝时代御边名将，号称飞将军，骑射出名，箭法出奇。花荣呢，由于箭法出奇，所以人送外号叫小李广。花荣的父亲就是朝中的武将啊，花荣的父亲就善于射箭，在冷兵器时代，作为武将都得会射箭，因为射箭这是疆场上必不可少的一门技能，往往在征战之中，这一箭就可以决定胜负。花荣的父亲箭射得好，所以培养花荣从7、8岁的时候就开始练射箭。花荣10几岁的时候，这个箭练的就已经与众不同了。15、6岁的时候就能够百步穿杨，百步穿杨啊，100步之外用这个箭射那杨树，有的说射杨树的树身，有的说射杨树的那树叶，但是不管是射什么吧，花荣的箭法已经能够是百步穿杨了。后来呢，又苦练了1年，花荣能够在100步之外箭射金钱眼。箭射金钱眼完了，花荣接着又练走马摘鹰。花荣这个箭练到这一步的时候，那已经是名闻遐迩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黄信登门拜访花荣，嘴上声称前来调停纠纷，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算计？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水浒传》第147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47集。
4: 武将之中没有不知道花荣的剑法的，花荣自己呢也颇有点悠悠然，所以有一天呢，他爹爹看着他在教军场里边，他练剑，先练百步箭射金钱眼，再练走马摘鹰，练完了之后，花荣把这弓一背，把这剑一插，来到他爹爹跟前抱腕拱手，颇有点得意的样子，问他爹爹：“您看孩儿我这剑法如何？”花荣说这话的意思啊，打算让他爹爹表扬他两句，可是出乎花荣的意料之外，这老头面沉似水，不阴不阳的说了一句话：“孩儿啊，你这个剑还差得远呐。”花荣表面上没显出不乐意来，心里边可暗暗的有点不服，暗想：老人家还差得远，箭射到我这份上了，可以说没有几个人了，您说我差得远，那箭还得怎么射？这个功夫就看老头又打怀里边掏出一个钢球来，这钢球啊是带鼻儿的，老头把这钢球手中一托：“孩儿啊，这钢球你还没射呢。”花荣纳闷了，心想：“这钢球我还射不上啊！啊，那金钱眼都能穿过去，这钢球那么大个，我能射不上吗？”老人家：“这个孩儿我一定能射上。”老头说：“好吧，那你射我看看。”老头用过绳拴在那鼻儿上，弄一个木头架子，就挂在那架子上，这钢球得当地悬着，告诉花荣：“百步之外你给我射这钢球。”花荣说：“好。”百步之外，花荣把这弓拉开，箭搭上弦，啪一箭射出去，当的一下就射在钢球上，当又一箭射上了，当又一箭射上了，射在钢球嘟嘟嘟一劲直转。三箭射上之后，花荣说：“老人家，您看见没有？这钢球我射上了。”老头一乐：“哈哈哈哈，孩儿啊，你以为这么射上这就叫射上了吗？那不叫射上叫什么呀？孩子，射这钢球不是这种射法，碰上钢球那不算，你这个箭得射到钢球上，这个箭就在钢球前面掉在地下，你这三箭虽然碰着钢球了，都从你钢球的旁边出溜过去了，这不算数。”花荣一听：“哎呦，这可麻烦了，要是碰到钢球上直接掉到地下，就说你这个箭必须得射在了钢球最中心的一点上才能有这个效果。”花荣才知道感情这个剑法还有这样的高难度，打这儿开始练吧。又练了一年，最后三箭箭射钢球，正射在中心，这箭都能在钢球跟前掉下来了。老头点了点头：“你这个箭才算有了点门。”你想花荣这个剑法到了什么程度了啊？今天花荣把这个弓箭一拉开，门口这伙人能不害怕吗？这个马170跟马80，这俩是250啊，根本没明白怎么回事。

瞪着眼睛还瞧着，怎么着，华之战，您要拿箭射我们吗？华荣说，我给你有个交代，回去好跟刘之战说呀。你看你旁边那个人头上的盔缨都已经歪了，军容不整，有犯军纪，我给他摘掉那颗盔缨。说着话，啪，就听弓箭一响，这支箭脱线而出，嗖，噗，那人的盔缨啪掉地下了。那个军卒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这马百骑一回头，嘿，好剑法呀！华荣一笑，哈哈哈哈，你再看你这边这个人，啊，那个帽子戴歪了，现在我给他正过来。说着话，又抽出一支箭，啪，一撒手，这一箭又射过去了。这支箭出去之后，就在他那个帽子旁边那么一蹭过去了。凋零箭呢，箭在后边有凋零，拿这个林子毛一蹭，他那个帽子正好把他戴歪了，这个帽子给蹭正了。哎呀，马八十一看，好剑法，这个想怎么的就怎么地呀。他再一看花荣，第三支箭已经刃扣搭弦，把这弓拉满了。我这第三支箭，让你们瞧瞧我准不准，我要射你那教头的前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马百骑跟马八十哥俩一块眼睛都直了。别看这哥俩平常好吹话，到关键时候他也知道好歹。他说射教头的前心，可没说射哪个教头的前心。哥俩一块紧张，心想是射我的前心还是射他的前心。不管是射谁的前心，这箭只要是射上，那就非透不可。前心要是一透，前后一过风，那指定吃什么也不香了。马百骑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同时一转身，弟兄们，你们盯住，撤。这叫什么话？又说盯住，又说撤。因为他俩现在已经是方寸已乱，哥两个转身往外就跑。他俩转身往外跑，他带来的这100多个军兵啊，早都在那胆儿突的呢。他们看着院子里边都是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花荣训练出来的，一个个箭法出色呀，虽不及花荣，可是比一般人射的都准。这花荣要是传下命令一起开弓放箭，指定是人人中箭，个个受伤。既然是教头转身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跑？他也有腿，我们也有腿啊，跑吧。在马百骑和马八十这弟兄两个率领之下，100多个军卒稀里呼噜的随后就跟着，由打花荣的府门前都跑下来了，顺着大街往回跑。跑着跑着，马百骑跟马八十哥两个把脚步停住，站住，这100来人都停步了。哎，头怎么着？弟兄们，咱们先稳住了神儿，咱们得仔细想想，这么跑回去之后见了刘之寨，我们怎么说呀？啊，头，那您是头啊，您怎么说我们都听着，您说怎么说吧。哎呀，刘之寨可是有命令，让我们这回来无论如何得把那个张三得抓回去。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那张三也没抓回去，回去要是跟之寨如实的一禀报，这支寨非得火了不可呀。我们说花荣把这弓箭拉开了要射我们，我们害怕了都跑回来了，那能行吗？这个不好交代。就是啊，花支寨说了给咱们有个交代的办法，刚才那两下子那时候告诉我们交代的办法了，我们怎么交代？这个交代的办法我领会了，我们回去啊得这么说，我们看见花荣了，我们找他叫张三。可是花荣呢早有准备，院子里边埋伏下了200多名弓箭手，已经是弓上弦，刀出鞘，剑拔弩张，气势汹汹。我们弟兄们谁也没在乎，说明了支寨的意思，我们准备往里冲杀。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来的人少，他们开弓放箭，箭如飞蝗，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拨打凋零，把他们的凋零箭
拨打过一波，又上来一波，我们一看攻了三次也攻不进去，最后我们只好撤回来向知寨禀报，最好多带人马把花荣的府地全面包围，才能找出来张三。这样的话呢，显得咱们不是没能耐，是因为我们人少，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撤回来的。就这么说，你们说怎么样？哎，大家伙心想，这个教头别看教武艺没多大本事，编瞎话可挺好。就这么地了，两个教头领着这100多军兵撤回刘知寨的府地，回去禀报去了。这儿呢，花荣吩咐手下人把我的大门关闭，咣啷，大门关了，告诉弓箭手各就各位，听候命令。也许待会儿他们还来人，再来人的话我们继续迎战。华荣是下了决心了，要跟这个知寨刘高一斗到底。华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把宋江请出来用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宋江就问华荣：华贤弟，这个事情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华荣说，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刘高来多少人我就出多少人跟他迎战，既然是已经划破脸了，那咱们就开干吧。贤弟，这可不是上策呀，刘高这个人，我想他下一步不会再派人来了。赵大哥，你说他就此罢兵了？不，他不是就此罢兵了，他肯定在想别的办法。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争端起自我一人的身上，刘高认定我是清风山的匪首，如果抓住我之后，他就可以以我而治你的罪，你最起码是窝藏匪首之罪吧。嗯，这是刘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抓住我而治你，你们两个是积怨已深，今天他把我作为引火之线，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哥，那依您之见，刘高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他下一步得想尽办法捉我，他也许放长线钓大鱼，等候着我什么时候出去，他把我捉住。花荣一听，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您就什么时候也不出去，我看他怎么捉您。贤弟，你想的太简单了，他在外边等着我，这是一个办法，他也许有另一个办法，他到青州府上你的上级那里去告发你，让你的上司派人领兵搜查你的府地，他来搜府你能够跟他针锋相对，要是你的上司来搜府你还敢这样吗？你要那样的话可就有反叛之罪了。大哥，还是您想的周全，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您说我该怎么办呢？宋江说，贤弟，我倒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什么计策？叫做36计走为上。36计走为上，您说让我走吗？不是你走，是我走。您往哪儿走？他现在主要是抓我，我今天晚上乔装改扮，银夜之间从你的后门出去，我上清风山，到清风山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三位寨主的跟前躲避一些时间，等着这场风波过去，他们想抓你的把柄也抓不着，就是你的上司到你的府中搜找这个人也搜不到，到那个时候我再悄悄地回来，如果有人问及你，你这个亲戚哪去了，你就说他已经走了，他是做买卖的人，四海为家，说不定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一句话把他们都搪塞过去，那个刘高他就是用尽计谋，怎么说你是窝藏匪首他也没有证据啊，你看如何？大哥，
倒是您独

0: 读书识字，在衙门里边当过押司，抓过差，办过案，您这心眼比我多呀。您这个计谋很好，大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送您上山。
1: 宋江说，不必，
0: 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得秘密，
1: 您要派一部分人护送我上山，
0: 人多势众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反而会走漏风声。那好吧，大哥，那就按您说的办。
1: 宋江说，就这样。
0: 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宋江吃罢了晚饭，换了一身青色的衣服。宋江悄悄地由打小李广花荣的府邸的后门就走出来了。花荣自己一个人把宋江送出了自己的府门，然后借着夜色一直送出了清风寨。要上路的时候，花荣悄悄地嘱咐宋江，大哥，到山上之后一定差人给我送信来。宋江说，你就放心吧，贤弟，我这一走万无一失，只是你这里要多加小心，谨防刘知寨对你进行暗算。花荣说，嗨，那刘高他是一个懦夫，我不把他放在心里。
1: 宋江说，懦夫有时候也有奇谋啊，不可轻视啊，
0: 您就放心吧。宋江在这走了，花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中。
1: 花荣心里琢磨，这刘高下一步怎么办呢？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大哥既然已经走了，我就更什么都不怕了。
0: 第二天一天平安无事，没有动静。花荣派出去的暗探也都向花荣时常禀报，说街上没看见刘高兴兵动众。第三天又一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天，半天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花荣心想，呵呵，这刘高啊，可能就暗气儿暗消了，他觉得这个事儿也不会弄出什么头脑来，他就此罢兵不战了吧。刚刚想到这里，就在花荣的府门外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面端坐了一人。这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身上没带着武器，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一张姜黄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身体粗壮。这个人带着两个家丁来的，来到花荣的府门前叩打门环。花荣府下家丁开门一问，您是哪儿来的？这人自己报出名姓，我是青州府的都监，姓黄，我就黄信，求你往里禀报。家丁往里边一禀报花荣，花荣一听，哎呦，真把上司给搬来了。这黄信呢，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外号人称镇三山。怎么叫镇三山呢？青州府管辖地界有三个最有名的山，一个叫二龙山，一个是清风山，另一个叫桃花山。这三个山上都有寨主，都有喽啰兵。用官府人的话说呀，这三座山上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个兵马都监黄信呢，到在青州府上任之后，自己扬言，我要在一年之内把这三座山上的强盗全部剿平，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镇三山。黄信呢，今天到这儿来了，花荣暗想，这肯定是那知寨刘高把他搬来的。花荣问手下家丁，这黄信带了多少人来？家丁说，就带了两个人。哦，花荣说，往外迎接。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往外走，来到大门一里，一见黄信抱腕拱手，哎呦，黄都监，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避寨呀，真是给我草舍生辉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花知寨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有要事相商啊。哦，黄都监，快快里面请。说着话，小李广花荣把黄信就让到自己的客厅，落座之后吩咐献茶，黄信的两个家丁陪站在旁边。花荣看了看黄信，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

0: 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来是干什么来的呢？刘高搬他来的，这是肯定的，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黄督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花之寨，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花荣说：“我真不知道啊，出了什么事了？”哼，小李广，小李广啊，你是精明透彻，还出了什么事了？还不是你们两个知寨之间出了事了吗？那个刘知寨跑到青州府里边去告状去了，说你花荣不听他摆布，你这个副知寨不听正知寨的，又说什么你有个亲戚是张三呢还是李四啊？啊，是清风山的匪首，我们问他到底是不是匪首，他说有匪首之嫌，我们说有匪首之嫌那不行啊，得有真赃实据呀。最后他想让我们来跟你谈一谈，你们两个之间不和已久啊，正副两个支寨不和，怎么能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知府大人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说你是武官，我也是武官，又听说咱们两个平素不错，所以让我来给你们两个打和来了。哦，黄督监，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那您到刘知寨家里边去了吗？哎，我不能上他家里去啊，上他家里一去，我怕你知道之后不高兴啊。我先到你们知寨衙门里去的，我把刘知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打算在你们知寨衙门里边摆上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请在酒席宴前，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两个各自把心中肺腑之言都掏出来摆在桌面上，我在当间听一听啊，到底是谁的是，到底是谁的非，把事情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不见面背地里憋气，这个气是越憋越大，如果一见面把事情说开，哎，那就一天云彩满山。我就是做这个调和的事儿来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 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

0: 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1: 吴院长，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三立、王凤山带来的相声《谁的心灵美》。两人从曲艺演员的化妆说起，引出了社会上倡导的五讲四美，特别是心灵美。他们说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比如一个人去买酱油被多找了钱，马上就返回店里归还。还有像雷锋这样的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这些都是心灵美的具体体现。接下来，咱们一起聆听这段相声，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笑声里传递正能量的。
6: 曲艺爱好者很多，大家喜欢听曲艺。天津、北京的曲艺观众啊，你们懂？
7: 对，
6: 老行家。老听主啊，所以你们欣赏水平高，这样呢演员高兴，就促使着演员们也要是努力学习，要是加工，不断的促使就是演员艺术上技巧上也要提高。
8: 对对，观众们爱听相声。
6: 就是嘛，曲艺它跟戏剧又不同。
8: 是啊，
6: 啊，这个曲艺演员可也是穿演出服，演出服装啊，简单的化化妆，但是他不是剧中人，一出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7: 是啊，我们化妆啊不是扮戏。
6: 对呀，不是扮戏，跟这个剧情没关系。
7: 对
6: 啊，时调、大鼓、相声、单弦、坠子、快板等等吧，不管他怎么样化化妆，换换衣服，他不是剧中人。
7: 哎
6: 哎，跟这个剧情他不是扮上戏了去，谁戴上胡子出来了，那不行啊。他是这个以演员的讲故事这种方式来演这个节目。
7: 是，
6: 那么简单的化化妆为什么呢？
7: 啊，
6: 也不是为剧中人化妆。这化妆简单吧，洗洗脸，擦点粉，
7: 就是
6: 干净干净，反正观众看着舒服。
7: 对，
6: 就为这个吧。
7: 化化妆啊，就是抬几分人才。
6: 这个也别这么说，抬几分人才啊，也得分谁。
7: 对对对，
6: 是吧？啊，咱就不提名字吧。某某个演员，他呀长得好看，五官好看，身条好，好歹的化化妆那就很漂亮。不只是曲艺了，戏剧也是这样。舞台美，服装要美，音乐美，啊，腔调美。
7: 对
6: 啊，这是四美吗？
7: 啊，
6: 就舞台四美缺一不可。
7: 是啊，
6: 必须有的。
7: 您说的这是舞台上，
6: 哎，
7: 现在社会上也大力宣传四美，
6: 社会。

0: 嘀咕什么？
1: 告诉你不听，
0: 好
1: 说说你不听，
0: 你嘀咕什么？有话使劲说，别嘀咕。
1: 五讲四美，
0: 说
1: 是什么
0: 啊？
1: 咱们讲讲吧。
0: 哎
1: 啊，
0: 谁倡议的？谁提倡的？
1: 啊，
0: 谁发起的？
1: 你说，
0: 这你不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我知道。
1: 你说
0: 五讲四美
1: 啊？
0: 谁倡议的
1: 啊？说
0: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几个单位联合发出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要开展文明礼貌五讲四美。
1: 是这五讲知道吗？
0: 啊，什么
1: 哪五讲？
0: 说
1: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0: 啊，
1: 还有四美
0: 啊，
1: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0: 哎，
1: 这就是五讲四美。
0: 对
1: 对吗？
0: 五讲四美，告诉你，主要的是心灵美。
1: 哎，最好呢？
0: 最好心灵美，
1: 心里美
0: 啊，不是心里美。
1: 什么美啊？
0: 心灵美，
1: 心灵美。
0: 哎，
1: 哦，对对，不是心里美，心灵美，
0: 啊、
1: 心灵美，懂吗？
0: 啊、你说，
1: 心灵美，机灵，
0: 啊，
1: 机灵，聪明，心眼多，心眼快，机灵鬼透了根儿。小精豆不吃亏，吃饭抢首席，照相当件急，处处找便宜，无利不早起。
0: 你瞧瞧，
1: 你说他是谁？
0: 谁？
1: 我看就像你。
0: 我也不是那样人。
1: 心灵美不就是机灵吗？
0: 机灵干什么？
1: 不对，心眼多吗？
0: 心灵美啊，就是为人正直，
1: 哦，
0: 纯洁善良，
1: 哦，
0: 与人为善，
1: 嗯。
0: 忠诚朴实，
1: 对，
0: 一心为公，一心为四化，思想深处没有邪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
1: 行了
0: 啊，
1: 懂了，
0: 哎，
1: 明白了
0: 啊。
1: 你说这心灵美的人，就是有革命思想，
0: 哎，
1: 对不对
0: 啊？
1: 哦，有高贵的品德，
0: 对，
1: 一心为党的事业工作，
0: 嗯，
1: 不计较个人得失，
0: 对，
1: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0: 啊。
1: 处处样样先想着别人，
0: 哎，
1: 后再想到自己。
0: 对，
1: 处处样样是为了别人，受累工作，吃亏也是自己的。
0: 哎，
1: 是吗？
0: 啊，
1: 谁这样？
0: 谁？
1: 有这种人吗？
0: 啊，那可太多了。
1: 你说谁呀？
0: 哎，很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哦，
0: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共青团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还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工作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为四化做贡献的人都是心灵美。
1: 哦，让你说这些人，
0: 哎，
1: 就是心灵美。那我问问你
0: 啊，
1: 雷锋，
0: 雷锋，
1: 雷锋算不算心灵美啊？
0: 当然了，雷锋得算心灵美啊。
1: 嗯，对，
0: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他干一行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那真是平凡中的伟大。雷锋心灵美，
1: 心灵美。
0: 哎，王杰呢？
1: 王杰算不算心灵美？
0: 那当然更得算了。
1: 嗯，
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心灵美。
1: 嗯，小嘎子呢？
0: 小
1: 算不算心灵美啊？
0: 什么叫小嘎子？是谁呀、啊？
1: 小嘎子，小兵张嘎。
0: 好、哦，你说电影上的、
1: 哦、
0: 小兵张嘎，
1: 他是
0: 那是爱国小英雄啊、
1: 哦，
0: 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有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那小孩心灵美。
1: 嗯
0: 嗯，
1: 你呢？
0: 有，
1: 你算不算？心灵美，
0: 我
1: 说说，
0: 你说我能跟雷锋、王杰？
1: 没说你比
0: 张嘎，
1: 没说
0: 我
1: 没说
0: 比，
1: 不是说你比雷锋、王杰
0: 啊，
1: 就说你这人
0: 啊，
1: 够不够心灵美？你想你这个人怎么样？连你的人性带你的人头，先别管群众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自己做个自我鉴定。考虑考虑，你够不够心灵美？说吧，说说。
0: 嗯、这得叫我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啊？啊，
1: 这还不好说吗？
0: 啊，
1: 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吧？永不讲。

0: 么没对照一下你自己的言行怎么样？
1: 嗯，
0: 错的有多少，正确有多少，是三七开四六开，用尺子量一量，够不够心灵美？从在家里出这一天，这嘴里蹦出来多少好话，好事做了没做？想想开会学习时候往这一坐，俩眼湿了湿了，都想什么来着？说说那思想深处想想，有没有斜的歪的，馊的臭的，脏的烂的，灰的暗的，该扔掉的还没扔掉，这种东西有没有？说吧，想想。
1: 这我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今后我在
0: 等
1: 我
0: 上。哎，行了，
1: 我
0: 没问你今后
1: 啊，
0: 就说现在。
1: 嗯，
0: 现在不让立保证的时候。
1: 嗯，
0: 你自己做的结论太早了。
1: 哦，
0: 还有哪些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是掌握，现在只看你态度。啊，下去啊，写出份材料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候教我。
1: 啊，那
2: 你要干嘛？
0: 这不谈谈心灵美吗？
2: 谈心灵美，你让我写材料干什么？
0: 你谈谈够不够心灵美？
1: 我不够，不够心灵美。
0: 够，
1: 别谈了。
0: 哎，等，
1: 我不谈。
0: 要着急干什么？
1: 嗯、
0: 完全够好啊！哎，凤山不错
1: 啊，
0: 够美的啊，
1: 很美的。
0: 哎，确实不错。哎，确实不错。这几年通过你这个工作态度、学习的表现来说，
1: 嗯，
0: 确实不错。
1: 哦，
0: 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2: 我犯什么罪啊？
0: 没罪
2: 啊？
0: 没有罪，
2: 没罪，我戴罪立功。
0: 没有这么句话。反正你确实不错。
2: 哎，
0: 据我了解，曲团这一百多人
1: 啊，
0: 谁对背地里谈论说闲话？
1: 哎，
0: 背地里谁要一提王凤山，
1: 怎么样？
0: 怎么样？骂呗。
1: 啊、背地骂，
0: 人人骂，人人夸。
1: 哎，你说明白，
0: 都夸你不错。
1: 哦，
0: 大伙儿都夸你不错，
1: 那
0: 都表扬你。
1: 我群众关系好，
0: 我了解你
1: 啊。
0: 我不单对你了解，
1: 啊、
0: 你们这一家子六七十口人呢、啊？
1: 那对
2: 我们家没那么些呢。
0: 啊，
2: 六七十口干嘛？
0: 你们家四十多口人、啊？
2: 四十多口没有。
0: 你们家多少人啊？
1: 一共三口人，我们两口子有个孩子。
0: 你就一孩子？
1: 就一个。
0: 你就一孩子？
1: 对。
0: 怎么样他？
1: 不错。
0: 出来了吗？
2: 根本他也没进去。
0: 不是，他出来了。
1: 出来了。
0: 他小出来了吗？小出来了。
1: 小什么呀？
0: 啊，
1: 小什么呀？
0: 我听说跟你小唱快板吗？
1: 啊，是啊，会唱快板。会了，唱了二十多年了，
0: 是不是？
1: 在部队文工团呢。
0: 你看看，我知道你们这孩子好，
1: 啊，
0: 确实好，
1: 啊、
0: 很有礼貌。
1: 哎，对，
0: 你爱人好。
1: 对，
0: 王大嫂那是教子有方。
1: 那是您夸奖。
0: 王大嫂，呵，王嫂长得漂亮，
1: 啊、
0: 做事也漂亮。
1: 嗯，
0: 王大嫂，
1: 嗯、
0: 你爱人还在街道搞街道工作呢，进居民委员会。
1: 对对。是我们那片的居民代表
0: 啊！我听说
1: 二十多年了，
0: 我知道河北区那片吗？
1: 嗯，
0: 开会，好人好事表扬大会，哪次都有王嫂。
1: 他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先进事。
0: 哎，哪能够啊？你是客气。
1: 哎、
0: 王嫂为人正直
1: 啊，
0: 忠诚、耿直，那人好，道德品行，人人夸奖。
1: 那是，
0: 没有一个不夸他的。嗯，多吃多占，买东西找便宜，买东西加个儿，王嫂绝对没有。
1: 对，
0: 你说买果子人多找一分钱，马上就退给人家。
1: 那是，一分钱的便宜也不占。
0: 对了，有一次上副食店打酱油去
1: 啊，
0: 买酱油去了，给人两块钱
1: 啊，
0: 售货员当了五块找的，
1: 你瞧，
0: 回家一数，多三块钱，
1: 嘿，
0: 马上这就
1: 给人送回去，
0: 不愿意了，
2: 不愿意了。
0: 在家一声没原因
2: 啊，
0: 赶紧跑回副食店
2: 交给人家了。
0: 没交，站门口那儿想想，考虑考虑。
1: 哦，考虑给好不给好？
0: 不是那意思，看看，看看人多不多。
1: 哦，人多不多？
0: 哎，
2: 那干嘛？
0: 干嘛？售货员那挺忙的，过去退的钱，这一退钱一帮乱，那别人钱又找错了。
1: 哎，
0: 等着瞧瞧，卖完这波货，这王嫂拿着钱过去了。刘大姐，刘大姐，你多找点三块钱，给你把小门跟他们重新打一的，我走俩。
2: 我爱人叫这味儿干啥？
0: 不，山东人，
2: 山东人
0: 直心眼
2: 啊啊，
0: 耿直，
1: 哎，
0: 是说话爽快。
1: 对，
0: 你们这一家子都好
1: 啊，
0: 你爱人， 你孩子，你，你们这三口人可以做到了，我认为不错。
2: 嗯，
0: 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好，讲卫生，讲道德，好，讲秩序，你们这都好。
2: 你们这一家子三口人做的也不错。
0: 你这儿损我，
2: 哎，
0: 你这儿损我，
2: 哎，不能。
0: 我们家能比你们家？
2: 哎，
0: 我老伴儿能跟王嫂比吗？
2: 哎，你这是客气，
0: 比不了。
2: 据我知道，凡认识你爱人呢，没有不花的好的。
0: 得了吧你，哎，我那老伴儿，首先说教育孩子就不行，
2: 啊，
0: 教育孩子就
2: 不行。你们那孩子不错，挺好。
0: 你看这模样长得倒不错了。
2: 多老实。
0: 嗨，我给起了外号大沙发。
2: 啊，大沙发。
0: 哎，
2: 怎么叫这外号？
0: 外表你看美观大方，里边啊，
2: 嗯，
0: 肚内空虚，除了麻袋大草包。
2: 嗨，
0: 大沙发。
2: 是啊。
0: 我在家里常说
2: 啊，
0: 一个人的心灵美，
2: 嗯，
0: 要工作上认真，
2: 嗯，
0: 不挑肥拣瘦，不仅仅计较个人得失，
2: 哎，
0: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嗯，非得这样。
2: 哎，
0: 咱们家怎么样？咱们这孩子大人，咱们算不算呢？心灵美啊？
2: 哎，检查检查，
0: 咱们的卫生搞得怎么样啊？
2: 嗯，
0: 咱们的文明礼貌怎么样啊？
2: 哎，
0: 咱们是不是见人主动的说话呀？
2: 对，
0: 不是那样吗？我提议咱们改变环境。大搞卫生，
2: 对，搞搞，
0: 把咱们三间屋子都拾个利索了，多摆几张桌子，
2: 哎，
0: 摆几个椅子，来了人，咱们怎么招待人家？
2: 哎，
0: 看看咱们文明礼貌怎么样？
2: 哎，
0: 来了人到咱们家，咱们是不是热情接待呀？
2: 嗯，
0: 这些日子还不错，
2: 是啊，
0: 还不错。来了人呢，我们孩子主动的打手机码，热手机，让每位擦擦脸。
2: 嘿，好，
0: 我爱人这就沏茶倒水
2: 啊，
0: 喝茶，每位倒上一杯。
2: 哎。
0: 愿意喝燕点的，咱家有小壶，
2: 啊，
0: 单沏小包茶叶，单沏。愿意喝酒，咱家有酒，
2: 啊，
0: 大曲二曲五粮液，
2: 嘿，
0: 茅台西凤、芦台春啤酒、白兰地，喝。
2: 啊，咱们有酒菜吗？
0: 酒菜这您得原谅
2: 哦，
0: 因为咱家人手少，
2: 嗯，
0: 没有什么可吃酒菜。
2: 是啊，
0: 也就是我啊，煮点果仁啊，煮果仁啊，炸果仁啊，
2: 嗯，
0: 也就是松花海蜇、牛腱子。凉拌粉皮儿，
2: 嗯，
0: 炸点小酥鱼也不错
2: 啊，
0: 五分皮儿，
2: 好好好，
0: 没什么主食，
2: 这就太好。
0: 有干饭、花卷，外购点烧饼，
2: 嗯，
0: 主要就是没菜。
2: 行了行了，
0: 到咱这儿来呀，啊，吃就包含吃吧。
2: 哎哎，
0: 没什么菜
2: 啊，什么菜？
0: 炖羊肉啊，
2: 啊，
0: 爆肉片
2: 啊，
0: 南煎丸子
2: 啊，
0: 也就素食锦，
2: 嘿，
0: 还有这个小碗烩豆腐，
2: 好好好，
0: 也没别的，
2: 不错，蛮好，
0: 太简单，早晚两顿，
2: 哎，
0: 随来随吃，
2: 嗯，
0: 哎。不拘人数，来几位都行。
2: 嘿，
0: 烩饼加工
2: 啊，
0: 咱也不嫌麻烦。
2: 太周到，
0: 怎么样？
2: 太周到，
0: 咱的文明礼貌怎么样？
2: 好，
0: 你瞧，
2: 嘿，
0: 来的人保证让他来时高兴，走时满意。
2: 哎，
0: 我们爷仨虽然累点
2: 嗯，
0: 也是心情舒畅。
2: 对，
0: 你瞧，每月月底一结账啊，总是有盈无亏，这就行。哎，不上交税收啊，月月基金逐渐上升。
2: 您这是文明礼貌吗？
0: 不是，这是便民饭馆。
2: 饭馆啊。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杂音博士》。今天这位主角可不一般，他自称歌唱家，号称身怀杂音绝技，随口哼两句就够别人学上一个月，还拿下了国外唯一的杂音博士学位。可咱就纳闷了，这么厉害的人物怎么今天才露脸？是自吹自擂，还是真有两把刷子？接下来侯耀文、石富宽就带咱们揭晓答案。
6: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7: 哎，不行不行，
6: 年轻有为，
7: 不行，
6: 好好说相声。
7: 嗯，
6: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7: 我不敢当，
6: 幽默大师啊，
7: 获奖，
6: 好好努力。
7: 哎，
6: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7: 干什么呀？
6: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7: 我看你表演。
6: 哎，对对，
7: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6: 我是一个歌唱家。
7: 哦，歌唱家，
6: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7: 先生。还先生了
6: 啊？对。
7: 没看出来，
6: 歌唱家不

0: 能看，
1: 那得
0: 听，
1: 得听。
0: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1: 是啊，
0: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1: 嗯，
0: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1: 著名歌唱家陪着你演出
0: 啊？对，
1: 都哪位啊？
0: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1: 谁呀、
0: 啊？蓝英。
1: 蓝英。
0: 蓝英。
1: 谁？
0: 蓝英。蓝英啊？
1: 不知道，
0: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1: 你把姓带出来。
0: 姓这个，姓郭，啊，郭。
1: 郭兰英啊！
0: 哎，对对，就是他。
1: 你说郭兰英不完了吗？站着还兰英，站着兰英，在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1: 亲热。
0: 有兰英
1: 啊，
0: 有光熙，
1: 哦，李光熙。
0: 嗯，有玉涛，
1: 马玉涛。
0: 有国光的，
1: 有香蕉的吗？
0: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什么叫香蕉的？
1: 什么叫国光的？
0: 国光的，国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1: 你把姓带出来。
0: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你叫什么？
1: 是啊。
0: 叫什么来的？
1: 嗯，
0: 姓张，
1: 嗯，
0: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1: 百家姓。
0: 不是，你看马
1: 国光，
0: 马国光，对。
1: 把姓带出来啊！
0: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1: 好。
0: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来，又起来了。
1: 小模袋的，
0: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1: 你真敢说呀！
0: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木村，
1: 啊，关木村，
0: 古一，
1: 李古一，
0: 大为，
1: 哦，蒋大为。
0: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1: 哦，
0: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啊。
0: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1: 嗯，
0: 爱听啊，
1: 是
0: 啊，提前一个礼拜扎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1: 哇。
0: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信、
1: 哦，
0: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1: 嗯、
0: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1: 嗯。
0: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1: 在哪儿啊？
0: 就改到北体。
1: 哪？
0: 北体。
1: 哎，哦，北京体育馆。
0: 哎，对，成6000多人，
1: 大点了，
0: 在北体演。
1: 哦，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嗯，
0: 改工体。
1: 哦，工人体育馆。
0: 哎，13000多人，
1: 又大了。
0: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
0: 改首体？
1: 首都体育馆，
0: 18000多人，
1: 更大。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
0: 改遗体？
1: 对，
0: 后来，
1: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0: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1: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1: 哦，
0: 明白吧？
1: 哦，明白。
0: 哎，晚上演出，
1: 啊，
0: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1: 对，干什么您？
0: 给他们上上课。
1: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0: 啊，对，我不愿意上，
1: 哦、
0: 是他们要求的。
1: 哦，
0: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1: 是、啊、
0: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
1: 、哦。
0: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那课呀。
1: 人家干嘛呀？
0: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1: 嗯、
0: 那是我跟侯月文学的，大日期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1: 卖不出票
0: 是不是？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1: 哦、
0: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1: 干嘛都不开眼呢？
0: 追我，这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1: 嗯、
0: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1: 哦、
0: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1: 嗯、
0: 教着。哎呀，你好，你好，就是背去吧。嗯，好，
1: 就这么两句，
0: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
1: 哦、
0: 嗯，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1: 哦、
0: 因为我们不错嘛，
1: 是、
0: 啊、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1: 嗯、
0: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1: 哦、
0: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1: 怎么个高法呢？
0: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1: 啊、
0: 有唱高音的、
1: 嗯、
0: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1: 哦，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0: 我是杂音。
1: 杂音。
0: 对了，
1: 有串台没有啊？
0: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1: 什么叫杂音啊？
0: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1: 哦，这叫杂音。
0: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干什么了？
0: 邀我来了。
1: 哦，邀您告分量没有？
0: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1: 啊？啊，
0: 真的。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1: 那叫邀请。
0: 对，就是邀请，邀请，
1: 邀请。
0: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1: 哦，
0: 啊，来了好多。
1: 都哪大学？
0: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大学？哦，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加州大学。
1: 哦，加利福尼亚州。
0: 剑桥大学。
1: 嗯。
0: 牛津大学。
1: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1: 猪爪？
0: 什么叫猪嘴？
1: 什么叫牛筋儿啊？
0: 牛筋儿，因为著名的牛筋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1: 是啊。

0: 听明白了啊？那叫牛津大学。
1: 什么大学？
0: 牛津大学。
1: 牛津。
0: 哎
1: 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0: 是啊，
1: 好几回的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0: 哦，你还让名额呢？
1: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
0: 哦，
1: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
0: 啊、
1: 哦。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们去，我不去，
0: 都你派出去。
1: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有护照，我就回来了。哎、
0: 我打您客气呢。
1: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0: 对，这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1: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0: 啊。
1: 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的，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0: 哦，
1: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那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0: 纸
1: 上面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0: 您是什么博士？
1: 达音博士。
0: 嗯，您是头一位。
1: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0: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1: 嗯。
0: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1: 你想听听
0: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1: 啊，
0: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听一听？
1: 在这儿
0: 就这
1: 行，我给你唱唱。
0: 哎，
1: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0: 哎，
1: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0: 嗯、
1: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0: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1: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0: 好，
1: 杂音啊，
0: 嗯，
1: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0: 这叫杂音。
1: 注意听啊。
0: 好，
1: 压榨了光环的，
0: 就这样
1: 了。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冯巩、郭冬临与闫学晶为您献上相声搭把手不孤单。路上遇到球员您会怎么做？怕惹麻烦想躲开，还是揣着热心肠往前冲？今天小品的主角是一个不起眼的拖车杠，那杠子上全是暖人心的故事。这出戏啊，笑着笑着就让人明白，搭把手帮的是别人，暖的是自个儿的心窝子。
11: 亲爱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说竹板这么一砸，我坐高铁来北京，我网上应聘当司机给老板来打工。听说老板亲自接他，倍儿像范冰冰。你们要想见美女，鼓掌大点声。谢谢。来了吧。来了个节能灯。
12: 谁节能灯啊？
11: 哎呀，
12: 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
11: 啊，
12: 我这叫夜明珠。
11: 哎，柱柱，
12: 哎，
11: 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2: 挡信号呢？
11: 好吧，啊，
12: 我送你，别打了。
11: 你是干嘛的？
12: 我开出租的。
11: 开几年了？
12: 十年了。
11: 一直开？
12: 嗯。
11: 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

0: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衣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是吧？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领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这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呀、啊，
0: 东北干嘛？见到那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吧？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吧，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0: 咱赶紧快出发。哎，
1: 我这个车节能减胎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哎，
1: 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0: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掏荒的，我这儿。
1: 是帮手。
2: 师傅，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2: 师傅，哎，
0: 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
0: 打不着火找他，他打火机啊。你过来，别大声啊！只要你一大声，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的，就是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啊、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这边，走走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2: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她妹妹马二丽，最像的还是她弟弟。
1: 马三立，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对对对，我帮你。
0: 那不行，
2: 谢谢。
0: 对呀，你等会儿。
2: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2: 不要拉倒！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0: 这什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2: 是吗？
1: 行了，
0: 说嘛话去？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
2: 啊、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那你这不骂人吗？
2: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2: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2: 就是。
1: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0: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0: 哪点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呢。哎呦，
0: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

0: 个钱？
1: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0: 一吨。
1: 他呢？
0: 10公斤，
1: 1%。
0: 对啊。
1: 你月挣多少钱呢？
0: 不到10000。
1: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0: 4000。
1: 这1%是
0: 40。
2: 哎呀，不就40块钱吗？
1: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0: 你瞎说！啊，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1: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0: 我怎么就剩40了？
1: 你不服咱就算算，
0: 算算就算算，
1: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0: 我就是茄子。
1: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0: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1: 那我就是大茄子。
0: 好，来着，
1: 你一月挣多少钱？
0: 4000。
1: 医保社保得上
0: 500，
1: 煤气水电得缴
0: 400，
1: 物业费得给
0: 300，
2: 那还2800呢。
0: 真是，
1: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0: 一个月最多1000。
1: 你得孝敬老人，
0: 每个月给我妈300，
1: 岳母呢
0: 600。
1: 好儿子。您家孩子就不上学，
0: 一个月最多600。
1: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2: 天一次才200，
0: 我还剩100呢。
1: 你手机是免费的，
0: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1: 还剩多少？
0: 40。
1: 在刚才说那里的，不齐，1、2、3，茄子。哦耶！
0: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1: 裤子里也算了。
0: 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2: 大茄子。
0: 不齐，1、2、3。
2: 大茄子。
1: 你到底是哪一头的？你们倒是。
2: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1: 就是嘛，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0: 值，
1: 值。
0: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1: 哎，不骑白马了。
0: 我师父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1: 叫他嘛呀？
0: 最美拖哥。
1: 好，好样的。
0: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你看，
1: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0: 人家是空姐。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2: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1: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吧，世界充满罗圈爱。
0: 好，
2: 谁借我电话试试？
1: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0: 我这有套餐。
1: 他有，用他的。
2: 谢谢。
1: 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喂，谁呀？
2: 我。
1: 我是谁呀？
2: 我蓝花花。
1: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2: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
1: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了，我给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0: 人在哪儿？
1: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0: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1: 对，颜色是蓝的。
0: 你就是牛粪粪。
1: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2: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三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1: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0: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1: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2: 这个心啊你。
0: 我脸盘像个盆。
1: 脸盘像李玟。
0: 嘿，我鼻子像豆包。
1: 鼻子像周涛。
0: 我嘴巴像城门。
1: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0: 你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1: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2: 干嘛？
1: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2: 好啊，
1: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北京天津互动。
2: 好，
1: 行吧。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就这么定了啊。
2: 你自个儿买一根啊？
1: 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2: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1: 走着。
0: 谢谢。
3: 坐猪板这么一打呀，
1: 怎么着？
3: 我把车拖下桥。
1: 好，
0: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3: 谢谢。
1: 去了我也不上锅，我都没脸瞧。
0: 牛，
1: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教。
0: 啊，
1: 开个玩笑，祝大家蛇年快乐，其乐滔滔。
0: 对，其乐滔滔。
1: 谁不会我的这个吧？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

0: 成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徐小明、魏真白与朱丹平演绎的小品《汇报咏叹调》。公司经理委托办公室主任代替自己去开会，但主任对内容千篇一律的会议不屑一顾，选择了去听自己钟爱的美声讲座。随后领导要听汇报，主任急中生智，结果居然还真和会议内容对上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套路？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0: 什么事？
1: 经理让你赶紧去他办公室汇报一下昨天的会议情况。那就汇报，
0: 用得到这样？汇报啊！哟，完了！
1: 那么快就完了啊？
0: 我昨天根本就没去开会。
1: 什么？你没去开会？哎呀，怎么办？
0: 你不知道啊？
1: 昨天呐，我国著名的美声歌唱家在我们这里搞讲座，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能放弃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去听了讲座，就没听报告。
0: 完了，这下你肯定要挨骂喽。
1: 哎呀，
0: 经理是不会饶过我的。
1: 姐，
0: 啊，
1: 干嘛？
0: 来来来来，你赶紧打个电话给经理，说我到现在还没过来上班，估计不会来了。
1: 哎呀，叫我帮你撒谎啊？
0: 我是主任，命令你打。
1: 哦，好好好好好，打就打嘛。 喂，方经理在吗？

0: 你来了，
1: 唱，接着唱，
0: 接着唱不出来了。经理，你自己亲自走过来了啊！
1: 你不亲自上我这儿来汇报，那只能我亲自到你这儿来听你汇报，对吧？听完你的汇报，我还要亲自到董事长那儿向他汇报，对吧？赶紧把昨天会议的内容向我汇报，汇报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会议，对吧？啰嗦。
0: 经理，你先坐啊，先坐，坐坐。哎呦，面积太大了。
1: 是谁呢？
0: 我，对吧？
2: 经理啊，请坐。
0: 泡茶。
2: 哦，好。
0: 经理啊，我刚才啊在忙点材料，没工夫过来，对吧？对吧？
1: 不唱了。
0: 不唱了。
1: 那就向我汇报。
0: 现在。
1: 马上。
0: 马上。
1: 对。
0: 行。
1: 说吧。
0: 啊，这个那个昨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哦
1: 哟，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说啊。
0: 有，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县长、政协主席。哦哟，
1: 简称四套班子嘛，啰嗦你。
0: 对，昨天啊分管的副县长他也来了。哎呀，
1: 这些你都不用说，就说内容。
0: 哦，内容。经理，你先喝水。这杯水弄错了。哦，对。我忘了一个笔记本。
2: 什么笔记本啊？
0: 找笔记本。哎，
2: 这里没有的。哎
0: 呀，我记得昨天放这儿的。
2: 我刚刚收拾过的。
0: 我记得昨天放。哎呀，
2: 绝对没有的。
0: 经理啊，你看这个笔记本一下子找不到。
1: 你看你这个人啊。
2: 哎，笔记本找到了。
0: 这找到了。
2: 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这么难找的一个笔记本，他居然找到了。
2: 是我找到的。
0: 我全记在这个上面了。
2: 哎，主任，昨天的会议内容也全记在上面了。
0: 不在里面的话，你拿出来干什么？
2: 你可真会演戏哦。
1: 演戏？
2: 经理啊，
0: 我不会演戏，我会唱歌。哦呦，
1: 我又不是来听你唱歌的，我是来听你汇报的，对吧？汇报的时候不要唱歌，唱歌的时候不要汇报。啰嗦。哦，
0: 对，啰嗦。嗯，我啰嗦。
1: 说吧。
0: 这个。

0: 呀，那个这个昨天参加会议啊，主席台上的领导都分别讲了话，概括起来是
1: 概括。
0: 你不是叫我不要太啰嗦吗？那我就不啰嗦，我全部概括。
2: 啊，说，
0: 这个那个。要解决饲料的质量问题，这第一，第一，提高认识，强化意识，有什么好看啊？第二，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是第一责任人。三，
2: 三，
0: 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四，持之以恒，环环紧扣。说到第几了？
3: 哎呀，快说实话吧。
2: 什么？
0: 五，所有工作落实到实处。
2: 哦呦，你不要汇报了啊！
0: 不用汇报了，太好了，我
2: 你把本子给我抄一下就行了嘛，是不是？
0: 经理，你听我说啊，把这个本子抄得像天书一样，你根本看
3: 不。经理，不用看了，
0: 不用看，
3: 对对对，不用看。
2: 小叶啊，你这个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哎，
0: 不可能！
2: 你看，
0: 哎呀，刚才还密密麻麻的，怎么经理一看一个字都没有了？
2: 我是肖志玲啊。
0: 基因拿错了。
3: 哎，我可没拿错，只有这么一本。
0: 拿错了？
3: 没有拿错。
2: 哎呀，小叶啊，你自己把它找出来嘛。
0: 或者大概也许可能忘在家里了，也不一定。
2: 我看啊，你昨天没去开会对吧？
0: 经理，你叫我去开会我敢不去吗？啊，我不去的话这个一二三四五怎么会说得头头是道？对，
2: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2: 哎，小七啊，哎，我知道你这个人喜欢说实话。
3: 对对对，
2: 你说你们主任昨天有没有去开会？
3: 哦，他
2: 说
3: 他
2: 讲吧，
3: 他确实没有去开会。
2: 哦，
0: 我说基一同志，你这个人太不上路，怎么在经理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3: 我很给面子了。
2: 哦呦，你们俩不要争了，我打一个电话就知道你们谁是谁非。
0: 对，打个电话就知道了。打电话，经理。
3: 经理。
2: 干什么？
0: 我刚才汇报过了。
3: 对
2: 呦，吓我一跳！你看，快！哎喂，喂，听不见？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对不起，是严经理吧？啊，你好，你好，我是方经理啊。对对对，想向你打听一下昨天那个饲料质量会议的内容啊。好，你说一下，我记一下啊。一，要提高认识，强化意识。二，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三，发动群众做好宣传。
0: 听到没有？
2: 四，持之以恒，环环紧扣。五，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
0: 太好了，
2: 谢谢。别说你汇报的没错啊，
0: 主要是年轻人他记性比较好。
2: 哟，电话会议时间到了，我们在这儿一起听好吗？
3: 好，
2: 一起听，
0: 一起听吧。
3: 哦，
4: 同志们，为了打一个消灭蟑螂的歼灭战，各分公司啊，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提高认识，强化意识；二，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三，发动群众做好宣传。第四，持之以恒，环环紧扣。五，各项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克里木带来阿凡提之歌。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城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 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跳舞迷》。爱好能当饭吃，有人把跳舞当主业，工作反倒成了副业，上班琢磨着数字就像舞步，办公费金额看成了简朴，为赶舞会两小时干完一天活，满脑子只想着礼拜六的舞会，这荒唐操作笑料十足。我悄悄地问一句，您生活里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15: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16: 对了，一共有几个节目？
15: 四个节目，
16: 就说四段。
15: 是吗？
16: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15: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啊，是相声晚会啊。
16: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15: 怎么了？
16: 计划的不够周密。
15: 怎么不够周密啊？
16: 你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15: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6: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广相声，我就不来了。
15: 那没有，
16: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15: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6: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15: 那是啊，
16: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说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15: 嗯，
16: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
15: 行，
16: 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才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撂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15: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6: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15: 那不行啊，
16: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15: 定计划是好啊。
16: 是吗？
15: 您搞什么工作的？
16: 会计。
15: 会计工作
16: 啊，
15: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6: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15: 怎么？
16: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着难受，可别呢。
15: 哦，您是管总账的？
16: 不管总账啊。
15: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6: 跳舞啊。
15: 跳，还是跳舞啊？
16: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15: 是啊，
16: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15: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6: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15: 我等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6: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15: 怎么？
16: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15: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6: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15: 啊，
16: 哪也没有舞会啊。
15: 是啊，
16: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15: 那是啊，
16: 但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
15: 废话，
16: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15: 哦，
16: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儿，七字儿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15: 嗯
16: 啊，二字儿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15: 嗯，
16: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15: 您要研究这个呀？
16: 啊，
15: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6: 是啊，
15: 您这还行啊，
16: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15: 嗯，
16: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啦。
15: 你这是干什么呢？
16: 算账。

0: 一，找老马，要物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喂，岂有此理了？
1: 怎么了？
0: 他被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0: 一气儿打了36电话。
1: 是啊，
0: 五票也找着了，五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嗯，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2: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我待着急的啊。
2: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呀，这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2: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哼哼，对对吧？
2: 嗯，当然得对呀、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劲，
2: 嗯，
0: 越差越多。
2: 不，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2: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2: 怎么样？
0: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2: 账对好了。
0: 那可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2: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2: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这跳舞。
2: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2: 这不是干涉呀、啊！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2: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2: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2: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2: 那、嗯、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2: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2: 那您再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2: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2: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2: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2: 哦，
0: 擦擦皮鞋。
2: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2: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2: 哎，也可以。
0: 赶紧抹衣子。
2: 嗯，
0: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2: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2: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2: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2: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
2: 哦、
0: 3下2下的我就
2: 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2: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2: 呵，
0: 咬住牙。
2: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2: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2: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2: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2: 嗯，
0: 找点百雀羚。
2: 嗯，
0: 弄2支的万金油。
2: 嚯、哦，
0: 攒点香水。
2: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里一照啊，
2: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2: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
2: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
2: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2: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2: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2: 谁呀、啊？
0: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2: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2: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2: 嗯，
0: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2: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2: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2: 这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2: 啊、
0: 嗯、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2: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
2: 啊、
0: 嗯、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2: 真急茬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2: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2: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挑不上了。
2: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

0: 墙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嗯，
0: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0: 嘿，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啊！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1: 嗯，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0: 是啊，
1: 嗯，
0: 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
1: 啊，多好啊！
0: 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1: 啊。
0: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他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0: 嗯，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0: 嗯。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抽离了舞厅啊。这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大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哦，不过这回重点儿，
1: 好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啊，好好好，对吧对吧对了、
1: 嗯、
0: 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1: 嗯，
0: 紫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你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清凉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花灯初上，街巷中

0: 植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常宝华、常远与单连丽精心呈现的相声《对话趣谈》。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说起来话来也有不同的效果。你比方说两口子吵架，去劝架的人也得分男女。你想想，要是让男人对着女方讲理，或者女人对着男方唠叨，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下面咱们就来一听为快，顺便学习一下有效沟通的方法吧。
3: 你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
4: 爹，
3: 哎，
4: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3: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4: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3: 啊，你说几句。
4: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3: 啊，那有吃的。
4: 爹、爹，
3: 哎，
4: 我吃那个。
3: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4: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您来了这几句。
3: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你吃那个。
4: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3: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要不跟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4: 爷爷，
3: 哎，
4: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3: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4: 嗯。
3: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4: 嗯，
3: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4: 哎。
3: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4: 嗯。
3: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4: 爷爷，
3: 嗯，
4: 您这几句我说着也合适。
3: 你来了呀。
4: 哎呦，来了。
3: 嗯，
4: 爷爷，
3: 哎，
4: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3: 拿烟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4: 给点上。
3: 我不点。
4: 啊，怕烧手。
3: 嗯。
4: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3: 我多会玩火柴了。
4: 几位别见笑。
3: 嗯。
4: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3: 嗯。
4: 都是独生惯的。
3: 别说别说别说。哎，唐老师。
5: 看来老少是不能说一样的话啊！哎，因为你们年龄不同，是不是？
6: 哎，我说呀，
5: 啊，
6: 就是年龄相同嘛，
5: 啊，
6: 同样的一句话也得看谁说，
5: 哦，
6: 还要分跟谁说和怎么说呢。
5: 啊，这我得听听。
6: 比如人家两口子吵架了
5: 啊，
6: 咱俩去劝，
5: 嗯，
6: 就只能啊，男的向着男的说，女的向着女的说。
5: 非得这样吗？
6: 要不信呢？
5: 嗯，
6: 你向着男的说，听着肯定舒服。
5: 那我试试。
6: 你来。
5: 哎呀，你说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嫂子，哟，我的妈呀，这擀面杖还拿着呢。嫂子，我们大哥多老实呀，啊，人在家受了委屈从来不外头说去，这样的气管炎你哪儿找去。大哥消消气儿，走上我那屋看唐老鸭去。这么说是舒服。
6: 这个女的过去就得向着女的说。
5: 那你来了。
6: 哟，大哥，
5: 嗯，
6: 怎么光着一只脚站着呀？人家嫂子多疼你呀，啊！你两次夜班晚回了5分钟，嫂子在路口看了你27趟啊！人家不等你做饭呢，嫂子甭理他，走，咱俩踢足球去。
5: 嘿，好好好好，
6: 是不是这样？
5: 对，哎，那要是掉个个呢？
6: 哦，你的意思，你过去向着女的说，
5: 嗯，
6: 我过去向着男的说，
5: 这不一样吗？
6: 那架呀，越劝越厉害。
5: 不会吧？
6: 不信你再来来。
5: 行。哎呦呵，又打起来了啊！

0: 嫂子，别害怕，有我呢。
1: 我说你小子嚷什么呀你？你不就是欺负嫂子老实吗？当你结婚那天，我就瞧你小子不地道。我们嫂子哪点对不起你了啊？你看看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你看不上他，跟你说我早看上他了。嫂子，甭理他，走，跟我溜溜去。
2: 像话？
1: 不不不，这是不像话。哎，要是这女的过去向着男的说，我看
2: 更厉害了。
1: 是啊。
2: 哟哟哟，你们这屋是饭馆的菜呀，老吵着。大哥呀，甭理他，留神日后得肝癌。哼，就你嗓门大，你厉害，你个母老虎，瞧你的德行。大哥，甭理他，走，上我那屋喝酸奶去。
1: 不去。
3: 您看见没有啊，同样一句话，他们说着不合适，我们就能说。
4: 等会儿、啊、你先说说为什么。
3: 我们是双胞胎啊，说
4: 这长得一样再说一样的话
3: 特别有意思。
4: 是啊，
3: 你看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拾金不昧回来没说，哎，我妈妈知道以后呢，问我们俩是谁做的好事。
4: 谁做的？
3: 我说了，嗯，我说妈，嗯，这好事啊，嗯，他是那
5: 我做的。
4: 嗯，怎么是你做的？
5: 我不是想讨咱妈喜欢吗？这
4: 那我怎么办呢？
3: 你跟我说一样的不就完了？
4: 哦，对了，我们俩都说一样的。哎，妈，嗯，这好事啊，
5: 他是那个我做的。
3: 我妈听完以后二话没说，看了看我，看了看他，然后深情地说了句，多好的孩子呀。嗯，
4: 这什么意思？
3: 亲了我一下。
4: 啊，那我呢？
3: 没理你。
4: 没，哎，怎么没理我呀？
3: 哎，妈有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
3: 老二是先说的，老大是后说的，明摆着是这老大跟老二学呀。
4: 啊，闹半天我跟他学的。你看，
3: 说来也巧，第二天我们俩一块坐车，嗯，他把自己的座位呢让给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大爷。
4: 没错，
3: 我妈妈知道以后呢，问我们俩是谁让的座。
4: 谁让的？
3: 我说了，嗯，我说妈，嗯，这座啊，嗯，他是那
5: 我让的。
3: 你怎么先说了？
5: 那是后说，妈又亲你了。
3: 那我后说，
5: 多新鲜的。
3: 那行，我后说。哎，来，我说妈，嗯，这座还是那我让的。
5: 你这多好。
3: 我妈听完以后二话没说，看了看我，看了看她，然后深情地说了句，多可爱的孩子呀。
4: 怎么样，
3: 又亲我一下？
4: 哟，哎，怎么又亲你了？你
3: 妈是这么想的。
4: 怎么想的？
3: 头一回我亲的是这先说的，结果亲错了。啊，这一回我再不亲那后说的，那不就又错了？
4: 啊，这他也没对呀，啊。
3: 要怎么说这双胞胎说一样的话，他有意思的呢？
4: 他，哎，没意思啊！这么会儿下播两回了还有意思呢？
3: 谁让你先说来着？
4: 对了，后说也没戏啊，
3: 没戏。
5: 那你说怎么办？
4: 一块儿说。
3: 哎，这倒是个办法。
4: 哎，一块儿说。
3: 说那一天他把一个迷路的小孩送回家，嗯，我妈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问我们俩这孩子是谁送的？
4: 谁送的？
3: 我说了啊，
4: 我说妈，哎，这哎，等会儿，
5: 什么意思？
3: 啊，一块儿说。啊，对对对，一块儿说。
4: 我说妈，这孩子是我送的。哎，行了，这回我妈更分不出来了。
3: 要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嗯，连我爸爸都乐了。
4: 啊，没法不乐。
3: 我妈妈看了看我，看了看他，抱起我们两个，二话没说，
4: 这回亲谁了？
3: 亲咱爸爸了。
6: 哈！哟，看这意思，你也听懂了。
7: 不但听懂了，我还能说呢。
6: 哟，你也能说啊？
7: 会。
6: 那好，咱们欢迎我的朋友卡尔罗先生为大家表演吧。
7: 我来贵国多年啊，我发现中国人最常用的一句话。
6: 哪句话呢？
7: 吃了吗？
6: 啊，我们倒是常说这一句。
7: 其实并不是真问，
6: 哎，就是互相打个招呼。
7: 这要在西方那就麻烦了。
6: 怎么呢？
7: 你看，见到我们外国人啊，问你吃了吗？问完就走了。
6: 对呀，啊，
7: 对方就会在那站半天呢。
6: 干嘛呀？
7: 哎，问我吃了吗？什么意思呢？哟，是不是打算请我搓一顿？
6: 搓一顿？让他误会了。
7: 我们见面要说 How are you？
6: 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7: 你好吗？
6: 哦，这个意思。
7: 对啊，这只能意思翻译。
6: 那要是按照这个词的顺序翻译，
7: 那就不是你好吗了。
6: 那是
7: 好吗你？
6: 这听着别扭点儿。
7: 好你吗？啊，妈你好。
6: 哎，这两码事这是。

0: 因为咱们习惯不同
1: 啊，
0: 说话也就不同。
1: 哎，对，
0: 比如我想夸奖您，
1: 哦，
0: 这样说就符合我的身份。
1: 那怎么说呢？
0: 认识你我非常高兴，
1: 我也有同感。
0: 您的为人正直、忠厚老实、谦虚热情，总之
1: 啊，
0: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您的仰慕。
1: 你可过奖了，
0: 是吗？还是这番话
1: 啊，
0: 我要用北京土话说，那就可乐了。
1: 这个北京土话你也会啊？
0: 会啊。
1: 那您听我们说了，我们听听啊。
0: 认识您，我是害眼贴膏药。
1: 这个怎么讲啊？
0: 没治了。
1: 好，他还会俏皮话呢。
0: 您的为人
1: 啊，
0: 小糊涂赶猪
1: 哦，
0: 直来直去，
1: 是
0: 磨盘碰磨盘
1: 啊，
0: 实打实。
1: 对，
0: 窝头上屁
1: 怎么讲？
0: 该了帽了。
1: 是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带来小品《拜年》。这部作品可太经典了，喝酒不行，喝酒他上头，这句台词一出来就让人忍不住的想乐。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爆笑的演绎吧。
5: 怪啥呀，
6: 你咋这么慢呢？
5: 咋快呀，我还会飞呀。
6: 你咋不知道着急呀？咱家那鱼塘快到期了，这乡长小舅子急了，他要承包这么大事，咱不找乡长说说能行吗？
5: 你既然到期了，说也没用，
6: 咱最后再争取争取呗。
5: 你争取，你这大过年你也太抠了，就带俩王八丢人。
6: 要是依着我呀，这俩玩意都不拿了。
5: 那拿啥呀？
6: 现在不实行送礼了，都讲究用感情沟通。
5: 咋沟啊？
6: 用语言说好听的呗。
5: 完了，你让我玩鱼塘行，让我玩语言好有一比呀。
6: 比啥呀？
5: 瞎么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根本就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
6: 我说你呀，你呀，一整这没用的，你一套一套的。老头子，你听我的啊，进屋咱先别着忙说事儿，卯劲儿给他戴高帽，唱赞歌，多说几句拜年嗑，只要乡长心一乐，保证沟通的差不多。
5: 戴高帽，人就给你乐？
6: 那咋的？别说他乡长啊，就是大总统给他戴高帽，他都乐呀，戴高乐嘛。
5: 敲门！我就怕见领导，你说。
6: 记住了，进屋先别着忙说事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5: 抽，你抽。
7: 哎呦，回来了！哎呦，你是？
6: 我是你老姑。
7: 老姑？
6: 啊，咱俩原来一个铺子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你养大，胡子里长满故事，想不想起来？
7: 那你是哪家的呢？
6: 东头老高就板门第一家，三家大瓦房，我爹高满堂，
5: 外号高大毛呢。
7: 这个是
6: 他呀，是我老头。
5: 高大毛呢是我姑爷，不是，我是他爹的老丈人啊，不对，他爹是我岳父，我们俩原配。
6: 乡长啊，要是在我这论呢，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
7: 是吗？
6: 快来认识认识啊。
5: 老姑父过年好。
6: 反了， 管你家老姑父。
5: 让进来。
7: 你这老头儿，
6: 县长，你进来吧，还外头啥呀？进来吧。哎，
8: 这不是到谁家了？这不是。
5: 你坐下。
8: 哎哎，
6: 县长，你想起来没？
8: 哎呦，我还是没想起来。
6: 你上中学走那天，我还去送你去了吗？
8: 是吗？啊，
6: 临别时送你上路，你回头跟乡亲们一摆手，当时老姑那心呐，默默无语，两眼泪。
5: 耳边响起驼铃声吗？
6: 这回想没想起来？
8: 这歌词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可是你还是没想起来。
6: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啊、你说你上中学走那天呢？我30多岁，今年我50。
5: 我56。
6: 谁问你了？
5: 你问不问我？我也56，属鸡的。
6: 你说要说这人呐，没处看去，20来年没见面，你说你当乡长了，上哪说理去？
8: 不是，我这个乡长当的还没处说理去了？
5: 说那叫啥话呀？范县长就是天生当官材料，乡长你忘了啊？选你那年当乡长，我是村里代表嘛。啊、
8: 是是是。
5: 那年我记得是7月份连雨天呢，那家从早晨下一直下午中午，哇哇就听咔嚓一个炸雷，范乡长诞生了。
8: 不是你那意思，我是那雷劈出来的？
6: 哎呀，乡长、啊，他可不是那个意思，他那意思是说呀，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贩当乡长，领导农友闹革命。哎呀，
5: 咋没了？
8: 老公，你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你们呢？肯定是有事儿。
6: 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
8: 是
6: 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普及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回，
5: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儿。
8: 你那都是小事儿啊，
6: 大事也有啊，大事儿。
5: 大事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这一年把你妈，这也不他干的。
6: 那不对呀，他得扶这发不精神呢。
5: 对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干疯了。哎，
8: 我发什么神经我呀？
5: 他精神。
8: 我跟你说，你们呢，不用给我戴高帽，有事就直说，好不好？
5: 他不认输啊。
6: 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来到年了，我跟你老姑父合计，你说这范乡长一年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我俩呀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拜个早年。
8: 谢谢谢谢
5: 您好。
6: 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岁岁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8: 您老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我给你们有事儿就说事儿，要没事儿的话，哎，我可走了啊。
5: 哪句话不对呢？
6: 你别老跟这瞎掺言。
5: 我说呢，你
6: 坐那等着，别吵吵了。
5: 还得说事儿吧，要走了你。
6: 乡长、啊，我们有事儿。
8: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来吧，说事儿。
6: 那啥，你小舅子昨天上我家去了。
8: 他干啥去了？
6: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说啥不让我们俩养鳖，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烂个放血。
5: 哎，乡长，我跟你说，你，我不知道说好不好。
8: 没没，你说说说。
5: 你小舅子对你影响不好，嗯，他有点仗势，
8: 嗯。我不是说错了，
5: 不好说。嗯，俺是影响不好。那天上俺家去了，那家一进门就高，谁那个老年猫和那个老高婆在家呢？给我弄俩王八，俺俩就给闷上了嘛。喝酒一斤多，说那话就没处听。
6: 哎呀，那家吹的呢，说他正在俄罗斯谈判，要买一个航空母舰。嗯，
5: 赶紧倒出鱼塘来，我好回来抓紧时间训练。
6: 对，
8: 你老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

0: 边吧。
1: 正是陛下。
0: 你一进来我就认出来你了。妈
1: 呀，乡长把我认你。
2: 乡长啊，这不是我俩来问问，就志用这个鱼塘的事儿，这不要到期了吗？我俩问问下一期到底包给谁了。
0: 哎呦，关于这件事儿，得等过了年儿，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2: 下一任？
3: 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0: 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2: 你下来了？
0: 啊，对，是下来了。
2: 下来了。
3: 妈，还下来了？哎呦我的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两口累的。这家下来也就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哎呀，下来了。
2: 你给我整点水呀、啊！这嗓子干巴了，咋说的？
0: 干
2: 哎呦我天，这样累的！哎呀，
3: 这大气儿都没敢喘。哎，
0: 倒是嘞。哎
2: 呀，够了够了，
3: 够了，咱俩分点得了。
0: 行行，给你倒。哎呦，
3: 不用了。有烟没？
0: 我不会抽烟，
3: 那就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下来了。
3: 嗯，拥啥呀？腐败了。
0: 是这么个事儿，
2: 你别说了，你下不下来我们不管。今天我们俩来呢，就是想知道知道这鱼塘咱们乡里究竟包给谁了。
0: 我不是说了吗？过了年儿你就明白了。哎呀
2: 呀，也别过了年儿了，谁听不明白呀？现在我都明白了，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你俩合伙包的。
0: 不是，
2: 我说三胖子。
3: 三胖子。
0: 我小名叫三胖子啊，
3: 我小名叫狗剩子。
2: 三胖子，不是我说你啊，这位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搂够了，临下台之前把小舅子拿没明白了，得罪人的事让下级领导说，你里外装好人。不是我说你三胖子，像你这样领导干部啊，把你撸下算对了。
3: 干啥呀？
2: 算对了，那就
3: 过分了啊。
2: 我跟你说，我
3: 也这样呢。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路子了，让人下来你就说那难听话，我干得不好，是不？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对对对对，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需要安慰，是不？
0: 对，
3: 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
0: 没错没错，
3: 犯错误就改。
0: 对。
3: 改完再犯嘛，是吧？犯完还要改，改完再犯，千锤百炼嘛。啊，没事，这个老姑陪你沟通沟通。哎，我也没吃饭，咱俩整两钟来。哎呦呦，
0: 这太好了，快快快，该上炕上炕上炕。
3: 这时候人最空虚的时候，你别怎么那样。
2: 哎呦。那你这心咋这么大呢？
3: 一生哪有能顺的？大嫂子，
2: 那来钱道都让人堵死了，你还有心再喝酒啊？
3: 呆子吧！
2: 你现在就是给我们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回家走走。
3: 来
2: 了，回家。
3: 你咋这样呢？
2: 我让你回家。
3: 我让你呆子，美呀，还管不了你呢，说你没人，没啥。啥好事都一家的，地球非得为你转，你是太阳啊？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呢？
2: 看小舅子会养鱼呀？
3: 我下生就会呀，学呗。没事，三胖子，哎，你告诉你小舅子，有不会的地方你问老姑父。
0: 好好好，
3: 老姑父干别的不行，养鱼绝对是这个。
0: 那是那是，
3: 我告诉你，你不下来了吗？正好没啥事干。你养鱼，你当乡长一年累够呛，你整的这着急上火的，完了这玩意儿还写信那啥，又告你，
0: 是，没错。
3: 你养鱼，我这一年五六万呢。
0: 是吗？
3: 你咳嗽他也是五六万，你不用搁那。特别是养甲鱼，一本万利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拿两条。
0: 是吗？
3: 这玩意儿扛好水，掌握好。饲料啊，我完全自己配的饲料，吃啥玩意儿爱长。
0: 喝酒
3: 不行，喝酒他上头。你给他喝酒，他酒糟都不吃。哎，
0: 我说咱爷俩喝酒啊，
3: 咱俩，我寻思你给王八灌酒呢。哎呀， 哎呀，哎呀，
4: 你干了！
3: 我喝不了鸡酒了，电话，我接啊，
4: 谁来的？
3: 那干了！
4: 行，
3: 咱要喝，哎，好了，啊，我跟他说，你谁呀？喝酒呢？不干了，你别往这打了，养鱼了。嗨，你说别的没用，就是不干。找范县长报道，你找县长，你往乡长家都不干了，你跟我扯那没用的。
0: 不安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李秀树。这首歌早已超越一首民歌本身，一句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整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待客之道。中国人的热情从来不是刻意逢迎，也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见过山河辽阔之后发自本心的包容与宽厚。后来它被定为人民大会堂永久迎宾曲，在奥运会闭幕式唱响。这短短一句话，便是整个国家面向世界最含蓄的邀请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徐良、王红血染的风采。

血染的风采，徐良、王红。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军旅经典，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徐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他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孤身奋战，腿部重伤截肢。当徐良与王红在央视晚会同台高歌时，英雄的坚毅与歌曲的深情交织，为共和国的旗帜染上了最壮丽的色彩。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宋祖英，小背篓。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难忘今宵李谷一。回首春晚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这首难忘今宵始终是其中最动人、最具代表性的旋律之一。

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历经岁月流转，传唱至今已然成为永恒的经典。无论何时，只要这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都能瞬间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家的深深眷恋，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北京奥运群星的美妙歌声，北京欢迎你。

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逐渐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大国风采的重要契机。这首《北京欢迎你》作为奥运会的标志性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旋律和包容多元的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国民歌曲。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心灵之约，邓妙华，谭舰长。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2年，日本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激起全球华人以及热爱和平人士的巨大愤慨。在香港，顾嘉辉和黄沾两位音乐大师写下了这首《勇敢的中国人》，慷慨激昂，充满民族气节的豪情，时至今日依旧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激荡。汪明荃，勇敢的中国人。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舒伯特摇篮曲《梦之旅》合唱组合。

梦之旅合唱组合舒伯特摇篮曲。舒伯特的摇篮曲是音乐史上的温情瑰宝，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让原曲的静谧感与家庭的暖意相融，既保留了古典乐的雅致，又充满生活化的温馨，成为跨越年龄层的心灵摇篮，无论何时听起都能唤起心底对爱与安宁的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宁，心中的安宁。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文正如果旋律舒缓悠扬，开篇以轻柔跳动的音符引入，主歌部分旋律平稳，像在轻声诉说，副歌则旋律上扬，情感爆发。

爱情中的遗憾与憧憬展现得深入人心，让人沉浸其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汪天雷与何静的合唱，像一对东北小夫妻在炕头上唠家常，把这首歌唱得热辣又暖心，没有刻意煽情，却把过日子的笃定唱得直戳心窝。那是吵过架拌过嘴，却依然把对方刻进生命里的实在劲，让这首带着依兰烟火气的歌成了动人的爱情告白。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夜来香，朱逢博。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9: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烟山泉嗨翻一下。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前辈吴克明的是非。

0: 经验深深启迪后辈王昂。王昂试飞歼六遭遇机身剧烈抖动，带伤保住战机，主动挑战低空急速高危试飞科目。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8集。
1: 各位安全的话，下来试飞。
2: 好的，可以起飞。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2: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4: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5: 把酒店放下来。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4: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4: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8集。
6: 命运仿佛在冥冥中给了王昂特别的眷顾。王昂在到研究所之前就与是非有缘。那是王昂从北航毕业那一年，他的实习单位是沈阳飞机场的试飞站。在那里，他结识了试飞员吴克明，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这位1949年5月入伍的年轻飞行员，刚刚从航空学校毕业，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战斗起飞近百次，空战十余次，击落了美国两架 F-86 战斗机，他自己只损失了四颗门牙。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上级领导一个命令把吴克明调到科研试飞前线，他成了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大队长，驻沈阳飞机场的试飞站。王昂敬佩战功赫赫的试飞部队大队长勇敢顽强，经验丰富。吴克明也打心眼里喜欢王昂这位年轻大学生新人的聪慧、勤奋与上进心，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在工作生活中交流很多，相处甚欢。尽管当时王昂对飞行和试飞知之不多，但吴克明身上那种坚毅勇敢又智慧严谨的品格令他十分敬佩。那一段忘年的交往对王昂影响很大，王昂至今仍然对吴克明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认为吴克明对他走上试飞之路影响很大。尽管缺了几颗牙齿的吴克明说话有点漏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准确和敏捷的表达。一有机会，这位被大家尊为元老级的试飞员就会将自己多年的试飞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王昂清楚地记得老大队长跟他们讲过的老三条，做试飞员有三条你必须记住。第一，遇到险情不要慌张，一慌就会手忙脚乱，空中不像地面，短短几秒钟就可能出现一等事故。第二，一旦遇到情况，按地面预想的紧急处置方案去做。第三，抓紧时间采取行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试飞员的要求与普通飞行员是不同的，首先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其次还要有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英国成为试飞员的要求是在部队服役15年，飞行时间在700到1000小时。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没有时间等待，虽然年轻的中国试飞员们无法达到这个条件，一脸青春的王昂们并没有因此就停下探索试飞领域的脚步。2010年

艰苦却充满挑战的岁月。王昂说，在技术上我们是学生，在生活上大家饿着肚皮，但在精神上人人都充满着丰沛的热情。在歼六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俯仰摆动问题成了前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一天，王昂驾歼六进行飞机性能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转入上升。机头半仰，窗外碧蓝的天空中，一朵白云擦窗而过。突然，飞机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地面指挥员从耳机里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怎么了？地面指挥员呼叫着，耳机里刺啦声一片，没有回答。没有人知道，此刻座舱内险象环生。飞机猛烈的摆动，甩掉了王昂同飞行指挥员联络的耳机的插头。由于剧烈的晃动，座椅上固定人体的安全带崩断了，他的身体被反复弹起，头部多次与座舱盖重重的撞击。同时，飞机因正负过载交替迅速又突然，他的眼睛从黑视到红视难以转换，眼球胀得几乎要蹦出眼眶，有什么液体顺着额头流到脸颊，他知道这是撞伤了额头流出的鲜血。随着摆动频率的加快，他已有些不能自制，牙齿咬伤了腮帮，身体剧烈的疼痛和阵阵的脑震荡使他几乎昏迷过去。尽管什么也看不见，尽管疼痛使他几乎昏厥，但是一个优秀试飞员的潜质让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以惊人的毅力控制着一只手在盲视中牢牢抓住驾驶杆，脚踩油门上升高度，采取一系列紧急处置措施让飞机恢复状态。震动和摇晃减弱了，王昂的眼睛恢复了些视力，他看到了机翼下越来越清晰的山峰。这时飞机的高度已由5500米下降到2500米，下面是连绵的群山。他操纵飞机不断上升，同时用双腿夹住驾驶杆，来不及擦去脸上的血，他腾出手来快速接好耳机插头，与指挥员取得联系。他的话音还没落，飞机再一次发生了相同的摆动。这一回王昂意识到是飞机的操纵系统有了重大故障，他立刻伸左手去够关闭液压操纵的电门，但他的手连续几次努力都被剧烈的摆动打了回来。飞机在逐渐下降，大片的云朵从窗前飞一般的上升而过，他已经能看见翼下的山峰露出的尖顶。情况越来越紧急，驾驶舱内的弹射救生把手近在咫尺，他只要用手一拉或一握，在1到2秒内就可以脱险。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是歼六，我国第一架整机试飞的飞机，他的身上凝结着航空人全部的希望。王昂迅速调整姿态，在飞机晃动的1/1000秒的间隙关闭了液压操纵的电门，改用电动操纵。改为电动操纵后，飞机的驾驶杆会很重，因为飞机反应迟钝，操纵更加困难。已经受伤的王昂每一次操纵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和精力，但是飞机的摇摆俯仰停止了，他终于操纵着飞机飞回了机场。当地面人员打开变形的座舱盖把王昂扶出来的时候，脸颊肿胀艰难地睁着渗血的眼睛的王昂语气平静地说，查一下操纵。一缕血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王昂安全着陆，
他不仅挽救了飞机，

0: 而且为改进歼六的操纵系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面的彻查迅速展开，机务和技术人员将飞机打开，在这架试飞员用生命换回的飞机里，他们的每项检查和每个程序都变得意义非凡。数日后，故障鉴定结果出来，飞机力臂调节器故障。技术人员投入攻关，之后的歼六操纵系统进行了改进。
1: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歼六、歼七、歼八、歼五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我一共试飞了，计算了一下，接近20个年头，飞了3306架次，1200多个小时。我对试飞始终热爱，热爱的理由就是这是人跟飞机之间的最好的对话，因为任何新东西都是由你先去飞，你难道不自豪吗？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对于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来说，歼六是一个伟大的台阶。正是通过对米格19的仿制，中国的航空工业才初步具备了设计和制造能力，才有了后来的强5、歼8、歼轰7的研制成功。对于空军的作战训练体系而言，歼六作为当时的主战飞机，对空军的战斗力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60年代，中国空军的很大一部分战斗机飞行员有幸驾驶超音速战机，这对中国空军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是意义非凡的。歼六尽管不像米格21和 F104 那样具备高空高速的优越性能，但在中空近距格斗中，歼六不愧为二代机中的佼佼者。中国空军航空兵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的大部分战功都是由歼六创造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曾经飞过歼六的飞行员而言，歼六就是他们飞行人生的一个坐标。空军某部大队长邵文福在歼六飞行中遇到单发停车，他机智果敢地利用单发安全返航，飞行员们因此对这种双发飞机的安全性印象深刻。尽管歼六已经退出空军现役装备序列，但在科研试验工作中，作为一个试验平台，歼六还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继续为空军装备建设发挥作用。试飞员张旭在新型弹射救生系统的试飞中，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歼六弹射试验机弹射假人。试飞总师周自全在歼六飞机的平台上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变稳飞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歼六的退出意味着中国空军告别了一个时代，但对于每一个曾经飞过歼六的空军飞行员，歼六情结永远也不会磨灭。歼六作为中国空军曾经的主战飞机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期内，无数飞行员操纵过它。年轻的新飞行员们鲜有人知道，那根看上去并不特别的飞机驾驶杆，曾经是一名试飞员用生命试飞出来的。人们常说搞科研试飞必须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王昂就有这样一种能入虎穴得虎子而又不被虎伤着的本领。这一年，科研部门提出要在高速歼击机上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验，要求试飞出这个飞机在低空的最大速度，这是飞机定型前的一个关键试飞科目。这个试验不仅难度大，而且十分危险。飞机在大速度飞行时会产生颤振，对飞行员来说，出现颤振是可怕的。当颤振达到某种程度时，飞机会在瞬间解体。这项试验就是要试飞员既飞出飞机的最大速度，又不能让飞机因颤振而解体。但颤振的极限值是多少？由于飞机动态状态的不同，在地面试验室内很难做出理论上的定论。如果地面设计计算不够精确，或者飞行员在空中有丝毫疏忽，超过了飞机的极限速度，飞机就会在一瞬间全部散架，造成严重后果。国外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曾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王昂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但他还是坚决地向党委请求，我来飞。党委批准了他的请求。王昂很勇敢，但他从不蛮干。接受任务后，他同科研人员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任务的内容和空中的要求实施的具体方法。白天，他请科研人员上课，讲如何辨别颤振和其他振动，到资料室借了大量的书，了解颤振的原理。 晚上他自己到计算机房看颤振的波形曲线，增加感性认识。他研究了图书馆中所有国外进行颤振试验的例子，分析过程，总结结论，一切应该做的准备工作他都做了。正式试飞开始了。根据科研人员的安排，王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向最大速度抵近。尽管每前进一步就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但每一次王昂都顺利地完成了试验指标。最后的冲刺开始了。万里晴空的试验区域内，一阵轰鸣声里，在快如疾风闪电的飞行状态下，王昂驾驶飞机先是冲向高蓝的天空，继而俯冲向茫茫的大海。机舱内，王昂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他用镇静而锐利的目光密切观察着座舱内的每一个仪表信号灯。飞机加力，再加速，马上就要接近试验预定的最大速度了。但是突然，一只发动机加力绿灯亮了，这表明一侧发动机的加力已经断开。这是架双发飞机，两侧的两个发动机，一个有加力，一个没有，机身一倾，飞机急剧偏航。王昂立即向地面指挥员报告，右发加力自动切断，飞机自动侧滑。指挥员马上回答，情况不行就返航。胆大心细的王昂此时非常冷静，他注意到这时候飞机的右发动机加力虽然断开，但速度还在缓慢地增加。于是他一边用一只脚使劲蹬左舵修正偏航，一边迅速调整飞机的姿态。塔台上的指挥员听到了他平静的声音，飞机状态平稳，我再试一次。王昂继续推加力，飞机的速度继续加大，速度仪表的指针渐渐上升，在到达预定的最大速度时，王昂发出了火箭。这是利用火箭产生的气动力让飞机产生颤振的一种试验方法。飞机安然无恙，试验成功了。在地面人员的欢呼声中，王昂驾驶飞机胜利返场。参与歼六试飞的试飞员作为国防和航空工业的功臣，他们的名字将列入历史的一页。歼六于1959年9月30日首次试飞，首席试飞员是吴克明，试飞员的代表人物是华俊、王昂、王冠阳、王金生。一架歼六静静地停在航空博物馆的草坪上，每一位经过他身边的老飞行员都会默默地向他行注目礼。对于飞行20年以上的老飞行员们而言，歼六就是他们飞行人生的一个坐标。望着蓝天白云下机场上他静静停靠的美丽身影时，他们会由衷地对当年那些参与定型试飞的先驱驾驭者肃然起敬。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王昂是非途中接连遭遇双发停车，着陆多重险情，次次冷静保全战机，后期搭建完善是非人才培养体系，常庆贤带队攻坚空中加油密集编队科目。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9集。
5: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是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厉。
9: 我刚才讲，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10: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9: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9集。
11: 科研试飞是在浩渺的天空中进行的，试飞员要飞别人没有飞过的飞机，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科目。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教材资料作为参考，也缺乏条令规范作为依据，更多情况下靠的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和知识的贯通。期间风险与困难总是如影随形，是他们随时必须要面对的。王昂是理性的，更是勇敢的。六月是炎凉最好的月份之一，也是试飞员们繁忙的日子。王昂坐进了驾驶舱，他今天的科目是加力边界试验。升空了，天高云淡，空气澄明，能见度很好。当飞机爬升到预定高度时，左发动机开始使用加力。就在这时，突然砰砰两声，两个发动机同时停车。王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惊慌，他迅速把油门拉到停车位置，转向机场，并报告地面指挥员双发停车。指挥员立即命令到12000米重新开车。高度到了预定位置，王昂一次两次三次轮番启动左发和右发，但都没有成功。启动不成功，王昂报告。尽管从空中传回的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在地面指挥所的人们听来无异于惊雷。包括王昂在内，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双发停车，飞机失去动力，如同一只陀螺。指挥员适时地下达命令，如果高度再掉，就跳伞。 尽管死神的手就要扣到王昂的舷窗，他的头脑依然冷静清醒。双发空庭这种异常情况，平时无法试飞，地面上已完全不可能模拟，现在正是掌握这个资料的好机会。凭着一个试飞员特别的眼力和特殊的快速记忆本领，他记录下此时飞机每秒钟的下滑速度，他要为这种高速歼击机积累极为宝贵的科研资料。同时他一面做好迫降的准备，一面继续启动发动机。飞机的高度在不断降低，地面上监控报告高度3000米，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飞机再无法启动，就只能跳伞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昂声音清晰地报告诱发启动成功，指挥员马上命令诱发油门加上去，明白，诱发加油门。接着王昂又一次报告左发启动成功。此时飞机离地面只有1500米了，保持速度，拉起来。飞机重新拉起，盘旋一圈后对准跑道安全着陆了。在这次飞行中，王昂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取得了这种高速歼击机在高空、中空和低空的准确下滑率，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靠仪器等其他手段不能取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闻讯赶来的科研所领导握着王昂的手，眼里含着泪水，你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飞出了数据。大学毕业加上多年的飞行，王昂具有较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同时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能飞我国现有的各种型号的歼击机，在试飞中多次立功受奖。但他从不满足，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他说，作为一个飞行员，经常面临的是新的机种、新的技术、新的科目，如果不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就会在一些试飞任务中束手无策，就会延误航空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试飞员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国外航空科学技术资料，精心攻读飞行原理，研习外国先进飞机试飞和有关驾驶等问题的资料。他自学了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学的俄语，能够借助字典阅读国外航空专业方面的书刊。他还把一些资料翻译出来供其他试飞员参考。这一天王昂驾驶某型高速歼击机做检验飞行，按预定计划完成12500米高度上的试飞任务后，准备在8000米高度上完成马赫数 1.5 的减飞动作。当他打开加力，马赫数增至 1.24 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整个仪表板都抖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马赫数的增大，抖动也越来越厉害。王安立刻想到是飞机有故障，他果断地切断了右发动机加力，抖动才停止了。他一面观察飞机的工作情况，一面收油门，放减速板，下降高度。果然，当下降到4000米时，他听

0: 道进气道声音似有些粗糙，发动机不正常震动。王昂迅速做出判断，飞机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落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指挥员同意了。但此时飞机刚起飞不久，载油量很大，王昂坚持不再进行空中耗油，他操纵飞机在着陆油量超过规定顺风每秒两米的困难条件下返场准备落地。飞机落在跑道上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减速伞放不出。他当机立断，一边用刹车一边关闭发动机，但速度仍很大。眼看距离保险道口只有400米了，不得不使用应急刹车。在刹车扳下的一瞬间，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跑道尽头居然有一个老乡骑着自行车，车后还带着一个人，沿着机翼右前方同向前进。此时巨大的飞机呼啸着，眼看离自行车越来越近，老乡吓慌了，不知道躲避，扶着自行车跳下来，傻了一样呆呆地站着。千钧一发之际，王昂的手准确地伸向应急刹车，在用力拉动下，飞机的左轮胎当即爆破，飞机携着庞大的身躯从自行车边上一擦而过，停在跑道尽头。飞机刹住了，两位老乡的生命保住了。王昂来不及等到机务人员到场，就自己跳下飞机。这时机身下方已冒出滚滚浓烟和通红的火苗，消防车呼啸而来，水枪对着火苗喷射，火很快被扑灭了，但飞机已严重烧伤。事后科研人员分析事故时发现，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如果不是王昂在高空中敏锐且准确地发现，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他不是紧急降落，而是判断不准犹豫不决，或返场着陆时不采取应急措施延误时机，必然导致严重后果，不仅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会有很大困难，而且会使这种高速歼击机的试飞定型受到严重影响。王昂靠着他的丰富经验和敏锐判断，加上娴熟的技术和大无畏的精神，又一次挽救了党和人民的财产。
1: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歼6、歼7、歼8、歼5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现在是21世纪，人们的价值观跟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这是客观存在。但是只凡是要搞试飞事业，他们的对试飞问题上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同的。只要当试飞员，你就应该准备一辈子献身给试飞事业。在我当试飞员的时候，我从来没考虑过生跟死的问题。我说我要一天到晚考虑生跟死的问题，我就不要飞行了，不要去搞新项目。因为科学总是不断的在往前进，新的问题、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你永远是学不完，你永远是干不完的。但是这个试飞事业必须是有人去完成。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渭河畔的稚嫩青年，经过无数天际风云的打磨，已经华发上头。组织上调整了王昂的工作，他到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继续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身居高位的王昂更有了远瞻性的思考。进入新时期后，世界军事风云的变化说明，强大的航空工业是支撑一个国家和军队强大的重要命脉。对位于宝塔顶端的试飞员的需求，从数量到质量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自学成长的过程远不能满足要求。他着手抓试飞员队伍建设，为航空工业培养阶梯式试飞员队伍。从选拔试飞员着手，他的标准是必须要高起点，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工作实践和精湛的技术。在他的直接主抓下，航空部与空军联合，在航空工业系统的大学里，先后四次选拔出一批试飞员苗子。这一批学员先在试飞员学院学习，后来又被送到国外培训，包括学习变稳飞机。经过王昂等人的共同努力，对这批经过专门挑选的试飞员的培养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新型三代四代机的科研试飞任务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主力干将的李中华、张景廷等人。

有些声音注定要在天空中留下回音，就像有些日子会永远铭刻在史册上。1991年12月23号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这一天，中国人首次实现了空中加油。完成这一壮举的是特等功臣、特级试飞员常庆贤。试飞晚辈亲切地称呼他"老常"。

老常不怎么活跃的一个人，按今天的话说是低调型的。每天飞行完了，自己提着飞行帽匆匆回宿舍。老常不言，但老常所做的工作已载入史册。老常珍藏着一批军功章和各种是非资料，一张夹在活页中的手绘纸片引起我的注意。图上画的是空中加油时加受油机之间的关系位置数据，受油机与加油机机翼之间距离最短时只有 0.6 米，两机在空中相距 0.6 米，这个数据让我目瞪口呆。这样小的距离，不要说在空中，就是在地面汽车行驶中也是不可想象的。话题就从这张纸片开始了。老常说 0.6 米的距离就是当年压在所有是非人心上最大的石头。老常如今依然非常感谢当年第十一航校的飞行员。1990年5月，王铁毅和第十一航校的几名飞行员来到阎良，他率领的团队在领先试飞中首先摸索了加受油机近距离编队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此之前，部队训练中最小的编队距离是5米，在加受油机加油编队时，彼此之间是互相咬合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距离是负值。国外的加油编队队形虽然也较小，但由于国外加油机的加油软管较长，加受油机之间的队形相对宽松。也就是说，在加油试飞中，中国试飞员遇到比外国飞行员更大的困难。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开展加油编队的训练，试飞部队团长黄炳新亲自挂帅，成立由常庆贤、汤连刚等试飞员组成的空中加油试飞员团队，常庆贤任首席试飞员。试飞员小组1990年9月成立，在黄老英雄当年的黄团长的带领下，开展了密集队形编队训练。但是他们训练用的飞机还没有，加油机还在生产线上。黄炳新说，没有加油机，我们就用歼击机。老常说，没有教员，就采用同程编队飞行吧。汤连刚说，我和老常一起飞。他们一起在歼六、歼七上进行了几十架次的密集编队训练，队形从10米乘10米到5米乘5米，最后飞到两架飞机几乎贴在了一起。我问，超密编队那个距离有多近呢？老常想了想说，我能看到飞机身上的铆钉，还能看到掌机飞行员脸上的胡子。老常微笑着说，那天他没有刮胡子，所以被我看见了。老常云淡风轻的描述令我心惊肉跳，在空中两架巨鹰用这样一种亲密的方式接触，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胆量和胸怀。经历过密集编队的试飞员都有一种体验，试飞员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恐惧。仅仅学会掌握操纵要领是远远不够的，那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自我的忘我状态，不亲身体验无法言明。对于试飞员来说，技术与经验都不是唯一的，更多的是心理素质的历练。老常慢悠悠地笑着说，练到后来，恐惧变成了兴奋，突破了心理障碍。汤连刚说，还有一点，我们抢到了时间，等加油机下线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老汤后来接替黄老英雄做了试飞部队团长，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1991年7月，试飞工作出现了有力的转机，上级调来了轰六，老巢们终于可以进入与轰六的实际编队飞行了。这一飞，新的问题来了。之前他们训练的是和歼击机同行机编队，现在换成了与轰六编队。轰六是个大个头，飞机巨大的机体给编队试飞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进入模拟对接位置，因为轰六没有加油管，飞行时试飞员真正体验了夹在大飞机胳肢窝底下飞行的感受。老汤锁着眉头说，得加快训练速度呀。老常的脸黑了下来，必须赶在加油机到来之前掌握加油机编队的驾驶技术。那些日子每天的飞行计划量很大，飞行后还要和科研人员一起研究技术问题，老常每天忙到很晚。这一天傍晚，老常居然早到家了。老常进门的时候连妻子都有点诧异，自从飞加速油后，老常从来都是摸着黑回家。妻子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他，说，怎么这么早？

0: 老常换着鞋子嘀咕了一句，早吗？妻子点点头说，当然早，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还没有播完呢。妻子又看了看电视说，哦，完了，播完了，你看不成新闻了。没有人搭理他，老常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争分夺秒，终于赶上了时间。一个月后，经过加改装的售油机到了，老常带着试飞员们一边对售油机进行调整性试飞，一边继续进行加油机编队的训练。他们一个月里飞了几十架次的编队训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传来鞭炮外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1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4: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偶尔回商周看看，看到商周日新月异的变化，干部群众幸福的笑容，倍感欣慰和自豪。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努力和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请听《男人战争》第90到第9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5: 周三一大早，许乔离开了商州，去了青山矿区。在很多人都以为市委书记因为后院起火要放手一搏，炮口猛轰，展现跟他的绰号许大炮完全一致的情绪和行动的时候，许乔似乎突然又恢复了面团书记的本来面目，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战争的中心。许乔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现在心里没有什么心情去管这些。矿区的工作是他的国企战役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前他正在进行的工作，现在他将继续它，希望完成它。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将尽力而为。是的，尽力而为。尤其是现在，许乔觉得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他推行的所有工作中，软件园项目平稳顺利地进行，庄园经济也是一个朝阳项目，不会因为于氏的撤资而夭折。只有国企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当然了，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他只是想再多尽一些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从前那种深入的调查工作，和矿区的主要领导一一单独沟通，还召开了两次矿区中层干部和专业人才参加的诸葛亮大会，但是没有收到多少效果呀。商煤周围整整一个山区，不像黎光那样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所以要让几千煤矿工人转型，那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整个周末许乔都窝在矿区，显然这里比商州和省城都会让他感到自在一些。吕小莲的父亲打了电话，吕小莲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是因为他们的女儿许思雨。吕小莲曾经告诉过许乔，女儿能够进入重点中学读书是因为钢琴和绘画的成绩突出被特招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是有人从中操作，花了一大笔钱才办成的这件事儿。许乔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地听完这个电话，他现在已经不再对他的妻子产生什么愤恨的情绪了，甚至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没有了。他非常理解妻子的做法，这只是一个母亲的正当的愿望吗？事实上，是自己忽略了妻子，忽略了女儿，忽略了家庭啊。他回忆他们近20年的婚姻，一开始，他们是有过一段如漆似胶的甜蜜恩爱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男女之爱就淡下来了。是7年之痒吗？不知道，也许更早吧。自从被调到市委机关之后，他生活中的重心就是工作，就是领导的意图。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让所有的同僚嫉妒，领导赏识，所以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进。最后被一位赏识他理论水平的领导调到了省委机关，进入了更高层、更激烈的一个权力的竞技场。他只有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够不被对手抛在身后，不被淘汰。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但是他也同时败得很惨啊。他感到了深深的悔恨，他觉得没有资格生妻子的气，他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他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妻子和女儿。他已经决定这周无论如何要回去一次，首先要跟孩子好好谈一谈，然后看看是否能够去探望一下妻子。在反省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之外，许乔用了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反省这半年多的所作所为。同时作为他最大对手的邱仲成也让他多次想起，夹杂在这些反省之中。他首先回忆自己的言行，似乎都是中规中矩的，儒雅谦逊，这是他对自己的考评，相信这也是比较客观的。但是许乔也同时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甚至不会比锋芒外露的邱仲成差。自己的谦逊只不过是受了曾国藩那句降龙伏虎的影响。许乔一向在心中有些瞧不起邱仲成那种毫不掩饰的现实主义、利己主义和政治投机，他非常蔑视这位商州市市长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政绩工程的做法。在心中他把邱仲成贬为野心家、政治暴发户，可实际上这其中恐怕多少有一些自我或者是嫉妒的心理吧。许乔想起了围棋界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两个世界冠军在手的马晓春独步天下，正是一生棋力的巅峰。只是两次夺冠都没有和刚刚崛起的天才少年李昌镐碰面。显然马晓春希望在一场世界大赛的正面决战中击败这个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后进少年，证明自己是围棋江山唯一的王者。然后机会降临，96年东洋证券杯决赛中的一盘棋，马晓春一度领先，可是他没有采用人们预想的各种可能获胜的办法，而是想在对方最擅长的官子功夫上一决高下。马晓春那个时候大概准备给予这个将来可能是他最大对手的少年一次痛击，准备发力击垮李昌镐最强大的地方，以彻底摧毁对手的自信。就这样，一局棋变成了一场尖锐的心理对抗，一场个性的决战。然而一步不是

在床上，许乔不停地反省着自己。周一下午，他得到了一个跟他工作相关的好消息，聂冠军打来电话，他周六在省城一个聚会中得到一条资讯，然后迅速跟对方联系，并进行了初步的洽谈，形势不错。那就是一家大型汽车企业的配件厂计划扩大规模，急需资金和人力，而这两样都是青山矿业县城的优势。同时，汽车配件厂这种劳动技能简单、劳动强度又稍大的工作，也正适合青山矿业的工人们。然后紧接着是第二个好消息，杜玉民的案件得到了突破，或者说是郭建涛被突破了。岳胜男弄巧成拙，闯了大祸之后，这几天来心情的沉重并不亚于任何人。最后他顽强的个性发挥了作用，他再次重振了旗鼓。这一次他总算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和他的那个助手唐有良找到了唐有良那个警校的同学，对这个同学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最后那个现在在看守所当警察的同学，或者是被他们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或者是因为警察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决定帮助他们。他们三个人立刻来到了专案组，那个同学向苏县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杜玉民死的那天，市局的郭建涛副局长一个人开车来到了看守所，提审了杜玉民同舍一个叫绰号秋的黑道混混。实际上也可以理解唐有良这个同学的矛盾心理，这看起来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啊，一旦查不出什么问题，只要郭建涛还在公安局一天，那这位同学的前途就算是毁了。可接下来苏县显示了一位刑侦老手的才干，他亲自主持了对这个黑道混混秋的审讯工作。两个小时之后，在一场智力和心理的较量中，黑道的混混远远不敌警察中的专业高手，全线崩溃。他坦白了郭建涛指使他投毒害人的全部过程。更让人吃惊的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这个秋保存了郭建涛用来存放毒药的小塑料袋，那上面还留有郭建涛的指纹。作为一位搞刑侦出身的公安局副局长，这真是一辈子打雁却让雁捉了眼啊。郭建涛犯着一个最愚蠢的错误，接下来就容易多了。在证人和证物面前，郭建涛无法抵赖。但是再次让专案组意外的是，这位匪气十足的公安局副局长采取了一种令人震撼的乌贼战术，或者是想真的立功赎罪吧，或者试图是把水搅浑。他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他所知道的王向辉和赵文东的勾当，以及他和王向辉的勾结，他和赵文东的交往全部吐出来了，甚至还捕风捉影地发挥他的侦查本事进行推测。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尽可能附带着把邱仲成也拉下水，这和杜玉民冤案的产生有关啊。当时杜玉民调查石油技校，剑指王向阳，这是必须要制止的行为。同时邱仲成跟凌明山的权力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关键时刻，作为邱仲成的政治盟友，他们自然一石二鸟，正好用杜玉民来打击凌明山，所以他们强迫杜玉民承认他是受了市委书记的指使，为了凌明山的个人政治目的对市长邱仲成进行非法监控，这是赵文东和他的密谋，并且他为杜玉民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但是现在郭建涛毫不客气地供认说是受了邱仲成的指使，言之凿凿地声称接到过邱仲成的电话指示。苏县立刻把这一新情况向省厅做了汇报，公安厅长立刻向省委书记做了汇报。在得到追查到底的指示之后，苏县再次打了市委书记的电话，把情况向许乔通报了。许乔接到苏县的电话之后发了一会儿呆，不知怎么他竟然没有多少欣喜，只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杜玉民的案子就这样突然破了，而且还牵连出了一大堆的黑幕。许乔用了好几分钟才确定这是真实的，或者说戏法拆穿了都不知道。

那些所谓伟大的骗局其实都很简单。许乔感叹了一阵之后，开始思考郭建涛的招供会带来什么。毫无疑问，商周将再次引起一场官场地震呢，许多官员都会被牵扯进来。但是这一切似乎将与他无关呢，别人的落水并不意味着他的脱困呢。这个时候，许乔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凌明山当时的无奈与悲愤。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嘛。许乔指示温万明立刻跟苏县取得联系，听从专案组的指挥，立刻拘押王向阳，并控制相关人犯。根据郭建涛的口供，迅速搜集相关证据，落实一个拘押一个。然后他又指示纪委书记戴自更迅速介入此案，对涉案的官员一出现在郭建涛的供词中立刻着手调查，有一定的把握可以先行双规，然后等进一步的问题揭露之后再走相应的法律程序。最后他和邱仲成通了电话，他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向省委反映赵文东的一些问题和意见。他放弃了电话，准备趁周末回省城的时候找机会亲自向省委书记汇报。但是省委书记抢先找了他。周三下午，许乔忽然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的通知，省委书记顾绍义让他周五下午3点到办公室来，省委书记要亲自找他谈话。该来的终于来了。许乔平静地接听了这个电话。过了10分钟，他最后召集矿区的领导开会，当天的晚上就返回了商州。周四上午，许乔指示邱仲成召开有相关部门领导和于氏建筑公司负责人参加的小青山水坝工程座谈会，市委书记许乔亲自出席了座谈会。但是这个座谈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于氏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下一步工作这一点坚持要在事故处理小组拿出最后的责任划分之后再进行具体工作的商讨，这似乎是一种利益的坚持，但更像是余曼的一种报复和示威。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于氏集团的不合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成果，邱仲成用目光征求了许乔的意见之后宣布散会了。当所有人站起身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许乔有些不合时宜地在主席台上叫了一声：于总啊，请留步。他的这个举动太过突然了，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但是所有人只是瞥了他们一眼，就一个个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沉默地离开了。许乔稳了一下神，走到了于曼的身前，看着于曼比从前更冷漠，有一些憔悴，但依然是那样的美丽动人，甚至比以前更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冷艳。许书记有事吗？于曼问道，一种异样的冷淡像寂寞已久的灰烬，没有任何一丝热力，或者说曾经存在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愫真的已经燃烧殆尽，永远不复了。许乔的心中充满了伤感啊，他其实完全应该对这个女人仇恨，但是现在他却只有令人心碎的伤感。在矿区的这段时间，他唯一没有去想的人就是于曼，每当脑海中闪过于曼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强迫自己换频道去想别的。他还悄悄关注过博天股份，这几天只有一些微调，但他明白股票市场有时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游戏，如果一旦崩塌起来速度就快得惊人啊。许乔笑了一下，于总啊，小青山水坝工程下一步的工作还需要于总多加配合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只关心利益和利润。于曼的声音中听不出任何感情。好吧，那就说说利润嘛。许乔叹了一口气，从黎光撤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是最恶劣的一种。

贿赂形式。哎，但是现在最恶劣的是，学校肯定是要退出这笔赞助款的，它是赃款，那孩子怎么办？哎，要不这样吧，徐书记，你别跟我客气啊，我来出这笔钱，反正我欠你一个人情嘛，这笔钱就算我贿赂你，行不行？行了，咱们先不说这个。许乔心烦意乱，聂冠军依然不依不饶。哎，那干脆啊，让你女儿啊，认我当干爹。许乔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前方，汽车在沉默中前进着。聂冠军打破了沉默，开着玩笑，哎，要不咱们到了黎光，你选一个建好的农庄，哎，把你那个什么优秀的县委书记召唤过来，让他命名为诀别农庄，怎么样啊？许乔抓住了时机问道，你对那些农庄感兴趣吗？这关我什么事儿？我说啊，我还真的考虑过，如果于曼真的撤资了，你们公司或者你出头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接手这个农庄经济，哎，这可真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啊。聂冠军听许乔这么说，立刻恢复了一个商人的警惕，他狐疑地问道，我说啊，这不是你让我陪你来这儿的真实的目的吧？我呀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呀。许乔不置可否，聂冠军大声嚷嚷起来，哎，许大书记，你是不是有点托孤的味道啊？啊，你可是你把我哄到这儿来的，你把我骗到商州来的，自己可不能一走了之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而且说实话，我对这个什么庄园经济啊真不太感兴趣，这里的交通状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那将是制约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同时这个项目投资太大，效益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资金回收太慢，除非像于曼那样用它去股市圈钱。听聂冠军这么嚷嚷着，许乔依然温和地坚持，可是这个项目能够给黎光带来真正的改变，能够让许多农民致富啊。他希望能够说服他的这位学长，这也的确是他让聂冠军陪他来黎光的目的之一，但是他们两个都知道，劝说对于他们两个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聂冠军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话题，我说，许书记，我听说政府那边有意砍掉游船的项目，理由是他闯了祸，并且还可能继续造成安全隐患，这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啊。首先砍掉他的理由非常的牵强，是不是？自己管理不善归罪于项目本身，这不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吗？同时这些游船都是拍卖出去了的，你单方面撕毁合同，损害政府的形象，丧失政府的信用，最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怎么样？可以啊，一起打包给你。许乔完全明白他这位同学的想法，准备接受他的讹诈。哎呀，我看啊，你不光是个市委书记，你还是个谈判高手呢。好吧，你说服我了，赚钱的生意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拒绝的。因为可能同时拿到两个有利可图的项目，聂冠军的情绪明显的高涨起来，他摇头晃脑的开着车。许乔忍不住再次提醒他，哎，你小心一点，这不是高速公路，注意安全。看把你高兴的。我当然高兴了。哎，你还记得你到上周第一周回来那个同学会吗？雪舟子说的那句话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重要的东西都是用管子制成的，比如说男性的生殖器、笔还有枪。可是对我来说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管子状的东西，是金钱。许乔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场景，于曼对雪舟子笑语盈盈，而他竟然还有点吃醋。那个时候他刚刚到商州，手执权力之柄，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可是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回首往事，转眼间已经恍如隔世了。

星期五的上午，商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全体领导、军分区司令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市顾问委员会、曾经担任过正厅级职务的退休老领导、各区县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以及市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市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市政协各专委会的主任们，参加了一次党政干部特别会议。这次特别会议的主题是坚定信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随着郭建涛的逮捕，肯定会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也肯定会吞没很多官员，甚至可能波及商州最高的权力人物。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想到，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许乔肯定会抓住这罕见的政治机遇，带着愤怒吹响反击的号角。甚至他这几天去矿区，也许就是一种故意的战术。但是这一次，所有人都做了错误的判断。会议首先是由商州市市委副书记、商州市市长邱仲成通报一些有关小青山水坝事故的情况，做了一些形势分析，提出了一些要求和期望。他要求所有的干部同志要为维护商州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贡献。但是邱仲成的发言基本上都是套话，与会者都明白，这只是做一个铺垫。接下来，市委书记许乔的发言才是今天的会议的重点。许乔开始讲话了，他一开场用了苏格兰的一句谚语作为开场白，似乎预示着这次讲话有些脱离从前那种固定的套路，不同寻常。同志们，我记得国外有一句谚语，对于一个没有方向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都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国家干部深刻学习、认真体会的指导思想。许乔的讲话没有准备稿件，但是这些话这几天里已经在他的心中翻来覆去思考了无数次了。虽然可能有一些次序上的错误，用词上的不够精准，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已经完全包含在其中了。同志们啊，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是共产主义。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已经证明，在现阶段实行共产主义有着很大的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为了更好地与现实相结合，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我们的党已经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了较大的矫正，这是顺应历史条件做出的调整。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保持这种崇高的理想。许乔说着，看着台下那种充满各种表情的脸，他平静地跟这些人目光对视着，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许乔的心里告诉他，对于那些心怀绝望的人来说，总有那么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鼓舞着他，是他和这个冰冷的世界之间唯一的纽带，那就是理想。我们的党在初创期间，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做的，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这些后来者，我们这些继续者，怎么能够丢掉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呢？我们也应该向我们的革命前辈学习，像他们当年一样做，只有这么做才能够取得新的胜利，才能够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但是现在呢，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官员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发生了差异，有些人表现出了一种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把自己摆放到一种不适当的高度，成了人民的主人，认为人民都要靠官员们生活着。在很多官员的意识里啊，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0: 官，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当官老爷。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官员彻底的腐化变质啊，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的获取私利，贪污受贿，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成为了人民的敌人。还有一些党的干部对权力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错误，因而在权力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群群的政客，他们脑满肠肥，满口套话，满脑子如何逢迎领导的意图，把权力的舞台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攀岩俱乐部。为了能够攀到顶端，摘取荣华富贵，他们不惜把自己变成奴才和小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同志们，我们新时期的政府官员，我们新型的政治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坦诚而充满活力，应该积极向上，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理想。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我们不能深居简出在权力之塔中，我们应该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可以在商场、超市、剧场看到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周围不应该有簇拥者，我们应该自己打伞，自己买票，自己端着饭盒去食堂，自己去书店。我们甚至可以和那些普通的百姓们在街边下棋、打牌、砍大山。同志们，这不是作秀，这是踏踏实实的俯下身去，做人民的公仆，还原国家干部这四个字本来的含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一旦承诺就必须要兑现。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一旦发现，就应该及时改正，并且做出深刻的检讨，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嘛。我们要有可上可下的正确思想，能够正确对待组织给予的考验，要具有迎接任何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市委书记的发言似乎有一些混乱，而且听众的心情也是如此，但是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正襟危坐，严肃地沉默着，思考着。他们看着台上发言的市委书记，许乔目光坚定，大气凛然，这让这些人想起了舞动的红旗、党徽和星星。同志们，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党的干部，面对痛苦和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和从容。这在今天我们这一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精神似乎是由核能驱动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或许来源于多个方面，既有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对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有一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在激励着他们，理想主义的精神核能在他们的身体内熊熊燃烧。一个拥有美好理想的人是不可战胜的，相反，那些失去信仰、失去理想的人只会成为懦夫和胆小鬼，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旦遇上困难和挫折，就会逃跑，就会灰心丧气，就会失去信心，甚至腐化变节，甚至投敌叛变。同志们呐，我们生活在一个主义泛滥的时代，所以大家对主义感到了漠视。然而恰恰是这种时候，我们更需要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指导自己，用八荣八耻来约束自己。我们有很多的政府官员，现在恐怕已经不知道普鲁东，不知道巴库宁了吧，也不知道乌托邦了吧，不知道黑格尔，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搞不清楚吧。我们和物欲越来越近，却和那些伟大的社会理想越来越远了。我们甚至都不相信一种伟大的理想可以激励一个时代了，这也许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啊。我们同时失去的还有心中的道德和自律。我们有些干部同志能够背诵八荣八耻，却不能学以致用，天天挂在嘴边，从来没有深刻的去体会过它，把它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和准则， 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徐乔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带上了感情。同志们，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沉思，越感到他们的崇高与神圣，越是增加虔诚与信仰。这就是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底线。讲到这儿的时候，市委书记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中午结束党政干部特别会议之后，许乔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市委大院。汽车经过商河大桥时，他开了车窗，看着桥下无声的河水。忽然之间，许乔想到了凌明山。当初凌明山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呢？当凌明山黯然离去的时候，自己正是带着虎虎生气而来。可是时间轮回啊，这一次轮到了自己。汽车无声地从桥上驶过，满江的水里都是流走的岁月。他想给于曼打个电话，忽然又有些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比起凌明山来差远了，他无法面对自己心中的那点隐秘的思想。他又忽然想起了顾城的那句诗，画下想象中的我的爱人，他没见过阴云，他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他永远地看着我，绝不会忽然掉头而去。可是这尘世中已经没有诗人想象的那种纯洁的感情了。到达省城之后，许乔让司机离开，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看着那些匆匆擦肩而过的行人，他会忍不住去想那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孔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看着那些装修豪华的橱窗，他想起有多少年没有陪过妻子逛过市场甚至是超市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他。许乔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与舒服，他甚至想跑跑和跳跳。计算着时间，2:50，他迈进了省委大院。一看见那一栋栋古老而朴实的小楼，一股权力的气息迎面而来。许乔站着发了几秒钟的呆，这是他生活了将近10年的地方啊，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认得他，似乎都跟他有感情。散步在一栋栋小楼中那些弯曲的小径，互相靠拢分叉交错然后再分开，这让许乔想起了时光或者是生命。也许时光和生命就是这般的错综交织，分分合合，构成了不可知的未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

0: 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看透世事，坦言不愿与吴坤成婚，也不愿连累德徒，满心不舍的德徒会就此放手吗？请听《筑草为城》第26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6集。暮色沉沉，杭德图沿着郊外的田间小道往回走去。这里是浙西北真正的杭家湖平原，这里的平原也是女性的，微微起伏的曲线，像是大地正在呼吸，和女性神秘的有待探索的身体一样。这里的平原内容丰富，它那毛茸茸的植被，明亮的不大而又星罗棋布的池塘，不时冒出来的一丛丛的竹园和灌木丛，一字排开的在平原的阡陌上稀稀拉拉地生长着的美丽的杨树，以及村口的那些老态龙钟的大樟树，都是令人遐想的。黄昏星升起在天空，它是从远山间的两座丘陵的谷底升起来的，像是大地撑开的一双手掌托起的珍珠。朦胧中传来农人挑担的声音，有几个农民正收工回家，小道旁是正在收割的早稻和正在种下去的晚稻，还有成片的桑林，正是霜抢的季节呀。不一会儿，天色完全黑了，太白星特别明亮，孤独地挂在高空。由于天太黑，

刚才如裙带一样的远山的轮廓，现在已经消失在黑夜中，所以那粒亮星愈加显出了它的孤高。运河水面上偶尔也传来突突突突的声音，那是一列长长的拖轮，它划过了水面，留下一条从灿烂归于黑暗的静寂的水路。德图路过一片茶园的时候停了下来，他那生来就敏于感受的心灵深深地感到，大自然和人在这样的时刻是多么的泾渭分明啊。大自然不站在这些人的一边，他用沉默来表示他的立场。学校的操场属于人的领域，人正在烧着他们以为要烧的一切，火光冲天，人们兴奋地朝火堆里扔着书稿、漂亮的戏装和有着美丽女演员头像的杂志。杭德图对这一切已经不再感到惊奇，如果刚才从田间走来时感到了水的善意，那么人间就是火。他径直地朝操场一排小杉树后面的平房走去，他看见属于白夜的那一间没有亮灯，但他相信他在那里。他果断地走了过去，门果然虚掩着，他轻轻地敲门，他听见白夜说，我知道你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走进去，他刚一这么想，白夜就说了，我知道你为什么等到天黑了才来。德图站在门口想，他真是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和我们行家人不一样的，我们一向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不应该说出来，因为诉说也是一种展示，还是一种渲染。我们不是应该尽量地弱化某些东西吗？让它在心里慢慢地消化，不是比说出来更重要吗？比如现在，你明明已经知道我是想用夜幕来掩盖那被撕裂的一切，为什么你自己还要重新撕裂一次呢？这就像你的婚姻一样，有一种故意的破坏在其中。可是你不该这样，你并不是无依无靠的，你弱小的时候不是没有力量支撑在你背后的。德图就这样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看到了旁边玻璃窗上映出来的前面操场上的火光，它们突兀的明亮，突兀的暗淡，火势古怪，在印象中幻化出一种冰冷的火热。那个倒影世界仿佛又是很幽深的，是一个无底洞，要把一切想吞噬的人都吞下去。德图回过头来，再朝大操场望去，那里的人们多么狂热呀，他们的力量几乎能排山倒海，推翻一切呀。他能够感觉到处在这两者夹缝中的走投无路的人的绝望，他仿佛就在这样的时刻被人推了一把，然后又撞开了门，径直走了进去，在黑暗中准确地走到了白夜的身旁。他伸出手去，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干什么，是握手还是拍肩。他突然紧紧地抱住他，这可不是他想做的，可是他想做什么呢？他在这样一个动荡迷乱、火光冲天的晚上，对这样一个刚刚受过凌辱的女子究竟能够做什么呢？白夜却仿佛对这一切都是有准备的，

0: 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个纯洁的男子。我要求你听我说，要洗涤我是不容易的。你看外面的世界多么肮脏，我的五脏六腑全是尘埃。他轻声地和他耳语，仿佛是在说一个与他本人无关的话题，仿佛她是那种善良的风尘女子，而德图才出涉人世。为了使自己那不停抽搐的心坚强挺拔起来，德图甚至努力地正了正腰，把他身体里的那个敏感的灵魂往心的深处用力地填进去，他要把它压扁，不让它再窜出来。然后他缓缓地说，没那么严重，一切都会过去的，但你要有信心。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我爸爸也曾经这样跟我说过，但我比说话的人更透彻。说这些话的人没有那种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初恋的情人就是在说了这样的话之后抛弃我的，在说过这些话不到三天之后。德图说，这不是抛弃，你不该用这样一个词。
1: 是抛弃。
2: 白夜突然离开了他，他还有愤怒的活力，声音虽然依然很轻，但急促起来。
1: 离开他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在世界上苟活，这就是抛弃。
2: 德图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
1: 比如说你，你就不会这样，是不是？
0: 你看，我又把你没说出来的话说出来了。你和吴坤非常不一样，但你们都有相当一致的地方。你们总是话中有话，生活下面都有另一层生活。
2: 德图说，你怎么了？你在生我的气，是不是？我的感觉不会错，你在生我的气。
3: 白夜突然沉默了，站在墙的一角。他们始终没有开灯，德图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暗中的身影。他终于勉强地说，
1: 是的，我生你的气，因为你让我又浑浊了一次。
3: 德图有些吃惊，他的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他下意识地为自己辩解，甚至口吃起来。
2: 我是吴坤再三求我，他一定让我来，你看。
1: 是他让你来的，也是你自己让你来的。我知道，我是多么的不纯洁呀，我的被凌辱不是没有一点由来的，你都看见了。真脏，真是不可思议的恶心，咎由自取，自取灭亡。
3: 白夜的话非常有力，他让德图哑口无言，他一下子就切中要害了。是的，是他自己要来的，吴坤只是他的借口。他第一次感受到他有限生涯中的性的美丽，这还不是致命的诱惑，致命的是他活生生地感受到美的破损和消亡，这使他疯狂。他要抓住白夜，不让他散去，他要抢救他，让他凝固在最美的当下。白夜当然应该与他在一起，而不是任何他人，因为保护他的使命只能是他的。在同样的洒满罪恶的

0: 土壤里，必须开出神圣的花朵。白夜走到窗口，掀起了窗帘的一角，火光映了进来。她披头散发，美丽而凄绝。她甚至没有换下那一身白天被他们扯裂过的白衬衣，衬衣的领子已经撕破了，后背露出了一大块。黑夜中白晃晃的，却没有应该会有的暧昧。他一边窥看着窗外，一边说：
1: 外面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烧我们图书馆里的书。
0: 德图说：
2: 整个中国都在燃烧，
1: 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你知道这是谁说的？
0: 白夜回过头来问，双眼闪着暗光。德图想起了另一句风靡中国的语录。白夜又回过头去看操场上的火，继续说：
1: 巴库宁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100年前说的话，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惊人的巧合吗？这些人正在烧的东西，都是些他们认为带毒的迷惑物，其中也包括我。假如我们在中世纪，我就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烧死的女巫。吴坤告诉过你吗？有罪的女人，也是最能迷惑男人的女人。
0: 德图说：
2: 这和他没有关系，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
0: 杭德图能够感觉到白夜在黑暗里笑起来的样子，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笑容，比最动人的面容还要能够打动人。他看到他再一次打开窗帘，轻轻地念道：
1: 明天早晨将是天空明朗，无限美好，这生活呀可真幸福，心儿啊，愿你开窍。
0: 这是谁的诗？白夜问。德图沉重地摇着头，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诗，但他知道这是谁在什么样的夜晚念给他听的诗。他还感到了惊异，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白夜竟然还有诗意，这在别人是不可想象，甚至是做作的。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白夜是配有那种有诗意特权的。当他沉浸在非世俗的天地里时，却是他和生活的最合理的、最天经地义的安排。白夜接着说：
1: 我们都分不清什么是爱情。吴坤一直想要征服我，也许这就是他的爱情。
0: 他缓缓地走了过来，突然改变了话题，敲了敲桌子：
1: 我冲了两杯凉茶，我知道你会来喝的，是你们的雇主子笋。
0: 他们分隔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无语。德图想起了中午买的粽子，他取了出来，剥了一个给他。这一刻，他们仿佛是默契多年的知心人，就着凉茶吃起粽子来。这个日常的生活细节似乎冲淡了下午发生的事件。白夜说：
1: 我是有些饿了，谢谢你救了我，我差不多以为自己要死在他们手里了。
2: 德图说：你应该早一点来杭州的，或者你就根本不应该再到这里来。杨真先生那里我会照顾的，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白夜问：到杭州去干什么？跟吴坤结婚吗？ 你真的以为我会和他举行婚礼吗？这事儿不怪你，连我自己也以为我会嫁给他的了。我想堕落了，我想品尝堕落的轻松的滋味，我确实挺不住了。你知道，从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当我和我的亡灵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啊，太遥远了。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心碎的感觉。你明白吗？我不是不清楚我们不能相爱，我的骨头里的骨髓都在命令我离开他，但我们不能不相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真可怕！一切仿佛又重演了。刚才我投入你的怀抱中，这对你太不公平，太可怕了。我敢说，你要为此历尽磨难，你会苦死的。现在你答应我，一切到此结束，请你现在就离开我。当白夜这样请求的时候，德图站了起来，他再一次地拥抱了他，把他拥抱得更紧，甚至把他的骨骼拥抱得咯咯地发出了声音。而白夜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喃喃自语，他的散发着粽子香的口气一阵阵地播散在德图的面颊上。但是那种抓救命稻草一般的感觉呢？我是说，灵魂太重了，肉体承载不住了，需要别的肉体来介入，难道那不是罪孽？你能从吴坤的眼睛里看到这种欲望，你只要静下心来盯住他看，你就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所有的欲望，他什么都要，越多越好。对不起，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其实你还比我大几个月，但你在我眼里是个孩子。我已饱经沧桑，你还情窦未开。我离开杭州之后一直觉得内疚，我对你做了一些不严肃的事情，我不该诱惑你，我把对你的诱惑当作救命稻草，那是对另一种生活的仇恨，也是我对生活的自暴自弃。真对不起，你是那么样的干净，我一直想你会跑过来的，你迟早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做借口跑过来的，这使我既激动又恐惧。但是你找了一个最最不好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充当这样一个使者呢？他轻轻地推开了德图，再次坐回原处，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最后一口粽子，不再说话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白叶对德图是何看法？德图心系白叶，它能扛住接踵而至的风波吗？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筑草为城》第27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27集，杭德图回到座位上，他也慢慢地吞吃着手里的粽子，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吃什么。有好几次心潮涌了上来，几乎把他的喉口噎住，是他用粽子硬压下去的。他什么都听进去了，最后却只得出了两个简单的概念：他爱白夜，而白夜不爱他。就是这样。现在他坐在他身边，如果他伸出手去拥抱他、抚摸他，他一定不会反对，可能他还会感到欣慰。但德图已经没有这种欲望了，痛苦洗涤了他。他说：“我爱你，犹如你爱你的亡灵。”白夜说：“这是不能相比的。”

0: 德图说，
1: 可是你刚才说你的心碎了。
0: 白夜站了起来，走到德图的身边，他的带着一股粽子香气的手抚到了他的手上，他轻轻地惊讶地问，
2: 你是说你的心也碎了？因为我，你不怕弄脏了你自己？
0: 德图坐在那里，他的手正好碰到了白夜的衣角，他就抓住了他们，把他凑到了自己的脸上，泪水渗出来了，夹带着破碎了的心流出，他能从骨子里感受到自己对白夜的爱情。他发起抖来，越来越厉害，他抱住了他的腰，然后慢慢地往下滑，最后他跪倒在他的脚下，抱住他的膝盖，他的破碎的心全都从眼泪里带出，流到了他的膝上。白夜有些惊讶，摸索着也跪了下来，一开始他仿佛还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和头发。当他摸到了湿淋淋的泪水时，他的手停住了。他仿佛不敢相信命运再一次的降临，他们两个终于抱头相泣起来，呜呜咽咽，和外面操场上那盛大的狂欢的祭奠式的场面相比，那几乎就不是声音，甚至连一声叹息都算不上了。

而在不远处的黑夜里，一些阴谋正在秘密地进行，他们正急速而隐蔽地穿行在浙西北的公路上。当那对情人困在火光后的小屋中相拥而泣时，当另两个与他们发生着本质关系的男人行进在夜幕中时，他们各自都想到了对方，但谁也不曾想到对方在干什么。杨真是吴坤当夜亲自用吉普车押送回来的，他必须这样做以表示他的政治立场。说实话，他一开始并不是有意支开德图来从事这件秘密行动的，那时他只预感到杨真可能会受冲击，但没想到事情那么严重。杨真曾经在当今中国几个必须打倒的领袖型人物手下工作过，并且曾经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关系。德图还没走，吴坤就接到了通知，要把已经在当地监督批判的杨真押解回杭。此刻杨真就坐在他的后面，现在已经是半夜，他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并且还发出了鼾声。这使吴坤能够比较放心地仔细端详这个与自己有着复杂关系的男人。他对杨真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他甚至不知道杨真有没有把他认出来。吴坤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真正的岳父有着什么样的亲情。不，他对他并没有感情，但他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火，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吴坤一边听着杨真的鼾声，一边想，看来这场政治运动方兴未艾，绝不会草草收兵的了。这不是历史的机遇吗？几代人造势，才能让一代人趁势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长兴是要路过湖州的，但他不可以绕路去接白夜。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他，至少

0: 必须等到他们见面。想到那个不是新婚之夜的新婚之夜，吴坤依然激动兴奋。他知道这些天白夜一直在生他的气，他不和他对话，也不回杭州。但吴坤胸有成竹，他相信经过那样的夜晚，白夜就一定是他的了。倒是那个同事的得图让他头痛，他本来只是让他去帮忙接新娘子，后来就带上了阴谋的色彩。其实德图在杭州还没动身的时候，对杨真的秘密押解就已经决定了。正因为如此，吴坤就愈加希望引开德图的注意力。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德图也和他自己当初一样迷上了白夜。这使他好笑，这个书呆子到底也有开窍的一天。但他一点也不担心，他既然能够从重重包围中得到白夜，还怕这个一天到晚拨弄古董的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书生吗？这不过是许多年之后饭后茶余的一段善意的笑料罢了。吴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德图，他很少看到过这样有学术功夫的同龄人，并且心里那么清爽，分寸有度。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超越自己界限的过分之举。他不张狂并不证明他没有力量，君子好色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让德图做这件事情他是可以放心的。吉普车从南浔擦肩而过，那是他特意让司机绕一绕的。他想也许德图已经把白夜接回杭州了吧。想到这里，他突然急了起来，对司机说，能不能再开得快一些。到杭州城时天色微明，杨真也已经醒过来。他下车后第一次正眼看吴坤，他那双闽南人特有的深眼眶的眼睛眯了起来。他说，我昨天夜里没有看清楚你，现在看清楚了。吴坤的心一拎，突然明白他碰到了什么样的对手。杨真从一开始就把他认出来了，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他一上车就睡大觉。
1: 你和相片上差距很大，
0: 杨真挥了挥手说，
1: 怪不得白夜不肯把你带来。
0: 怎么，莫非我还会在乎在你面前过不了关？吴坤笑笑，终于也开口了。老家伙这种气势让他看了难受，他想用调侃式的语言打击一下他的气焰。
1: 你当然过不了关，你也当然在乎。
0: 我思考了你一夜，
1: 我在梦里思考你，我断定你是一个什么都在乎的人。你看，你可以派人来抓我，可是你亲自来了，你怕带不回来我，你不好交代，你什么都在乎，我没说错吧？
0: 听着这样的话，吴坤眼睛开始发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杨坤和城里那么多的牛鬼蛇神的风格显然不同，他一开始就占领了他们二人的制高点，这是一个不怕死的老家伙。他在山中茶棚里住野了，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大祸临头了。但吴坤没有思想准备，突然一下子语塞，回不了杨真的话。他对他顿时刮目相看，这老家伙政治上也是一把高手，别弄砸了。尽管吴坤气得眼冒金星，还是没有再跟他较劲，挥挥手对手下人说，按原定计划先关起来再说。 天色很快地亮了起来，吴坤看了看手表，焦急地往宿舍赶。房间里没有人，他想了想，又往德图的宿舍冲去，也没有。显然，他们还没有回来。又去打长途电话，没有人接，气得吴坤想砸电话。挂完电话出来的时候，他忧心忡忡。赵铮铮朝他扑来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那丫头伸出手说：“
2: 战友，祝贺你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大义灭亲，英雄。”
0: 他伸出了大拇指。
1: 可别那么说，远远还不到灭的份上呢。
0: 吴坤勉强笑笑说：“
2: 迟早都得灭。”
0: 赵铮铮干净利索地回答，他一点儿也没有听出那些话后面的威严大义。天快亮的时候，杭德图带着白夜离开了小镇南浔。走出校门的时候，他们听到没有人管的空荡荡的传达室里，电话铃急促地响个不停。他们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操场。昨夜的余烬依旧，他们都知道，这里毁掉的是他们心里需要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这块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他们走出好远时，还听到电话铃在响。这和他们没有关系，所有这些都是那个燃烧的世界里的声音，他们不想听。赶到长兴雇主山下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到底还是来迟了一步，杨真不见了。这里的组织已经认识了白夜，对他还算客气，说昨夜被他们学校带回去了。德图有些不相信，他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刮到呢？专管杨真他们一波的管理员说，这些天我们这里的人都让原单位提的差不多了，杨真还算是最后一批的了。你们看看，这是学校来提人的人签的名。两人看着那张单子，不由得眼睛发直，面面相觑。这上面分明写着吴坤的名字，还是他的亲笔签名。他们再打听，接待他们的人也不耐烦了，说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年轻人，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反正有公章，事先还有电话，我们就放人，早晚都得揪回去，谁就不是一样。德图有一种要勃然起怒的感觉，他听不得人家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倒是被白夜拉住了，婉言说能不能到他父亲的房间再去看一下。白夜的美还是通行证，管理员嘟囔着同意了。房间也不大，只有一间，里面东西也差不多已经搬光。白夜在翻席子查门角的时候，德图却看见一张黑白照片被钉在墙上，因为是叠在报纸上的，不注意还看不到。照片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白夜他们当年在学校时的同学合影。德图把白夜叫了过来，让他注意相片上的记号，那个画了一个箭头被圈起了脑袋的人，不正是吴坤吗？白夜想了想，一下子坐在床上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爸爸当时想要了解吴坤这个人的时候，我寄来这张照片，告诉他哪一个是吴坤。前几天我说好了要再来看他，这张照片肯定是他有意留在这里的，他肯定是要告诉我们是吴坤把他带走了。他忧心忡忡的样子让德图看着心痛，安慰他说，也许只是塞翁失马吧，与其让别人提杨先生，还不如吴坤。不管怎么样，他们之间总有这么一层关系吧。

0: 白夜摇着头叹息：“你呀，你呀，你不了解，我爸爸要是对他没用，他是绝对不会冒着得罪我的危险来做这件事情的。”正说着呢，那管理员就来催他们了，脸色很不好看。德图也把脸板了下来，白夜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说：“这不算什么。”德图看了看白夜，一夜过去他憔悴了一些。德图说：“我连别人对你一点点的粗鲁都不能接受。”“
1: 那是你遇见的太少。走吧，现在班车还没有到，我们到前面明月峡里去走一走，听说那里还有楚霸王避难之地，他后来也在这里发过兵呢。爸爸带我去走过一次，就是那一次我们找到了那些摩崖石刻。”
0: 德图惊讶地站住了，好一会儿才说：“真不敢想，半年前我还准备到这里来实地考察呢。我知道明月峡，明月峡畔茶始生，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峡口了？我能够感觉到这里的与众不同。有多少人走过这里？陆羽、皎然、十年一绝扬州梦的杜牧、大书法家颜真卿、皮日休、陆龟蒙。陆龟蒙可是在这里开辟过茶园的。你找到过雇主山上的土地庙吗？听说那上面有副对联，就是写他的。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哦，是这样的：天随子遥以南追，遥听渔歌月里，雇主山依然不改，恍疑桥唱风前。这个天随子就是陆龟蒙啊。德图突然站住了，说：“根据我对这条路线的研究，如果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就有可能走到江苏宜兴去了。”这里真正是两山之间的一块峡谷之地，两旁长满了修竹，不知怎的让德图想起杭州的云栖。他现在能够理解陆羽为什么不肯到朝廷去当太子的老师了，这里的确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他们俩默默地往回走，很久，白夜才问：“
1: 你是不是想说，隐居在这里，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0: 德图搂住了白夜的肩膀，声音响了起来：“那是没有认识你之前，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想到了你刚才说的话，你说霸王在这里起过兵，所以这里才叫霸王潭。”“
1: 你也想起兵？”
0: 白夜问。“如果我扮演的是吴坤的社会角色，如果这次是我而不是吴坤来押解杨先生，你就用不着担心了。昨天夜里你说得很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是一钱不值的。”“
1: 我没有那么说。”“
0: 可是我就是那么想的，我要对你负责，我要成为有力量的人。”“
1: 你现在就很有力量。”“
0: 我知道我的致命伤在哪里，我不接近权力，我甚至不喜欢看上去过于强大的东西，但是我会改变自己的，我要保护你，我就要有保护你的力量。”“
1: 你想成为楚霸王，可看上去你更像陆羽。”“
0: 我们面临的生活会让陆羽也变成楚霸王的。”“
1: 你的话让我忧虑。”
0: 白夜站住了，把头靠在德图的肩膀上：“
1: 你不要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
0: 也许我不是为你，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应该怎么生活。”德图捧起了白夜的脸， 他看到了他熟悉的仰脸的动作，他的受难者一般的玉白色的场景。德图突然发誓一样地说，我决定不再像从前那样活着了。他的唇吻在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山风吹来，竹林哗啦啦的响，看不到明月峡的茶，谁也不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

0: 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司徒康为何要公开费尽心机拿到的数据？天时会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1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31集，陆天峰大步流星地朝着这栋奇怪的房子走过去。刚到楼下，眼前那扇桃木大门就缓缓地打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前，面带微笑地看向陆天峰。中年男子的身后是两个身材健硕的年轻男人，他们一左一右地把陈诺兰夹持住，不过看陈诺兰的表情还算镇定。
5: 诺兰，你还好吗？
4: 陆天峰忍不住大喊起来。陈诺兰终于绷不住了，眼眶一下子变得红红的。
5: 我没事。
4: 司徒康向陆天峰伸出右手，看似要跟他握手，但同时也挡住了他继续向前。
6: 在下司徒康，初次见面，陆警官请多多指教。
5: 你就是阿勇的幕后老板吗？
4: 陆天峰停下脚步，直盯着司徒康。
6: 阿勇是我的手下。
4: 司徒康提到这个名字时，嘴角抽动了一下。
6: 他死了。我知道。我希望他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4: 司徒康上下打量着陆天峰，又说：
6: 汪东林他人呢？
5: 他已经被警方带走，但是你要的东西在这儿。
4: 陆天峰从口袋里掏出 U 盘，高高举起，好让司徒康看得清楚。司徒康的目光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6: 太好了，陆警官，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5: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6: 来，进来再说吧。
4: 司徒康摆摆手，径直走回屋内，陈诺兰也被带了进去。陆天峰别无选择，只好跟着他们进屋。进门之后，只见屋子内部的装潢精美，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让人完全无法跟在屋外那破落的荒废的厂区所联系在一起。客厅里有一张长沙发，司徒康坐下来，又招呼陈诺兰在他的身边坐下，然后向陆天峰招招手，
6: 过来把东西给我看一下。
4: 陆天峰看了看四周，全是司徒康的手下，其中几个人看起来还带着武器。
5: 你先放了他。
6: 别太心急嘛，刚才我已经向陈小姐发出了正式邀请，
4: 请他担任我们的科学顾问。所以这里面的资料还要他帮忙解读解读呢。陆天峰愕然地看着陈诺兰，陈诺兰轻轻地摇摇头，他立即明白陈诺兰是被迫的。然而陆天峰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将 U 盘抛给司徒康，说道，我希望你不要食言。我不会的。司徒康把 U 盘插入电脑，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屏幕上。确实是林家瑞的研究资料，太好了。陈诺兰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也瞄了两眼，没想到很快就被上面的内容所吸引了。林家瑞的研究方向其实和他之前在丰腾基因的项目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林家瑞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并且还有相应的基础实验数据。这异想天开万一得到了证实，将会是基因疗法的一大突破。更让人欣喜的是，一部分实验数据已经能够支持下一步的深入研究。陈小姐，这份数据有价值吗？
5: 有。
4: 陈诺兰爽快地回答道，但是还需要多点时间去研究它。
5: 很好，那么让我们将这个成果跟全世界分享吧。
4: 司徒康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敲打着键盘。陈诺兰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司徒康将这份价值连城甚至不惜牺牲人命换到手中的珍贵数据，竟以完全免费的方式共享到各大基因技术讨论网站、论坛，还有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发布区。短短几十秒内，一项可能改变基因技术未来的全新科技核心机密，竟然成了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取的免费资源。
5: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数据公开啊？
4: 陈诺兰惊呆了，他本以为司徒康要借此盈利呢，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5: 越多人参与研究，就越有可能成功。我只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实现，并不想通过它赚钱。是不是很伟大呀？
4: 陆天峰突然开口道，我明白了，你是在针对组织。组织千方百计地想要毁掉数据，但是司徒康却偏偏要对着干，他甚至将数据到手之后就第一时间分享到互联网上。这样一来，就算组织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把传遍整个网络的数据彻底删除。
5: 对啊，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长期合作？
4: 合作？
5: 当然，我可以把组织的秘密告诉你，然后我们一起联手对抗他。
4: 司徒康踌躇满志地说着。陆天峰虽然极度反感跟眼前这个男人产生瓜葛，但是对方开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具吸引力了，那拒绝的话语已经到了嘴边，竟然没能说出口。司徒康看穿了陆天峰内心的纠结，脸上流露出一副势在必得的神情来。陆天峰说道，之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紧接着他就死掉了。
5: 放心吧，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4: 司徒康一点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陆天峰看了陈诺兰一眼，而他恰好也在看向自己，目光交错间仿佛能够听到他们的对话。陆天峰是在说，我只是想试探组织的底细。陈诺兰则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眼神完成了无声的交流。 然后陆天峰一字一顿地说：

正是天石会的成员。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天石会到底有多重要，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组织机构。这种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力，竟然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啊。难道天石会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决定，人类社会将遭受怎样的重创？或者再深思考一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由天石会修改过的历史，就一定是人类文明的最佳状态吗？他们是不是已经犯下了错误了呢？然而世人完全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命运是由天石会所摆布的。在普通人类当中，会有极低的概率产生感知者，他们可以感知到时间流之中的小漩涡，也就是单日五次的时间循环。根据统计资料，人类成为感知者的概率非常低，大概是100万分之1。有些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感知者，有些人则会在成年后才第一次感知到时间循环。超过90%的感知者会因为这项特殊的能力而导致精神崩溃、自杀，或者被大家当作疯子对待。尤其是18岁以下就成为感知者的青少年，由于心智不够成熟，非正常死亡率更是高达99%。能够在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下去的感知者，都是智商、情商、自控力等各方面素质优秀的人才。他们知道该如何能够隐藏感知者的身份，甚至能将这一点能力转化为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优势。陆警官，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天石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默默地发展壮大团队。他们会尽全力收集身边所有感知者的资料，监控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从中选出最适合的对象，吸纳到组织内部。通过各种训练和强化措施，组织成员对时间流的感知能力和控制力逐步提升。其中最优秀的人才将有机会成为干涉者，只有干涉者才能启动和感知时间倒流。天使会严格控制着干涉者的数量，组织内部具有这项能力的人不会超过7个，而其中只有最多3个人是真正获得组织认可的干涉者，其余几位仅为替补干涉者，不得随意使用其能力。即使是正式的3位干涉者，也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的要求施展能力。任何未经组织授权而影响时间流的行为，都是弥天大罪，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天石会虽然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却也躲不过历史的规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组织成员的逐渐年轻化，他们接受现代社会的观念冲击越来越多，有一些流传了数百年的内部规条慢慢变得不合时宜了。但要修改这些规条，又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最近几年，天石会更是遭遇了千年未见的重大危机。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科学家们可以深入人类基因编辑的神秘领域，而其中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影响人类成为感知者的概率。只不过研究者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总有一天，某个人会将感知时间流的超能力和基因编辑技术结合起来，从而推翻天石会营

影响和控制人类历史的根基。想象一下，当感知者的产生概率不是百万分之一，而是百分之一，甚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普通人改造成感知者的话，天使会还有能力控制那么多人吗？因此，天使会不得不以最强硬的手段去暗杀那些研究项目已经触及感知者秘密的科学家。但是科技的发展是他们无法逆转的局面。今天杀死一个人，毁掉一个项目，明天又会有另外一个人再做一个类似的项目，这样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天使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有些人认为，人类社会为什么非得必须按照天使会的规条发展呢？为什么要用杀人的手段来维持组织的正常运作呢？天使会干涉历史进程的判断标准，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曾经，我也是天使会的一员，而且已经成了四位替补干涉者之一。但是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权力斗争。近年来，组织内部山头林立，各方势力为了竞争领导者的地位，挖空了心思斗个不停，反倒是正事儿没做几件。厌倦这一切的我，希望能退出天使会。然而这个组织从来没有退出这一说，申请退出就等同于背叛组织，会被列为叛变者。如果是在天使会的全盛时期，叛变者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今非昔比，内耗严重的他们无暇顾及我，也忌惮我有操控时间流的能力，不想跟我死磕，于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我离去。离开天使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广阔，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就有无数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偏偏要选择那条我们自认为是好的路，强迫大家跟着一起走呢？即使我们拥有改变时间流的能力，就一定要去改变世界吗？我们就不可以拥有正常人的普通生活了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最终决定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应该说希望世界回归原本的模样，让人类社会自由地发展，即使会因此而遇到更多战争和灾难，但这也是人们的选择。而我首先去做的事情是赚钱，靠着我的能力赚大钱，股票、期货、债券、赌博等等，一切带有投机性质的赚钱渠道，都是我发家致富的上佳选择。我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积聚了数额可观的资金，然后就是招兵买马，发展人脉，一步一步地打造属于我自己的商业帝国。我发现只要有了钱，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之前我一度担心天使会的人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当我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之后，天使会对我避之不及，哪里还有寻仇的念头啊？最近这一两年，我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寻找基因技术的前沿科学家，看看谁有可能研究出关于感知者的科技，然后我要想办法保护他们的研究成果。只可惜天使会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先是除掉了洛腾峰，又杀害了林佳瑞，而姗姗来迟的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去争夺林佳瑞留下的数据。陆警官，很感激你替我找到了数据。陈小姐，我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一同研究激发人类感知者潜能的办法。

0: 即使你们不愿意加入也没有关系，我相信今天之后整个基因技术研究领域将会迎来大地震，那么多研究人员，总会有人成功的。也许在这栋小房子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是人类新世界的起点。能够见证这一刻的我们是有多么的幸运呐、啊！6月1日下午3点10分，东尼堂小洋楼，司徒康终于结束了他那番激情澎湃的高谈阔论，正充满期待地看着陆天峰。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让汪东林伏法吗？野心勃勃的司徒康后续还会掀起怎样的风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2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32集，司徒康结束了他的高谈阔论，充满期待地看着陆天峰问道：
9: 考虑得如何了，陆警官？
8: 陆天峰拖着下巴沉吟道：
9: 简而言之，司徒先生，你具有强大的时间操控能力，同时也腰缠万贯，有权有势，对吗？
10: 没错，而且我还心怀苍生，希望能够让全人类重获自由。
8: 司徒康大言不惭地说着。陆天峰说道：
9: 在电影里头，这可是那些疯狂的反派角色才会说的台词，
10: 但我不疯狂，也不是反派。
9: 那你可以让时间再次倒流，重返5月31日吗？
8: 司徒康先是愣了愣，然后仰起头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10: 陆警官，你在开玩笑吗？我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怎么可能推倒重来一次？启动时间倒流可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8: 说到这里，司徒康的话戛然而止，明显是不愿意透露出更多的秘密。陆天峰脸色一沉，冷冷地哼了一声。
10: 更何况之前我也向陈小姐介绍过了，你身为感知者的能力不足，这一次是靠我们提供的强化剂才获得了感知时间倒流的能力，但你的身体还没有跟上节奏，如果万一再经历一次倒流的话，你可能会死掉。
9: 那么我以后还能感知到时间倒流吗？还是说像以前那样只能感知到单日之内的时间循环？
10: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确实曾经有人因为喝下强化剂而永久提升了自身的感知能力，
8: 但也有人喝了之后一命呜呼。
10: 你既然没有死掉，那么还是有机会永久获得感知时间倒流能力的。
8: 原来如此。陆天峰平静地说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波动，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陈诺兰说的对，时间倒流不可能没有代价，而身体上的痛楚他已经有了切身体会。即使他能够穿越时间，也还是会遇上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9: 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8: 陆天峰挺直了身子，突然之间好像整个人都高了一截似的。这是他走进这间房子之后首次露出真正的气势和锋芒。
9: 汪东林是你的一颗棋子吧？
8: 司徒康脸色一变，心头巨震，他发现自己竟然低估了陆天峰，这个警察最终还是看破了一切。
9: 让我们来听听陆天峰的分析。
8: 汪东林果然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他直到最后一刻，看似已经将手中的底牌全部耗尽的时候，其实仍然隐瞒了真正的秘密。袁成人是天

事会的人，他看穿了汪东林的犯罪行为，借此要挟汪东林，迫使他去杀死林佳瑞，抢夺实验数据，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我在听汪东林供述案情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盘旋着一个问号：被举报亦或是贸然行动被抓获，横竖都会导致杀人罪行败露，汪东林为什么会乖乖地听命于袁成仁呢？根据常理推断，其中很可能涉及利益的交换。然而按照汪东林的说法，天时会并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以汪东林小心谨慎的个性和算无一策的办事风格，怎么会同意这桩稳赔不赚的交易呢？于是我开始怀疑这里头还有猫腻。最初我的推测是，袁成仁利用自己犯罪心理专家的身份给汪东林打掩护，教他怎么样完美的假扮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另外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干预地城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室的鉴定结果。但这个推测还是有几点无法解释的地方。第一，其余两家精神鉴定机构为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袁成仁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第二点，假设天时会动用了自身的庞大资源来保住汪东林，那么问题就会变成，他们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呢？汪东林手中并没有足以威胁他们的东西，这场交易的筹码并不对等。第三点，汪东林在跟我进行谈判的时候，一再希望我能够放走他，还他自由。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中逃脱呢？最终让我完全否决了这个推测，是汪东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主动供出了袁成仁，指控袁成仁就是威胁和迫使他去杀死林佳瑞的那个人。假设汪东林和袁成仁真的是一伙的话，那么他应该死活都不会说出袁成仁的名字，以防止警方将他们两个人关联起来。然而汪东林选择把袁成仁作为弃子求生战术中的一环，就证明袁成仁和天使会并不是真正在背后替他脱罪的人。那么还有谁会与汪东林达成交易呢？汪东林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会让对方如此渴求呢？这些之前我一直没能想明白的问题，是司徒先生你给了我答案。汪东林身上最有交易价值的当然就是林佳瑞的数据了。在他的自白当中，对于为什么会将数据做备份的问题，只是含糊其辞的一笔带过，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是有人提出向他购买这些数据的话，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我猜你们的交易过程是这样的，汪东林受到袁成仁的威胁心烦意乱，而你身为天时会的死对头，察觉到袁成仁的行动并猜测可能跟研究数据有关，便决定收买汪东林。汪东林不会轻易相信你，他可能会要求你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又或者要求你保证他在被警方抓获之后不会被判处死刑。反正你有钱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花了大价钱，很可能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买通三家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伪造了能让汪东林免除牢狱之灾的结果。按照你的原计划，可能会在警卫措施相对松懈的精神病院动手，将汪东林劫走。然而天时会的人也没有闲着，他们识穿了你的计划，抢先一步劫了汪东林的囚车，杀死了他。而你在那时候才惊觉天时会的行动，但是为时已晚。为了扭转败局，你立即派出阿勇设局来威胁我，迫使我进入时间倒流，重返5月31日以挽救汪东林的性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汪东林一开始对

0: 劫囚车一事并不觉得惊讶，后来发现对方真的要动手杀他，才发觉事情不对。经历一番波折后，最终还是由我把他救走了。不过接下来汪东林也出现了失误，因为他实际上跟天时会和你这两个方面都达成了某种交易协议。在事态混乱之际，他甚至无法确定现在是谁想救他，谁想杀他，所以才会做出去魔云镇找女调酒师朱迪的决定。充满戒心的汪东林很快就会发现朱迪要杀他，天时会已经将他当作弃子了，但他却并不会因此就对你产生百分之百的信任。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他决定联系我，因为他认为身为警察的我绝对不会随便伤害他。就这样，汪东林通过我将隐藏的数据拿到手，他希望借此完成交易，重获自由之身。只不过接下来这一连串的变故让他落入了警方的控制中，再也不可能通过施展他的小伎俩逃出法网了。当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当机立断，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将自己的状态重新调整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起码能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活下来呢才有希望。没错，我的意思是汪东林一直都在扮演人格分裂的角色，但事实上他的两个人格只是为了能够逃脱罪名而假扮出来的。自始至终他的身上只有一个人格，就是那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把一切都算计到极致，心胸狭窄冷血无情的残忍男人。为了完美地进行角色扮演，甚至在逃亡的过程中故意杀死了一名完全无辜的女生，因为只有这种不合情理的犯罪才符合他精神鉴定报告中陷入疯狂无法自控的结论。汪东林确实是个恶魔，而你就是那个将恶魔放出笼子助纣为虐的人。你跟他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所谓理想，可以罔顾别人的生命，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你可以纵容汪东林杀人，也可以在他失去利用价值后将他随意抛弃。阿勇应该是你的亲信，但只要能够把数据拿到手，你就完全不管他的死活。如果我答应跟你合作的话，谁知道哪天你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在我的背后捅刀子。你确实是敌人的敌人，但绝对不会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是警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者，比如双手已经沾满鲜血的汪东林。很抱歉，现在我就要把你的棋子从棋盘上拿走了。6月1日下午3:25，东尼堂的小洋楼，陆天峰的话音刚落，司徒康已经不停地喝起彩来。好，很好，非常好。他一边大叫好，一边用力地拍着手掌。哎呀，陆警官仅凭这些零碎散乱的线索就几乎将整个真相重新拼了出来，思维之清晰，逻辑之严密，都令人叹为观止啊。据我所知，你的推理当中只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1: 什么瑕疵？
0: 汪东林一案备受社会关注，关于他的精神鉴定报告想要造假的话，可不是我光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啊。司徒康发出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怪笑，让

0: 天峰心生反感。你的意思是，汪东林确实有精神病？我不确定汪东林是否人格分裂，但如果他一直都在演戏的话，那还真是全靠他那过硬的演技来蒙混过关的。司徒康坐回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其余的东西，你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所以，你承认跟汪东林之间有个交易吗？司徒康身体放松地靠在沙发靠背上，笑着说道：他说有一份数据卖给我，我感兴趣，就开了个价，仅此而已。陆警官，请问这样的交易违法吗？陆天峰很清楚，只要司徒康坚称他并不知道汪东林手中的数据来源不合法，就可以轻易地躲开法律制裁。另外一项可以尝试指控司徒康的罪名，是控告他派人强行掳走陈诺兰，但如今关键的当事人阿勇已经死了，这案件也变得死无对证。至于司徒康能够操控时间流，在曾经发生过的6月2日策划人质劫持案，迫使陆天峰去劫囚车这种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更只能算是无稽之谈了。在陆天峰眼中，虽然司徒康恶贯满盈，却偏偏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甚至可以说，在现在这一段时间流当中，他就是个遵纪守法的普通商人。陆天峰想起了张之奇所说的关于他表妹的悲惨往事，如果一个人只在不存在的时间流当中进行犯罪的话，那么他算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既然法律无法惩罚这些人，那就只能让他们逍遥快活地继续做这些勾当吗？想到这里，陆天峰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这个小动作被司徒康注意到了，但他只是耸耸肩，见怪不怪地说：你觉得不服气，不公平，是吗？我们本来就不是普通人，为什么要被普通人制定的规则所约束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我们绝对不能随意打破规则。司徒康叹了叹气，显然是不认同陆天峰的观点，但他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是倏地站起身来，有点突兀地说：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先告辞了。司徒康向身后的下属们打了个手势，正要迈步离去时，陆天峰却伸出手拦住了他的去路。司徒康的两位保镖立即拔出手枪，分别对准陆天峰和陈诺兰，但是司徒康只是一笑置之，摆摆手让下属们放下枪。大家以后没准还有合作的机会，有话好好说。陆警官，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司徒康脸上带着属于胜利者的微笑。我希望汪东林能够得到他应有的惩罚。司徒康摊开了双手说：这可是警察的工作职责，我爱莫能助啊。你们之间有个交易，你可以帮我证明汪东林是为了高价贩卖数据而杀害林家瑞，这可以将他的罪行定性为有预谋的杀人抢劫，而不是第二人格主导的无意识行为。我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啊？因为汪东林对你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但是如果你放弃了他，我可以暂时不与你为敌。司徒康露出了饶有趣味的神情来。所以说，我们虽然做不成朋友，但未必一定是敌人。既往不咎，但如果你以后再犯事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趁遗憾，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很难安守本分的。司徒康转了转眼珠，又说，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汪东林这颗棋子已经是多余的了。如果你能替我妥善地处理掉它，也不失为一个双赢的结果。陆天峰点了点头，一言为定。合作愉快。司徒康从怀里掏出一部手机递给陆天峰，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你看看有没有用吧。陆天峰面无表情地接过手机，他知道这盘棋走到这一步算是对子言和了，但是他内心最希望能够做到的还是战胜司徒康，因为这个男人以后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陆天峰牵起陈诺兰的手，温柔地说，我们走吧。陈诺兰点点头，旁若无人地踮起脚尖亲了亲陆天峰的脸颊，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永远支持你。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察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

0: 广宽渠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话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3年上映的影片《骆驼草》由景木葵、赵继烈执导，朱琳主演。当朱琳饰演的柳英背着行囊走向西北戈壁，风沙中飘起她扎在麻花辫上的白纱巾，这抹柔白在黄沙漫天的天地间划出一道倔强的弧线。这位南国学子将青春碾碎成骆驼草籽，撒在导弹基地的裂缝里。他深夜伏案时，钢笔水渍在图纸上晕开的痕迹，像沙漠里倔强绽放的驼刺。女儿莎莎攥着他的旧照片说：“我也要当骆驼草”的童音，与基地警报声在蒙太奇中交织成生命礼赞。影片中最为动人的情节，柯大光失踪后，柳英在沙漠中鸣枪寻人时颤抖的虎口，枪声响处，惊起的杀机掠过他鬓角的白发，恍若30年前那个扎白纱巾的少女从未离去。让我们走进这片孕育着科学绿洲的沙漠，触摸理想主义者在时代风暴中扎根的深度。

0: 串，绿色的希望，绿色的梦幻，日夜牵动我的思念。走啊走啊，人生的旅途多么艰难。影片的主题歌把我们带到了茫茫荒原，引导我们去思索，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影片的主人公柳英，一位国防科研战线的女科学工作者，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大学的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同学们心潮澎湃，情绪高涨。
1: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校园生活，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现在祖国大西北的国防科研战线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那里艰苦创业，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乐意前往的。现在请我们的前届老同学、解放军上尉柯大光同志讲话。
0: 柯大光的讲话给毕业班同学很大的鼓舞，柳英也不例外。会后她和男朋友杨华在杨华家院子里的草坪上打羽毛球。
2: 杨华
1: 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说了你又不听。
2: 你说的对，我就听啊。
1: 好了柳英，我们休息会儿吧。
2: 好吧。拿来吧。
1: 哎柳英，
2: 嗯，
1: 你非去大西北不可吗？凭你的毕业成绩你完全可以。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那你干嘛非留校不可呢？难道大西北会埋没了你这个高材生？
0: 柳英走到几棵橘子树跟前，摘下一个橘子，剥开皮递给杨华。
2: 给。
1: 哎，
0: 杨华接过剥好的橘子，尝了一半。他望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又漂亮又聪明，心里涌起层层波澜。
1: 柳英，
2: 嗯，干嘛？
1: 这个橘子真甜呢。
2: 明天你去车站送我吗？
1: 那当然，不过我希望你两年内回到这里来，成为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
2: 咱俩来个拔河比赛吧，我相信又是准在我这边。
3: 谁要苹果？谁要？
0: 柳英和同学们乘上了。

0: 往祖国大西北的火车，同学们兴奋地交谈着。柯大光给大家倒水，
1: 来来，天热，多喝点开水，来一个，
2: 倒满。哎，别倒满，给你。
1: 哎好。
2: 带这么个大茶缸，多不方便呢。到了目的地啊，你就知道它的优越性了。怎么呢？你知道我们要去的大隔壁滩，隔壁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就是草木不生的意思。因为那里没有水，干燥极了，活人能晒成人干。木乃伊就是从那儿发现的。
3: 你是听谁说的？
1: 这个，就是那个送大茶缸子的人。
2: 叶子峰，你
1: 啊？
4: 谁呀？
1: 你们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
0: 突然，一件毛衣和一只布骆驼掉在地上。
1: 什么？
2: 这是谁的呀？
1: 哎，我的，我的。
2: 嗯，你的。
1: 哎。
0: 想不到布骆驼是柯大光的，大家都很惊奇。
1: 哎，我看一看。
3: 玩这个吧。
1: 给。
2: 你有秘密啊？
1: 是秘密。
3: 你们都有秘密，
2: 你呢？
3: 我没有。
2: 没有。想花的。哎
3: 拿着。
2: 想花坐他的后腿，这不是秘密。嗯。
3: 他理解我。早晚呢，我会把他拉过来的。
2: 嗯，
3: 怎么了？
0: 夜幕降临，车厢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睡下了，只有李晓峰和柳英还丝毫没有睡。
2: 柳英姐，柳英姐，
3: 啊，什么事儿？
2: 拔河，你能拔过杨华吗？
3: 我想他会来的。
2: 你就那么有把握？
0: 柳英把杨华送给他的笔记本递给李小芬。嘿，还有一首诗呢。
3: 千重山水万里沙，足迹追你至天涯。若是扶摇九霄去，牛郎追到知你家。
2: 你真坦率，
3: 林姐。等你想听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秘密全告诉你，好吗？
2: 好，
3: 睡吧。啊！
0: 一群女兵来到这僻静荒凉的戈壁滩，给这沉睡的大沙漠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2: 鬼地方，怎么会长出这么绿的草啊？
5: 哎，小芬儿，如果这隔壁滩上都能长满这绿油油的草，那该多美啊！
2: 是啊，可是这是什么草呢？
5: 不知道，
3: 这是骆驼草。
5: 骆驼草？
3: 对。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爸爸是搞地质的，曾经从戈壁滩给我带回去过。
2: 啊，带回去过。你爸爸对你真好。嗯，
3: 那时候我还很小，爸爸经常不在家。每当我想爸爸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唱一支骆驼草的歌。
2: 骆驼草的歌？
3: 嗯，
2: 那你唱给我们听听吧。
5: 对，唱啊。
3: 好吧。

0: 你们没听说跑到这儿来，风暴会把你们刮走吗？啊？
1: 哟，真吓人！
2: 谁带的头？谁？
3: 是我。
0: 同志，我们是导弹科研部队，不是学生们夏令营，要有纪律。回去，有人写份检查。
4: 刚参加工作就写检查，这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难以忘怀的。但是对于柳英来说，失去初恋的情人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柳英和杨华的拔河进行了一年多，但优势并不在柳英这边。杨华要和别人结婚了，柳英把杨华写的那首诗扯成碎片，让风吹散，仿佛这一吹能把心中的不快吹得干干净净。是啊，不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不值得留恋的。那沙漠的新鲜和神奇很快又充实了柳英的生活。
5: 你喜欢吃
6: 干嘛？
7: 再给你洗点吧，
6: 我们家就不爱吃。
8: 哎呀，起风了。哎，咱快点，快帮我换件帐篷。
4: 女兵们这回可尝到戈壁滩气候多变的滋味了。
8: 退退，站好了啊！真牙阵怎么吃啊？你看，
5: 你看我这碗里像打了一根胡椒面，这怎么吃啊？
8: 那也得吃，饿着更难受。
4: 还是柳英有办法，她把开水倒进碗里，
5: 拿着。
4: 伙伴们接过碗，吃了两口面条，
6: 怎么样？
8: 沙子沉底儿了。小芬，你也吃点吧。
9: 哎，也不咸啊。
8: 嗯，真不错，柳英。你可以写一本沙漠生活小常识了。
0: 别吃了，赶快加固帐篷，大风暴来了。
8: 快走，快走，快走。
4: 大风暴猛烈地袭击着戈壁滩，有的帐篷被飓风掀翻，衣物鞋帽到处乱飞，有的甚至被风刮走。鲁宾带领导弹科研队的官兵奋不顾身地在风吹沙打中加固帐篷，抢救图纸资料。叶子峰临危不惧，爬上帐篷，抡起铁锤猛击固定绳索的钢签。柯大光吃力地抬着装有图纸的木箱，柳英紧紧地拽住几乎被风扯断的帐篷绳索。突然帐篷被风刮走，柳英拼命拉住不放，被帐篷拖倒在地上，拉出好远。
8: 柳英姐，
0: 柳英，柳英，
8: 柳英姐，
0: 小妹，把她扶起来。
8: 柳英姐，柳英姐，柳英姐，
0: 柳英。柳英，你怎么样？
4: 叶子峰和李小芬从沙土中扶起满脸伤痕的柳英，柳英感激地看了看他俩。夜晚，在戈壁滩上燃起了熊熊篝火，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一张张沉闷的脸上毫无表情。
0: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明天咱们挖地窝子，暂时住到地下去，我就不信风能掘地三尺。哎，别老低着头，咱们热闹热闹，来个击鼓传花，谁输了谁唱支歌。
10: 算了吧，又没有鼓又没有花的，
0: 这儿有十

0: 头吗？
1: 石头。哎，
2: 叶子峰捡起两块石头。
0: 好，我来击鼓。
3: 好，
0: 开始。传，快。大家别停下，往下传，快传呢。
2: 叶子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了一跳，转身吃惊地望着李小芬。柳英站起来走到李小芬的身边。小芬，
4: 柳英，你唱着歌吧。啊，
5: 好。

0: 经过一场大风暴的考验，柳莺变得更坚强了，犹如一株骆驼草沐浴在霞光里，显得生气勃勃。
1: 参观的首长和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地空导弹首次实弹打靶，请严格遵守发射场的各项规定。
0: 柳莺清洁地跳下指挥车，向鲁冰报告：
2: 处长，三号车各部分准备工作完毕。
3: 好，喝点水吧。
2: 哎，你有点紧张吧？
3: 我是半路出家，没文化，不像你们。
2: 你不正在学吗？
3: 我感到压力很大。
2: 没问题，祝你指挥成功。
3: 不，祝我们成功。
4: 30分钟准备，
5: 30分钟准备，
6: 明白？30分钟准备，2号、3号、4号。
7: 所有非战斗人员立即撤出阵地。
3: 柳莺，该撤出了。
2: 嗯，撤出了。
3: 走吧。
0: 柳莺和叶子峰向阵地外跑去。
1: 首长和同志们，现在靶机已经起飞了，
7: 45公里、40公里，
3: 同步。
0: 三枚银色地空导弹指向遥远天际的敌机。
2: 啊，可盼到这一天了。
3: 我心里直打鼓。你呢？
2: 嗯？
3: 啊？
8: 我看这次发射准能成功。
1: 目标进入发射范围。
3: 发射。
0: 三枚导弹喷出浓烟，呼啸而起，准确地命中靶机，腾起一团白烟。科技人员们在这神圣的导弹基地上欢呼着，跳跃着。柳莺激动地捶打着叶子峰，等他猛然明白过来，害羞地跑开了。参观台上掌声热烈，情绪激昂，上将和几位将军走向参观台。
9: 请首长指示。
10: 好。
0: 导弹科研队的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10: 同志们，你们好。

0: 祝贺你们，你们的胜利不简单呐、啊！国家的天灾人祸，戈壁滩的艰难困苦，你们硬是昂首挺胸的闯过来了。有了你们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同志们，很对不起大家，今天我要讲，目前还要准备吃苦，准备挨饿，准备勒紧裤腰带搞科研。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同志们，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
1: 上将和同志们一一握手致谢。
0: 感谢你们了，
2: 辛苦了，首长辛苦，
0: 辛苦了，
2: 谢谢你们，
0: 感谢你们，
2: 首长
0: 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3: 谢谢，
0: 辛苦了，
4: 首长。
1: 导弹发射成功不久，柳英和叶子峰也举行了婚礼，啊，这真是双喜临门呐、啊。
5: 鲁处长，哎，柳英，鲁处长叫你，
6: 哎，小子，
7: 柳英同志，
6: 子峰同志，祝贺你们啊！鲁处长，这边吧，好，给，接住。
8: 同志们，前些日子和柳英同屋的李小芬同志回内地去了，可是柳英呢，她没有走，并且在这安了家。为什么呢？喝过戈壁滩苦水的同志们，能理解吗？
9: 能，
10: 大家的面子好，谢谢
8: 大家的掌鼓得好。近年来咱们的事业发展了，队伍呢也比以前扩大了，但是女同志少了点，日子过得还不红火。我把我的小老伴从山东老家接来了，陆玉兰同志
11: 啊，
8: 站起来和大家认识认识。
1: 陆玉兰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兵站了起来。
12: 你来了太好了，
11: 恭喜你们。
2: 你好，
11: 哎，
2: 陆大姐。
1: 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齐心协力度灾荒。柳英、叶子峰和同志们一起割骆驼草，准备充饥。
2: 柳英，
12: 哎，
2: 你少割点，咱俩的我一个人包了。听说这骆驼草含微量的毒素，对身体不太好。哎，你可千万不能吃啊！
12: 大伙儿不都吃吗？
2: 嗯，哼，我现在可不光是为了你呀、啊。来，
12: 哎，这儿吧。
2: 这要是在咱们家乡。
12: 你想家了？
2: 你不想？
12: 想，想我妈妈。
2: 来，给我。
12: 小心点啊，别扎手。
2: 没事。走。刘莹。
11: 嗯。
2: 这个地方条件太苦了，营养跟不上。将来对孩子，我想刘莹，我想把你送回家去。
12: 困难时期，时期哪儿的日子也不好过。
1: 柳莹的身孕已经很明显了，骆玉兰提着满满一筐鸡蛋红枣来看望柳英。
11: 去年从家乡带了两只小鸡儿，没成想今年春天下蛋了。
12: 哎，大姐，还是你们留着吃吧。
11: 嗨、哦、嗨，我们吃糠咽菜从小惯了，你现在呀是需要两个人的营养。哎，柳英啊，
12: 嗯，
11: 等老叶回来你跟他商量一下，我搬过来住，让他去和老鲁住行不行啊？你现在需要人照顾。

0: 姑了，他们男人懂个啥？
1: 大姐，你可真好。
0: 哎，这时候啊，要是有妈妈在身边，那才好呢。好了，你休息吧，我走了啊。
1: 嗯，
0: 好好休息啊。
2: 在过道拐角的地方，骆玉兰正碰上叶子峰。
0: 啊，老叶，下班了。
3: 骆大姐，你又来找个柳英了、
0: 啊，
3: 真是太感谢了。
0: 看你说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柳英坐月子的事儿啊，我全包了。
3: 不再麻烦你们了，我们马上要回内地去了。
0: 啊，
3: 报告已经交给了鲁司令，谢谢你，骆大姐。柳英，
0: 嗯，
3: 我姐姐来信了，她说物理研究所要我，让我赶快办转院手续。龙，千万不能错个机会。
1: 你要转业？
3: 啊，是。你刚怀孕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过吗？这下可好了，咱们俩可以一块回家去了。
1: 子峰，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怎么？难道你会不同意？哎，你的工作大家也正在联系，很快也会办妥的。
2: 戈壁滩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要转业离开这里，柳英又舍不得。
1: 我不同意。
2: 这时在导弹组装车间，鲁宾和柯大光正在检查组装情况。
4: 好，等一下，大光，你接着检查组装情况。好，什么事？
5: 司令员，库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调拨的粮食还没有到，咱们是不是派人去催一下？
4: 我看不用，国家有困难，我建议把机关干部的定量再压缩一下，多加点骆驼草，要保证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一个也不能倒下。
5: 好，
4: 你们后勤部门要抓一下副业生产。
5: 嗯，好吧。
2: 叶子峰没有能说通柳英，闷着头一个劲儿的抽烟。
1: 子峰，别这样。
4: 你
1: 我不是挺好吗？
4: 你太固执，简直固执的出奇了。不为自己，也要为没出世的孩子想想吧。你在这儿简直是活受罪嘛。
1: 预产期还早啊，现在部队接受了战斗任务，正需要我们，怎么能走呢？
4: 可是
1: 子峰，
4: 你听我说，柳英，我一直在想，我们都是快三十的人了，我们把全部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用双手把这个导弹基地建立起来了，以后回想起来我们是无愧的。现在我们还不算老，回进修供研究生照样可以搞我们的事业。刘颖，别再固执了啊。
1: 子峰，你变了。当初咱们报名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难道你都给忘了？
4: 你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搞科研？
1: 越是这种时候，就越不能打退堂鼓啊！再说为了打，
4: 打U-2飞机是不是？缺了你飞机就打不下来了。
1: 你别忘了，我们是军人。
4: 以后不要跟我说这种大话。再说你在这到底能干什么？工作做不了多少，同志们还得照顾你，每天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的，像什么样子？
1: 你

0: 要这样，当初把孩子打掉就好了。
1: 柳英流泪了，叶子峰自知理亏，扔掉手里的香烟，走到柳英身边，掏出手绢递给她：“
2: 原谅我，柳英，我给。”
1: 夜深了，骆玉兰还在忙着做针线活。
2: 哼，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哎，
3: 柳英要走了。那还有不少工作正等着我。
2: 那孩子呢？
3: 浪浪帮着带。
2: 柳英，你太自私了，真不明白你这样做究竟为什么。我简直不敢想象这种远隔几千里的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3: 子枫，我每年有假期一定回来看你，你也可以带着莎莎去看看我呀。难道你对大哥毕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1: 叶子枫对在大哥毕的日日夜夜记忆犹新，那艰苦的条件，无常的气候，他是亲身领教过的。
3: 我会给你写信的，经常写，行吗？
1: 叶子峰扔掉香烟，双手捧着脸，苦苦的思索。对于这个倔强的女性，他只好甘拜下风。他猛地站起来，走到衣架前，穿上风雨衣。
2: 柳英，我今晚不能送你了。
3: 子枫，你等等。
1: 柳英冲出屋子，望着远去的叶子峰。他一向觉得对叶子峰是了解的，可是现在怎么又觉得如此陌生？一瞬间，柳英似乎苍老了许多。晚上，柳英一个人向火车站走去。在候车室，他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无意中发现前面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很像自己的母亲，急忙向前走去。
3: 妈妈。
1: 柳英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容，不禁泪眼模糊。
0: 你再亲亲上莎莎吧。
1: 柳英接过莎莎，在莎莎娇嫩的小脸上热烈地亲吻着。母亲坐在旁边伤心地看着女儿和外孙女。柳英抬起泪眼望着母亲，一丝苦涩的笑掠过她那充满愁苦的脸。柳英一头扑到母亲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和外孙女，似乎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他们。但是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位老母亲又不得不和女儿暂时分开。 柳英回到机

0: 始终期待着叶子峰能够理解他，可事与愿违，叶子峰一再提出离婚，柳英只好同意了。从那以后，在柳英的心里，除了工作以外，就只有莎莎了。在十年动乱中，基地和内地一样，也在深挖洞。
1: 现在休息十五分钟，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0: 柯大光和柳英也夹在劳动的官兵中间，大家到工棚休息去了。柯大光披着棉衣坐在山坡上。
2: 你那篇论文写好了吗？
3: 现在全国都乱成这样，很多资料很难搞到。
2: 你家里最近还好吗？
3: 我妈妈是要死的，包括我也一样。
0: 说完，柯大光从挂包里掏出那件随身带的旧毛衣。
3: 老同学，这是我妈妈给我留下的，你能帮我织补一下吗？
2: 好吧。
0: 晚上，柳英坐在灯下织毛衣，柯大光推门进来。
3: 现在内地到处都在造反，什么都要砸烂，武斗都动了枪炮了。莎莎那么小，你把她留在那儿能放心吗？我去把她接来，让我承担起做她父亲的责任吧。
2: 你走吧。
0: 可他再也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了，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4: 谁呀？
2: 是我，
4: 进来吧。柳英来了。
2: 忙着呢。
4: 啊，快坐着。快坐。
2: 大姐，求你点事儿。
4: 啥事儿？
2: 这毛衣是柯大光的，你交给他吧。
4: 哎，为啥让我交给他？我说妹子，你是怎么了？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这点啊我早就看出来了，难道你心里就真的不明白？
2: 我明白，可是我……
4: 可是什么？你不就是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吗？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我看呢比我还封建呢。这事儿啊自己去。
2: 大姐，你就帮我这一次吧。啊。

0: 我的傻妹子，这几年你日子过得够苦的了，以后别再给自己找罪受了啊。好吧，毛衣我给你送去，以后的事儿自己去了。嗯。
1: 柳英默默地低下了头，多少难言的苦衷只有深深地埋在心底。这一天，柳英正在家里洗衣服，突然门被推开，冲进了一个女干部。
2: 柳英姐，出事了。
3: 怎么了？
2: 兵器出了故障，大光他们去抢修，车开得太快翻了。
3: 那人呢？
2: 已经送医院去了，我先走了啊。
3: 哎，等等。
2: 嗯，
3: 你先去吧。
2: 哎，
1: 在医院病床上躺着满脸伤痕、头上缠着灯带的柯大光。门开了，会是谁呢？柯大光急忙扭过头，可惜两眼模糊。他戴上眼镜，哦，是他，是柳英。他抬起身子，柳英快步走到床前扶他躺下。柳英把罐头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慢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镜框，里面镶着莎莎的相片。莎莎甜美地笑着，好像在祝愿这位未来的爸爸早日康复。

0: 岁月如流水，转眼间柯大光和柳英已经是两鬓斑白接近五十岁的人了。
1: 空气真好啊。
2: 是啊，我真想活到一百岁。
1: 对，一百岁。
0: 这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生活是那样充实，他们迎着喷薄而出的戈壁红日坚定地向前跑去。为了加强四基地的领导，上级决定派柯大光到那里去帮助工作。柳英知道了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但是又尽力地克制着自己，回家给柯大光收拾衣物。
2: 你到底想通了？
1: 想通了，为了事业我服从。到了那儿，要是工作搞不好，可别说是我拉的后腿啊。
2: 嘿嘿，歇会儿吧。
0: 柯大光走到床前，在柳英身旁坐下，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他们的眼光里充满了信任，充满了深情。
1: 那地方比这儿苦得多。
2: 嗯。
1: 多保重吧。
2: 保重。
1: 一百岁。
2: 一百岁。
0: 柯大光到四基地不久，带着一个小组出去执行任务，不幸遇上了大风暴。柳英知道柯大光出事了，但是他努力镇定情绪，照常工作。
1: 这次试验的总结我写好了。
2: 你把什么总结呀，还有那些设计通通先给我放下。走吧。你
1: 为了适应实战，我建议原来的设计还要做
2: 不定。哎呀，快五十的人了，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再说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
1: 我总不能躺下没事干，那种等待我受不了。
2: 你要是再不休息，我只好告诉莎莎，让她监督你。
1: 不，不，她还是个孩子。
0: 来到基地度假的莎莎还不知道父亲出事了，正和卢小兵在烈士陵园参观。
3: 这是烈士陵园，去年爸爸带我来过。

0: 是位老红军的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来到了这个基地。
1: 怎么把他葬在这儿了？
0: 这是他的遗愿。
1: 你在想什么？
0: 我想起了一首唐诗：出身是汉雨霖郎，出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1: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2: 两个年轻人在细细地咀嚼着这首古诗的含义。
3: 基地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发现了柯大光小组的踪迹。
1: 哦，
3: 请柳英同志去一趟，他们派来的直升飞机马上就到。
1: 马上通知柳英同志。
2: 一架直升飞机在草场上徐徐降落，柳英在鲁司令员和骆玉兰的陪伴下慢慢走来。
4: 刘大姐，再问老柯同志好。
0: 妈妈，莎莎，妈妈，
5: 我是四基地的，来接柳英同志。
4: 好，这是柳英同志和他的女儿。
5: 哦，请上飞机吧。
2: 柳英和莎莎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直升飞机拔地而起，向远方飞去。莎莎迷惑的眼睛盯着飞机下面茫茫的沙海，柳英靠在机舱壁上紧锁眉头，她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不久，飞机在三号地区降落，他们向一堆灰烬跑去。
5: 从柴灰的情况来看，柯大光他们离开这里不会太久。

0: 救护人员带着药品和水分别寻找去了，哪个组先发现就鸣枪报告，咱们在这里先等一下吧。
1: 好吧。
0: 莎莎，好好照顾你妈妈，别走远了。
2: 莎莎陪着母亲登上一座沙丘，极目远眺，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柯大光啊，你可知你的亲人和战友们正望眼欲穿，盼望着你平安无事啊。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莎莎惊喜地看了看母亲，兴奋地向鸣枪的方向跑去。柳英禁不住热泪盈眶，也跟着女儿跑去。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小兵张嘎》，由崔维、欧阳红英执导，安吉斯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主演。影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小说，张嘎目睹奶奶为保护八路军英勇牺牲，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他孤身闯入县城，却在误打误撞中与游击队排长罗金宝结缘。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与挑战中，张嘎的性格逐渐磨砺，从最初的莽撞捣蛋到后来的机智勇敢，每一次选择都彰显出他内心的坚韧与善良。该片荣获全国少儿文艺评奖电影类一等奖，并被选定为小学生必看影片。嘎子也成为了一代代孩子们心中的小英雄。让我们一起重温《小兵张嘎》。
2: 1943年，抗日战争的烽火越烧越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白洋淀地区打伏击、端炮楼，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不得安宁。白洋淀地区的老百姓可高兴了，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枪声，哪来的枪声呢？正在河里逮鱼的小嘎子朝远处一看，只见一片火光，明白这就是游击队端敌人的炮楼来了。正瞪着一双闪亮闪亮的大眼睛望着，忽然看见远远的有个人朝这边跑过来。他跑着跑着，突然猛一回身，飞出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纵身跳进了河里。可是当他潜水来到河的中央，爬上一只小船的时候，不幸臂膀中弹，受了重伤。一直隐蔽在芦苇里的小嘎子，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凭着一身好水性，钻进水里，推着小船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救了他。原来他就是游击队的中连长。中连长养伤在小嘎子家里，从此小嘎子每天下河打鱼捞虾，不管白天晚上就更勤快了。
3: 奶奶，奶奶，
4: 老公不去，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4: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了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还真厉害，背后他差就钻在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把，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4: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4: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叔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5: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0: 老叔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你看。
2: 枪。打子夺过中连长给他做的木头手枪，携着游击队员打日本鬼子。
3: 掉掉掉掉掉掉！
1: 儿子，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4: 好好好。
0: 走。
4: 好走。
0: 举起手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5: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0: 老叔叔，我有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查员了吧？
1: 你说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查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1: 那是不假呀，
5: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6: 干什么？
5: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2: 怎么回事？你捅过两个枪上，中年人才知道情况不好。
1: 干了，别怕，咱们快走，进去端尾藤。
2: 他们正要出去，两个伪军钻进院子。伪军来抓八路，可又怕里面有八路，吓得屁滚尿流跑呢。
1: 快点，快走！
2: 伪军一走，中连长迅速拉着嘎子走出破庙。他们拐过几床破屋，从一堵破墙上跳了下来。
1: 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了没事再出来。
0: 哎，
2: 中连长刚走出小巷，糟糕，一队伪军压着群众迎面过来。
7: 快点，
2: 中连长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得一起压走了。
7: 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
8: 往
7: 里面看外去，走，
8: 看马，
7: 走啊，
8: 快走，快走，快走！
2: 小嘎子一看不好，急急忙忙回到家里，

一看屋里被砸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嘎子明白奶奶也一定被鬼子抓走了。他跑出屋子赶到了祠堂门口，全村的人都被扣押在那，天上乌云滚滚，敌人将要开始一场血腥的屠杀。但是面对敌人的刺刀，乡亲们个个横眉冷对，威武不屈。鬼子头目龟田拨开人群，拉出小嘎子的奶奶，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说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上。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有。皇军屯屯的知道，说，
3: 这话等于是放屁。为这帮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没有什么好搭理的。

0: 后岿然不动。威田气急败坏，抽出军刀。谁？群众回头一看，只见中连长昂首挺胸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小卡茨不免一惊，但是中连长这一行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深深影响着他。
1: 喂，妮妮，什么干活？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1: 喂，弟弟，八路
2: 啊，
1: 打打的好，弟弟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2: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等龟田一过来，中连长抡起铁拳把他打翻在地。龟田拔出军刀，可中连长毫无惧色。敌人一挥手要把中连长带走。
1: 开路！好走。
0: 不能带走，奶奶想前去阻拦，可是龟田朝奶奶开了一枪。

奶奶死了，日本鬼子又欠下了白洋淀人民一笔血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战士们争先恐后跳出攻势，像猛虎般的冲向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慌乱的向河滩逃跑。当敌人撤到河滩的时候，埋伏在河滩附近的罗金宝

0: 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展开肉搏战，一个伪军军官见势不妙，顺着河滩逃跑。就在土丘上的嘎子看见了，他像只小雄鹰猛扑了下来。
1: 站住！站住！好啊，你还敢开枪！
0: 嘎子把玉米棒子当作手榴弹扔了出去，伪军吓得趴在水里，他想开枪。可是子弹没了，嘎子一看，一跃跳下水去，用水撩他，呛他手忙脚乱。伪军官正要举枪砸过来，嘎子抓住他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气势夺过手枪，拿出木枪杵着他的腰部。
1: 不用，提上来，大哥们集合。
0: 嘎子又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押着俘虏来找区队长。
1: 区队长，报告，去，当着们集合去。区队长，我也得有个活的。
2: 好小子，行。
1: 哎呦，
2: 嘎子，你挂慌了。
1: 哎呦，哎呦。哎、
2: 没关系、
1: 哎、
2: 没关系、
1: 哎、
2: 别怕、
1: 哎、
2: 别怕、
1: 哎、
2: 啊！
1: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2: 嘎子没伤着骨头、哎、不要紧、
1: 哎、
2: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
1: 哎、
2: 几天就好了、
1: 哎、
2: 啊！
1: 哎呦，
2: 杨小根，
3: 哟，
2: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3: 是、哎、
2: 嘎子、哎、走。
0: 游击队把嘎子送到白洋淀河畔一个老乡家里养伤，在乡亲们的精心照顾下，枪伤很快好起来。他恨不得马上回到游击队，因为他现在有了一把撸子手枪了。
4: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仗最好是敌兵，杀敌想好自己人，杀敌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讲个解放，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让让
1: 让让让让让让
3: 让
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是蔡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他们给端了。
1: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哎，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朱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3: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5: 哦，
3: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刘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3: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3: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3: 再见了。
6: 哎，再见，
7: 再见，
0: 嘎子
6: 恋恋不舍地送走了老罗叔。他走了以后，嘎子把饼干倒在盘上。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伯大妈，哟，吃啊！
7: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白杨天的长哦，1943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呢。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啊就得完蛋。
7: 那是。
4: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0: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伯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7: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4: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0: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0: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6: 是啊，小嘎子可想老中书了。现在部队到处打胜仗，嘎子哪肯再待下去呢？他给大班一家留了一张画，上面画着一个小八路追赶部队。哦，大班明白了，原来他找部队去了。嘎子离开大班家，就直奔老满叔住的村子。刚走进一条小巷，迎面过了两个伪军，嘎子扭头就跑。
8: 站住！
9: 哪里？
8: 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6: 嘎子跳过一堵矮墙，跑进老满叔家的院子。
8: 老满叔，
9: 怎么回事？
8: 白光追我，
9: 快进屋。
8: 是这儿，没错，走。
9: 出来，
8: 出来，
9: 出来，
8: 出来！
9: 都开枪了。
10: 嘿，哎呀，老总，什么事？
8: 小孩呢？
10: 哎，在屋里。
8: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0: 哎，是，
9: 是。
10: 哼，哎。出来吧。
6: 这时候胖墩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屋里出来。
1: 干什么呀？
8: 他妈的，不是小子。
7: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8: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7: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8: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7: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呢？啊？
8: 你他妈去不去啊？
7: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8: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0: 什么打你？哎，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8: 你别找出来。哎，去，
0: 找不着你。
8: 哎，老总，
0: 你不听找不着，我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7: 没有啊，你
0: 找不
7: 着？上哪去找？
0: 你他妈找不出来？哎，他妈的你！
7: 你讲理不讲理？
0: 你怎么你？你看我找出来，
8: 我是。

0: 没有吗？
1: 气死你！
2: 这牛照出来打他们，这
1: 打他们
0: 没有啊？
1: 揍你！这么说不？
0: 哎呀，
1: 你
0: 们，
1: 哎，你们干什么？
0: 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动！走！
0: 你放手！你放手！
1: 走！
0: 走！
1: 走！
3: 嘎子一声怒吼，昂首挺胸走出屋子。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
3: 两个伪军把嘎子押到鬼子头目龟田那里。
2: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皇军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大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驼，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
2: 嗯，
5: 喂，小孩，你的皇军的干活，皇军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3: 把嘎子关押在套牢里。一天，
6: 报告翻译官，有个
3: 罗金宝，又是一身汉奸打扮，手提礼品，拜访鬼子翻译官来了。
6: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0: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请坐。
0: 哦哦，
6: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徐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0: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6: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6: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6: 是啊。
0: 哦，
6: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6: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6: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聚田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6: 这
0: 哦，请到礼物他们。
6: 好。
3: 翻译官知道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为了争取立功赎罪，向游击队提供了情报。晚上敌人的据点戒备格外森严，气氛紧张。这时候，一支送粮队伍赶着马车来到城门口。
7: 呀呀，
2: 站住！干什么的？
8: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2: 完了，关城门了。
8: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2: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8: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3: 区队长扔出一个纸包，伪军接过一看，是一沓钞票，马上换了一副面孔。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8: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8: 哎哎，
3: 战士赶着马车陆续走了过来。
7: 哟，
8: 老总，辛苦辛苦。
9: 哎，没什么，没什么。
8: 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3: 伪军正要接，区队长猛地掐住他的脖子，把他干掉。
8: 快快！
3: 游击队战士纷纷进城，走不多远，遇见两个鬼子巡逻兵，区队长机智的躲过检查，回身给了两枪，打死了一队，接着立即发出了信号弹。隐蔽在芦苇丛里的团队在罗家

0: 击，攻打敌人在舰边的炮楼。几个月前被鬼子抓走的周连长被关押在里面，他隔着铁窗，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朝外望。他早就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正在这时候，罗金宝带领战士们冲进夹道，透过铁窗看到了周连长。
1: 罗，周连长。
0: 罗金宝打起一个稳推，一脚踢开牢门。
1: 老罗，周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舰边的炮楼拿下来了，通讯员立即向区队长报告。
2: 罗排长，叫我来报告，舰边炮楼已经拿下来了，周连长给救出来了。
1: 好，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去东面包围舰长楼。
3: 是。
1: 队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3: 上。
2: 是。
1: 好，上。
2: 区队长，我把岗楼给建成了。
1: 好。
0: 话音未落，快板楼刚点着的火被炸灭了。这时候被关押在岗楼里的小岗子心里可着急了，他一看楼梯下那个看守他的伪军，吓得蜷缩一团。岗子悄悄地走下楼梯，抄起板凳朝伪军的脑袋砸了过去，然后脱下袜子把油灯里的油往上一倒，从伪军的口袋里摸出火柴，把梯子点着了。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啊，真怪！
0: 看见岗楼里面起火，游击队战士可高兴了，却吓坏了里面的伪军。
4: 司机，
5: 太君，
4: 报告太君。官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球队完蛋了！啊，打啊！
0: 敌人在岗楼的二楼、三楼不予顽抗，而岗子在楼下不断添柴。当烟雾弥漫整个岗楼的时候，他从浓烟中冲了出来，踉跄了几步，昏倒在地。埋伏外面的游击队迅速把他救了出来。
1: 区队长，区队长，你看，
5: 嘎子，
6: 区队长，报告区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岗楼被烧毁了，据点被拔掉了，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敌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白洋淀解放了，区队长老罗叔和游击队战士怀着胜利的豪情纷纷向村里汇集，军民一起共同欢庆伟大的胜利。
7: 区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8: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7: 哎，我们村里嘎门的
8: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7: 是啊，
8: 嘎子，
0: 嘎子在哪儿呢？他正在村口一棵树上掏脑袋窝，原来里面有他藏了一只手枪呢。
6: 区队长，
9: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7: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9: 枪套？
7: 嗯，
9: 没有啊。
1: 打算战场不彻底。干了。
0: 通信员拿出一支枪套。
1: 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9: 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0: 鞭炮一响，嘎子抬头一看，胖墩儿来了。
10: 胖墩儿，嘎子，嘎子，你看是不是石人拿来的？给你。
9: 真家伙，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他搅和个真家伙。
10: 是。
0: 小嘎子和胖墩各摸着自己手里心爱的手枪，然后互相高兴的拥抱起来。胖墩决定以小嘎子为榜样，要发挥木枪的作用。而嘎子呢，决心紧握手中枪，跟随游击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会彻底认罪吗？天时会又会展开怎样疯狂的清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3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33集，6月1日晚上8点，地城警察局的审讯室。汪东林端坐在椅子上，无论是谁问他怎样的问题，他都是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提问者，时不时露出狰狞的冷笑。这家伙真的疯了，每位参与审讯工作的警员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陆天峰拿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走进审讯室时，汪东林的脸色突然变了，因为他看见了证物袋里面的手机。虽然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但是他隐约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我找到了，陆天峰没头没脑地抛出这么一句话来。
6: 什么？
5: 买家的手机？
6: 什么买家？
5: 汪东林的脸色如常，嘴角却难以察觉地抽搐了一下。
6: 那个叫阿勇的男人给了你不少定金吧？
5: 怎么，
6: 生意没做成就翻脸不认人了？
5: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汪东林下意识地拿起面前一次性纸杯，却发现里面早就没水了。
6: 陆天峰隔着证物袋滚动手机屏幕，查看着上面的短信息。时代果然是先进了，现在的黑市交易居然还会使用电子货币，全球通兑，来源保密。不过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如果我们光是掌握了你的电子货币账号，那确实是查不到是谁给你转账的。但如果我们同时掌握了交易双方的账号，那就等于铁证如山了。
5: 汪东林听着陆天峰的话，将手中的纸杯捏成了一团。陆天峰接着说，
6: 你是为了钱才杀死林家瑞的，对吗？这里不但有电子货币的转账记录，还有完整的聊天信息记录。
7: 不，陆天峰，我跟你说过，是因为组织的人要挟我，我才迫不得已要杀人的，我是迫不得已的。
5: 汪东林急得站了起来。证据呢？陆天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在与汪东林的交锋中因为高兴而露出笑容。陆天峰非常确定所有的证据早就被汪东林给毁掉了， 他为自己几乎完美的犯罪而沾沾自喜，他步步为营，将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计算在内，还同时与天时会和司徒康这两方面的势力达成了秘密协议，要求他们保证自己不死。他甚至为了安全起见，给自己加了第三重保险，通过假扮人格分裂的方式蒙骗了专业的精神鉴定机构。他毁掉了其他所有的证据，结果反而导致陆天峰现在拿出来的东西一跃成为最关键的决定性证据。汪东林红着脸语无伦次地分辨道：
7: 你这是孤证伪证，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
5: 没关系，给我们一点时间，完整的证据链会查出来的，这足以证明你杀害林佳瑞完全是蓄意谋杀，跟什么人格分裂、妄想症之类的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汪东林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上，他的表情还算平静，除了嘴角那不自觉的抽搐之外，看不出其他异常。他终于还是丢掉了最后的防线，但他还不想认输，他不能认输。如果在这里认输的话，他会输掉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最后，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了一句话：
7: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5: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们会去查。陆天峰潇洒地收回了证物袋。我来这里呢，并不是为了对你进行审讯，而是……陆天峰突然压低了声音，身子向前倾，凑到汪东林的耳边，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见的音量说：只是想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汪东林的胃部泛起一阵酸意。对呀，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啊。他仿佛回到了父亲葬身火海、母亲向自己摊牌的那天晚上，又仿佛听见了茉莉对他的无情讥笑。从那天开始，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伪装了那么多年的面具终于被陆天峰无情地撕破了。他木然地说：
7: 我输了。
5: 陆天峰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审讯室。关门之前，他又轻轻地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当审讯室的门关上后，汪东林整个人顿时瘫坐在椅子上，连坐直的力气都没有了。6月1日晚上8:30，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天台，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红色的小光点在明灭不定地闪烁着。一个男人形单影只地抽着烟，另外一个体型较为娇小、属于女性的身影也出现在天台处。童瑶不无惊讶地对张之奇说：原来你也是烟民。因为这两天接触下来，童瑶从来没有发现过张之奇抽过烟。
8: 其实我没什么烟瘾，但说来奇怪啊，我一来到这天台呢，就想抽根烟。
5: 张之奇说话间摁灭了才抽了不到一半的香烟。
9: 这算是一种职业病的表现形式吗？
5: 童瑶当然知道，天台就相当于这栋大楼的吸烟区。
9: 还是说你内心深处仍然怀念着当警察的日子？
5: 张之奇呵呵一笑说道：算了吧，还是当我的私家侦探，自由自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更多。
9: 哼，你现在还不是靠着警方内部系统的信息办事啊？回头我就想办法封了你的号。
8: 哎，我说童警官，别那么心狠手辣嘛啊！你给我留条活路，我呢以后还能继续帮你破案，不是两全其美，双赢。
5: 童瑶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夜灯，感慨道：
7: 哎，这次还真得好好感谢你，要不是你帮忙，我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地抓住汪东林。
5: 哎呀，不客气，收钱办事天经地义嘛。话说，你真有把握替我把你们警方的玄红申请下来啊？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那实在不行也没关系啊，以后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就行了。
10: 张之奇竟然主动给了童瑶一个台阶，这反而让童瑶有点搞不懂了。
7: 哎，怎么回事？这不太像你的风格。
5: 因为这案子呢，内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汪东林虽然已经落网，但是一切没有结束。哎，更何况里面还涉及什么时间循环、时间倒流、改写历史什么的。哎，你让我这一个凡夫俗子怎么面对这些？这题目完全超纲了吧。
10: 童瑶忍俊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5: 你明明就是国内最顶尖的信息技术专家，没有之一，怎么能算是个凡夫俗子呢？
7: 哎呦，这个你看看，这是童警官过奖了啊，过奖了。
5: 而且啊，你也并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
10: 童瑶举目远眺，缓缓地说：
7: 不是还有我们吗？
5: 我们。
10: 张之奇居然觉得喉头有点梗塞，他突然想起当初身为刑警的那些日子，同事们之间是如何守望相助、并肩作战。其实他一直都很怀念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就像现在一样。
11: 6月1日晚上9点，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饭堂里，程拓拿着一杯温豆浆，坐在饭堂的角落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手里的豆浆几乎一点都没动过。
12: 程队，陆天峰也拿着同样的杯子坐到了程拓对面的位置上。
13: 哦，阿峰，这两天辛苦你了。
12: 你也辛苦了，今晚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13: 嗯，好。
10: 陆天峰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没想到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他们竟然会坐在这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毫无营养的客套话，而两个人之间真正想问的问题却没能问出口。

0: 脚踏进去之后，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话说回来，你猜猜，组织和我接头的人是谁？是谁？陆天峰有预感，那将会是一个他熟悉的名字。7年前就宣告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的地城大学生物系教授周焕胜。程拓敲着杯子说道，这也是我跟他们保持接触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想知道在周焕胜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这些年来又躲到哪里去了。更为诡异的是，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周焕胜看起来比起档案上的资料照片更为年轻，但是那张照片很可能是10年前拍的了。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陆天峰还是暗暗吃了一惊。这天时会的能力是不是真有司徒康所说的那么夸张？如果他们能够把周焕胜一个大活人藏起来7年的话，那么现在对袁成仁等人的追捕行动也很可能会无功而返。陆天峰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敌人呢？阿峰，别担心，我童瑶连同整个警局都会是你的后盾。程队啊，还是先想想办法替我向罗局解释这次的事件吧，搞不好明天我就不再是警察了。6月1日晚上10点，地城郊外的一个小码头，袁成仁看完手机上的信息，右手不停地颤抖起来。袁老师，怎么了？从一艘渔船船舱里探出头来询问的正是马月仪。邓子雄一脸严肃地坐在渔船尾部，也问道，接应的人还没到吗？袁成仁仰天长叹说，真是疯了，司徒康居然把林家瑞的实验数据和相关资料公开共享给全世界。这一刻我估计有超过100个不同的团队和机构正如获至宝地研究着那些数据呢。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彻底失败了吗？马瑞仪打了个冷战。他在天时会内部虽然资历尚浅，但也是很清楚任务失败的成员会遭受怎样的惩罚。这下完蛋了，组织肯定已经抛弃我们了。
1: 抛弃？不，他们不仅仅是抛弃我们，而是要我们的命。
0: 袁成仁把手机递给另外两个人，
1: 看到了吗？
0: 手机屏幕上是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自行了断，既往不咎，如有违令，赶尽杀绝。
2: 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文绉绉的台词。坐坐。
0: 马月仪嘟起嘴巴，摆出不屑的模样来。邓子雄恶狠狠地说，
3: 袁老师，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如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1: 怎么拼死一搏？
3: 我们去找司徒康，加入他们对抗那帮老古董。
0: 好，马月仪立即同意，而袁成仁只是闭上眼睛没有说话。6月1日晚上11点50分，陈诺兰在书桌前站起身来，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虽然陆天峰叮嘱过他回家之后立即好好休息，但是他却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就干脆爬起身来深入研究林家瑞的那些实验数据，自然越看越精神，越看越兴奋。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真的有可能让基因疗法的研究

0: 向前迈进一大步。想到这里，陈诺兰立即动手，一边翻箱倒柜查看资料，一边拿出草稿纸，刷刷刷地设计出自己下一步准备尝试的实验方案。直到写满了好几页 A4 纸，才突然回过神来，想起自己现在正赋闲在家，连正规的实验室使用权都没有呢。于是他又立马开始修改自己的简历，将封腾基因的工作经历加到之前的简历模板中，差点就直接拿出去投递了。只不过在发送邮件之前，他还是觉得应该等陆天峰回家和他商量一下再说。陈诺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原来已经快要到12点了。回来了吗？拿出手机，陈诺兰输入这一串文字之后，他想了想，还是把信息删掉了，没有发出去。这时候大门处传来了开锁的声音，陈诺兰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刚好迎上开门进屋的陆天峰。放，他一把抱住了陆天峰。怎么了？突然好想你。其实陈诺兰心里真正想说的是，好害怕失去你。陆天峰说，诺兰，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一定会回家。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因为几分钟后的明天6月20日就是我们的相识纪念日啊。陈诺兰把头靠在陆天峰的胸膛上，细声轻语地说道，对你来说是又一次回到了这一天了，对吧？陆天峰应了一声，氛围突然变得有点沉重。上一次的6月20日我们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对吗？诺兰，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分开了。陆天峰捧着他的脸蛋，郑重其事地说着。陈诺兰的眼眶红了，他说，我知道，只是有些人原本应该还活着的，现在却死了。陈诺兰不仅想起了于永生，还有一位素昧平生，只是在新闻之中得知被汪东林杀害的女生，可能还有更多他不知道的人，在这一次时间流的变化之中由生变成了死。当然也有人由原来的死变成了生，比如他自己，比如汪东林。陈诺兰突然觉得这种因为改变时间流而活下来的感觉并不好，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偷，偷走了原本属于其他人的生命。别想那么多了好吗？看穿了陈诺兰心事的陆天峰没有再说过多安慰的话语，而只是静静地紧紧地拥抱着他。前路还会有许多的艰难险阻，但他有信心带着陈诺兰一起去面对。时针终于指向了12点整，新的一天到了，新的开始，也是新的结束。诺兰，我爱你。陆天峰得到的回答是一个连绵而热烈的吻。无论如何，只要还在一起，就不能轻言放弃。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感谢您的收听。
2: 代替甜蜜的语言，请骗到过多的温柔体验。
3: 现代少女魂游大唐，游走各路权贵势力，在爱恨纠缠中追寻归乡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即将进入新的篇章，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请听《梦落大唐》第一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一集。
6: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八字命薄，
1: 过灵数，
6: 换句话说是现代的阴阳师，但我却不是。祖母和母亲都不愿我碰任何的脏东西，那脏东西将是我致命的打击。所谓的脏东西，就是祖母和母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东西，也就是灵魂，漂泊无依，不属于人世的灵魂，俗称鬼。我尽量不去接触那些灵异之物，偏偏却对那些异物特别敏感。森森的凉气常会在我身边萦绕，让我无所适从。那些异物都是些

急于找寻替身，好让他们重新投胎的恶魂命之人。而我，在那些异物看来，分明就是道口的美食。祖母和母亲给了我一块传家的古玉，据说可以驱邪，让那些恶魂有所顾忌，不能相害于我。那块玉苍白陈旧，也看不出年代，雕刻着古老的螭纹，螭形容龙而无角，卷尾螭躯，春秋时便开始在各种器物上出现，观其形，嘴较窄，眼较细，身略肥，臀略瘦，比春秋之时已略有变化。算来因为唐之后宋以前之物吧。这赤玉从我八岁时就被我贴身挂于脖中，也许真能守护于我吧。一直到20岁，虽有异类不断在我身边纠缠，我却不曾遇到过任何意外。但随着我年龄渐长，萦绕的凉气越来越冰寒刺骨，出现的几率和时间越来越难。到凉气中，那稀薄的人正紧紧地跟着自己，如影随形。母亲常常叹息，你的八字注定活不过24岁，我该怎样救你啊，喜悦？事实上，可能是因为那块古玉的提醒，我已经逃过几次大劫了。一次是在一栋崭新的商贸中心，我随着人流正在购物，忽觉情形有些怪异，一抬头，四处俱是人影，稀薄如淡淡的雾气，居然比正在购物的人群还多。我心头顿时冒着寒气，猛地冲出了商贸中心。刚出那水晶般的玻璃门，就听得一阵隆隆作响，水泥尘土乱飞，然后是巨大的折裂之声。等我逃到安全地带时，那座美丽的10层大楼已经轰然倒地，许多或崭新或陈旧的灵魂在废墟之上飞舞，有哭的，有笑的，也有茫然飘在空中的。后来这座商贸中心成了市里豆腐渣工程的典型。第二次，我和朋友去24层的顶楼观光，乘电梯下楼时，电梯里好多人，我便叫朋友先下去，打算再看一会儿风景，乘下一班电梯下楼。朋友咕囔了一句，不趁现在人少下去吗？便关了电梯。我愣了片刻，猛地想起方才那电梯里的人好像脚是飘着的，我疯狂地冲向拍电梯门，已经晚了，电梯里传来金属碰撞，相互相击，然后掉落的脆响。朋友死了，电梯出了意外，从24层掉了下去。随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相类情况，我都死里逃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今年

我已24岁了，正是祖母和母亲给我算定的大限。我的男友景谦此时大事紧张，天天守着我，几乎不敢离我半步。从大学算起，我们已谈了3年的恋爱了。不知多少次，俩人相偎相依，是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对寻常恋人而言，这可能是触手而及的幸福，而我却只得在不安和无奈的等待中，等待着我注定的命运。我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想死。我喜欢景谦，喜欢祖母和母亲，喜欢我的书和我的电脑，喜欢我现在所处的热闹自由的世界。有时甚至会恨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始终处在这等

0: 至少眼前会幸福吧。祖母和母亲合计了好多时日，又和景谦带我千里迢迢去西藏的香巴拉雪山之巅，那里有位极出色的天修大法师，据说能穿越千年，参悟生死。祖母年轻的时候曾见过一面，知他神通，决定向他祈福相救。那披在黑袍之中，有一双深蓝眼睛的天修大法师盯着我，目光闪烁了好久，然后看住那块螭纹古玉，咦了一声。祖母连忙说：“这玉是我们祖上遗下之物，将来可以辟邪镇妖。唉，可惜啊，现在似乎也救护不住月儿了。”他把玉取下，恭恭敬敬地递给天修大法师。天修大法师手持古玉，明目低诵了片刻，暗淡的玉身渐渐散出月色般的澄澈光芒。我看着那清亮的光芒，心神不由得恍惚。眼前的景物似乎迷蒙起来，正迷糊间，忽觉中指一疼，手指已被天修大法师捉住，轻轻地扎了一针，一滴鲜血掉落在古玉之上。苍白色的玉顿时染上了一片红晕，竟有几分妩媚，仿佛不会再退掉一般。天修大法师将玉还给我说：“此玉流传世间数千年，灵力深厚。我已将姑娘魂魄之中的一缕转入其中，成为玉的本体之一。从此，此玉与姑娘生死相依。如果姑娘出事儿，此玉必会护住姑娘之魂，以此玉灵力，说不准会给姑娘带来重生的机会。”
1: 景谦急忙问道：“这么说，我的汐月还是大劫难逃，必得先死一次了。”“
0: 天定命数，焉是人力能敌？”
1: 祖母连忙追问。“那么，汐月会在何处重生？”
0: 天修大法师笑着说：“方了，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吧。”
1: 我愣住了，脱口问道：“那我该如何再找到我的父母和家人？”
0: 天修大法师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到时候，你可以再到香巴拉来试一试。我们这座庙宇从唐时便有了，世代相传，历代的住持都是修行很高的大法师。”天修大法师甩着他的黑袖子，露出一丝倦色。祖母忙带了我们告退。天色虽已傍晚，天修大法师也没有留我们住宿之意，我们只得匆匆下山。在那茫茫的雪山上行了三四里路，四人都倦了。景谦在背风处铺了帐篷，我钻了进去，只觉头重脚轻，也不知是不是部分魂魄被吸入古玉的缘故，极是疲倦，竟一头睡去。
1: 锦谦看着满脸疲惫的西月睡去，在稍远处点了篝火，温着干粮和水，打算等热一热拿给西月吃。这时于老太太忽然问道，
2: 什么声音？
1: 锦谦笑着说，哪里有什么声音。可这时分明他也听到了，山顶有隆隆之声传来，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而云老太太和云夫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他们的灵感分明在告诉他们，那声音中分明还带着死亡的气息，甚至有孤魂的幸福的呐喊。那是因雪山失事而客死边地的寂寞游魂，在为即将找到的替身而兴奋。
2: 云夫人突然大叫，是雪崩，西月，西月。她欲奔向帐篷，锦谦一把拉住她，快快闪。呼啸而来的雪浪铺天而来，
1: 卞元带着云夫人和锦谦立时将他们淹没。
0: 云老太太站得稍远，只被气浪卷着倒退了数步，
1: 看着那恐怖的雪浪席卷而去，喃喃地叫道，天哪，天哪。
2: 然后风冷般地一手抛起雪来，那一处雪正在耸动。
1: 锦谦终于露出头来叫道，
2: 伯母，伯母的手和我牵到一块儿。
1: 他连挣带爬脱离了险境，又和云老太太合力把云夫人拽了出来。云夫人跌坐地上，抖落一山间的积雪，定了定神，看住面前的皑皑白雪问，
2: 西月呢？西月在哪里？
1: 云老太太和锦谦都沉默了。那呼啸而来的雪崩又呼啸而去，把道路都覆住了。无辜的，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一片洁白晶莹，似乎亘古以来就这么一尘不染，清雅洁净。西月曾睡过的地方连着帐篷完全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云老太太好久才说，
0: 古玉啊，会把西月带到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去的。
1: 云夫人和锦谦的眼中，
0: 古玉啊，
1: 你会把西月带到哪里去？
0: 西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哎，
0: 想我们吗？
1: 我睡得昏昏沉沉时，脑子仿佛突然间空白了很久，就像灵魂被突然间抽出了身体。我以为那是幻觉，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幻觉。迷迷糊糊间，胸口憋闷得极难受，胃里翻江倒海，似乎灌了几大缸的水，又胀又酸，忍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0: 出的全然是水，酸而涩。旁边有许多人似远而又似近的声音在嘈杂。
1: 好了，吐出来了，吐出来了，这下三小姐终于得救了。
0: 三小姐还真是够幸运的，这么深的塘掉下去半个时辰，居然还能救活啊。
1: 三小姐虽然傻了些，以前也不进水的嘛，这次怎么会到塘边来啊？
0: 嗨，不是傻子吗？他懂什么？话都说不清楚。最后说话的那人声音压得很低，我还是听到了。

0: 腹部被某种圆形的物体顶着，不断给压迫着往外吐水，耳边一直嗡嗡响着，鼻子也给呛得无法呼吸，口中又酸又苦，加上头晕脑胀，浑身疼痛，背部被湿鱼的每一下狠压都好像被重物狠狠地砸着，五脏六腑都给揉碎了。啊，我辨不清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拖进了地狱。许久才有人说，好了，应该没事了。我终于被放开，软软地瘫倒在地上，勉强睁开眼，许多红红绿绿的人影在眼前晃动，还是看不太清楚他们的面目，口气倒是听得出，大多是为我庆幸落水得救。落水？我不是在西藏的香巴拉雪山吗？哪里来的糖？哪里来的水呀？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奋斗和成功的故事。他用智慧、勇气、汗水和奉献，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地方发展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要贡献。男人战争，今天请听最后一集。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

0: 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 商州市委书记许乔准时地来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的办公室，秘书把他引到办公室门前，推开门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等他进去之后，又无声地在他身后把门关上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环节，但是此时听到关门的那一声轻响，许乔的心不由得轻轻一动，似乎某种退路在这一瞬间也失去了。省委书记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坐在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闭目沉思，或者说是在等着他。听到他进来，微微张开眼站了起来，示意走过来的许乔坐下，他自己亲自去饮水机旁用纸杯子倒了一杯纯水。我知道你是爱喝茶的，可是我这里没有啊。许乔连忙站起身，双手接过纸杯，哎呀，这就行。如果是在以前，他可能会猜测这句话的意思，甚至连其中细小的语气变化可能包含的意思他都要揣摩一番，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注定，许乔反而很淡定了。一分钟的沉默之后，省委书记顾绍义张口说话了。小许啊，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中央一位过去的领导同志专门为你的事情打了招呼。许乔老实地回答，顾书记，我听说了。说完他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了一份报告，双手递给省委书记。昨晚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他关于商州工作的一些思路和计划，以及一些细节，这是他事先准备好的行动，他必须表现自己能够面对一切的信心。顾绍义随意地翻了一下，不错嘛，不愧是理论干部出身呐，啊，整理得很有条理嘛。说完，顾绍义起身，把报告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又重新坐回了沙发。一般来说呢，执政者对于大到国家命运，小到地方建设，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就表现出一种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所谓人治。看来当初省委选你去商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你继承了明山同志的一些工作思路，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而现在呢又能够把这种好的工作作风加以发扬，我们没有看错你，你很识大体，就像你以前表现的那样，你的文章也很有锋芒，但是呢会顾及到各个方面，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而诋毁什么。在现在这种具体的国情下，合作包容是最重要的嘛。我们现在进行的伟大改革跟战争时期面临的困难一样的巨大呀，我们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嘛。许乔有些木然地听着省委书记的话，不知道是在表扬自己还是什么，心中忽然有一些凄凉。这种寓意先扬的谈话方式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呀，能够被领导当面表扬当然是光荣的，但是现在却似乎变成了某种讥讽。小许啊，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哎呀，但是这么大一个省，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就算我一个月的时间给你们下面的事一个分一天也不够分呢，况且还有这么多的机关和部门呢，总算挤出这个下午啊，当然还有一些外力的原因啊，但是我自己也早想安排这个谈话了。好吧，你先说说这半年多的工作吧。听顾书记这么说，许乔坐直了身子，顾绍义倒是冲他摆了摆手，小许啊，不用这么紧张了啊，现在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吗？现在下什么结论也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我知道啊，有些人对你是恨之入骨啊，也有人认为你工作做得很好，一位干部有不同的看法，这才是正常的嘛。如果是一边倒的舆论，那倒是有些反常了。实际上从你到商州一开始， 省委几大班子就不断接到有关你的举报信，有些一看就是无中生有，而有些看起来是煞有介事啊，有些还是人大代表的实名举报。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组织上一向是非常慎重的，有时候展开调查也是为了最终对我们的干部负责嘛。不久前纪委派出的工作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也接到不少赞扬你的来信呢。尤其是这几天啊，有下岗工人，有离光的农民，也有商州的普通干部，办公室的同志都一一认真看了，重要的信件都转交了过来。尤其是有一封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几名老总联名为你鸣冤请功的信，我还真是认真的看了，很客观也很真实。这些人在西川啊，在他们这个行业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同时这些人也是爱惜自己名声的知识分子，不会说假话，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为一位政府官员伸张什么正义啊。顾书记，这个里面有我一个老同学，他叫聂冠军啊，我知道。但是知识分子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骨气啊，他们用不着为了讨好你这么做吗？更何况如果你离开商州，那更与他们扯不上关系了。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刺在了许乔的心中，他以为他能够很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了，但是现在的这句话由省委书记亲口说出来，还是让许乔有一种真切的痛楚。一两分钟的沉默，省委书记看着表情黯然的市委书记，决定尽早揭开谜底。他从办公桌上拿过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小雪啊，先看看这个。说完，他放入了一张光碟。随着沙沙的读碟声，画面在电脑屏幕上展开。两秒钟，许乔的身子僵硬在了沙发上，目光发直，整个人如遭雷击。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脑屏幕，那是音乐味道咖啡屋，画面上的人正是他和于曼。录像只有几分钟，但却是专门挑选的关键几分钟，画面有些模糊，声音有些不太清楚，但足以说明他跟于曼在那儿发生了什么。字幕缓缓地打出了一行话：我要声明，我绝对没有恶意来做这一切，我知道不好，侵犯了人的隐私。顾客都有一种消费心理，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在他习惯坐的位置上装了一个摄像头，我只是觉得好奇，或者这个男人有些诱惑我，我想多了解他一点。看着字幕，徐乔想起来了，这应该是那个咖啡屋的服务员，那个女孩子。一瞬间，许乔有些恍惚，他的脑海中闪过了那个女孩子的笑脸。字幕继续更新：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我是闯了大祸，或者我又是无意中做对了。最后，我决定把它送给最应该看这段录像的人，祝贺我们的市委书记好运。许书记，我喜欢你。光盘放完了，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连电流的声音也完全消失了，是一种纯净的沉默。许乔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省委书记为什么要放这段录像，更不知道这段录像怎么会到省委书记的手中。省委书记顾少义身子前倾了一下：小徐啊，我很高兴你拒绝了他，你为我们共产党人赢得了尊严啊，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共产党员都是不会被金钱和美色击倒的，更不会被任何利益集团收买，充当他们的凶手，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代表省委谢谢你。许乔的脸上 突然有一种悲伤的感情。

顾书记肯定不知道这后面发生的更加曲折的变化，不知道于曼对他进行了更加赤裸裸的严重的威胁，最后真的形成了真实的打击。但是许乔并没有说话。好吧，我现在告诉你省委有关你的工作的考虑。我跟严宇同志也交换过意见了，省委一致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市委书记，目前不宜对你的工作进行某种调整。省委书记的声音中有一种天然的威严和力量，许乔把目光定格在了省委书记的脸上，这一刻他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样的峰回路转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完完全全的迷糊了，他完完全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实际上许乔已经有些失态了。然后一种感觉突然间把他的身体填满，一种愉快至极似乎要爆炸的感觉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人生多么的奇妙啊，许乔心里充满了无言的无尽的欢乐，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真是值得他用一生的时间来好好的体会，好好的享受。省委顾书记理解许乔的震惊，但是误读了许乔接下来的沉默。你是不是想问，如果没有这段录像，省委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儿？许乔立刻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但是这个时候他说什么都不合适，他只有继续保持沉默。

你还记得你刚刚上任的时候我送你的两句话吗？坦荡做人，精诚做事。我认为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也没有辜负省委对你的信任，你做到了这两点。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看到你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合格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在政治合格的基础上，业绩和公开竞争应该是任命和提拔一位官员的唯一标准啊，这是省委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当然了，对于小青山水坝事故，你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省委也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每一位干部的具体表现，不会随便随意地处理一位党的干部。任何时候在干部的工作问题上，组织上都是慎重的。商周这个泥潭啊，不可能毁掉我们两位年轻优秀的干部吧，省委也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某些人的阴谋不会再次得逞的。省委书记的这句话让徐乔的心中一跳，某些人是谁？是赵文东还是邱仲成？应该是赵文东吧。他本来是准备向省委提出关于赵文东的处理想法的，但是现在还要不要提出来呢？小徐啊，今天我们这个谈话很特别啊，所以我想跟你多说一些。我想跟你说说当初省委啊为什么会选择你去商周。我跟黎部长一直很欣赏你在理论方面的造诣，同时觉得你在党性和坚持基本原则上是值得信任的，你也有为老百姓做实事的理想，有热情。另外在机关锻炼了这么久，应该到外面去做点实际工作了，所以我跟严玉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也得到了他的支持。此时的省委书记只能这么说了，他肯定不能告诉许乔当时关于商周市委书记的人选他和省长严宇的分歧，他也不会告诉许乔当时的真实的考虑。很明显，如果选择中组部那位年轻的干部，商周很可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很好，一个就会很糟。这位年轻干部比许乔更有冲劲，更有理想主义，他和邱仲成在一起很可能在商周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同时也可能造成某种失控。同时让比邱仲成更加年轻的干部成为市委书记直接领导市长，这绝对是一招臭棋。而省城那位市委副书记比起许乔来又更加保守，更加稳重，他的能力在省城已经得到了证明，他到了商周之后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某个过渡，将来肯定会重新回到省城，这会导致他的工作思路出问题。而许乔，其实顾少义早就看出了许乔的外柔内刚，所以顾少义倒是希望许乔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一下邱仲成，取得某种平衡。如果说邱仲成是一头干劲十足的火车头，他倒是希望许乔能够充当一个好司机的角色。小徐啊，你做了这半年多的市委书记，可能体会到了一些独当一面要承担全面责任的含义吧，啊，你也体会到了关于干部选拔和使用的全面考虑这四个字的意思了吧。作为一位省委书记，选拔一大批政治合格工作有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个位置，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呀。我每次把一些新的干部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看着他们踏上这条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希望与危险同存的道路时，说实话我其实都很不安呐，真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把你们推上去，我不能因为担心一直把你们庇护在羽翼之下，这肯定是不行的，也是对党的事业极大的不负责任。要让我们的党保持活力，保持健康朝气，就要像一台计算机啊，要不停地升级换代，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啊。至于你在想那个老领导的电话问题啊，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难道我的觉悟还不能抗住这点压力吗？正好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到时候你跟我去一趟，亲自去向老领导解释一下。要不或者我一个人去跟他说，他的脾气啊，如果你去了还会惹他生气的。忽然之间，许乔觉得面前一向威严的省委书记是如此的和蔼可亲，像一位慈祥的父辈。

0: 然有一种想拥抱他的冲动。我听说了你上午开的党政工作会议，很成功啊。小许啊，我很欣赏你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党永远都是一个充满理想，为着理想奋斗，向着理想前进的政党。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都应该将光芒四射的理想揣在怀里，放在办公桌上，贯穿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性。它好比是一个气垫啊，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的缓解颠簸，防止重大的损害。坚持理想，踏实工作，以党性做保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完成各项政府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我们的党才能无敌于天下。离开省委大院的时候，许乔忽然觉得这是一天中太阳最艳丽的时候。他沿着人民南路到了府河边，找了一个临江的茶座，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仿佛每一个关节都被阳光照射，真的很温暖。这个时候他才回忆起来，在整个谈话中，省委书记没有提到关于商州市长的一个字。第二天上午，许乔去了检察院，但是他没有见到吕小莲，检察院告诉他案子正在侦查阶段，不能跟家属见面。许乔无法理解，这是一个案情非常清楚的案子，怎么会这样？或者是有些人不想让他简单的结束吧。他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周日他陪女儿去了游乐园，但是他们只待了一个小时，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就回了家。周一上午，许乔坐了马建生的车去商州。周日下午，马副省长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小青山水坝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他这次去做汇总工作，然后将拿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他们可以一起出发。七点整，许乔和马副省长从省城出发了。灰蒙蒙的雾带着一股湿意，似乎要下雨了。汽车离开市区以后，上了高速公路，马副省长突然问道，小雪啊，感觉如何呀？因为有司机在场，许乔只能含蓄地回答。他知道马建生是学物理专业的，明白他的意思。马副省长，我们只是一只薛定谔的猫。马副省长点了点头，饶有兴趣地扫了许乔一眼。哎，或者说我们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中摇摆不定，等着更强的观察者出现，是不是？许乔转头去看车窗外，但依然是一片灰蒙蒙的雾。他突然想起，似乎是在很久以前，他跟齐明翰同去商州的那个早晨，那个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世界刚刚在他的面前打开，一切景色在他眼中都显出迷人的美丽，而不是现在的这种小心翼翼的忧虑。马副省长关心地问道，在担心天气吗？许乔摇了摇头。马副省长笑了，黑暗只是暂时的嘛，雨过以后肯定天晴啊。年轻的市委书记听着马副省长意味深长的话，忠实地回答，也许是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吧。汽车无声地奔驰着，车窗外是迷蒙的大雾，苍茫如
1: 雾。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 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门第》。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了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贯穿始终。昔日共患难的情谊，在阶层变迁后慢慢变味儿，血脉与恩情捆绑在一起，让晚辈的婚姻沦为各方拉扯的筹码。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请听《门第》第一集。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一集，独断的父亲。
8: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夜晚，星辰满天，风儿习习。于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罗织锦小姐像往常一样喝完一杯饭后酸奶，打算去赴一个约会。父亲已经读完了当天的报纸，看着正在换鞋的织锦，咳嗽了一声。因为太了解父亲了，织锦加快了换鞋的速度。父亲的咳嗽不过是一次预警，不超过两分钟他就会开始询问自己要去哪儿见谁。当然罗织锦要撒谎，不能说是去见马小龙，也不能为了讨父亲的欢心说是去见何春生。大多数时候织锦会说某个同学过生日，或是朋友组织了大家饭后去 K 歌。这一次父亲在预警之后没给他留空隙。
9: 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不在家待着，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10: 爸，您出去问问，现在的年轻人谁晚上还待在家里啊？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9: 是的，织锦几乎每晚回家吃饭，这并非因为她是个乖乖女，而是马小龙的母亲非常排斥织锦。为了防止儿子和织锦约会，他要挟马小龙，只要他不回家他就不吃饭。孝子马小龙没辙了，只好回家陪母亲吃饭，饭后再编个借口跑出来见织锦。
11: 织锦，你给我回来。
9: 织锦刚要开门，父亲喝了一声。织锦看着父亲，撒娇的拖长了声音说：
10: 爸爸。
9: 志杰啊，你别以为你那小把戏能瞒得过你爸爸，你爸爸也是侦察兵出身，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来。你那个马小龙有什么好？

0: 好啊，何况还有他那个妈，你不会不知道他妈妈对你的态度吧？就算我同意了，你们两个也不会有好结果。你还是考虑一下春生吧，你他都29了，为了等你一直没谈恋爱。
1: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有些激动，胸口起伏的幅度很大。母亲见状忙说，哎呀，赤锦啊，听你爸的话，今晚别出去了。
0: 于阿姨也拿着擦碗布从厨房跑出来。
2: 哎呦，赤锦呀，不是我说你的啦，就那个马小龙，他哪里配得上你嘛？再加上他那个神经兮兮的妈，你真要跟了他，有的苦受的喽。听你爸爸的话，和他断了。哎呀，我说，就凭咱们赤锦的模样和学历哦，遍天下的男人都随便挑的喽。
0: 于阿姨是保姆，烧的一手地道扬州菜，从赤锦8岁起就来罗家了。在赤锦的印象里，于阿姨已经是这个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了。于阿姨没孩子，老伴儿死得早，一直拿赤锦和罗锦成当自己的孩子疼，搂着赤锦睡到12岁才和他分了床。赤锦一想到马小龙在等自己，就心焦得不成了，在门口磨蹭着想办法说服父亲。于阿姨悄悄拽了一下赤锦的手，小声地说，
2: 赤锦呀，你爸爸这两天身体不太好的喽，别惹他生气喽。
0: 一听这话，赤锦的倔劲儿就悄悄软了。父亲有心肌梗死病史，不能生气，如果一定要在爱情和父亲之间让他做一个选择的话，赤锦还是会选父亲的，毕竟是父亲给了赤锦生命。尽管父亲貌似很糊涂地咬牙坚持让他嫁给何春生，
1: 赤锦不想因为一次约会惹得父亲犯了病，就一声不响地换下鞋子，气呼呼地上楼去了。进了房间，一头扎在床上，给马小龙发了个短信，让他别等自己了，早点回家。没过一会儿，马小龙就发回短信问怎么了。赤锦觉得马小龙面得让人生气，他马小龙是个男人呢，怎么着也得有点战斗精神不是？依着赤锦对父亲的了解，如果马小龙真找上门来和父亲理论，戎马半生的父亲说不准会因为欣赏马小龙的勇敢而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呢。类似的话赤锦和马小龙说过很多次，马小龙总是说找机会，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马小龙一直没找到这个机会。赤锦越想越生气，就没回马小龙的短信。过了一会儿，罗锦成打来电话问他在忙什么，赤锦说在忙生气，罗锦成就坏笑说，
3: 又被老爹拦在家里了吧。
2: 嗯，
3: 你啊，你就不光咱爸不看好马小龙，我都不看好他，那活生生一大男人，面子一辈子拉不出一橛子硬屎来，谁能瞧得上他呀。
2: 哥，亏得你还自称绅士呢，说话就不能干净点啊。
3: 对不起赤姐，你别惹我啊，我给你打电话可是好事儿。
2: 哥，你要真打算干好事儿啊，就把你前妻从家里头接出去，碎了他的痴情，让我们的良心少受点
3: 谈破。哎呀，这是两回事儿。哎，对了，你下楼一趟快点。
2: 你不会打算替咱爸说服我嫁给何春生吧？
3: 哎，志姐，天地良心，在咱家里我是第一号坚决反对你嫁给何春生的人，娶我妹妹她也配。
2: 这差不多。
0: 这番话志姐很爱听，穿好鞋就往楼下跑。父母在客厅里看电视，于阿姨已经回自己房间去了，柳如意在教兜兜念英语。柳如意生硬蹩脚的英语发音让赤锦听得很难受，赤锦就对柳如意说，
2: 嫂子，你别教兜兜英语单词了，等我来教他吧。
0: 柳如意坐在地毯上，用腿圈着兜兜，一本正经地看着赤锦说，
2: 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呢，兜兜都3岁了，该学习简单的英语单词了。嫂子，就你这英语发音是美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明白，您要真想让兜兜学英语啊，等9月份的时候让我哥把兜兜送到一家有外教的双语幼儿园去吧。真的？当然真的啦，我这就跟他说去。
0: 说完了，织锦就往外跑。他父亲问：“上哪儿去？”“
2: 爸，你看我空着手呢，我也没带包，我能去哪儿啊？我哥在楼下等着我呢。”“
0: 他怎么不上来呀？在楼下干什么呀？”“
2: 我又不是我哥，我怎么知道他在楼下干什么？”
0: 说着，织锦就跑下楼去了。罗锦成站在楼下，眯着眼睛望着楼道。织锦跑出来问：“
2: 哥，你怎么不上去啊？”“
0: 哼，被咱爸拦在家里了吗？”“得了，你别把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哎，哥送你个礼物。”“
2: 什么呀？”
0: 织锦伸开手一看，是两把车钥匙，就瞪眼看着罗锦成。罗锦成也不说话，拽着他往楼的另一侧走。“喜欢吗？”
1: 织锦眼睛瞪得好大，愣愣地看了一会儿，猛地跳起来抱着罗锦成的脖子。“
2: 哥，前几天你要我的身份证就是买车呀。”“
0: 傻样，你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嗯。”
0: 织锦打开车门坐进去，闭着眼点了点头说：“
2: 哎，真爽。哎，哥，你不会跟我要差价吧？”“
0: 哎呀，不要，你放心吧啊，记得明天把你那旧车钥匙给我啊。”“
2: 哎。”
0: 织锦欢天喜地地答应着，跟罗锦成说了柳如意在家教兜兜英语的事儿。罗锦成皱了一下眉头，让织锦回去告诉柳如意，等秋天兜兜该入幼儿园的时候，他会选一家双语幼儿园。织锦看着他哥半天才说：“
2: 哥，我真希望你跟柳如意复婚。”“
0: 织锦啊，就算看在我刚送了辆车给你的份上，你也不该急着把我往火坑里推吧。”
1: 织锦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说了也白搭。他也明白，如果把他和罗锦成换位，他也不会和柳如意复婚。倒不是柳如意这人多么恶劣，而是这俩人实在是太格格不入了，像两只养不到一笼子里去的鸟。罗锦成皱着眉头看看织锦：“
0: 看看我和柳如意，你更要拿定主意，别跟何春生结婚。”“
2: 我知道。”
1: 其实如果不是父亲逼着，罗锦成的婚姻生活完全不至于这么狼狈。当年柳如意是母亲科室的一个护士的女儿，柳如意每天放了学就背着书包去医院找她的母亲，罗锦成也是。母亲们忙得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他们写完作业就一起玩，两人年龄相仿也能玩到一块儿去。只是罗锦成比较淘，经常欺负的柳如意哭。织锦的母亲觉得过意不去，常从家里带点巧克力什么的给柳如意，算是替罗锦成道歉。时间长了，柳如意的母亲以为是织锦的母亲喜欢她女儿，就半是玩笑地说，干脆让柳如意当罗锦成的媳妇得了。而且科室里的医生护士们也拿这对小男女这么开玩笑，织锦的母亲也只当是玩笑，就没往心上去。柳如意的父亲重男轻女，对儿子宠得不行，对女儿柳如意却苛刻得很。柳如意小小年纪就像大人似的帮着做家务，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父亲责骂。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女孩子往往比较早熟，青春年少的柳如意就像一只到处寻找温暖的小动物。因为织锦的母亲带给她的零食，在她的理解里就是喜欢她，待她好。每当挨了父母的骂，她就会抹着眼泪想，如果织锦的母亲就是她的母亲该有多好。她不仅从不骂人，看人的时候眼睛还笑眯眯的，皮鞋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漂亮的挎包里装着好吃的巧克力。更让人羡慕的是经常有吉普车来接他和罗锦成回家。如果自己是他们家的孩子，不仅不用在家洗碗挨骂，还可以耀武扬威地坐吉普车，那该是多美的事啊。所以哪怕是被罗锦成捉弄，被他欺负，柳如意也喜欢跟着他。罗锦成是个晚熟的傻小子，不知道柳如意老早就喜欢上他了，对柳如意依然没心没肺的。 直到上了高中，才在同学们的调侃戏弄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渐渐疏远了柳如意。
0: 被冷落的柳如意找到了罗锦成家，问罗锦成为什么不理他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把罗锦成哭傻了，弄懵了。去哄他的时候，不知怎的就把他抱在了怀里，在手忙脚乱中完成了彼此的身体交接仪式。从那以后，学习成绩下降得厉害，更要命的是在高二末尾，柳如意怀孕了。这个消息对于罗锦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慌张无措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又惆怅地告诉了父亲，结果就是父亲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并让他发誓将来一定会娶柳如意。那时候父亲已经是副市长了，带出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难以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了登徒浪子。母亲悄悄给柳如意做了流产手术，并满怀愧疚地向他的母亲忏悔了儿子犯下的罪过。柳如意的母亲见他们已把这件事儿处理得体面而妥帖，便也没发作，只在回家后骂柳如意贱货。
1: 从那以后，在两家人的眼里，柳如意和罗锦成长大后就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有了两家人的默许，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上课时哈欠连连，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柳如意高考落榜，进了一家食品公司。罗锦成的运气要好一些，他考的是艺术院校，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不是很高。他对柳如意的厌倦从大二时就开始了，放假回来他吹萨克斯给柳如意听，柳如意听完后总是一脸的迷瞪，很不明白这么一破金属管子罗锦成怎么会吹得那么陶醉。罗锦成带柳如意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一吃西点他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他们车间的点心，并告诉大家这点心的配料和烘烤流程。看罗锦成那帮搞艺术的同学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柳如意，像大师在讲解自己的作品一样讲解点心，罗锦成就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热。事后他跟柳如意说过，他的同学对点心不感兴趣，叫他以后不要再说了。柳如意总是答应得很好，可是一看见点心他就管不住兴奋。罗锦成带柳如意去看大片，带他去听音乐会，常常还没到半场，柳如意就歪在他肩上睡着了。每每这样的时候，罗锦成就恨不能把当年的自己抓到现在来抽一顿。
0: 罗锦成大学毕业后，柳如意就堂而皇之地从家里搬来和他同居了。父母看不惯他们未婚同居，催着罗锦成和柳如意结婚。罗锦成能拖一天是一天，想到要和柳如意过一辈子，他就恨不能自宫了。他觉得这场爱情就像一个被身体携带了多年的囊肿，他既做不到承认他已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又碍于父母挡在那里，下不了彻底切掉的决心。罗锦成的迟疑与彷徨，柳如意当然是能感觉出来的，他不能抱怨，不能反抗，也不能指责，因为他爱这个男人，他害怕如果自己意不平，将会彻底失去这个男人，所以只好强颜欢笑地忍了。在罗锦成面前，柳如意越发的小心翼翼，愈加贴心贴肺地讨好未来的公公婆婆。她知道仅凭自己的能量是挽留不住罗锦成的，她必须牺牲自尊，寻求外力，组成一个战斗团队。
1: 现在回想起来，罗锦成和柳如意同居的这几年简直就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为了逃避和柳如意结婚，罗锦成每天都在和父亲及柳如意斗智斗勇，最终他还是输了，因为柳如意吞下了一瓶安眠药，而且是睡在他身边吞的。罗锦成彻底投降，等柳如意出了院就和他举行了婚礼。知锦明白罗锦成不上楼是不想看见柳如意，也就没勉强他。知道为了给自己送车，他没有开自己的车，就说：“
2: 哥，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去吧。”“
4: 还能去哪儿啊？迷迭香呗。”
1: 织锦看了看他，没吭声，启动了车子。
0: 迷迭香是罗锦城头

0: 子的西餐厅，所有人都知道迷迭香其实是罗锦城为金子开的。金子是个已婚女人，丈夫在澳大利亚，她留在国内给孩子陪读，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罗锦城，两人就好上了。罗锦城之所以和柳如意结婚刚半个月就从家里彻底消失了，全是因为这个女人。
1: 知锦把罗锦城送到迷迭香后，本想打电话让马小龙出来，让他看看自己的新车来着。看了一下时间，估计马小龙已经回家了，也就算了，就开车回家了。于阿姨还在等他，见他进门，忙从冰箱里端出一小碗阿胶冻，叮嘱他别忘了吃。于阿姨很懂得养生，每到春天，他总会用核桃仁儿、大枣做好吃的阿胶冻，让知锦每晚都吃一点，说是补血养颜。知锦给于阿姨也装了一小碗，于阿姨你也吃啊。知锦哟，于阿姨都老了，不能吃这东西了。于阿姨，我妈也绝经了，您怎么还让她吃啊？说着，知锦就不由分说地喂于阿姨。因为是于阿姨带大的，知锦对她感情很深。
0: 于阿姨是个做事有数的人，从不会因为罗家人待她好而失了分寸，这也是罗家上上下下都很敬重她的原因之一。有时候柳如意为了表现一下去抢于阿姨的活干，于阿姨总是把她从厨房里推出来，从没因为罗锦城跟她离了婚而慢待了她。知锦吃完阿胶冻，洗了个澡，正打算睡觉呢，忽然听见母亲喊：
2: 知锦，知锦啊。
0: 母亲的声音很是慌张，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知锦忙穿上衣服跑下楼，就见母亲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跑出来。
2: 妈，怎么了？
0: 知锦跑下来，母亲已急得说不出话，指了指卧室。知锦知道十有八九是父亲的旧病又犯了，顾不得多问，先拎起电话打了120，然后跑进去给父亲做心肺复苏。父亲的脸色发青，眼睛紧紧地闭着。柳如意也跑了进来，站在床边慌手慌脚的，不知干点什么好。知锦边给父亲做心肺复苏边说：
2: 去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给我哥打个电话。
0: 柳如意这才醒过神来一样跑了出去。120急救车十分钟后就到了，罗家已经乱成了一团。父亲被送进了急救室，知锦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呢。他握了握母亲的手说：
2: 妈，没事的。
0: 父亲的心肌梗死犯过几次了，病危通知也被下过几次了，可是父亲每次都能从鬼门关挣扎回来。
1: 一会儿罗锦城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愣头愣脑地看着母亲。
3: 我爸怎么又犯病了？今晚没人惹他生气吧？
2: 没有，你父亲临睡前长吁短叹的，说对不起老何。
1: 罗锦城看了知锦一眼，无限同情，但并没有怪他的意思。知锦却很是自责，小声说：
2: 是我不好。
1: 罗锦城沉默了一会儿：
3: 不怪你，是爸太固执了。不就是老何救过他吗？不就是老何临死前跟他开了个玩笑吗？你犯得着把你一辈子搭进去吗？
1: 28年前的一个冬天，那是个周末的上午，寒冷把阳光冻成了一片无边无垠的透明，坚硬而干净。那时候知锦的母亲还没有把知锦生出来，她还是一粒小小的肉色种子，睡在柔软而温暖的子宫里。母亲发现了她的存在并告诉了父亲，吃完早饭父亲就去了何春生家。那个时候再有半个月，何春生就会从胎儿变成婴儿。他整天在母亲的肚子里又踢又踹，母亲像一只肥硕的企鹅，一手牵着大儿子何顺生，一手抚摸着肚子里的小儿子，蹒跚在部队的军属大院里晒太阳，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微笑。父亲敲了敲何春生家的门，然后喊：
3: 老何，老何。
4: 长篇小说《门第》

0: 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在深圳傍晚的社区广场上，一团团毛线在妈妈们的指尖翻飞，钩针与彩线碰撞出细碎的声响，编织出柿子的圆润，花生的饱满，也织就了一段治愈的故事。1991年出生的吴居彩便是这场毛线魔术的主角之一。为了给特殊孩子更温柔的成长土壤，他从广东另一座城市扎根深圳。当他在龙华党群服务中心的课堂上第一次握住钩针，非遗的线圈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生活的新可能。白天他是寸步不离的陪读妈妈，夜晚便化作指尖生花的创作者，用钩针把压力织成玩偶，把孤独缝成妈妈群里的互助微光。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聆听这团毛线里藏着的非遗最鲜活的模样。它是千年记忆的当代延续，更是普通人用双手对抗困境的温柔力量。
6: 我91年的，所以我今年就34岁。
7: 那宝宝多大了？
6: 我们家孩子是11岁了，因为我是刚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就生小孩了。
8: 在深圳的傍晚，如果你路过某个社区广场，也许会看见一群低头编织的妈妈，他们不时互相交流着，膝盖上摊着一团团毛线，手在飞快地上下翻飞。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其中的一位，1991年出生，今年34岁的妈妈吴居彩。23岁，很多女孩才刚刚在职场站稳脚跟，她却已经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奔波在康复的路上。别人问这么早生孩子是不是觉得生活特别的艰辛，他笑笑说，前两年只顾着找课程做康复，等抬头才发现原来最难的是别让自己先崩塌。
7: 我想知道，就是可能是不是早期会有一种打击，就你是怎么扛过那段时间的呢？
6: 其实我可能我的心态倒是还好，就可能刚开始确诊之后啊，大多数的家长都是一样的，就是想着说去康复。头两年的时候我可能精力放在康复上，就孩子需要上什么样的课程，我可能我需要学习一些什么样的 知识去帮助孩子，我可能前头两年都在做这个事情，等到后期你会发现有可能孩子能力他就在这，你再费很大的力气可能效果不一定见得很好，有可能到最后面孩子还没好，家长就先崩塌了。对，
8: 他来自广东另一座城，

0: 却执意把家搬到了深圳。不是追赶风口，只是听说这座城市对外地人、对特殊孩子更温柔。后来，他真的在龙华党区服务中心的暑假课堂里，第一次把钩针伸进了非遗的线圈。那一刻，他听见自己咔嗒一声，像钥匙转对了锁。
1: 您也是外地到深圳的吗？
2: 啊，对。
1: 啊，原来在哪？
2: 我原来也是广东的，但是是广东别的城市。
1: 原来是干嘛？你老家是在城里还是乡下？
2: 我老家是在城里的，比较喜欢这边深圳这边的文化，我就觉得他很接纳外地人啊，对，很大的包容心。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来到深圳，他的包容度就很大，很接纳我们这样的孩子，对，愿意给我们这些孩子提供很多机会、很多资源、很多爱心人士，所以我很喜欢深圳这座城市。
1: 对，就是这里还有很多活动。
2: 嗯，包括我走入这个满天星大家庭，也是因为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刚好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块，就在一起了。
1: 你们同时比如这个满天星妈妈这个活动，就大家平时在一起会讨论这个自己的这个手工作品吗？
2: 会的呀。
1: 嗯
2: 嗯，有时候遇到好看的会互相分享呢，有时候有不懂的也会互相传授一些技能。但有时候遇不懂的你就发，因为我们有个群，哎，说哎这里怎么做呀，我看不明白，哎，有人懂的他就告诉你，哦，应该这样子。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发现某个地方做的不好看，怎么做都做不出来，他就告诉你，哦，你这里需要注意些什么。就大家是一个互相帮助共进退的一个集体。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呢？
2: 嗯，这么多非遗里面我目前比较擅长做钩织啊。对，以前我也曾经接触过那个苏绣啊，上了几节课我就觉得可能太精细了，我可能做不下来，然后后来接触到这个钩织，我就觉得嗯很有意思。只要你那个手精巧的，它都能去胜任。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很多作品你都能做得出来，到最后面你还可以去创作。刚才有位妈妈她说我们在给这个公司做样板，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会根据你的想法，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它就是成什么样子的。你就
1: 那是不是你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作品，
2: 对，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像这个妈妈，有可能说，这一款我曾经想过，但是我还没做。但另外一个妈妈，她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就不做这一款，我就做别的款。
1: 我一定要是独一无二的
2: 啊、那不是，因为我们主要是给那个公司做样板。你都做一样的那就没意思了，他做了 A 款那么我就做 B 款，这样子的话对方公司他就有可选性会多一些，并不是说我要独一无二的。对，
1: 嗯，
2: 所以的话我们有想法一致的时候过，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每天晚上7点到10点是他从母亲身份里偷出来的2小时，线团在指尖翻飞，慢慢长出柿子、花生、卷心菜，也长出一个11岁男孩的奇思妙想。孩子把歪歪扭扭的玩偶递给他，妈妈帮我也挂个牌拿去卖吧。那一刻，毛线不再只是疗愈妈妈的药，也成了孩子与世界对话的第一封信。
1: 那现在孩子在家里吗？还是上学？
2: 孩子他上学。但是我们
1: 就是你会有一些时间可以
2: 我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需要陪读。孩子他上学的话我必须得跟着，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可能还得做家务，做完家务之后的剩余的时间才是我的个人时间，我才可能用来做一些创作呀，做一些钩织啊。
1: 这种时间有多长？一般一天？
2: 一天的话就几个小时吧。对，主要是在晚上，
1: 就孩子睡了，或者是说休息，
2: 忙完家务之后，可能7点到9点啊、10点啊这样子，就可能时间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嗯，孩子他会看到你做这些，他会问你吗？或者说他会觉得，哎，妈妈这个做的挺好的。
2: 他很喜欢这些。
1: 嗯
2: 啊，包括我在做的时候，他也可能拿起我的钩针，拿起我的线，他也是。
1: 他也会参与做吗？
2: 他只是在玩
1: 啊，
2: 但是他会按照他的方式去要线，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他是有固定的针法的，他是有固定的钩织的针法。

0: 法的，这样做出来它会比较规整一些。他的话对于那些蒸发他觉得有点难，
1: 嗯，
0: 但是他会按照他的理解，他会把一团毛线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1: 嗯，
0: 他最近他也做了一个做了一些东西，他说妈妈你也帮我挂上挂牌拿去卖吧。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我要问一下他收不收，他收了我就把你挂个挂牌拿去卖，他不收的话那你就自己留着吧。
1: 嗯
0: 啊，然后我问了，他说那就拿过来吧，我就给他挂了个挂牌拿过去。
1: 嗯，他做的什么产品？
0: 他就做了一个娃娃，
1: 我看，哦，其实还挺有那个轮廓形状的。
0: 啊，他就说他做一个卷心菜投手，他就是有个球这么连着，他就可以这么投出去嘛。然后他给他安了眼睛这样子，他还做了一群的这样的小娃娃。
1: 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啊，他还挺喜欢这个的。有时候他就觉得说妈妈我的毛线颜色不够丰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毛线这样子。他有时候他也会学着我的样子去做他想要的一些东西出来。
1: 嗯，这些是您教他的吗？
0: 哦，没有，他是自创了。啊，对，他就觉得因为平常像我们做手工的时候是不喜欢被打扰的，我是不喜欢被打扰的，所以他看我就不能打扰我，他在边上，他就有时候我会把一些我认为用的少的毛线，我就会给他了，他就拿着我的毛线，他就做他想做的东西。当然，他现在目前做的东西，他是还达不到售卖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就做着吧，他挺开心的。他有时候说：“哎，妈妈，我今天又做了一个，我说我要补货了。”他就觉得称为货物，他说你可以拿去卖。
1: 您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创意区里头，就是它是一个创意，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看的是这种创意。我想知道您跟非遗是怎么接触上的呢？就是
0: 就某一年的去年的暑假我们龙华党群服务中心他就刚好开展了这个工资课，我看我暑假我刚好不用陪读，所以的话我就报名了。报名来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钩子，钩子后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所以的话，深圳这边对我们残疾人啊、残疾人的家属啊，有很多支持，就帮助我们在家用零散的时间做一些东西出来，也挺好的，可以达到一个创收的目的。
2: 他们把作品带到地摊，明码标价35、48、58。素质不高，却都是妈妈们心里的倔强值。有人砍价，他们笑着让一点；有人听完寓意爽快扫码，他们眼睛亮一下。非遗技艺在这里没有高冷的展柜，只有能卖就卖的朴素心愿，卖的是手工，也是陪读日子里的一些自由的时光。
1: 说到创收了，我想知道您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手工，能大概能补贴到家里吗？
0: 最多就赚个零花钱吧。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要费的时间挺多的，像这么一个玩偶你可能一天坐在那里你只能做一个出来，你还得要材料费呀。对，所以的话就顶多就是赚一点零花钱吧。但是赚点零花钱也挺好的，要不然你在家里面你就基本做不了啥。
1: 我想知道，就是那您说，比如说你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去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进行构思哈，进行那个创作，
5: 嗯，
4: 就是这么大的时间，他会占用自己个人的很多时间。你为什么那么坚持愿意做这个事儿呢？
5: 因为你做这事，你心里是得到放松的。对，因为像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特殊孩子，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的。像我这样子整天陪读，你在学校里面，你可能要成为孩子的同桌，你可能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去这么整天这么陪读下来，你一天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你回到家里面，你可能通过构思，你就把你脑袋的一些想法把它变成现实，它这个过程是很解压的，心里是得到满足感的，成就感的。
4: 那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呀，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就一定要去做这种手工呢？你可以比如说看小说呀，写字儿啊，或者什么的。觉得这些方法为什么这个就特别适合你？
5: 对，像这个做毛线多有意思啊，它这么一团毛线，它可以变成一个玩偶，它可以变成一件衣服，它可以变成一个包包。在满足我内心成就感的同时，我还能带来价值。这个东西我拿去卖，可能别人看起来挺喜欢的，他买走了，背到他身上，挂在他的包包上，对他来讲他也挺喜欢的。所以我在做这个的同时，除了让我自己变得开心，也会让他人变得开心。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4: 嗯，
5: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块。
4: 他还是很有独特性的。
5: 因为像他这个，他可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的受众又比较广。
4: 那除了这些，就是比如说目前那个设计的，您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做的设计吗？
5: 目前的话，我可能就暂时会在毛线这一块。对，你可能换不同的毛线，因为它毛线它有很多分类的，它有毛绒一点的呀，棉线的呀，或者蕾丝线，它有不同的材质，它做出的东西的质感是不同的。
4: 我觉得就是妈妈们各有各自己的爱好，但是通过这种编织，大家就是走到一起来，你们会有这种，比如说觉得我的这个设计应该是最好的，或者说最漂亮的，有没有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比拼？
5: 怎么说呢？当同样的东西做出的时候，你觉得哎，我的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会有个群嘛，有时候会发照片出来，那确实是对方做的好看，但是我们也会赞美对方的。对，因为像这一块的话，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有个群啊，但是每一位妈妈她的擅长的部分就不一样。像有些妈妈她就很擅长发夹，

0: 包包，他就不喜欢做玩偶。那有些妈妈她就喜欢做玩偶，她就其他东西她都不做。所以说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因为每个人性格和爱好不同的，恰恰因为这样子，我们做出的产品就是不同的。这样子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就能放在一起，就共同的去经营。有时候我们会摆摊嘛，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种类丰富了。
1: 您会比如说摆摊的时候，怎么向那个来买的人介绍您的这件作品呢？
0: 当他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因为我曾经做过那个好事发生的一个团子，像一般人你没跟他讲的话，他是看不懂的。但他拿起我的作品的话，他看不懂的话，我就跟他讲。
1: 就是它其中包含的寓意
0: 哎，
1: 啊，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像这个，其
1: 哦，
0: 实很多妈
1: 这
0: 妈
1: 叫什么？
0: 好事发生团子，刚才不是有那个好事发生的那个钥匙扣嘛，那个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柿子和花生，但一般人一看哦，他就知道，柿子、花生、好事发生，它寓意比较好嘛。那当时我也想做这一款的时候，群里面已经有别的妈妈做了，而且做的还蛮多的。这时候如果是我再做，那么那肯定是存在一个竞争关系，对他对我都不太好。那么我的一些配件我买回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做一个好事发生团子，我把一个柿子把它变成一个玩偶的形状，然后再把花生变成这个玩偶的头饰，哎，这样子的话，它也是好事发生，它就换了一个样子的好事发生，这样子也不会浪费了我的一些材料。对，所以一般你说这样子把它放到那里，一般顾客他是看不懂的，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你去跟他讲哦，它就是一个柿子头加一个花生的发饰，它是好事发生，寓意挺好的一个挂件。哦，他一看哇，挺好看的，寓意又很好，他就买下来了。
1: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创作灵感，它是怎么能，就是它怎么去设计出来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从小白开始接触这一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可能需要借助网上的一些资料，对，不一定完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到后面你慢慢熟悉了，像他这样子，他原来曾经勾过敖丙，哎，他知道一些配件怎么勾了，他再把他一些配件提炼出来变成新的东西，这时候才有创作。我们前期的话，大多数是模仿，哎，模仿原先人家已经做过的一些样式，
1: 就是从模仿
0: 哎，
1: 到创作，
0: 哎对，
1: 自己构思。
0: 哎对，
1: 现在我觉得，就是妈妈们已经不喜欢那个模仿了，觉得构思可能更有挑战性吧。
0: 像他去做这种机套啊，因为市面上他就没有一样的东西，因为他这个宠物鸡，它也是正在开发的阶段，它还没有投入到市场。那么它找到我们说，希望给它的宠物鸡去做一个外套，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的参考了。这时候就调用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经验，去给它重新创作。这时候我们做的话，很多时候是以创作为主，有时候想到什么，你可能边做边构思，最后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成品。
1: 那您这个就是，我听着这里头有心血，还有创作，还有时间，我也想知道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我们义卖的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的话，
1: 就是你更想，就比如说我希望在这个义卖的过程中，去卖出去，有人欣赏我的作品，还是说我，就是我有一个心中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达不到，我是不愿意的。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价格，但是因为我们是放在一起卖的嘛，所以它导致一些标准不一样。有可能是同样的作品，然后有些妈妈她觉得30块钱她就能卖了，有可能同样的作品。由别的妈妈做，她可能要48、58，就每个人她对她作品的衡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标价都是按这位妈妈的价格为准，她觉得是多少，她就标多少。拿去卖的时候，有可能同样的作品，她可能有不同的价格。那么顾客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喜好，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价格，或者说他遇到比较高的价格，他顾客也会讲价的嘛，我们适当让利也是可以的。对，他们这个价格他没有说一定就是这么高价，因为毕竟我们把东西做出来， 我的目的还是为了把它卖出去，

0: 那它一直放那里，它没有变性的话，也是不好的。所以的话，我们的宗旨就是能卖就卖，尽量卖的价格就更接近自己想要卖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您觉得您就是，比如说从事这个编织啊，或者是说除了这个价值以外，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在社会上有会什么样的一个公益的效果？
0: 像我们现在很多节奏化比较快嘛，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由那个工厂啊机器生产出来了，很多时候就缺乏一些温度。像我们妈妈用手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它很有温度，做出来样式很好看，被大众很喜欢，大众把它买回家，我觉得它这过程产生了价值。
1: 比如说，您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比如说，像在这些方面，还会有一些想继续做的东西吗？
0: 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需要陪读。那么陪读过程当中的话，我可能也会继续把他这个事情做下去。因为像我们妈妈的时间，不像别的妈妈，就是有这么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她的，她可以用
1: 或者
0: 来，
1: 专业去从事它，
0: 像这种专业从事它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创收。据我了解啊，我们从事这方面的妈妈，她创收其实都不高的。对，就像你说的，她其实很费精神，很费精力。你说这么一个小娃娃，有可能妈妈们她就算她全天投入，她可能需要花个一天两天的时间来做出一个这么一个娃娃。这么一个娃娃，你在市场的价值它不会太高的，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太多了，商品太多了，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它卖不了太高的价格。你按市场价把它投入到市场里面，其实对妈妈来讲的话是不划算的。你花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说句不好听的，你在外面随便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都比这样的一份手艺都要高。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妈妈没有办法，因为要陪孩子，又想给家里创收的话，只能选择这方面。其实它真正带来的价值不太高的，它更多的时候是，自愈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有这么的一个集体，有时候就会有个团体，有时候在这个团体里面聊聊天呐，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啊，是更多的时候是内心的一份快乐。他在金钱方面的话，收入不太高的。
1: 相互的支持。
0: 对，相互的支持，就是说刚好就以这样的毛线作为一个媒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然后就有这么一群人可以，蛮好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群人的话，很多时候爸妈妈是独立的，你可能脱离的社会，你只有这么一个娃娃陪着，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可能通过这个购置品把大家，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共同的集体。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内心的一份满足感。
1: 也是我们妈妈能跟社会交流的一个方式，是吧？
0: 对，他创收反而在我这里看来，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点半到9点半。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2: 变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它不是那么的，它不是
1: 要
0: 的
1: 首要的需求、啊、
0: 大家都喜欢，都想要一些创作，对，那没办法呀，它手工品就像你说的，它花费的时间很多，花费的精力很多，但是它真正来讲的话，它达到创作的话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做出来还等到别人看上，把它买走，买的过程中它也会给你讲价，因为尽管有时候你定的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但是他对方他觉得，他并不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你这么一个东西。
6: 明白。
0: 对，所以他真正创出来的，就像我说的，就一个零花钱吧。

非遗是什么？是千年的针法，也是此刻34岁妈妈指尖的轻舞，是柿子遇见花生的好意头，更是一个特殊孩子被允许做得不够好的自由。当机器批量复制一切，手工的温暖提醒我们，慢一点才看得见人，乱一点也容得下孩子。如果你刚好路过他们的摊位，请别急着划价，那可能是某位妈妈今夜握得住的星光。

0: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0: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1: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孰直非真直，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

象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

0: 例如你的亲戚啦、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非遗的魅力从不局限于一方水土，我们把目光从深圳妈妈指尖的毛线团投向河黄大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古老智慧。河黄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因黄河及其支流黄水滋养而得名，是中华文明与高原文明交融的重要节点。下面就让我们循着河黄文化的风骨灵韵，去触摸那些刻在基因里的和谐密码，看高原儿女如何用社火、用歌声、用世代相传的智慧，把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写成流传千年的诗。

高跷起源于劳动，原本是人类与自然条件斗争下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高跷完成了从实用工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如今，高跷是人们庆祝丰收、祈求平安时表演的一种舞蹈，也是河湟社火中孩子们最热衷的极限运动。班沙尔高跷平均高度在3米以上，最高超过3.6米，冠绝青海。如无意外，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李永喜将第一次登上社火的舞台，挑战这项刀尖上的舞蹈。李永喜是一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常年在700公里之外工作。李永喜曾在心中许下很多愿望，成为班长，进高跷队，这些或大或小的愿景全都一一实现了。如今他的愿望清单里只躺着最后一项。

0: 300岁的关帝庙，500岁的边墙，他们静静地见证一位11岁的孩子对父母长久的思念。李永喜2岁的时候，李伟为了养家糊口，成为了深山之中的一名挖掘机司机。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已经步入第10个年头。王子斌长在西宁，飘在北京。近几年，他却开始频繁回到故乡。他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转向。
1: 你看我女儿现在跟我说话，我说回西宁了。哦，爸爸，你回你家了是吧？就是你家。就现在的人，他对他自己家这个定位怎么形容？我住在哪个街、哪个小区、哪个楼、哪个单元？以前是，我们家左面是什么河，后面是什么山，他们是那种关系。

王子斌的人生轨迹分成两个阶段，14岁之前在西宁成长，14岁之后成了北漂的一员。当故乡已成为心中最遥远的地方，他的内心开始涌出一股探寻与回归的冲动。他决定在故乡开始新一轮的音乐田野调查。这座青海明长城上遗留下来的唯一暗门实物，至今仍是村中的交通要道。边墙并不甘于做一件冰冷沉默的文物，它具有生活的痕迹，更是班沙尔人的精神图腾。班沙尔的社火传统已在边墙脚下绵延了数百年，这是河湟地区最重要的年俗。

0: 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意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孟姜女则是班沙尔社火的传统保留曲目。村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何要唱这首小调，他们只知道要一直唱下去。
1: 现代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冲击非常大，那这样的歌就可能就会消失的。我们真的是有可能是最后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就听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那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得抓紧。
2: 行走的声音呢，是本人发起的一个在民间去采录非遗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项目从2016年开始呢，我带着国内的很多音乐人已经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大概现在也采了差不多有200多位非遗音乐传承人。今天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一路来采录的非遗音乐，然后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些改编。那下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少年时代，王子斌眼中的音乐意味着自由、真实、反叛。后来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作曲系，音乐在他心中有了新的定义。如何找到深入音乐土壤的根，成为了他的追求。

0: 己没有盼到父母归来，他沉浸在困意与难过之中。
1: 我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的孩子，现在岁数大了，反正我倒喜不喜欢的就是涛涛。我们男生们嘛，就是心里小的话嘴上不说嘛。
0: 从果洛州斑马线出发，700公里的行程需要开12小时。群山与河流退向身后，故乡就在眼前。李维9岁开始在社火踩高跷，如今高跷已经无法承受他的体重，他也有了更艰巨的任务。李永喜将接过父亲的衣钵，传递与更替在时间的河流里不期而遇。今年李伟扮演的是社火中最重要的大身子亚将。
2: 注意注意注意，
0: 传说亚将上庄后一旦开口说话，会给整个村庄招来不好的运气。为了避免祸从口出，李伟在嘴里塞满了红枣。亚将是皇帝的化身，行卑而位尊，他脚下的破布鞋是众人哄抢的吉祥之物。

0: 光着脚的李伟试图在人群中找到一年未见的李永喜。显然这并不好找。
1: 小马大马那个三个人，
0: 在这场盛大的狂欢里，每个班沙尔人都对未来充满美好希冀。高桥队员在期盼平安顺遂，亚将李伟在期盼与孩子重逢，嘎娃们在期盼成为齐天大圣，灯关老爷在期盼天下太平，所有人都期盼来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年。恭喜只期盼着关二爷能实现自己的最后一项愿望。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是庄稼人乐见的好预兆，却给首次登台的李永喜增加了难度系数。

悄悄帮助人类实现了身体的延伸，我们得以自如地采摘高处果实，跨越浅水、河滩及沙地、沼泽，我们的视线得以穿越边墙，触及远方。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这个村庄平静、普通、寂寂无名，但在今天，他因保留完好的传统技艺而获得了锣鼓喧天与人流如织。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曾经远游的人们有了归家的理由。在这片刚刚解冻的土地上，他们化身为民间传说中的雅将、八仙、白娘子，化身为文学与戏剧中的樊梨花、秦香莲、杨门女将，化身历史长河中一粒粒似真似幻的尘埃。经过一天的采录工作，王子斌早已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这场彻头彻尾的狂欢，从天色微亮将一直持续到天黑。村民从各自家中取来柴火，齐心制作了这根巨大的火龙板，这是班沙尔社火的独有项目，象征着守望相助精神的代代延续。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有些人一紧张就腹泻，稍微进食一些生冷的食物也容易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出现过腹泻？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对，或者着凉，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腹泻。所以我们常说呀，跑肚拉稀啊，当然呢，这一个拉稀，我们说有多种因素会造成。有很多朋友呢，因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患有过急性的腹泻。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坏肚子啊，一天去好几趟卫生间，频繁的往出排泄，而且有的时候那是一泻千里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出现就是腿软，说拉肚子拉到腿软。所以我们常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腹泻呀，有的人是吃东西吃坏了腹泻，有的人可是长期腹泻，有的人呢还是急性腹泻。实际腹泻不管是什么样的啊，你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还是脾胃功能不好动不动就腹泻，这个腹泻呀，它是很伤身体的。那为什么说它伤身体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很好的利用和吸收，瞬间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一个肠道的旅行。那你身体当中没有这些营养的物质，那身体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虚呀？所以我们常说呀，要加固身体的堤坝，防止水土流失。那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因为黄河长江地区呀，这个水土流失就会很严重，所以呢，为了保护耕地，那国家呢才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口号。那这句话如果放在身上又是什么呢？我们说国家要防止水土流失，是因为保护耕地，只有耕地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有丰收的粮食，才能保证我们人们不会被饥饿而困扰，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人也是一样的呀，当我们身体当中啊出现了严重的腹泻，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肠道就像是一条大河的河道啊，如果河道没有加固，那不仅河水当中的物质被白白的浪费，而且河道两边的泥土也会不断的流失。同样呢，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不能及时的吸收，瞬间的排泄，那这是不是就跟我们水土流失是一个道理啊？而流失的越多，那么我们的腹泻的症状越严重，那对于伤害身体的性质呢就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很多人呢出现了腹泻的问题，他也不是肠胃炎，也没有什么别的疾病，但是呢稍微吃点刺激的食物，他的肚子啊就咕噜咕噜的叫。那还有的人呢是早上起来呀吹风，马上啊就要上厕所受不了了，这种是寒凉。说到这儿呢，我却想起来在去年的时候啊，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他叫小孙，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一直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觉得学历不够，要准备考研究生，学习呢都挺好的，每次呢做卷子啊模拟啊这个成绩都非常棒，结果考试啊两次都失败了。周围的导师和朋友和父母呢都感觉到特别奇怪，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考试太紧张啊，你平时我看你的题做的还挺好啊。小孙确实很紧张啊，确实很紧张，可是小孙一紧张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哪个问题啊？一紧张啊就肚子疼，就拉肚子。

马上得上厕所。那大家说一紧张你就赶紧跑厕所，那这样你能安心考试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因为腹泻让他两次考试失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考试的题也比较多，可能啊题都答不完，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怎样预防腹泻呢？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记得呀，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啊，有的人呢，这个一着急呀、就排尿，啊，一着急呢就往厕所跑，有的人是拉，有的人是尿，就非常简单的一个考驾照，啊，在考科二或者是科三的时候，排队等车的，你看那些学员啊，不停地跑厕所，这都是因为过度紧张造成的。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腹泻，那赶火车赶飞机都赶不上的，这种例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呀。但是呢，像小孙呢，就两次都没有考到理想，所以我给大家说呀，一定要记住，你不管怎么样的优秀，你都要有一个好身体，就一个简单的腹泻，它都会可能让你留下很多遗憾。所以说腹泻呀，有的是太突然了，有的人呢吃下去之后没几分钟马上就要跑厕所，还没有等身体把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全，它就出现了水土流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啊，一定要注重脾胃，一个腹泻的问题你都不能忽略。而且腹泻呀，确确实实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呢做好防护，防止疾病的突发，防止疾病的反复，防止小病变成大病。任何疾病的产生原因都是小病，在生活当中啊，你做不到防护，那最终怎么样啊，那就是小病变重病啊。所以我常说呀，一定要做到三防，对吧？你还用吃药打针吗？你还担心去医院开刀手术吗？所以养生真谛啊，点点滴滴的细节当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如果说你把防护做好了，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是吧？那我说怎么能防护呢？大家记好了，常说病从口入这四个大字，正是因为预防腹泻的关键所在。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饮水卫生，大家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我告诉大家，水不仅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细菌微生物的生命源泉。一旦你饮用水不干净，那水当中的有害物质和微生物就会在你体内安家落户，而且让你的肠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呀，喝凉开水啊，记好了，喝凉开水，而且不要打开喉咙就往里灌。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渴了一杯水咕咚咕咚咕咚喝下去了，这种都不好。喝水呢要慢慢的喝，要学会品尝水的滋味。有的人问了，那水啥滋味啊？它也没有颜色，对吧？我告诉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喝的水都是甜的味道；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感觉喝水都是苦涩的，喝水都跟喝药一样。我们常说一切由心生啊，不过呢，面对腹泻呀，大家呢还要多喝一点开水，而且要慢慢喝。第二方面呢，就是吃了，吃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吃熟的，而且呢还要注重的就是食物的卫生。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家里在厨房就有一个菜板，生菜熟菜都是一个菜板切，往往就很容易出现细菌滋生。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啊，比如说我这块刚切完

一块生肉啊，或者生鱼，这菜板呢还没有进行消毒，结果我又拿了一个黄瓜做一个凉拌，也用这个菜板切的。那大家说这个生肉啊，再加上一个生的黄瓜，你说它会不会造成细菌滋生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厨房最好放两个菜板，一个呢可以做肉的，一个呢可以做素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也根据个人的家里喜好嘛啊，这个呢我不强求。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就是剩饭，有的人呢放在冰箱里了啊，拿出来一加热，本质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啊确确实实呢我们也容易出现细菌滋生。那我们大家记好了，吃饭呢我们保证不浪费，我的提倡呢就是少做，每次都吃新的，少做，给自己呢吃个七成饱就好了，不要做的太多，哎呀倒掉浪费，然后呢就吃，不吃放冰箱，第二天忘了，第三天接着吃，这种也容易出现细菌滋生。所以我建议大家少做，别多又不浪费啊，每天呢还能都吃新的。第三个呢，我建议大家呀，个人的卫生要做好，尤其呢我们说呀，这个这两年疫情也比较严重，教大家呀洗手啊，注重的就是洗手，因为常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们现在腹泻呀尽量呢要避免与他人共同用一套餐具，防止呢细菌传染。那很多人腹泻都不喜欢吃东西啊，认为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刺激的肠胃的腹泻严重了。其实这个观点呢不完全正确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肠道的菌群失调，你稍稍不注意，它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腹泻。那尤其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些呀一定要多注意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一定要分清楚了。那今天如果你也经常出现的是腹泻，我建议大家呀可以吃些小米啊，比较容易吸收，容易呢养护脾胃。那腹泻的人呢还有一个可以吃一些高粱米啊，大家可以做点高粱粥。南方地区啊可能吃高粱的不太多啊，东北三省都知道那种红高粱米，这种呢是很好的一个腹泻方法。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孩子呢经常小孩出现腹泻的，有经验的老人呢就给这些小孩煮一碗红高粱啊，红高粱喝汤，然后呢腹泻的问题啊也有一定的收涩的作用。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被蚊子叮咬后总不消肿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入秋了，被毒蚊子咬了怎么办？立秋过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秋天的蚊子特别毒，经常咬了人之后会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一个痕迹，红肿，而且很久都不消。我发现春夏的蚊子都没有这么毒，仿佛是蚊子把毒素积累了整整一个夏天，到秋天咬您一口，来个狠的让您忘不掉，什么时候看到疤痕都会咬牙切齿。夏秋季节，很多人的腿上都是伤痕累累，有的女士的腿甚至影响了美观。这倒不是我特别留意人家的腿啊，而是我的职业习惯。比如大家一起看电视，电视里的歌星张大嘴巴在唱歌，别人都在感慨歌星的歌声动人或容貌美丽，我却从人家张开的嘴里看到舌苔厚腻，痰湿太重了。此时呢，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唱什么，脑袋里想的全是要怎么给他开方子。被毒蚊子咬了，八味西泪散一涂就好。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同学给我提的难题，当时我在读硕士，有一次中午下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从教学楼走出来，我当时可能讲得很兴奋，这时后面的几个女同学觉得我们走得慢，就超过了我们。同时呢，一个女同学回头对我说，你那么厉害，问你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吧。这个女同学一边走一边说，秋天身上被蚊子咬了，肿块一直不消怎么办？我当时是哑口无言呐，这是什么问题呀？值得我们中医思考吗？这哪里是病吗？接着她一边走一边指着自己的腿说，已经肿了好多天了。听她说完呢，我想起似乎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呢，当时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这样，这个事儿呢，留在了我的心里。实际上，民间有很多被蚊子叮咬之后的处理方法，比如说用牙膏、用碱水涂抹等等。但是呢，对于秋天的蚊子叮咬，这些方法一般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有时伤痕呢甚至会留到冬天。后来，有一个秋天我自己被蚊子叮咬了，身上红肿一大块，我想这不就是热毒吗？应该用解毒的药啊。正好啊，我的身边有一瓶八味西泪散，这是一种治疗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的中成药，我就倒出了一点，用一滴水化开，涂抹在红肿周围，然后睡觉了。结果第二天睡觉起来，身上被蚊子叮的红肿基本上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中间一个小红点。后来啊，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虽然这是个小窍门，但是确实能够让人少一点痛苦。很多人会质疑，难道毒气真的需要出路吗？其实啊，大家试用一次八味西泪散就知道了，用后的第二天中间的红点处会凸起，这是毒气外出的迹象。这个方法呀，就是中医外科里面的维孤法。一般我在处理皮肤上的红肿、热痛等病症时，如果邪气不是太盛，基本上都会用这个方法让邪气自己出去。在这里呢，要叮嘱大家，在涂抹八味西泪散的时候呢，不要将红肿处全部涂抹上，涂抹四周的红肿，把中间蚊子叮咬的那个点儿空出来，这是让毒气排出的地方，所谓给邪气一条出路。按照民国名医祝卫菊的说法，

外邪只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类似砒霜的化学物质不会自己增生，属于无机之邪。病毒细菌可以增生，是有机之邪。有机之邪是有生命的，我一直认为他们知道往哪里走，有威胁他生命的，他会向另外的方向躲避，这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都知道的。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天真啊，但围箍法确实比直接将患处都涂满更有效果。那这八味西泪散到底是什么神仙药呢？八味西泪散呀，是一个传统方子，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它的主要成分是西瓜霜、含水石、人工牛黄、珍珠、青黛等药物。一般人对西瓜霜会很熟悉，其实西瓜霜是西瓜与芒硝经加工而成的白色结晶粉末。西瓜霜的具体做法为，在农历八月前后取新鲜的西瓜，沿地头切一厚片做顶盖，刮去瓜瓤以及种子，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放入瓦盆内盖好，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待析出白霜时随时刷下，直至无白霜析出为度。西瓜霜的功能与主治主要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出血、乳额口疮、小儿额口疮及轻度烫火伤与创伤出血及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口腔炎、口腔溃疡等。方子里的其他几味药也都是清热的，所以这个方子以解毒清热为主。口腔溃疡时用八味西泪散效果尤其好。八味西泪散是一个中成药，在一般药店都有售卖。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答案是一旦您口腔溃疡了，在患处涂抹一点八味西泪散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此药用于一般热症的效果尤其好。通常八味西泪散主要是外用的，对于咽喉口腔的红肿十分有效。过去在遇到热症引起的咽喉肿痛时，除了用内服的药，还会配上外用的药粉，很多人都喜欢用此药来配合使用。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怎样延缓大脑衰老呢？日常要如何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3: 有句话叫人老脑先老，稍微上了一点年纪就经常丢三落四，前一秒想的事儿，后一秒就忘了，不仅记忆力下降，大脑衰老还会影响寿命长短。2023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也存在断崖式的衰老阶段。如果按照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来计算，大脑会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72岁加速衰老。大脑虽然有它自己的衰老节奏，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做好以下6点会帮助我们延缓大脑衰老。一、别太胖。超重人士的大脑比同龄瘦的人老10岁，尤其是中年以后，胖人大脑衰老得更快。二、睡眠规律。晚上睡不好，记忆力也会下降，良好的睡眠对记忆力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规律睡眠。三、适当运动。即使只是低强度运动，也能对延缓大脑衰老产生明显影响。与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的人相比，每天走7500步以上，相当于延缓大脑衰老半年。跑步、健步走等运动对大脑最有益。跳舞能同时调动大脑中多个区域的神经功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能起到预防痴呆症的作用。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可以先从温和的运动做起，比如做手指操，经常用脚抓地，打太极拳等。四、别吃太咸。高盐饮食会导致大脑深层区域血流量减少，引发局部缺氧，长期摄入大量盐分就会导致过度缺氧，可能导致大脑组织损伤。五、勤用脑。大脑也会用进废退，勤动脑多思考能帮助大脑的记忆功能永葆青春。六、乐观向上。压力状态下，机体会释放糖皮质激素等物质，造成大脑思考能力下降，长期处于压力紧张状态会对大脑的学习和记忆力造成损伤，积极乐观可降低体内糖皮质激素水平，保持大脑健康。那最后啊，也祝大家都有年轻的大脑。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9: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洞庭与你香何继光，一曲唱响洞庭波，高腔穿云入碧霄。何继光的歌声扑面而来，仿佛亲眼见到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倒浪飘香，渔歌互答，这是刻在山水里的湖乡浪漫。音符里盛满烟火与丰收，唱腔中尽显质朴与豪迈。跨越数十载光阴，这首老歌依旧动人心弦，每一段旋律都是对鱼米之乡最深情的告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龙飘飘，我没醉，

东飘飘的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以演唱闽南语和国语歌曲为主，在华语乐坛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演唱的这首歌是一首表达情感失落与不再迷恋爱情的歌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鸣性，使得这首歌在发布后受到大家的喜爱。龙飘飘，我没醉，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吧，妈妈，与君见。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年来，这首《长江之歌》传唱不衰，它巧妙融合了民族音乐的豪迈奔放与现代音乐的激昂奋进，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长江奔腾不息的浪花。殷秀梅那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如同一束耀眼强光，将长江的磅礴气势毫无保留地完美展现，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殷秀梅《长江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亚洲雄风，刘欢，微微。

亚洲雄风刘欢、维维。1990年9月22日，刘欢与维维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唱响这首歌曲。如今，这首歌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场馆的物理边界，仿佛用声音完成了从地域亚洲到精神亚洲的维度跃升，让体育赛事的宣传曲拥有了厚重质感，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沈小岑的美妙歌声《清晨》。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梁波罗1959年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51号兵站》，他饰演的小老大丰满生动，让他一跃成为影坛新星。1983年，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为梁波罗录制发行了独唱专辑，成为新中国电影演员发表音乐专辑的第一人。他的演唱既浑厚又清新，别有一番韵味。梁波罗，清晨，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爱情的旅途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在爱情的旅途上》，提起引进的印度电影，90和00后大抵都只知道一个米叔。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大篷车》和《奴隶》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上映的印度电影，是我们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记忆。这首《大篷车》的插曲《在爱情的旅途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旋律，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珍妮·鲁冰花。

0: 赶着那马车来呀，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朋友谭咏麟。这首歌曲不仅是谭咏麟演唱会的必唱曲目，更在无数场合被人们传唱。它跨越时空界限，成为真挚友情的象征，音乐影响力持续而深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大佑、周华健与李宗盛，东方之珠。

罗大佑、周华健与李宗盛《东方之珠》。作品的旋律方面，主歌部分运用了柔和的中国五声音阶，营造出一种隽永的古典意境。副歌部分运用了西方音乐的和声方式，呈现出一种大气恢宏的效果。作品融入了深厚的感情色彩，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观牧村黄昏的等待》。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春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磊送情了。这是一首流传深远的民间小调，雏形可追溯至明清俗曲，在不同地域衍生出多样版本。歌曲以女性视角描绘恋人分别时的场景，用质朴直白的语言刻画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旋律婉转悠扬，将百姓对爱情的细腻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传统民歌中反映婚恋题材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林依轮《爱情鸟》。

林依轮《爱情鸟》，这位高大帅气的老歌手当年就是以这样的歌声、这样的热情和动感引导潮流。什么叫做时尚？潮流不断转换，在我们的心中，自己在青春年少时亲身经历过的流行就是永恒。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蔡幸娟《夏之旅》。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

雪寻梅，温客征。这首歌曲通过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幅踏雪寻梅的画面，著名歌唱家温客征的演唱充满了情感与力量，使听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银装素裹、梅花绽放的冬日世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靳小才、采蘑菇的小姑娘

采蘑菇的小姑娘由陈晓光作词，古建芬作曲，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创作者希望通过音乐描绘充满生机的童年生活，陈晓光在深入生活时捕捉到山区孩子采蘑菇的鲜活场景，有谁不知这山里的蘑菇香，他却不肯尝一尝等充满童趣的歌词，勾勒出勤劳质朴的小姑娘形象。古建芬则以跳跃轻快的旋律赋予歌曲活泼灵动的气质，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纪晓才《采蘑菇的小姑娘》，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中国功夫屠洪刚。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曲家何占豪为粤剧古装电视剧《李商隐》创作了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最初由国内其他歌手演唱时并未广泛流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这首歌之后才红遍大江南北。徐小凤《别意难》，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两只蝴蝶，庞龙。

两只蝴蝶，庞龙。这首歌用直白质朴的语言勾勒出一段浪漫缱绻的爱情故事，歌曲宛如恋人耳畔温柔的絮语，字里行间满是关切与深情，将情侣相处时的甜蜜与依偎娓娓道来，都能瞬间唤起听众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共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振富、耿连凤的美妙歌声《婚事》。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

0: 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没。
2: 集购集结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通篇没有一个爱字，但真实让听者觉出这是个爱之深的女子，要忘记那个她深爱的男子，却句句唱着永生不忘。其实这首歌是黄沾在爱情路上的真实写照，邓丽君忘记他。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最美不过夕阳红，刘炳。

刘秉义最美不过夕阳红。刘秉义早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战地文艺兵。1957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毕业后他留校成为声乐系青年教师。真正让刘秉义声名鹊起的是1964年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刘秉义铿锵有力的唱腔唱出了石油工人的豪情与担当，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的标志性代表作，更让他的名字与坚定昂扬的声乐风格深度绑定，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红，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窗外边框外灯声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9: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